0: 这里是彭家墩。
1: 哼，你这是官逼民反，你是不让我们活下去了。
0: 刘闯，怎么着，你想造反？来人呐，绑了他。
2: 是。
3: 拿过来。哎呦，走
4: 老实点，
5: 快让走，
0: 让他清醒清醒。
6: 是。
7: 这可怎么办呢？
8: 刘闯，彭老爷问你服不服？
0: 不服。
8: 服不服啊？
4: 就是不服。我问你服不服？淹死我也不服。
0: 把他吊起来。

0: 你看那是谁？
1: 哎呀，那是刘闯啊！
0: 刘闯。

0: 刘畅，这地方你可是常来常往的，就别客气了。
1: 我知道，你把彭霸天叫来，我要见他。
0: 没规矩，有你这么叫老爷的吗？皮痒痒了？
1: 我就这么叫他，怎么了？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
0: 在这地方，老爷就是天，去你妈的！哎，怎么了？反了你！走。

0: 这两年呢，他可没少惹事，每次都是我请乡亲们出面去保他，结果保他的人也受了不少的气。如今能出面给他做保的人可难找了。
1: 他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咱们以后搞武装革命，他可是一把好手。
0: 嗯，他是个出了名的仗义，乡亲们、年轻后生们那对他是心服口服啊。我这就去保他。
2: 今晚彭霸天请客，估计能好商量。娘，娘，娘，娘，我回来了。娘，你这几年跑到哪里去了？ 把娘一个人丢在家里，连娘都不要了。娘，我给你捎过信，寄过钱，哪有什么用？娘要看你的人，你说你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了？
3: 当然是干有出息的事去了，啊！<笑> 你们娘俩好好亲热亲热吧，我还得忙活刘闯的事呢。英国。<笑>

0: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娘，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这次回来你就不走了？
1: 又骗我！
0: 真的，娘。上次半夜回来，天没亮就走了。
2: 上次是为了赶路，
0: 娘，我肚子都快饿扁了，做点好吃的，我吃饱了再跟你说，行不？
1: 想吃什么？
0: 娘做什么都好吃。
1: 那好，我到湖里给你捉鱼去啊。

0: 小子，你运气可真好啊！犯了王法，我们彭老爷还给你送好吃的。嗯，怎么着？还绷着呢？刘闯，我们彭老爷可说了，只要你给他磕个头谢个罪，马上送你出去。
1: 真的？那还有假吗？行，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去！哎呦！给我打！
2: 黑虎、黑虎啊！
1: 哎，黑虎、黑虎，你们找到胡子爹了吗？没有。
0: 那这样，你去找金彪，我再去找胡子爹。
3: 好，
0: 秋菊，你去彭家大院守着。万一我和胡子爹没碰上，你就拦着他，一定要请他把刘闯保出来。
1: 好，
0: 走，
1: 走。

0: 秦彪哥，
1: 客户兄弟来了，
2: 嫂子，
0: 秦彪哥，
2: 走了。
0: 病，老秦彪哥，你还犯鱼啊？
2: 不干吃什么呀？来，干什么？
1: 客户兄弟，过来喝碗水吧啊！
2: 来，坐。
0: 舆情怎么样啊？多是多，不过看得挺紧的。彭家余杭的伙计们守在码头，盯着收鱼呢。
2: 不怕，你们把船呢划到后湾，我连夜去趟新地，保证啊比卖给他们要赚得多。
0: 哎，先别提卖鱼的事了，刘闯被彭霸天给抓了。
2: 啊
1: 啊！
3: 小黄，这鱼是给你们家尝鲜的。爷爷呢？
4: 爷爷找人去了。
3: 找谁去了？
4: 找人保留闯书啊。
3: 在前面这儿等着。

0: 我们老爷还真是有怨，你今天得好好劝劝啊！去，哎，
1: 徒弟，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我就知道，一进到这里来，你就少不了要吃苦头啊！
1: 没事，我扛得住，他们打不死我。
0: 先不说这个，刘闯，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赶紧说几句软话，出去吧。
1: 我又没错，凭什么说软话？
0: 哎，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刚刚跟彭老爷说好了，只要你到祖宗祠堂磕头谢罪，就让你出去。
1: 要我磕头谢罪？我不去。
0: 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给祖宗多磕几个头，那算什么呀？别再犹豫了，磕了头就可以回家。再说，你一磕不出去，乡亲们就为你一刻悬着心呢。

0: 把刘闯押上来，快！刘闯，跪下磕头吧！
1: 怎么，不情愿是吧？不情愿就押回牢房！
0: 哎，刘闯，快磕头啊！
1: 磕头啊！
0: 磕头啊！
1: 磕头，磕头，
0: 没事了。
1: 刘闯。
2: 老杨，你让老子叩拜祖宗，我问你，他是哪家的祖宗啊？
0: 刘闯，你放肆！今天当众顶撞彭老爷，难道就不该磕头谢罪吗？
2: 告诉你，除了祖宗，我谁也不拜。
0: 来呀，把他押上磕头！
3: 对，
0: 刘闯，来，快点！老爷，你看。
4: 给脸不要脸，押回去！
0: 押回去！
5: 老爷，
6: 老爷，
5: 老爷，
6: 老爷，
5: 老爷，
6: 王老爷，
5: 老爷！
7: 快去！
8: 哎，秋菊，怎么样？
7: 胡子爹带着人去了，可彭霸天偏要刘闯哥给他磕头赔罪，刘闯哥能干吗？胡子爹就一个人回来了。
8: 金彪哥，你说怎么办啊？
9: 老话说，人多势众，只要咱们带着几十号乡亲去找彭霸天，兴许啊能把刘闯弄出来。
7: 就算乡亲们都去了，彭霸天能放人？
10: 就是。
9: 你忘了，今天是他招待四方宾客的大喜日子，只要咱们把乡亲们带过去，就说是给彭老爷道喜，说吉祥话，这样他总不会拦着吧？只要咱们人进去，就当着他们宾客的面求情，看他们怎么办。
11: 彭霸天一向心狠手毒，尽管咱们人多，可赤手空拳的他会怕吗？
9: 他来狠的，咱们就来损的。几十号人堵在大门口，又说又唱又闹，哼，他要是不给咱们面子，咱们就把他酒席给他搅个乱七八糟。
11: 这样行不行啊？
9: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前怕狼，后怕虎的，刘闯可正受折磨呢。他都是为你们打鱼的出头，跟王金彪可没关系啊。
7: 金彪哥，你别生气嘛，黑谷他不是那个意思。
12: 就是，我比谁都想救刘闯。
9: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那你们说，我这个主意到底行不行？
11: 行吧，喝出去了。
13: 娘，刘闯还是那火爆脾气啊？
14: 可不，在彭家蹲呐，就他敢跟彭霸天对着干。
13: 黑谷和客谷他们呢？
14: 他们不一样，

0: 也不是孬种，每次刘闯闯的祸啊，都是他们一起想办法，
1: 大伙儿
0: 心可齐着呢。
1: 我听胡子爹说，王金彪也是个能人。
0: 是，在彭家墩呢，他也敢跟彭霸天对着干，只不过他的余杭抢了彭家余杭的生意，彭霸天呢把他的余杭给砸了。快来，来，趁热吃。
2: 娘，真香啊！
3: 吃吧。
2: 嗯，哎，好多年都没吃到娘做的菜了。
3: 嗯，好吃吧？
2: 好吃。哎，
1: 娘，您不吃啊？
0: 啊，我不饿，你吃吧。哎，脸倒是没怎么晒黑，身子骨啊，壮实多了。你走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
3: 我呀，去一个好地方。
0: 一走就是好几年，把娘给想坏了。你跟娘说实话，外边是不是有男人啊？
3: 娘，你放心吧，我是真有那个打算啊，肯定首先跟您商量。
1: 我要去一趟胡子爹家，看看刘闯事情怎么样了。嗯，
4: 捉个鲤鱼十八斤。薛林少甲杂鱼十斤。
5: 哎，我那鱼至少有五十斤，我明明
6: 看。哎呀，老东西，是你老眼昏花看不清。
5: 你走，
6: 下一个。
7: 下一个，快走，快，下一个。
5: 哎，黑谷啊，你跑哪儿去了？
8: 怎么了？
5: 咱们打的那筐鱼，他们才给算了三十来斤，
8: 才三十来斤啊！他们太欺负人了。
5: 不行，咱们得找他们说说去。
8: 哎，爹，这事情顾不上了，刘闯的事要紧。
5: 闯的，他又怎么了？
8: 彭霸天传出话来，明天要送他见官呢。说他攻去衙门的红军，哪还能活着回来？
5: 红军，那他
8: 这一次彭霸天想整死刘闯的，
5: 那可咋办呀？
8: 金彪出了个主意，咱们全村的人家都去给刘闯说情，人多面子大，他彭霸天不能不答应。
4: 捉个鲤鱼五斤，
6: 走走走，下一个。
5: 好，那咱们都去。
8: 好，我去找人，你也去找找人。
4: 下一个，薛林少甲杂鱼九斤。
6: 下一个，
9: 过来。
3: 哎，
9: 掌柜的，
10: 你去打听一下，我看他们今天晚上肯定有事儿。
9: 是，好
10: 的，去。
9: 好的。
11: 再讲下去，刘闯可要遭大罪了。
1: 胡子爹，你有什么好办法？
11: 秋菊、黑果还有金彪他们正商量着要把乡亲们都拉去，当着彭霸天的宾客为刘闯求情。可我担心啊，彭霸天不会吃这一套。
1: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这个都不行啊。
11: 彭霸天总是吹，彭家墩是铁板一块。如果乡亲们突然抱起团来，只怕他会恼羞成怒，哪怕当面不翻脸，暗地里也会把带头的收拾了。
1: 胡子爹，我去见彭霸天。
11: 你去？
1: 对了，我去。我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教育专员，去见他也很正常。
11: 那好吧，那我就告诉金彪他们，要他们先别出头露面了。
3: 得比刘闯的事儿跟彭霸天闹。
12: 我也不是为了他，这些年彭霸天找我的麻烦你都忘了。今天正好是个机会，这口恶气啊也该吐出来了。
13: 彭老爷，来人。彭掌柜的说，那帮泥土他们好像要闹事儿。
14: 他们想干什么？

0: 说是来府上给刘闯求情。
1: 一律不准。
0: 哎呀，他们人可是多，今天这日子
2: 怕什么呀，几个泥腿子还能闹翻了天。
3: 哎，对了，去看看那个小子服软没有。
0: 是。
4: 刘闯，我告诉你，今天彭老爷宴请贵客，不想沾腥带血的不吉利，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
5: 老妖，你靠着我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放开我。
4: 你都这孙子样了还嘴硬呢，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乖乖的给我们老爷磕个头谢个罪，我们就算了。我现在就放你出去。
5: 你要是想磕，带着你妈磕去。
4: 好个刘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挤进来，等死吧！
6: 海鱼行啊，就是洪湖上最赚钱的买卖。彭霸天就是靠着开鱼行发达起来的，我就不信我王金彪的一行开不起来。
7: 谁呀？
8: 是我嫂子。
7: 嫂子，
1: 哥们，怎么样？金彪哥，人都约齐了，起码有三四十个人。
6: 好，人多势大。彭霸天的酒宴呢，差不多开始了，
1: 咱们走。
6: 走，走。
1: 胡子爹，
9: 胡子爹，
1: 你怎么来了？
6: 胡子爹，有事儿啊？
0: 金彪，你们先别去彭家大院了。
6: 为什么？
0: 有人去跑刘闯了，你们先去，反而有坏事。
6: 谁能有这么大面子？
0: 是韩英。
6: 韩英？
9: 英姑回来了。
10: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天黑前刚到。韩英现在是县政府的教育专员，彭霸天总要卖他点面子吧，让他去试试。
6: 可他要办不成，人都散了，那刘闯的事不都耽误了吗？
0: 那你们就先把大家拢住啊，万一韩英求情不成，你们再去也不迟。听我的消息，千万不要莽撞啊。
6: 好吧，
0: 那我走了。
6: 哎，这胡子爹宁可相信韩英呢，他不相信我呀，
1: 真是的。金彪哥，你说怎么办吧？
10: 对，怎么办？
6: 我还是嘀咕，他一个女流之辈，单刀赴会，能保住刘闯来吗？那彭霸天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哎，你们要是听我的啊，赶快让乡亲们去彭家大院，人呢都堵在门口。也算是给韩英站脚助威。
10: 嗯，
9: 对，
10: 好，
6: 走，
9: 走，
10: 走。
11: 好！
12: 哎，绿王，
11: 好。
1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王观潮先生，就是本人的小婿，
9: 是
11: 小人才，
13: 他是在大英帝国留学的经济学博士。
14: 鄙人王观潮现在汉口的渣打银行任职，今后诸位有什么需要鄙人帮助的，请多关照。
1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这个老家伙，今天我们彭老爷请你来是唱曲助兴的，你唱的什么哭的愁的？你重新扫我们老爷的兴啊！
1: 不敢，不敢，
0: 唱点喜庆的。哎

0: 今天在开往大典上抓到的。怎么样？
1: 哎呀，好兆头啊！
0: 一会儿啊，就要送去祭典祖宗了。

0: 带着女儿。
1: 彭乡长。
2: 哎呦，真是英姑啊！哎呀，当年的小闺女，如今成了大人物了啊！县府教育专员，好好好，有出息啊！来，看茶。
3: 看茶，
2: 请。
1: 彭乡长，韩英此次是奉县教育局委派回彭家墩办学，发展教育，还望乡长给予支持。
2: 好啊，教育救国，造福乡子，我彭某人理当全力支持。
1: 有彭乡长这句话，我就。

0: 放心了，我准备在彭家墩办学堂和识字班，还望乡长给予方便。
1: 好啊好啊，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学堂都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呢？
0: 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1: 哦，可是现如今世道不敬，乱象丛生啊！哎，曲折湾那边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了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搞赤化教育、共产宣传，蛊惑人心，害人不浅呐！外甥女儿，我想知道你的学堂是传的什么道，受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呢？
0: 学堂所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审定的，改日送来请乡长审略。
1: 哦，那就不必了啊。
0: 有一件事情还请乡长高抬贵手。
1: 行，只要我能办到。

0: 彭乡长，韩英此次是奉县教育局委派回彭家墩办学发展教育，还望乡长给予支持。
1: 好啊，教育救国，造福乡子，我彭某人理当全力支持。
0: 有彭乡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准备在彭家墩办学堂和识字班，还望乡长给予方便。
1: 好啊，好啊。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学堂都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呢？
0: 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1: 哦。可是现如今世道不敬，乱象丛生啊！哎，曲家湾那边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了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搞赤化教育、共产宣传，蛊惑人心，害人不浅呐！外甥女儿，我想知道你的学堂是传的什么道，受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呢？
0: 学堂所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审定的，改日送来请乡长审略。
1: 哦，那就不必了啊。
0: 有一件事情还请乡长高抬贵手。
1: 行，只要我能办到。
0: 能把刘闯放出来吗？
1: 刘闯，
2: 乡亲们快走啊，彭老爷家今天唱堂会，咱们助助兴，讨个赏钱。
3: 乡亲们跟上，
2: 谁要是不去谁别后悔啊。快走啊，起晚了人领不着赏了啊。
3: 走了乡亲们走了。
1: 好，你刚刚回来就求我放刘闯，我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缘故啊。
0: 乡里乡亲的，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总不希望他被关在这儿吧？
1: 你知道为什么把他关起来吗？
0: 听说是顶撞了乡长。
1: 他顶撞了我倒没什么，可是他违反了祖训，把个好端端的开往大典搅得乌七八糟的，这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啊，会影响湖里的收成。你说我这个当乡长的能不管吗？
0: 这就怪了，刘闯也是一个打鱼的，他应该知道开往大典就是要祭祖宗拜龙王，祈求往往有余，年年有余，他怎么会专挑这个节骨眼上跟乡长您过不去呢？
4: 刘闯无理取闹，在开往大典之上当众咆哮，说什么一税高了，一粟也高了，真是昧着良心说屁话。
0: 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究竟刘闯有没有昧着良心，我相信自有公道。我只想问问乡长大人，不会打算把刘闯关一辈子吧？
1: 哪里，我说过了，只要他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他走。
0: 此话当真？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可是我听说，刘闯不是已经进了彭家祠堂，准备磕头谢罪了吗？怎么突然间又变卦了？
2: 我看他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就是因为看在我们老爷坐在那儿，他就翻脸不认账了。
1: 哦，这我就明白了。说好了是让刘闯给祖宗磕头谢罪，乡长大人突然坐在祖宗牌位前面，刘闯变卦就不奇怪了。祖宗指的是几辈子甚至是几十辈子已故的先人，可乡长大人是喘着气的大活人，让刘闯死人活人一起拜，乡长大人您自己觉得合适吗？
2: 那就先让他给祖宗磕头谢罪，然后再给我们老爷磕头谢罪。
1: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乡长大人的意思？乡长大人刚才明明说了，只要刘闯答应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出去。
0: 真没想到，多年不见外甥女儿，练就了咄咄逼人的好口才呀。
1: 咄咄逼人不敢，只不过是在外面闯荡了几年，见了见世面，知道话得说得在理罢了。
0: 哦，
3: 快走，快走。
0: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跟我彭某儿作对的，都不在理。
2: 老杨，
0: 散，出去看看。
2: 是。干什么？
4: 老刘啊，听说彭老爷家要唱堂会，乡亲们呢都想跟彭老爷说几句吉祥话，是不是乡亲们？
5: 是。
2: 去，用不着啊。哎，彭乡长贵客盈门，乡亲们都想进去凑个热闹，让外人也瞧瞧彭家那是人气兴旺，是不是乡亲们？
6: 是。
2: 他娘的，我看你们是存心捣乱是吧？
7: 抬手不打笑面人啊。老杨，乡亲们好心好意来给彭乡长助兴，你怎么能张嘴骂人呢？
6: 对啊，
4: 乡亲们，咱们呢别跟狗一般见识啊。他不让咱们进去啊，咱们自己在外边唱。
7: 对，
4: 只要是彭老爷他能听见不就完了吗？啊，
6: 对，
4: 黑果唱起来。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老爷，老爷，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娘，你在吵什么？不知道啊。
1: 老爷，老爷，
0: 老爷，可是大门口外边，老爷，王金彪带着几十号人，说是给您唱喜歌的，赶都赶不去啊！
1: 你是吃干饭的？ 这台戏唱得好啊，还能在里边咄咄逼人。王金彪在外边聚众闹场，老爷，我看乡亲们是为刘闯来的，这大喜的日子，您犯不着跟他们生气，做个顺水人情吧。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大雨呀！

0: 爹，观潮说先放了那个刘闯一回，咱们不能让宾客看笑话啊！啊，爹，
1: 老爷，您说怎么办呢？好吧，让他给祖宗磕完头，滚蛋！哎哎，
0: 爹，
1: 彭家的列祖列宗在上。
0: 看看这些不孝的后代吧，这个日子是过不下去了。你瞧瞧，他在祖宗面前说的是什么话呀？我去找老爷去。
2: 兄弟啊，不要冲撞了祖宗啊！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现世就报。
2: 我他妈是……
3: 哎呀，兄弟，
2: 哎呀，兄弟，
3: 哎呀。 他说的是不中听，可是他是个粗人呐，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来。哎呀，何必再让老爷操心呢？赶紧让他走，哎，免得一天到晚这个惹事儿。哎，快点，走走走。
1: 来啊，你给我记住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以后走夜路小心点儿。
2: 我。
1: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韩武的丫头多年不露面，这一露面就出了那么多的岔子。
0: 老姚啊，马上让张一阳去新堤查个清楚，韩英是什么来头？另外，他那个教育专员的头衔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4: 是，
5: 等等，你再去找谢十三，让他教训教训那几个领头的，告诉他，事情办妥了，我给他现大洋。明白。
4: 刘闯啊，今天能出来，得好好谢谢英姑、金彪他们呢。
6: 嗯，
4: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5: 刘闯，胡子蝶为你这个事情啊，没少操心。
4: 知道，这些人，彭霸天，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6: 是啊，
5: 没错。

放松！放松！

0: 这是怎么了？我们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冰棍全完了，起了20块大洋买的，利滚利，怎么还？
0: 他妈的，这是谁干的？老子非要跟他拼了不行！
2: 哎，别动！哎，走！
3: 你干什么？
2: 干什么？
4: 哎，走！干什么？金彪，金彪，水生，水生，水生，怎么了？啊，跟姐说怎么了？这是
5: 有人打进家里来了。
4: 谁打的？
6: 老爷，哎，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7: 都办妥了。
6: 那个王金彪呢？
8: 大概现在已经回房了。
6: 告诉冯掌柜啊，在柜上准备200块现大洋，谢十三的人来了。

0: 就给他。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
2: 走。
1: 走，三哥，人带来了。

0: 你就是那鱼贩啊？
1: 十三爷被保安团追杀，躲在我的船舱里。那个时候你可没嫌弃我是鱼贩子。我当时给了你二十块大洋，咱都两清了。
2: 十三爷盖世英雄，就值二十块大洋。<笑>这话我爱听，看坐吧。
0: 坐，坐。十三爷绑我来，是要喝酒还是叙旧？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人出了县大洋，让我做掉，
1: 是彭霸天。
0: 没错，彭老财出手是一向大方啊，你一条命。 就值200块大洋，
1: 十三爷，
0: 这生意我不能不干呐。十三爷，可当初，你别又跟我提当年救命之恩的事儿啊！我现在也是在商言商。哎，
1: 当初在我的船上，十三爷您说过一句话，还记得吗？
0: 什么话？
1: 你说，什么时候咱们爷们儿也能享享彭霸天那样的福气？
0: 忘了吗？哼！我告诉你，这个梦我是天天都在做，可有什么用呢？哼！他彭老财现在眼看着是越来越发达了，我是替十三爷您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他彭霸天山珍海味的吃着，丝绸的被子盖着，漂亮的丫鬟搂着，云土的小烟抽着？
3: 而你十三爷却待在这芦苇荡里喂蚊子，为了区区200块大洋，就得见一身自家兄弟的血。
4: 够了！
0: 姓王的，你在这消遣我啊？
4: 大哥，这小子太啰嗦了，干脆拉出去坐吧，咱好去领赏。
0: 就是，
4: 坐了。
0: 对不住了，下辈子回报你吧。
4: 哎，十三爷，走，
3: 走，
4: 十三爷。
0: 十三爷，快点！这机会就在眼前，你不能白白错过呀！快点，
4: 你会后悔的。
0: 慢着，什么机会？我可以帮你打下彭家大院，和十三爷共享富贵。<笑>你小子是王八吃多了，不坏了脑子吧？啊？那彭老财有25支长枪，有4支短枪，还有1挺机关枪，我去打他。
4: 他来打我还差不多呀，
0: 单凭你那几条枪是不行，可是加上我王金彪就可以。好，我先不做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名堂来，我就直接把你送到彭老财那儿。你个小鱼贩子，还居然敢打他的主意！
4: 哼，有什么不敢的啊？
0: 徐家湾的泥腿子早就闹起来了，他们砸了大户，抢东西，分钱分房子分地，这发大财的机会，难道您能让给别人吗？发大财也得有命，我可不想让我那帮兄弟去挨那个枪子儿。没那么可怕，
4: 他的枪是好，可使枪的人绝对不如你的弟兄。
0: 你甭废话了啊！你以为我没动过他的念头啊？
4: 我只是打不开他的大门，
0: 这大门打不开，可彭家大院他还有后门啊！
4: 后门？没听说过。他家的后门啊，就在祠堂内，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从祠堂那进去，就可以打开他家的后门。
0: 那又能怎么样？他就不能架挺机关枪？
4: 他就一挺机关枪，舍不得放到后门。
0: 他就不能有把锁？
5: 当然有锁，可偏偏呢，他这钥匙在我这儿。
6: 王金彪会有危险了，
5: 只怕凶多吉少。这套把戏，彭霸天搞了多少年了？他想杀谁，就花钱让土匪去干，自己还装作没事一样。
6: 彭家墩的天快亮了，新账老账一起算。

0: 要谢恩呐，不容易啊。
1: 县委指示我们，先一步一步的发动群众，组织骨干，一旦时机成熟，就搞武装暴动。
0: 好啊，骨干倒是有几个，可这发动群众难呐。
1: 为什么？
0: 哎，这个呀，就得说白集会的赵阴阳了。
1: 白集会。

0: 那钥匙啊，是我们打扫祠堂的时候发现的，在那儿放了好多年了。我们试过，能打开。
1: 行，只要你配合我打开后门，这笔生意就定了。
0: 我想要两支枪。
1: 我谢某还没拿到好处，就得先付利钱啊！
0: 你总不能让我拿着刀子去跟他们拼命吧？再说，万一要是有机会，我可以一枪先把彭霸天干掉，这样不还省了你的事儿了吗？
1: 好，就给你支汉阳造，会使吗？
0: 请教。
1: 三儿，
2: 哎，
1: 拿支汉阳造来。
2: 好嘞，
1: 好好的教教他，别到时候啊打了自己的脚啊。
3: 洪湖边上的乡亲们敬畏龙王可以理解，要想发动群众，首先要从白吉辉下手。
4: 人一旦鬼迷心窍，可不是一天半天能明白过来的，还得慢慢来。
3: 我想可以充分利用学堂，逐步地改变乡亲们的迷信观念。
4: 这个办法好，不过我还是得给你提个醒，你是韩武的闺女，再加上昨天一回来你就去为刘闯抒情，彭霸天是不会放过你的。
3: 好在我还有个教育专员的身份，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4: 彭霸天心狠手毒。
5: 英姑，你在这儿啊？
3: 你不在家养伤，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来找你啊。
3: 什么事？
5: 哎，来坐下说。金彪被土匪绑了票，黑虎家和秋菊家也被人砸了，你知道吧？
3: 我们都知道。
5: 这肯定是彭霸天干的。金彪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我们也不能坐着等死。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干吧。
3: 怎么干？
5: 抗捐抗税，跟彭霸天对着干啊！我们这帮人现在就缺少一个有志有谋的军师，你是个教育专员，肯定能行。
3: 可是现在的形势要从长计议，不能莽撞，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但是我想，打倒彭霸天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5: 那是哪一天？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两年？我们是忍不下去了，
3: 还得再忍一段时间。
5: 你看人徐家湾打了土豪，分了田地，老百姓当家做了主人，凭什么我们要忍啊？
4: 人家那儿有共产党。
5: 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到我们这儿来？
3: 共产党一定会来的。
5: 好了，你不要再说这个。你给句痛快话，到底跟我们干不干？
3: 我这次回来是兴办教育，彭家墩的孩子们还没学上呢，长大以
5: 后……哎呀，这家家户户连饭都吃不上了，你还办什么学呀？我知道了，你不会是因为当了个官就忘了杀父之仇了吧？
6: 刘闯，
3: 刘闯，
6: 哎，他这个人呐，就是这样，硬碰硬的，吃了多少苦头也不改改脾气。
3: 没准以后领兵打仗是把好手。

0: 钱，你等着。
1: 师姐，
2: 客户哥。

0: 谁打的？彭百天的人！哎，金彪哥回来了，待会儿去后门见他。
1: 金彪哥回来了？
0: 他不是让胡飞绑去了吗？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没命了。哎，金彪哥呀，了不起。

0: 金彪，金彪，你是怎么从谢十三逃出来的？
1: 金彪，他是都是为了我。金彪，委屈你了。咱们兄弟之间，就别说客气话了。眼下的局面你们就看见了，彭霸天差点把刘闯整死。
0: 我刚刚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他们就买通谢十三要我的人头，
1: 是啊，咱们怎么办？
0: 彭霸天不给我们活路了。
1: 那也不一定，活路得靠咱们自己闯，不然的话，就得给他磕头赔罪。
0: 哼，
2: 我宁死不当缩头燕。
0: 那你爹呢？
3: 猎户没孬种，
0: 大不了我们爷俩去打猎。
1: 你打什么猎？
0: 你上哪打呀？彭霸天一句话，咱们在洪湖就没有立足之地，
1: 大不了跟他拼了。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等等，
0: 汉阳造，
1: 哎，别走。怎么样？敢干吗？
0: 有子弹吗？
1: 有。

0: 金锅啊，浆糊打好了。
1: 娘，看我写的字还行吧？
0: 娘又不识字儿，看着挺好的。英姑啊，你是学堂能办成吗？
1: 当然能，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办学堂。
0: 你要是能办成学堂教孩子，娘也就放心了。
2: 这呢是祠堂，但这小门啊就在这儿。
3: 我知道，可那门是锁着的呀。
2: 我有钥匙啊。
3: 有人把守吗？
2: 有，但是没几个。
3: 他们要是喊起来怎么办？
2: 枪顶在脑门上，他敢喊吗？
3: 哎，那接下去怎么办？
2: 拿钥匙把那小门打开，然后就给谢十三发信号，他的人马就藏在芦苇荡里，只要看到信号，他们马上靠岸冲进彭家大院。
3: 这闹了半天，咱们是要跟谢十三合作啊？他可是胡匪啊。
4: 对。
2: 哎呀，咱们现在呀势单力薄，压根就斗不过彭霸天呢。既然能利用谢十三，咱为何不利用呢？只要能把彭霸天灭掉，那管他跟谁合作呢？
3: 啊，金明哥说的也是啊。妈的，谢十三是真会占便宜啊。
2: 只能这样了，没有他的枪，没他的人马，咱们很难干掉彭霸天呢。
3: 这倒是
5: 啊。哎，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在那干什么呢？
2: 秋姐，你来干什么？
5: 我来看看你们干什么呢。

0: 你们要干什么？干掉彭霸天！哪来的枪？
1: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昨晚上去彭家大院，你们没把我当女的。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是干掉脑袋的事儿。
2: 对对，
1: 不是彭霸天掉，就是我们自己掉。
0: 脑袋我也长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听了。反正今天晚上你别出门，啊？
0: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你就干什么？你快回去吧你啊！
0: 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
3: 就是快回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快！签了吧。
3: 赵姨娘去新地，我还没有消息。赵姨娘是昨天去的，最晚明天会有消息的。
4: 那些商有什么动静？
3: 已经给会长留话了，不过他没有来。
4: 他没有去取钱？
3: 我上午去的时候，钱还在。
4: 小的吧也觉得有点奇怪，以往呢，他都跟那个恶鬼投胎似的。
3: 是啊，放着钱不来拿，这不是谢十三的脾气。嗯，
4: 这说明啊，王金彪没有死。
3: 不会吧？这个王金彪一个鱼贩子，谢十三也犯不着为他得罪老爷您呢。
4: 嗯。

0: 谢十三是真会占便宜啊。
1: 只能这样了，没有他的枪，没他的人马，咱们很难干掉风八天呢。
0: 这倒是
2: 啊。哎，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在那干什么呢？
1: 秋姐，你来干什么？
2: 我来看看你们干什么呢。枪，你们要干什么？
1: 干掉风八天。
2: 哪来的枪？
1: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
2: 昨晚上去彭家大院，你们没把我当女的。
1: 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是干掉脑袋的事儿。
3: 对
4: 对，
3: 不是彭霸天掉，就是我们自己掉。
2: 脑袋我也长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听了，反正今天晚上你别出门啊。
2: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你就干什么？你快回去吧你啊。
2: 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
1: 就什么
3: 快走吧，回去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1: 快。天了吧。
5: 找姨娘去亲戚，我还得去，还没有消息。
6: 赵姨娘是昨天去的，最晚明天会有消息的。
5: 那谢十三有什么动静？
6: 已经给会长留话了，不过他没有来。
1: 他没有去取钱？
6: 我上午去的时候钱还在。小了吧也觉得有点奇怪，以往呢他都跟那个恶鬼投胎似的。
1: 是啊。放着钱不来拿，这不是谢十三的脾气。这说明啊，王金彪没有死。
6: 不会吧，这个王金彪一个鱼贩子，谢十三也犯不着为他得罪老爷您呢。
1: 要是他跟王金彪串通一气，刘闯黑谷这几个捣蛋鬼再搅和进去呢。
6: 老爷，就算他们搅和在一起又怎么样呢？咱们民团的势力不是明摆着呢吗？谢十三呢，只不过占着八卦洲的地利而已，要不早就被他们剿灭了。
1: 不，不，小心误打错，马上派人吓唬监视八卦洲方向，谢十三有什么动静，立刻报上来。
6: 是。
2: 他们要干掉彭八天。而且他们手里还有枪。枪哪来的？从谢十三那儿搞来的。他们还说要跟谢十三的人联手冲进彭家大院，跟胡匪一起干。
7: 谁的主意？
2: 应该是王金彪吧。彭家大院坚固的像个碉堡，胡匪也就二十几号枪，加上他们几个不到三十个人，这一仗很难打赢。如果彭八天再有埋伏，他们就惨了。那怎么办？听他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走，带我去找他们。啊、
6: 哦！老爷，老爷，八卦洲有动静。
1: 什么动静？
6: 发现。

0: 这谢十三的船往咱们彭家堆的方向靠拢，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小子在打我的主意。嘿，那他不是在太岁堂上动土找死吗？
1: 不行，
0: 万一咱们这里边有他的内应，那可就麻烦了。马上把人都召集起来，随时准备着。
1: 我这就去。
2: 客户，这是祠堂的后门钥匙，收好了啊！只要是我一发话，你马上把后门打开。好了，我们走。走。哟，胡子弟，今天怎么过来了？
3: 我来拿赏钱，上回不是伺候老爷了吗？让我今天过来。哦。 今天不能进去，您在这儿等会儿。
2: 哎哎，兄弟，
3: 不错啊。

0: 哥，您拿好了。哎，不喝不喝，那我走了啊。大哥，王金彪这小子不会是骗咱吧？
1: 那就先宰了他，找彭老三要钱。
0: 哦，原来大哥早有打算。
1: 那是当然，如果没打算怎么当你们大哥呀？
0: 是啊。
1: 咱们这次买卖啊，是只赚不赔。
0: 嗯。

0: 他们现在就在这儿呢，他们还会去哪儿？这可不好说。他们说今天晚上就要行动，现在肯定是躲起来了，一定要找到他们，不然他们会有危险。
1: 怎么呢？
0: 我担心彭霸天设了埋伏，贸然行动他们会吃大亏的，
1: 真的。
0: 走，
1: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他们。

0: 站住！
1: 怎么了？我刚从彭家这儿过来，那里戒备森严，不知道要祸害谁了。
0: 坏了！
1: 怎么？秋菊说，流传他们要跟彭霸天硬碰硬。什么？硬碰硬？哎呀，他们凭什么呀？
0: 他们和胡飞谢氏三联手呢。
1: 啊？谢氏三？哎呦，那谢氏三是彭霸天的走狗，他们不知道吗？
0: 对呀。 如果这是谢氏三和彭霸天的阴谋，他们就惨了。胡子爷，咱们分头行动，一定要阻止他们。
1: 好。

0: 是不是想跟谢十三呢来杀定王家大院啊？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们，彭霸天有准备了，你们硬是要去肯定要吃大亏的。
2: 胡子兵，是真的，
0: 我亲眼看见的，家丁们在运子弹，机枪架到屋顶上了。
3: 啊，金彪，不会是走漏消息了吧？
1: 彭霸天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不可能。
0: 听我的，千万不能去啊！
1: 哎，胡子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打死了彭霸天，以后你没地方唱小曲领赏钱了啊？你别管那么多闲事了，快回家吧！啊，走。
0: 刘冲，你吃得快还少吗？大家听我的，回去。
4: 开弓没有回头箭，管他知道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就跟他拼了！哎呀，
0: 走，回来。回来！哎
5: 呀，胡子弟，看到左手边了没有？
0: 见到了。哎呀，不听劝，还是走了。

0: 千万不能出声啊！小心为妙，还是再看看。
1: 英姑，找什么呢？
2: 娘，我得急事，出去一下。
1: 哎，这么晚呢？

0: 大哥，你看，弟兄们，
1: 给我上！
2: 上！
0: 快小声点儿，让他小声点儿。

0: 谁开的枪？不知道啊。胡子义还真说对了，洪霸天确实有埋伏。恁俩叫响，那真是时候。再晚一点，咱们就冲进去了，让咱们全得玩完。哎呀，这枪还真得赶紧藏起来，万一让洪霸天搜到了，咱们都没命了。那快走啊！走，走。
1: 人家只开了两枪，你们就打了半个时辰的钱。
0: 谢十三的人马彪悍，我们怕有时候闪失啊。你说是谢十三，
1: 兄弟们说是八成，
0: 不会是谢十三。要是他，不会就开两枪。我想。

0: 开枪的人在彭家墩，你马上去挨家挨户给我搜。
1: 是。
0: 尤其是韩英家，自打他回来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不可能是巧合吧。

0: 应姑，你没事吧？外面怎么打枪呢？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有事？外面枪响，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啊？
1: 娘，你想他哪去了？哎呀，
0: 应姑啊，我真的怕你走你爹的路。
1: 上午你不告诉我，别忘了爹的仇吗？
0: 我是要你离彭霸天远点儿，我不是要你去报仇啊。那爹的仇不报了，那要看怎么报，能不能报。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没有你呀。快点！
1: 英姑开门是我，我是敲局。来来来，英姑啊，彭霸天正在派人挨家挨户的搜查，你可把你的枪藏好了。我刚才都看见了，你跟胡子爹，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2: 以后我就跟着你闹革命了，
1: 看你高兴的，干革命很危险的，我不怕。我早就盼着咱们彭家墩像屈家湾一样来共产党闹革命。咱们情况特别，彭霸天心黑手毒又很狡诈，我们要更谨慎，一定要保命。
3: 好，
1: 那我先回去了，你要小心啊。
3: 老爷。
1: 在祠堂那边捡到的，谁的？好像是谢十三的。嗯，确实吗？我见他穿过呀，而且在祠堂后面的湖边上，还发现不少新鲜脚印呢。啊，谢十三！哎呀，老爷啊，老爷，这谢十三前天刚刚绑了圆圆的票，今天又冲着咱们来了，你快想想办法吧！啊。
3: 谢十三是一群乌合之众，我才不怕和他们明火执仗呢。可是，白明一说，他们居然和彭家墩的泥腿子勾在一块儿了。
1: 是啊，
3: 这可就是后患无穷啊！
1: 这鞋，
3: 太太，
1: 来，坐来坐来坐来。
4: 谁呀？
3: 韩专员，刚才小强都听见了吧？彭家墩来了胡斐，我们要搜索。哎呀，还是韩专员明白理由啊！来，进来搜搜。
5: 是是是。
3: 你刚领咱们下胡斐吧？哎呀，是啊是啊，我们彭老爷交代了，韩专员是政府派来的，对您呀，我们要格外照顾。
4: 代我感谢你们老爷的好。
5: 白灵，走，外边搜搜。
6: 我们家这个老母鸡呀，正抱窝，可不能惊了它。

0: 你连亲娘都敢骗啊！娘，多亏你了。你说，你跟娘说实话，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办教育，
0: 办教育，办教育用得了这个？
1: 防身吗？
0: 我不管你干什么用，你今天就给我回汉口去。
1: 为什么，娘？
2: 还是那句话，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再没有你。哎呀，怎么样？我是挨家挨户搜的，没有外人，也没发现枪。
3: 他船上呢，都搜了。王金彪、刘闯、黑谷的家都搜了。
2: 王金彪不在家，他媳妇儿早就跑了。刘闯、黑谷也都不在家。
3: 在家，昨天晚上作妖的就是他们。给我盯紧着点。明白。
2: 韩英家呢？
3: 他家搜的最仔细，也没发现什么。
2: 也没发现什么。嗯。
3: 哎，
2: 赵银阳回来没有？
3: 还没有。按说。
4: 也该回来了。进来。安全吗？安全的很呢。昨天晚上打了夜的枪，你不知道啊？
5: 哎呀，就是因为打了夜的枪，才知道有枪是最安全的啊！
4: 爹，现在世道太乱，我就刚来了两天，就发现潘家镇的刁民不好。
2: 那老还是随我们去住汉口。是啊，
6: 爹呀。
2: 哎呀，各把刁民算什么呢？啊，彭家墩还是我说了算。我要真到了汉口，那上上下下的跟他们打点交往，我还得看他们的脸子，我才不受那窝囊气呢。
6: 对啊，这女儿真的很担心你啊。
2: 嗯，娘，回去。
6: 哦，
2: 我到时候到汉口去看你们啊。
6: 爹，女儿走了。
7: 嗯，爸，爸，听好了，一定把小姐和姑爷送到汉口。要是彭家互被拦截，动我还敢再打，听见没有？
8: 是。

0: 家里边情况怎么样？老爷带人把整个彭家都翻了个底朝天，说一定要搜出枪来。你们家黑谷家、金彪哥家都去搜了，好，连英谷家也去了。哎，听我的啊，这几天呢都别回家了，先躲躲风头再说。啊，金彪哥，你怎么办？这次没干掉彭霸天，那谢世丹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1: 我先到新地躲几天。哎。
0: 彭霸天怎么就想他要打枪啊？我们又没打枪，
2: 是啊，不是响了两枪吗？彭霸天就是想找出打枪的人。
0: 我还跟你们说，幸亏有那两枪，要不然我们全都住埋伏。
3: 这打枪的人，他会是谁呀？
2: 你问的这个人可靠吗？啊？ 是一个在教育局当科长的白吉会弟子，应该不会错。韩英教育专员的身份倒确有其事。哦，老爷，您看还需要我干点什么？昨天夜里有人向我家开了两枪，我一回来就听说了，这是哪个吃了豹子胆呀？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3: 我怀疑这个人呢，就在彭家东。你去查一查，啊。

0: 看看到底是谁。另外啊，了解一下是不是共产党又派人来了。
1: 好，老爷放心，我一定尽力。
2: 哎呀，
1: 拿着。哎呀，
0: 老爷，您看这，
1: 拿着吧，啊，就当个辛苦费。
0: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那我就告辞了。
1: 嗯。
3: 老爷，真是有。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错啊，有酒有肉啊，比我晚上吃的还好呢。是不是把我的枪给卖了？啊，史大爷，您别误会，那天彭霸天他有了埋伏，幸亏有人提前放了枪。
1: 不然的话呀，你我
0: 都得做了彭霸天的枪下鬼。那我的枪呢？在呀，
1: 在哪儿啊？
0: 彭霸天搜查的紧，家里藏不住啊。
1: 拿给我看看。
0: 哎，现在可拿不出来，我藏在一个彭霸天都想不到的地方。
1: 枪你可以留下，可我这利息很高啊！
0: 十三爷，说好了的事儿，咱还得照旧啊！
1: 照旧个屁！人家后门都换了锁，而且还加了岗，你怎么里应外合呀？拿我当傻子耍？
0: 不，我可不敢拿您当傻子，那我不是找死吗？
1: 您这么想还算对啊。
0: 那你说怎么着吧？啊，十三爷，您是知道的，彭霸天他一定叫我死，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我怎么着也得拼了性命跟彭霸天干到底。
1: 你这话我倒相信。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0: 还是那样，杀进彭家大院，得了金银财宝，您拿大头，我拿小头。
1: 你这都什么时候？
0: 您先别问我怎么干。
1: 我还没想好呢，行，我不问啊，我就再给你10天时间，10天后我要再进不了彭家大院，那我可就……
0: 十三爷，10天也太紧了，那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呀。
1: 好，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再没有动静，就让你老婆来收尸。

0: 秋姐，
1: 哎，快看看这告示，过两天呢，英姑办的学堂就开学了，你要来上学啊！
2: 好，好，好，我一定去。打小我就想上学，就是没这个福分。春生，
0: 春生，
1: 龙王庙那边又有什么热闹啊？
2: 今天啊，赵坛主做法了，说是要捉拿昨天晚上冒犯彭家大院的叛逆呢。
0: 快走！
1: 哎，
2: 我先走了。
1: 走。

0: 坛主已经得了上仙之点，知道了是谁在彭家墩兴风作浪。
1: 知道他海晕葫芦里头买的什么药？依我说，老爷这事儿啊，你就别抛头露面了。
2: 就是啊，老爷，韩英太不知道分寸了，半个小小的学堂竟敢给老爷下帖子，您呢就甭搭理他。
3: 嗯，他要真是半个小学堂也就罢了，只是不知韩英后边还有什么来头。
1: 可不是吗？自打这个韩英回来以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老爷啊，咱不能不防啊！
2: 太太说的是啊。还有昨天晚上是谁打的那两枪？万一是……
1: 可不嘛，老爷呀、啊，你真的别去了。万一再有谁去打冷枪，这可怎么得了啊？
2: 是啊，
3: 这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呢、啊？

0: 我们挂好了啊，要不开始吧。
1: 乡亲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委派我回乡办学堂。在这，我要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学堂主要是教大家读书和识字，不收任何费用。想学的，人人都可以来。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古书饼的秘密》。
2: 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的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今天只要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抢购吧！
3: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书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哎，
4: 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3: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古书，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4: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3: 对，13种古书，
4: 都是哪13种？
3: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 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苣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苣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苏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苏加到一起。
4: 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书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3: 对，精密白面。
4: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 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3: 做不到，
4: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3: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1: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蔬饼，13种古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是真服气。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这款青稞粗粮古蔬饼啊，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古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古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

0: 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份这个，99块钱100个。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这儿的。

0: 谁知道他韩英葫芦里头买的什么药？依我说，老爷这事儿啊，你就别抛头露面了。
1: 就是啊，老爷，韩英太不知道分寸了，半个小小的学堂竟敢给老爷下帖子，您呢就甭搭理他了。嗯，他要真是办个小学堂也就罢了。 只是不知韩英后边还有什么来头。
0: 可不是吗？自打这个韩英回来以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老爷呀，咱不能不防啊！
2: 太太说的是啊。
1: 还有昨天晚上是谁打的那两枪？万一是……
0: 可不嘛，
2: 老爷呀，你真的别去了。万一再有谁去打冷枪，这可怎么得了啊？
1: 是啊，这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呢？

0: 我已经挂好了啊，要不开始吧。
1: 乡亲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委派我回乡办学堂。在这，我要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学堂主要是教大家读书和识字，不收任何费用，想学的人人都可以来。

韩英现在是政府的教育专员，他下了帖子，我这个当乡长的不露一面，别人还以为我彭某人怕谁呢。乡亲们，从今天起，咱们彭家墩渔民学堂就正式开学了，大家只要举个手，报个名。

0: 大家伙别愣着，这读书识字是好事儿啊！就是啊，又不要钱。
1: 请乡亲们放心，念书识字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咱们也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就过来学个把时辰，一天就学一两个字，十天半个月啊，就是一二十个字，要不了半年啊，就连写信记账都能自己干了。
2: 那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还有我，
4: 好，
5: 我也帮你。
3: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我来个义工。
3: 我
7: 三一个吧。
3: 好。
2: 不，办学堂可是个大事儿啊，怎么没有请白继慧的赵摊主来主持开光啊？
3: 对呀，
2: 就是嘛。
3: 赵摊主怎么没有来呀？
2: 是啊，有赵摊主的保佑，学堂才能办得火火火火呀。
3: 这么大的事儿，赵摊主不来开光。
2: 那可是要得罪龙王爷的！哎呀，乡亲们，我们办国民教育，就是为了普及科学和文化，消除愚昧，就是为了破除封建迷信那一套。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是要和白继慧作对呀！是，那快走！
8: 村长，村长，村长，
2: 走了你，
8: 村长，
2: 再不走得罪了摊主，那可是受灾受难的。
9: 哎，怎么不走了？不用想，他们这是把白居易看得比兄弟还亲。
10: 是啊，英姑，不管他们了，咱们自己接扁吧。
2: 对，
11: 英姑啊，给彭乡长的帖子送过去了吧？
12: 送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9: 再等等，我知道他来是会来的，但一定得摆摆架子。
2: 这不是教育税，等他来干嘛呀？
10: 他是乡长嘛，英姑要在这眼皮下办学堂，他要是不露面呢，那往后会有麻烦。他要是露了面啊，麻烦更多。趁他现在没来，咱们自己建房呗。
2: 对，咱们自己建。
10: 是咱们自己办学堂，又没花他的银子，干嘛要看他脸色行事？
11: 就是啊，黑姑，
13: 大，
11: 放鞭炮。
13: 太好了，
14: 王爷到。
13: 连长，连长，
15: 放下。

0: 公务繁忙，迟来一步啊！请勿见怪。冯乡长，来了就好。兴办教育，我这个当乡长的应该全力的支持。再说，英姑也算是我的外甥，回乡兴办学堂，我这当舅舅的当然有点表示了啊。老姚，我以个人的名义。 向学堂捐20块现大洋。
1: 皇上，
2: 秋菊，把这钱收下，用来买书本和教具。
1: 冯乡长，请上台接禀。

乡亲们呐、啊，我彭某人也是略通诗书，更知道教化百姓乃国家之百年大计。不过现如今人心不古，乱象丛生，尤其是那些异端学说，混淆视听，荼毒苍生。远的不说，湖对面那里是一色的赤色的宣传教育，把个好端端的曲家湾搞得是乾坤颠倒，乌烟瘴气。但是我们的彭家墩那是一方净土，我绝不允许那些异端邪说在这里立足。

0: 外甥女儿啊，希望你的学堂不要让我失望啊。
1: 彭乡长，你的心思我明白，我办的这个学堂一时半会儿还教不了这么高深的理论，无非是想让彭家墩的乡亲们多识几个字，领略科学文化昌明的道理，特别期望彭家墩的孩子们读完书之后早日摆脱渔民猎户那种祖祖辈辈只知道糊口度日却不知道用科学文化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状况。
2: 彭家墩渔民学堂开学典礼即刻开始。

0: 去去啊，
1: 回来了。哎，今天打了多少啊？还行，都叫鱼行了，还留了这些熬汤。哎呦，怎么又破了这么些冬啊？啊，吃完饭抓紧补上。哎，
0: 他爹，听说英姑那个学堂办的挺红火。
2: 人家的孩子都去念书识字了，你看咱们家春生办学堂，坛主是怎么说的？坛主倒没传下什么法旨。
1: 爹，
2: 连彭乡长都支持办学堂，是他亲自捡的彩，还给了20块钱大洋呢。
1: 是啊。
2: 爹，我可以每天念完书再回家补渔网啊，不会耽误用的。
1: 就是啊。 反正也不要钱，多识几个字，以后也好。
0: 人家不要钱，你就不给啊？有这样对待先生的吗？去，把这小杂鱼分一半给先生拿去。
1: 哎，
2: 爹，你回屋。

0: 咱们开始讲课。大家看这个字，这是渔民的渔字，左边三点代表水，右边这个鱼字的中间是一个田字。在陆地上，农民种田养家糊口，对于咱们渔民来说，这湖水就是咱们养家糊口的田。咱们祖祖辈辈靠的就是在湖里打鱼捕虾为生。可是咱们现在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越来越苦？
1: 为什么？
0: 因为有鱼霸和湖霸的欺压和剥削，这水中之田已经早就不属于我们渔民了。大家看，这田字上面有两笔，像什么？像不像把刀？
2: 像。
0: 湖霸、鱼霸一天不出，这把刀就会悬在我们头顶之上。
3: 那这把刀就是苛捐杂税呗？
1: 对，还有开网费、网捐、保安费，都是一把把割我们肉的刀子啊！
4: 是，
0: 大家说的对。大家再看，这四个点像什么？像不像咱们老百姓的血和泪？
2: 像，
5: 太像了，往下流。
6: 十万泥鳅堵长江啊！这帮泥腿子总凑在一块儿，不会有好事的。
7: 那咱们就不让他办学堂。
6: 哼，那也得找个理由啊。人家讲的三民主义，咱们不好下手啊。
7: 老爷，那咱们就由着他们。
6: 哼，仓颉造字天地苦，穷鬼识字麻烦多呀。你去，

0: 给你带一烙饼和馒头，吃来吧。太好了，我太饿了。
1: 金彪，
0: 哎，让你一个人住这儿，委屈你了啊。嗯，总比住彭家多安全吧。我马天，这恨不得置于我死地。来，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吧。就想找你练练枪。
1: 哎，别动，别动。嗯，
0: 走着火，这枪一响，彭马天马上就追过来了。
1: 啊，那你教我练练啊！行，
0: 瞄准了之后，啪！这老苗子不过瘾，你就教我打两枪啊！
1: 哎，有机会。那什么时候？
0: 坏了，等我练差不多了，我就教你，咱们俩就跟彭马天干。
1: 那咱们就这一把枪，怎么跟他干？
0: 嗨，就这一把枪，就能要着彭马天的命。
1: 那咱们准怎么办？
0: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这儿一个劲儿的练瞄准吧。
1: 这黑虎愿意干就好，他是猎虎出身，枪法那是百发百中啊。
0: 好，你呀，就去找黑虎啊，告诉他，反正我跟彭马天呢是斗到底了，就算是彭马天，他不跟我揍，我也不会放过他。哼，凭什么呀？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啊？
1: 整天的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天堂的生活，凭什么呀？我就是不服他。哼，
0: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找英姑再商量商量？
1: 找他商量商量？我原来也不知道，可是英姑把学堂办起来，我觉得她说的对，讲得好，她是个有大主意的人。
0: 有什么主意？重庆亮是个女刘之辈，我过的桥比她走的路都多。
1: 那是。
0: 别理他。
1: 这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那你说怎么办？
0: 哎，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干？啊，就是要冒风险。
1: 这么多年了，
0: 我是个没胆量的人吗？啊？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行，你别说了，再教我练啊。
1: 好，
0: 幼王，第一步，先生，第一步。
2: 人呢？这人都上哪儿去了？这都不知道啊。昨天不是挺多的吗？他怎么回事啊？
3: 哎，春生，看，春生不是来了吗？快快快！
2: 春生，你来了。我是来跟你说一声的，我以后不能来了。
3: 啊？
0: 为什么？
2: 我爹，他不让我来了。
3: 哎，你爹你娘不是说十字好吗？对啊。
2: 我是来捎个信儿的，明天可能就没人来了。哎，你什么意思啊？咒我们呢？哎，不是，我……哎，
4: 那什么，快点说，快点说呀！
2: 说呀！春生，到底怎么回事？哎，实话跟你们说了吧，赵坛主有法旨了，说凡是信白济会的，以后都不准来学堂了。嗯，还说这儿。
4: 会淫会道，我先走了。哎，
5: 春生，
4: 春生，哎呀，英姑怎么办呢？
5: 这怎么办？我们自己去。
4: 春生，
5: 白济会为什么不让乡亲们来学堂？
6: 这还不明白？你抢了他们风头了吧？
2: 依我看，他们是怕咱们都明白了道理，就没人信他那一套了。赵姨娘，我忍了他很长时间了，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对。英姑姐，刘厂子，我就不进去了。
4: 为什么？
2: 今天是龙王法会，我爹我娘都在里面呢。
4: 行，你先回去吧。
2: 哎，
4: 把棍子都放。

0: 啊！我们是来找他算账的，干嘛要放假？对呀，我是来跟他讲理的。跟他有什么好讲理的？咱们先舞刀弄棒的，有理也第三分。咱们先礼后兵，走。你们让一下。
1: 冲撞法会，韩专员就不怕龙王爷怪罪吗？
2: 龙王爷行云下雨，责备万方，干的都是善事。哼，
1: 你们冲撞龙王法会就是蔑视龙王，必遭报应。
2: 假借龙王爷的名义蛊惑人心，破坏教育，那才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
1: 韩英，在此说话。
3: 你可要仔细掂量啊！赵阴阳，你少装蒜！
4: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乡亲们到学堂去念书识字啊？
3: 对，为什么？
4: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龙王爷的旨意。
3: 瞎扯！
2: 龙王爷亲自跟你说了，彭家墩不能办学堂，彭家墩的老百姓都要当睁眼瞎吗？
1: 对，说了吧？
3: 说了吧？
1: 龙王爷的旨意不是不准办学堂。
5: 是对办学堂的人很不感兴趣。
1: 看看，龙王爷发怒了！
6: 这是装神弄鬼。
1: 韩专员大可以也装一个看看。

0: 没事，我只是没想到乡亲们对白吉会的迷信会这么根深蒂固。这都是彭霸天搞的名堂。前些年赵阴阳就借着白吉会骗吃骗喝骗钱，现在又和彭霸天搅和在一块儿，就更厉害了。那乡亲们怎么对赵阴阳这么迷信？
1: 这一开始就是图着小恩小惠，彭霸天立的规矩，只要是信了白吉会的人，以后再借他钱就不用付利息了。加上赵阴阳自称能和龙王爷说话，隔三差五就装神弄鬼，像今天黄标纸上的字儿，这明摆是蒙人的。可是乡亲们也破不了，就不由得你不信了。这么一来二去的，迷信的人就多了。
2: 我明白了。哎呀，赵坛主啊，王鹏老爷可夸你了，说你这事干得漂亮，灭了韩英的威风。哎呀，要不是为了你们彭老爷，我才不开坛做法呢。大热天的，烟熏火燎的，我赵阴阳对得起你们老爷了。
3: 你放心。
0: 王鹏老爷啊，不会亏待你的。他那些法术，走江湖卖艺的都知道。我到心底找人打听打听，一通百通，没什么神秘的。太好了！我要想把学堂办下去，就一定要揭穿赵阴阳的伪装，破除乡亲们对他的迷信。
1: 嗯，揭穿了赵阴阳，就是敲打了彭霸天。对。
0: 伙计，赶紧找人吧。对了，我这几天打算去一趟新地。
1: 去新地？你现在一举一动，彭霸天都盯着呢。
0: 没关系，我就说要去给学堂采购东西，不怕他派人盯上。让刘闯陪你去吧，现在胡斐闹得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
4: 英姑啊，你真的要走啊？
5: 娘，我当天就能返回。

0: 不是，我倒宁可你不回来。你就不能到新堤和汉口去谋个差事？那里不也有学堂吗？
1: 娘，你不愿意我陪在你身边吗？
0: 哎呀，不是，英姑啊，你在彭家大院门口放了两枪，他们虽然没有查出来，可是。 彭霸天他冷死心嘛，英姑啊，娘希望你远远的离开彭家墩。
1: 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为我爹、为彭家墩的乡亲们报仇的，我不能走。
0: 你斗不过他们的，当初你爹……
1: 娘，我这次回来，不是我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军万马，您就放心吧。
0: 娘能放心吗？
1: 那个赵阴阳几句话就把你的学堂给搞垮了，那还不是彭霸天背后搞的鬼呀！
2: 我知道，
1: 你知道就好，你斗不过他们，你还是回汉口吧啊！
2: 娘，我现在是有组织的人，在哪里干什么都有组织上决定，我由不得自己。英姑，
1: 哎，
2: 英姑，该走了啊！
1: 好，
2: 娘，我走了，放心吧啊。
3: 刘少哥，英姑姐，等等，
2: 等一下。
4: 少哥，少哥，
2: 干嘛？你们是去新堤吗？
4: 对啊，
2: 那捎上我吧，我去把我们家羽毛扇给卖了。
4: 这清明还没过呢，能卖得上价吗？
3: 是我妈让我去的，你就捎上我吧。
4: 让他去吧。
2: 上来，先去，少哥，慢点啊。
4: 哎，
2: 去，给我盯上。
4: 说说那革命，我想明白了。说说看，就是逼上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就是被高俅皇上逼得没办法，只好落草为寇。
5: 我说的革命，跟农民起义不一样。
4: 这有什么不一样？歃血为盟，义结金兰，108个人结成了兄弟啊！
2: 对。 他们里边不光有男的，还有女的呢，有一丈青扈三娘，还有孙二娘呢。哎，
4: 咱不是有英国秋菊的吗？
2: 啊，对。那
4: 我能算一个吗？
2: 你
4: 啊，你爹你娘都是白机会的铁杆，没有他们同意，你能参加吗？
2: 我真是。

0: 那不如咱们也来个鸿鹄结义怎么样？
1: 结义，然后呢？
0: 然后先把彭霸天杀掉。对。
1: 再然后呢？
0: 该打鱼的打鱼，该种地的种地，咱们一块过好日子。
2: 对。 要是彭霸天找来军队怎么办？那就跟他们拼了。人家有洋枪洋炮，拼不过怎么办呢？
0: 那就鱼死网破呗。
1: 鱼死网破了，还怎么过好日子？谁还敢跟你闯荡江湖？
2: 那你说怎么办啊？你们想不想听听曲家湾是怎么干革命？
0: 当然想知道了，快给我俩说说呗。
2: 我就给你们说说贺龙将军。

0: 在这等你们吗？
1: 你不是要陪春生卖扇子？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卖完了我就来找你们。
0: 我先走了。
2: 刘爽哥呀，一看你水浒就走不动路了。那我先走了。
3: 宋江宋无名在酒楼上。

0: 正欲刘唐说话，吩咐刘唐立即将书信送往梁山伯。这刘唐将书信藏好，轻易赶往梁山。咱们放下刘唐，咱们暂且不管。
1: 孟家庄的工作不小，还是要放在放。你从揭露白居会的封建迷信开始下手，乡亲们对白居会的迷信不破除，那我们武装暴动的群众基础就不牢靠。
2: 我明白了，
1: 要注意安全啊！在武装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你还是要充分利用教育专员的公开身份，用智慧展开斗争。
2: 放心吧，
1: 胡子爹的身份不要暴露。你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啊！
2: 他是彭家墩的老人，为人热心，德高望重，乡亲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商量。我跟他接触，也不会显得太特殊。
1: 很好，今天我就不留您吃饭了。当你工作有了进展，我去彭家墩，是你们的莲藕炖鱼。
2: 好，张书记，我先走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好。

0: 刘爽哥被人抓起来了，走那边。英国姐，是这么回事，几个保安团调戏卖唱的小姑娘，刘爽哥他看不下去，就把他们给打了，就在前面。
1: 下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 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
2: 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3: 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对，
4: 不是真材实料，
5: 对，
4: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8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

0: 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 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

0: 南门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好。
4: 来个
5: 老头，这个我不会。

0: 刘闯哥被人抓起来了，走，那边。英国姐，是这么回事，几个保安团调戏卖唱的小姑娘，刘闯哥他看不下去，就把他们给打了，就在前面。
1: 干什么呢？我是来保人的。保人？出多少钱保啊？我是教育专员，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奶奶的，少拿政府吓唬人！老子当兵吃粮，不认什么教育专员。
2: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行。不过这捡起来。
3: 你让我放哪儿呢？捡起来，捡起来好啊！捡起来放在怀里嘛。
0: 干什么你？
4: 走了。
0: 走了，
4: 快过去点。
0: 你们几个擅离少尉，扰乱公共秩序，罚一个月饷打20鞭。是是，
5: 带走。
0: 是是，走。
5: 走。
4: 张教官。
0: 韩英，真的是你！真没想到，在这儿得遇故人。
4: 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0: 我还叫张立宪，蒙我们团座不弃，现任76旅保安团少校副官。麾下无良啊！本人定当严肃处理。

我应该恭喜张教官高升了。弃暗投明，衔草以报党国之栽培而已。这些年，你在干什么？

0: 教育专员。你们那一期里，我最器重的就是你。既然同为党国效力，今后不妨常来往。
1: 你的人抓了我的乡亲，我是来保人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刘闯。
0: 哦，就是在茶楼里打人的那个渔民。
1: 是你的部下欺负民女，他是暴打不平。
0: 维护治安有军警宪兵，他一个打鱼的也暴打不平。
1: 打鱼的怎么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人亲口对我说过，夫劳工者天下之主人也。天下是谁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0: 来人，
2: 放！
0: 把那个叫刘闯的给放。
2: 是。
1: 谢谢教官。
0: 我放人，不是说他做得对。侠以武犯禁，自古亦然。如果动不动就大打出手，还有没有王法了？所以，我这是下不为例。
1: 想不到，想不到又听到教官的指点。
0: 学无止境，以前的事儿就不必再说了。倒是你现在为人师表，更要把法纪牢记心头，对身边的人要严加管束。
1: 严加管束？我记得教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叫我长官。

0: 这已经是公平，都是大英国人，那个身子骨哪打得过我呀？一个过肩摔，就把他们砸在桌上。呵，林厂长，你那后来呢？
1: 再后来宣不住了，啊，他们一帮人呼啦呼啦就往上上，
2: 扶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0: 林厂长，你可真叫威风啊！
1: 那叫鲁莽。
0: 我是英姑，来的时候你跟我们讲一路的革命，我这刚刚才革了一下命，你应该说点好的呀。
1: 就是啊，英姑姐。
0: 什么就是？差点闯了大祸。
2: 张立宪，我没见过，但我听说过他。他是保安团冯团长的亲信，据说带兵很有一套。他做教官也是最好的，我现在会的这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他教的。哦，
0: 他不会知道你的身份吧？
2: 他只知道我是教育专员。嗯，那就好。哎，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人经不住考验，叛变了，投敌了。
0: 可我真是想不到，他居然也会叛变。大浪淘沙，
2: 也会有些软骨头。
0: 你说这个情况？
2: 我要不要向县委汇报？嗯，还是我去吧，你也不能老往心底跑啊。
0: 好。
2: 对了，我找到几位耍把式的卖艺的朋友。

0: 们教了我几手。
1: 是吗？太好了，快教教我。哎，
2: 放人了？
0: 对，我亲眼看见的，从关进去到放出来也就一个时辰，张副官很给他面子。
2: 保安团的张副官？
0: 对，就是他。

0: 乡亲们，赵阴阳打着宗教的旗号，
1: 自称代表神灵，
0: 其实他就是在装神弄鬼，哄骗大家。
2: 你一派胡言。对
1: 啊。好，
0: 我今天就让乡亲们亲眼看看是谁在一派胡言。

0: 乡亲们，大家看清楚了，这个法术是不是很厉害？厉害！但它不过就是一个小把戏。我的手上有一块磁铁，树叶上有铁粉，当然会听我的话。我想你们赵坛主身上那块一定比我这块大得多。胡说！
1: 亵渎龙王爷，不得好死你！你还会什么？拿明矾泡水写字，还是白绫图纸让他无风自然？我都准备了。来，今天就让乡亲们看个明白。黑谷，黑谷。 学破迷信，这怎么回事？再让大家看一个，这是一张黄表纸。
0: 赵阴阳靠的就是这些江湖卖艺的小把戏在唬骗大家。他为什么反对我们办学？他为什么害怕乡亲们读书识字？他就是怕乡亲们有了文化，懂了科学，他就再也骗不了大家了。
2: 这么快就败下阵来，哎呀，简直是惨不忍睹啊！韩英把他那些东西全都做了一遍，看来这韩英还真不是等闲之辈了。
3: 老爷，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您发话，我今天晚上就让他上西天。嗯，现在不必从前。
0: 前一段时间抓个刘闯就闹成这样，那您说怎么办？盯着他，晓得明白。乡亲们，这六个字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咱们眼前这个湖面是谁的？咱们彭家墩的土地是谁的？ 是属于某一个人，不是，那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全中国的土地、山川、河流、湖面，都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只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的湖面和土地都被胡霸和地主给霸占了。在我们的最北面，有一个国家叫苏联。

0: 那你的老百姓就站起来跟地主和资本家做斗争，最后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农民的手里。我们这里也一样，只要通过斗争，我们的湖面和土地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的手里。
1: 话是这么说，
2: 可是哪个地主老财会把吞进肚子里的东西再吐出来呀？
3: 是啊，
4: 是啊，别说是土地湖面了，就连一个子儿他们也舍不得呀。
1: 可不是吗？是吗？
0: 对呀，大家说的对，所以我们要讲讲民权主义。国父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权主义，强调国民一律平等，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享受一切自由和权利。
5: 英国

0: 谁？
1: 出来！不出来我插死你啊！
2: 哎，别！哎，慢着！
1: 啊！在这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
2: 哎呀，听说韩专员深更半夜讲科学文化，我好奇，想学一学也再来看看。
1: 看就看，你干嘛鬼鬼祟祟的？
2: 没有啊，韩专员又年轻又漂亮。
1: 漂亮关你什么事儿啊？
2: 嘿，光许你们看，不许我看。
1: 对，就是不许你看。滚！
2: 嗯，
1: 滚！
2: 我他妈插死你！
3: 快快，先别忍！不。
2: 彭家的列祖，不孝子孙战魁，给你们叩头了。

0: 我们这次回来，不是为了抢掠，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战魁。
1: 战魁，
0: 战魁，
1: 我们这次回来是为了保护战魁。
0: 战魁，战魁，
1: 战魁，
0: 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战魁

0: 怎么样了？哎，黑虎怎么没来？别提了，我可得说了半天，他就是不干。他说英姑跟他说了，对付马天不能欺君罔顾。看你娘的嘞！还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听个娘们儿的呢？咱不干，咱们自己干。
1: 我说你枪法到底行不行啊？
0: 我可都练了半个月了啊！
1: 哼，
0: 打兔子咱们不好说，打人嘛，八九不离十吧。
1: 那你稳点啊。

怎么了，老爷？

0: 驱虎伤人呐、啊！
1: 给谢十三下帖子，约他在码头上见。
2: 万一他要不承认怎么办？
1: 我不需要他承认，我只是让他知道他欺人太甚，给了我翻脸的理由。
2: 老爷，还是我去吧，你去是不是太危险了？
1: 人家把枪捅进窗户，都戳到我脑门上了，我还不敢露面啊！把那块门板也带上，我让他无话

0: 我们的炸弹都给我装满了，养兵千日，报效老爷，都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检查。大哥，好了。大哥，让弟兄们多提防点吧，彭霸天肯定不怀好意。
1: 那1000块大洋拿回来了吗？拿了。
0: 哎，那就行了，翻脸就翻脸吧。大哥，你说这彭霸天他是什么意思呀？
1: 肯定是给王金彪的那支枪出了岔子。

0: 哎呀，彭老爷，您可真会享受啊！我在八卦庄这么多年，还没坐过这么舒服的椅子啊！哎，彭老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
1: 哟，这什么意思啊？送我的？完璧归赵。嘿，
0: 您还别说啊，这还真是我丢的那只啊。王老爷，您是哪儿来的啊？买的？
1: 告诉我试试，我既往不咎。
2: 什么？您什么意思啊？你把枪给了谁？我给谁了啊？我能给谁呀？啊？这枪丢了，心疼我好几天。丢枪那小子让我沉到湖里去了。你说我能给谁呀？啊？给我还差不多。彭家墩是我的，我要他成为铁板一块。
0: 谢师三给我咬了个窟窿，今天我就要补上这个洞。好，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躲。早就听说你彭霸天狠。
2: 可今儿个你要给我说清楚，这么糊里糊涂的打，我觉得有点冤。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0: 没错，这事儿过去我是常干，可这次我还真怕装错了糊涂。
2: 前几天的晚上，有人冲进了我家，还开了枪。
0: 那人姓谢。 是我本家哥哥，还是我嫡亲侄子啊？
2: 人是我村里的。

0: 只有我村里人才知道我彭家祠堂后有道后门。不过，枪可是你的。
1: 那你叫我来，就向我兴师问罪呀、啊？啊？
0: 有人用枪打上我的家门，我还不该冲冠一怒吗？
1: 看，该，你是应该。哎呀，可你不能就这样硬说是我的。你说这是我的枪打的？

0: 唐老爷，您就凭这个就诬陷我害您？
1: 你还不承认？
2: 老大，
3: 哦，

0: 老三，
1: ，
2: 你这什么意思？
0: 汉阳造用的是大子弹，而你门上那一枪与我没关系。
2: 那这是
0: 唐老兄，你自己打一枪就知道了。
3: 是多个枪，老爷，
1: 要不我打一枪对一对？
2: 不用。十三爷的眼力我还是信得过的啊。
0: 哎呀，那天晚上也可能老爷不是还有只鞋呢吗？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2: 谁？
0: 小毛贼是用不起这枪的。我看呐，是曲家湾的红军。
2: 红军？
0: 没错，他们占山居府，兵精粮足的，听说还专门有一个手枪连，一水的烤蓝锃亮的德国造，估计是他们盯上了你。谁让你风头那么近的啊？王老爷，如果要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先告辞了啊。这枪呢，我就先收回了。咱们后会有期啊。

0: 刚才说的话当真？
1: 韩英当众驳我的面子，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越琢磨着他的做派，越像是共产党。我特意派人去打听，果然让我抓到证据。他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面子，能把刘闯从保安团里保出来？就因为他跟那个张副官过去有来往。
0: 这个张副官在冯团长身边可是个红人呐、啊，
1: 红人不假呀。

0: 他是共产党。他原先在汉口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官，那可是共产党的窝子。
1: 你肯定？
0: 千真万确。您想啊，张副官在共产党那边干过，韩英跟他又是老熟人，那么韩英的身份是不是就很可疑了呢？
2: 可不是嘛，自从韩英一回来，咱彭家墩就没了太平。老爷你说是不是？
0: 老爷，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啊。
2: 洪湖那么大，多一个人去喂王八还怕没地方。
1: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照老办法。
3: 陈虎，老爷，什么时候动手？
0: 老爷，对付共产党可是宜早不宜迟啊。
1: 先不急，他现在头上好歹有一顶教育专员的头衔，要想杀他，得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老杨，
0: 老爷，
1: 到灭将那儿去订个猪笼，女人用的啊，用不了多大。
3: 明白。
0: 哎，做结实点，免得他从里边钻出来。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7: 99元喝好酒，
8: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7: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8: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

0: 料理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

0: 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张副官在冯团长身边可是个红人呐，
4: 红人不假呀，可他是共产党。他原先在汉口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官，那可是共产党的窝子。
3: 你肯定？
4: 千真万确。您想啊，张副官在共产党那边干过，韩英跟他又是老熟人，那么韩英的身份是不是就很可疑了呢？
5: 可不是嘛，自从韩英一回来，咱彭家端就没了太平。老爷，你说是不是？
4: 老爷，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呐。
5: 洪湖那么大，多一个人去喂王八，还怕没地方？
3: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照老办法。
6: 陈湖，老爷，什么时候动手？
4: 老爷，对付共产党可是宜早不宜迟啊。
3: 先不急。他现在头上好歹有一顶教育专员的头衔，要想杀他，得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老杨，
6: 老爷，
3: 到灭将那儿去订个猪笼，女人用的啊，用不了多大。
6: 明白。
4: 哎，做结实点，免得他从里边钻出来。
3: 我要准备一桌好菜宴请韩英，他是鬼是妖，一顿饭的功夫我就弄明白了。
6: 彭霸天请你赴宴，
7: 说是共商教育大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见我，目的是什么？
6: 是怀疑上你了。昨天彭霸天带着人马在码头上和谢十三见面，天知道他们两个又做了什么交易。英姑啊，眼下这种形势，你还是不要去。
7: 他是想害我，去不去彭家大院我都跑不掉，何况我也不能跑。如果不去，不是显得我们心虚吗？
6: 那索性离开彭家端，过一段看看形势再回来。
7: 我回来的任务就是搞武装暴动的，就这么走了，等于向彭霸天承认我是共产党，那咱们前面的工作

0: 我不就白费了吗？可也是，可是，这节骨眼上，你进了彭半天的家门，就等于是进了鬼门关呐。就算是鸿门宴，我也要走一趟。胡子爹，你放心，我会小心行事的。 再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借这个机会，我也去会会彭八天，顺便摸摸他的底细。好吧，千万千万小心。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我娘……
1: 别说这话，别说。
2: 怎么了，胡子爹？英国啊，你爹走的那一天，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万一有什么事儿，要我照顾好你和你娘。结果。

0: 来来来，尝尝，在汉口啊是吃不到这么正宗口味的绵阳三蒸的啊！
1: 在外面这么多年，一拿起筷子就想起家乡的饭菜。好啊，今天就吃个痛快，咱们啊，来来来，边吃边聊。
0: 味道怎么样啊？确实比外面的好。来来来，喝一杯。大正年啊，这些年一直待在汉口，
1: 在沙场干活，也读了几年书。哦，不过我听说。
0: 汉口的工人夜校有不少是共产党办的。我读工人夜校，只是为了识字、长见识。至于是不是共产党办的，我还真的没有打听过。可是你在自己办的学堂讲课的时候说的话，倒像是共产党学校培养出来的。我在课堂上宣传的是孙总理的教诲和号召。 却被乡长大人说成是赤色宣传，难道乡长大人认为国父孙中山先生说的都是错误的？哎，哪里哪里，来来来来，吃菜凉了。<笑>
2: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彭家呢？
3: 他说一定要去，拦也拦不住啊。哎呀，
4: 彭霸天呢？你就是虎狼窝呀！英姑一个人去，凶多吉少。
2: 对呀，
3: 对呀，
2: 胡爹。
3: 那时候现在怎么办？
4: 是啊，怎么办？
2: 胡子爹，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5: 怎么了？
2: 我打听过了，他们确实在碎灭江的店里订了一个主楼，已经送进彭府了。啊！
3: 彭霸天，是想下毒手了？
2: 对，
3: 这样，咱们先去彭府把银姑抢回来。走，
2: 慢慢。
3: 硬闯，反倒要坏事儿啊！
6: 想那您说怎么办？是。
4: 胡子爹，你能拿个主意？
0: 只要老爷你们一摔杯子，咱们马上冲进去给他来个火大炮，听见没？
3: 是。
0: 可我感觉外甥女儿对彭家墩的一切都是那么感兴趣啊！你回来没几天就出面保刘闯，你和邱局、客户等人来往很是密切。我看你是想在彭家墩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啊！啊！
5: 我既然被政府任命为教育专员，当然就要尽心尽责地把彭家墩的教育事业红红火火地办下去。刘闯、邱局他们，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乡亲，与他们往来本属人之常情。更何况我还要依靠他们把彭家墩的教育事业。

0: 扎扎实实的办下去，这有什么不好？好啊，当然是好了。那就这么办，大家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好，赶紧付掉进度。
2: 好，
1: 走。
0: 刘若，
1: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客气地说。 在这百十里的洪湖上，最有权威评论善恶的是我彭某。慢上点儿，应该明白吧？我当然明白。明白就好。彭乡长的权威，我已经多次领教了。不过有一件事儿，你大概没有见。今年春天，有一个共产党冒充游方郎中。 混进了彭家墩蛊惑民众煽动造反，我到一路就让我逮了个正着。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下场？回来就听说了，听说乡长大人把他沉了湖。死也有不同的方法，对于共产党，我绝不心慈手软。 我把他活生生的塞进猪笼里，沉入湖底。我让他有时间琢磨琢磨，当共产党有什么好处？洪湖七乡一十三镇，谁都知道彭乡长的铁腕狠辣无比。我当时问过那个共产党，我说：“你难道不明白吗？人生在世，最紧要的。” 就是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你年年轻轻的就丧了命，图的是什么？他没有回答我。外甥女儿，你能够告诉我吗？那位共产党是乡长抓的，乡长审的，乡长杀的，怎么倒问起我来了？好了，不说这个。
0: 听说在新集，保安团的张副官很给我的外甥女儿面子啊。确
1: 有此事，乡长消息真灵通啊。据说这个张副官在共产党当过教官，
0: 你和共产党的教官有来往，
1: 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乡长真是太多虑了。
0: 如果那个保安团的副官是共产党，我想活不到今天。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短短的几句话，他就把刘闯放了出来？
1: 因为他尊重我教育专员的身份。哦，
0: 是这样。
1: 听乡长的口气，不会把我当共产党了吧？
0: 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外甥女是共产党，但是。 你要真是共产党，就别说我这当舅舅的不讲情面了。

0: 子动手呢？
1: 老爷说了，水杯子为暗号。
0: 哼，跟他有什么好啰嗦的？我看他就是共产党，他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哼，
2: 你看我像共产党？
3: 有几分。
2: 乡长对共产党太敏感了。
3: 徐家湾离我这里是一湖之隔，对共产党我不得不服。另外蒋委员长也说过，对付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放走一个。
2: 彭乡长，你什么意思？打我一进你这个门，你就含沙射影，话里有话。你不就想把我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吗？然后也把我沉了湖。难怪乡亲们都说，20年前你称心如意杀了一个韩武，20年后又冒出一个韩英，你才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谁说我杀了你爹韩武？又是谁说我要斩草除根的？
2: 彭乡长真讲排场，吃顿便饭，这么多家丁伺候。
3: 谁让你们进来的？
4: 出去！
3: 麦少爷，你可千万不要听别人谗言，你爹的死跟我毫无关系。
4: 难道我的话你不信了吗？
2: 乡长的话我当然相信，但是我也相信恶有恶报的道理。
1: 老爷，老爷，
5: 老爷，外面来了好多人。
3: 他们干什么？
5: 说是上课时间到了，要请韩先生回去上课。
2: 瞧我这记性，我每天晚上都要给他们上课。
3: 就跟他们说，韩先生还没吃完晚饭。
5: 是，
3: 对。
2: 那就把学生们都请进来吧。乡长大人，既然你这么关心教育事业，那我就借乡长的客厅上一课，也算是汇报交代，如何？
3: 这，我看就免了吧。
2: 啊，既然这样，我就告辞了。我还要回去给他们上课。乡长，感谢您的热情款待。
3: 哪里哪里，送客啊。
0: 老爷，你怎么放他走了呢？啊？

0: 韩专员，请吧。
1: 雨果，
2: 雨果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就好。
1: 是胡子爹让我带他们来接你的。
3: 对，
1: 谢谢你们，走吧，快走吧，
3: 快走。

0: 别怕，是谢十三的人。
1: 啊，谢十三？
0: 是十三爷吗？金彪在这儿候着您呢。

0: 你这哪是在候着我呀？这不是要逃吗？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逃，得罪了彭霸天，那有家也不能回呀。那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送我媳妇回娘家。
0: 回娘家？你也不想想，你还走得了吗？
1: 十三爷要是有什么恩怨，冲我王金彪来，跟我媳妇儿没关系。嗯，看
0: 模样倒像个仗义汉。可惜呀，你说话当个屁！
1: 哼，
0: 弟妹，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你不要害怕，和你没关系。
1: 媳妇儿，把这帽子递给我。
0: 那是什么？
1: 这是彭霸天的帽子，这帽子上的枪眼儿是我王金彪打的，可惜，稍微偏了点儿。

0: 你还有枪啊？没想到吧？人家已经拿着那条枪找到了我的头上。
1: 那是刘闯的慌慌张张的。
0: 停！我不想听你说那些废话。你现在欠我一条枪，你想一走了之啊？啊？没门！
1: 十三爷，我往哪儿走？得罪了彭霸天，还有你十三爷呢。这天底下哪有我容身的地方啊？
0: 你还知道这些啊？啊？那下面怎么办呢？
1: 再搞枪，干掉彭霸天。
0: 好，好，我就宽限你些日子。你干掉了彭霸天，咱们一切照旧；如果干不掉呢，你自己就做个了断吧。啊！
1: 行，
2: 走。

0: 还走不走啊？再晚了，路上就不太平了呀。
1: 谢十三都上了咱们的船了，有什么不太平？
0: 路上还有睡井的卡子呢，这些睡井比胡匪还坏，这么晚了要碰上他们可怎么办呀？
1: 还真是的，那咱们回去。
0: 回去？
1: 没处可逃了，万一要真碰上他们，只有跟他们拼了。拼好了海阔天空，拼不好轮回转世。你怕不怕？
0: 你别跟我说这些，反正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好媳妇儿，咱们回去。
2: 你要干得干干净净的。
3: 老爷，要不你让谢十三去吧。
2: 害怕了？
3: 我不是怕给你惹麻烦吗？再说了，韩英是教育专员，在家还帮你一腿这么对我，
2: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昨天才没动手，但他绝活不过今天晚上。你要干得利利索索的，烧得干干净净的，让人家抓不着把柄，误以为胡匪见色起意，图财害命呢。
3: 嗯，老爷，你放心吧，我这就去。
4: 我看啊，碰半天不会善罢甘休，要小心他狗急跳墙。这几天夜里啊，你们都要小心着点儿。
5: 嗯，哎，
6: 知道了。

0: 要不让英姑出去躲躲。
1: 对，
0: 她不会走的。她要不走，你也不是办法。

个废物。

0: 秦彪，你怎么到码头来了？这要是彭霸天看见了，可怎么办呢？咱们还是回后湾吧。
1: 哼，躲到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当缩头乌龟的日子，我实在受够了。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我现在就去找刘闯他们去。哎，你在船上等着我啊，千万别乱跑。

0: 胡子爹怎么样？没事，受了点惊吓，吃点药，躺两天就好了。哦，好，粥好了，大娘，喝点粥吧。
1: 怀疑你的身份啊，这怎么没得逞？恐怕还会再来。好了，坐了，坐了。今天真是辛苦大家了。
2: 没事。进屋喝口水吧。好的，来，进屋喝点水吧。
1: 好。
2: 哎，
3: 别走了。来，黑谷，别干了，来，下来。谢谢啊。
1: 没事。
3: 啊。
1: 辛苦了，辛苦了。
2: 没事。
1: 彭顾，这彭霸天为什么要对你下毒手？
2: 他认为我是共产党，我们也早觉得你像是共产党。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1: 英姑，你真的是共产党，跟徐家湾的共产党一样。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2: 英姑，徐家湾现在怎么样？变化挺大的吧？
1: 那是咱们红军的根据地，那里没有地主，没有胡霸，人人都过得很好。
2: 那咱们彭家墩什么时候也能那样呢？只要
1: 打倒彭霸天，人民当家做主人，就能够变成那样。
2: 可是，彭霸天有枪，有看家护院的家丁啊，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武装。上级派我来，就是要在彭家墩成立赤卫队。
1: 赤卫队？
2: 对。
1: 什么叫赤卫队啊？
2: 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刀枪，跟反动派斗争到底的红色队伍。
1: 没得说。
2: 算我一个，还有我，
1: 还有我啊！我再给春生报一个。
2: 好，
1: 我就问你一句，成立了赤卫队，谁来当头领？根据上级的指示，由我来担任彭家墩赤卫队的书记。
2: 那，
1: 我们以后就得叫你韩书记，
2: 叫什么都行。
1: 英姑，这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啊？书记。
2: 就是共产党派到赤卫队的最高领导了。
1: 最高领导？那照你的意思，以后我们这些男爷们儿都得听你的指挥了。
4: 金彪，只要能打倒彭霸天，让银锅做头领也行啊。
2: 我们自己也能搞得枪，有了枪，我们照样可以讹彭霸天的命啊。
1: 对，金彪哥说的有道理，这造反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5: 客户，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女人就不能革命了吗？
1: 不能。
5: 哎，依我看，谁有本事，谁就当大头领。我看英姑行。
1: 这老话说，女人不能上船，难道还能让女人打仗吗？
5: 客户说的也倒是。
4: 什么也倒是啊？
5: 刘闯
4: 哥，你说的清楚点。
5: 不是。

0: 是想说，这打仗很危险，是我们男人干的事儿。
1: 对，刘闯哥武艺高强，我看刘闯哥当大头领。
0: 不行不行，要我说，还是让金彪干吧。
2: 我不是不能干，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3: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打倒彭霸天，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共产党是有纪律、有纲领的组织，革命队伍的成立不是某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2: 那你在徐家湾是排第几把交椅？
3: 共产党不讲第几把交椅，我在徐家湾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2: 哼，我说嘛，咱们这儿就你一个党员，闹了半天还是你说了算。我还是那个意思，干革命打仗就得是男人们说了算。哼，
1: 对，
2: 只要是男的谁当都行。
0: 锦彪，
4: 客户。
0: 锦彪，
4: 别动，没事，一会儿我跟他说去。
0: 怎么样，你一个人坐在这干什么呢？
2: 侍卫队总算是立起来了。
0: 我看你是有点不高兴啊。啊，你想想，要是没有英姑，我们这个赤卫队能成立起来吗？
2: 我知道韩英就是不来，我们也要跟彭霸天干。
0: 可他是从徐家湾来的，他是受
2: 不了穷。我并不是想跟他争这个头领的位置，我是说咱们干的这事儿是提着脑袋干的，一上来就让一个女人当头，我怕不吉利。
0: 这英姑又不是外人，再说他爹韩武叔。
2: 你别说了，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0: 你想明白什么了？
2: 谁有枪谁说了就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干革命不是……
2: 好了，刘闯，不要争了，找几人到我家聚去。走，快走。
0: 来，
5: 哎，
0: 来来来，都进来啊。
6: 嫂子，
7: 嫂子，快走走走！
5: 哎，嫂子，
2: 哎，赶紧去给我们弄点吃的，再弄点酒啊！
8: 将军，
9: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0: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1: 闻着还挺香啊。
10: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得很。
9: 咬一口，
12: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2: 好吃，
10: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12: 是真的。
1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4: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5: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3: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真材实料的醋。

0: 优良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

0: 啊，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

0: 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治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江，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上午，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1: 我现在呢就在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式现场，500多位院士专家、行业大咖齐聚于此，共同探讨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路径。会场外围大会还配套了人工智能展示区，各家企业也把最新的算力设备、大模型应用、智能产品带到了现场，大会的科技范儿更足了。
0: 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开幕式上，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进行了主旨推介，集中发布了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成果。一大批重点项目完成启动与签约，为内蒙古绿色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急剧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本次大会设置开幕式、主旨演讲、成果发布、主题活动、专题研讨会等多个特色环节，围绕算电协同、数源经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算力产业绿色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搭建行业资源对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高端平台，助力全国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协同发展。内蒙古台报道。算力追着绿电跑，绿电拖着算力稳，把视线拉向全国。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我国绿电如何稳稳托举算力需求的指数级爆发？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当 AI 融入日常，算力的胃口惊人，一个万卡集群一天至少吞掉20万度电。据测算，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是算的比拼，更是电的竞赛。算力在狂奔，绿电在托底。截至6月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25.2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的62.4%。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绿电满足，东数西算八大枢纽内大型绿色算力集群，绿电使用率持续攀升。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东数西算工程已撬动万亿级社会投资，有效解决算力、高能耗、新能源发电波动等问题。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到2030年，当近6万亿度绿电奔涌入网，你每一次轻触屏。

0: 墨都将更轻更绿。
1: 您知道吗？当大模型在云端飞速思考时，它用的电可能来自乌兰察布草原上的一阵风。风电光伏靠天吃饭，算力中心有一刻不能断电。这对矛盾体在乌兰察布被一把钥匙解开了，那就是算电协同。
2: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制算中心，它的单体规模达到了12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大小。它最大的特点呢，是能够实现绿电直连，通过风电驱动算力生成资源。它的供电能力达到了160兆瓦，相当于能够让16万台一体的空调同时运转。这个规模在全球也是最大的。
3: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竖条，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柜。一个机柜的供电能力呢，基本上是在20千瓦以上。你可以理解成家里夏天所有的20个空调一下子开到16度最大风。同时，我们的这个空调，它的这个机柜还是7×24小时、365天不能够断电的。
1: 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算力却要365天稳如泰山，怎么调和？这里的答案是一块电力海绵，多级储能和变压器以及固态变压器协同工作。当电力水流突然比较大的时候，会把多余的电力吸收储存下来；当电力不够的时候，一挤它就可以把电给放出来。一吸一放之间，绿电的不确定性被熨平了。
2: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陆上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它的整个项目规模达到了600万千瓦，目前第二批120万千瓦正在建设当中。那么在我身旁呢，就是第二批项目的主力机型10兆瓦的风机，它的叶片长度达到了113米，每转一圈就可以发电近20度，可以让人工智能生成近10分钟左右的视频。
1: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充沛的风光新能源资源成为算力中心落地的核心底气。全市全域绿电占比达67%。在乌兰察布，数据中心不再是被动等待电力的耗能大户，而是被打造为可灵活调风的绿色虚拟电厂，实现风大光足时多算，无风无光时靠储能支撑。在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下，乌兰察布已签约落地数据中心项目89个，其中算占比超过90%。绿电稳了，算力得跑起来，还得跑出效益。把算力变成生意，呼和浩特找到了一条新路。黑神话悟空里行云流水的操作，靠的是毫秒级的云渲染响应。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每一词源，如今也能像商品一样挂牌交易。
0: 走进国内云渲染赛道头部企业玄武智算，这里部署了20000张算力卡。就在近日，黑神话钟馗15分钟实机视频公布，更细腻的画面打动一众玩家。他们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正是玄武智算毫秒级的云渲染响应。
4: 其实这块儿公司也是多重考虑，传输的速度上几毫秒或者几十毫秒的这个响应速度，这个是客户必须要求的。都市呢正好又在关键的节点上，对交通非常便利，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占据。
0: 不止云渲染，玄武智算还持续向下游延伸。今年5月自主研发的玄武云长时尚大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成为内蒙古首个合规落地的国家级大模型。企业还将算力打包成 token 产品，上线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现在可以像买电一样按需采购了。
4: 内蒙是最早发现 token 经济黄金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公司也就积极的参与到这一块。现在客户主要是这个腾讯和阿里啊，包括几十万的订单、100多的订单，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到来了。但我们判断，这个 token 正是黎明前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时刻。
5: 不断的夯实算力底座，打造一批 token 工厂，做好出海的网络建设，要做好数据跨境的系列政策制度框架的搭建，确保我们能形成大规模的全球普惠算力的输出基地。
0: 内蒙古台报道。
1: 记者从自治区口岸办了解到，内蒙古向北开放通道的作用持续释放。今年1到7月份，我区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大幅上涨，过境规模稳居全国首位。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达到6354列，同比增长23.6%，占到全国总量的48.9%，过境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从各口岸来看，满洲里口岸中欧班列进出境3487列，同比增长34.1%；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班列2867列，同比增长12.8%。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东中两大主通道协同发力，共同支撑全区班列过境规模持续领跑全国。内蒙古台报道。喜欢游玩的朋友们注意了，呼和浩特农牧文旅体商一卡通今天全新上线。在第一代一卡通的基础上，这次升级扩容给市民带来更多文旅实惠。这次全新升级的一卡通相比上一代有不少新变化，一共整合了七大业态，合作商家游玩点位将近50家，新增了康养、研学教育、农牧特色相关内容，还加入了影院、脱口秀这类更受年轻人喜爱的项目。本地特色农牧产品、乡村文旅资源也第一次被纳入一卡通权益范围。通过城市游客带动乡村发展，推动农牧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一卡通售价200元，里面包含的各类免费权益总价值超过6000元，有景区门票减免、游玩项目体验消费优惠折扣等多项福利。市民可以通过智游青城小程序在线购卡完成绑定，就可以在合作景区刷脸入园，免去排队验证烦恼。内蒙古台报道。日常网购本是消费行为，可有的人购物却不为自用，只为索赔。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职业索赔案件。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面对公诉人询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用途逐渐清晰。
6: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就是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7: 一单赔偿500，
6: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7: 对。
1: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索赔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使用优惠券。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的收货地址也很反常。王某某与谢某某家住山东，但是网购商品被寄送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用。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8类商品700余件，并把这些订单集中到一起与线上超市谈赔偿。
8: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7: 对。
1: 这一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 商家有错，维权也要有边界。商家宣传存在问题，不等于消费者可以借机牟利。法律保护消费者依法维权，也为权利行使划定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相关惩罚性赔偿请求

0: 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予以支持。但是王某某与谢某某700多次下单后集中索要35万元，这已经不是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引发的偶发纠纷，而变成了一套反复复制的索赔方式。利用这套方式，王某某陆续共获得了11.65万元赔偿。此后，王某某发现商品相关宣传页面尚未修改，便与谢某某一起换号再次下单，继续投诉索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商家的违法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索赔者可以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
1: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2: 一口价35万。
3: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0: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2026年，国家在民生保障上持续加大投入，从看病就医、孩子上学到养老兜底生活救助，一系列暖心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守护大家的日常生活。数据显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民生领域的资金为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基础兜底保障更加完善。预计今年全年，我国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同时，我国聚焦一老一小，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此外，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中央气象台于今早6点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热带风暴级的今年第19号台风中心今早7点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到明天8点，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及大风危害，避免前往海边或低洼地带。来自水利部的消息，截至8月21号9点，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截至8月21号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78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21号至23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珠江流域玉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浙闽地区闽江、山东半岛维河、松花江流域嫩江、辽河流域片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黑龙江开库康至呼玛江段、抚远江段、新疆塔里木河新渠满河段将退至警戒以下。太湖、黑龙江东吉江段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 日前，我国已经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交通运输部围绕智能驾驶、智能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凡是符合技术先进成熟、应用场景真实、具有行业推广价值标准的项目，均可纳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成果库，获得政策指导、标准服务和成果推广等支持。期货市场传来好消息，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8月21号，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极大地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20号交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减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5: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6: 我不提了，
7: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5: 啊！你是不是要娶林烈的孙？说，
6: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5: 牛啊！你对不住师傅。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
9: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死了。如果你想救我于水火之中，

0: 我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我要杀了你这个驻军司令。我们大部队很快就要来了，马上解放钦州。共产党。
1: 给你次机会，你敢胡说，管杀不管埋。
2: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要杀我。站住！我说，
0: 谁派你来的？

0: 罗先生，你在找什么？
1: 袁小姐，天这么晚了，你不在房间，出去干什么了？
0: 我听到枪声，到院子里看到什么情况？
1: 那你看见了什么？
0: 我在院子里看到一个黑衣人，爬上墙头，就不见了。
1: 这么巧，又是黑衣人。
0: 罗先生这架势，倒像是个大侦探呢。那你赶紧去把那个神秘的人给抓住，我们大家就安心了。

0: 袁小姐，你真是处变不惊啊，佩服。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想休息。
1: 下次进我房间，记得脱鞋。

0: 喂，好的，我知道了。
1: 他娘的，简直是无法无天！杀人竟然杀到我家里面来了！
2: 吴司令，现在您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最需要的是冷静。我检查了那个杀手，他身上有青帮的纹身，而且身上还有一张中央银行的支票，说明他是被人收买了。但是，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你。嗯？你想想，他是在窗外向你瞄准的，有足够的时间，可是他打中的却是那面镜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杀手是唐英杰派来的，打着共产党的幌子假意要刺杀你，目的就是要提醒共产党也是要杀你。他这种做法就是为了要得消你和共产党合作的念头。
1: 保密局的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2: 吴司令，现在的情况你我都心知肚明，我们就不必再藏着掖着了。

0: 具体的。
1: 穆司令，只要你有诚意，我们的组织也会用诚意来回报你。我马上跟组织汇报，以最快的时间派人来黔州城跟你和谈。
0: 行啊，这个办法可以，但是有一点，在和谈达成以前，此事要绝对保密。
1: 这一点你放心，我觉得现在您也会有危险，所以我会让我的人24小时对你进行保护。哎，
0: 这就不必了，我手下有人。
1: 穆司令，这件事情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往往最大的危险都是来源于自己身边的人。最近出了很多怪事，其实我一直很怀疑那个袁白，我认为他的身份不是一个医生那么简单。

0: 不会吧，他是我一个老上级的遗孤啊，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他的女儿的。
1: 其实我也只是怀疑，提醒一下
0: 啊。那就先不说这个了，现在啊最棘手的就是，我虽然是南柯计划名义上的执行者，

0: 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具体实施的人还是唐英杰。
1: 明白。那现在这个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
0: 大坝里边应该已经装了炸弹了，如果是安装调试全部完成以后，就会和一个无线电的装置连接在一起，在2公里的范围之内，只要按下遥控装置，大坝立刻就会炸毁。但是现在大坝内的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1: 时间不等人了。这样，我连夜带人进入大坝内部探查虚实。

0: 是一个中型重力水坝，得用结构自重维持稳定。坝体坚实，连着冲沙廊道、河床和地形结构浑然一体。你看看，
1: 那要炸这个大坝，可得费老鼻子劲了吧？
2: 哎呀，根本就没有炸不了的建筑物啊！
0: 没错。我们现在是要想办法进入大坝内部。大坝入口有三个固定的岗哨，东侧的副坝应该有一个警卫派在驻守，另外还有一支巡逻队，不定时的在周围巡逻。
2: 这守卫够严密的呀。
0: 没错，他们的主要兵力都分布在这大坝的四周，用来防止外人进入。
2: 进去了，里面的守卫反而空虚。
0: 聪明。
1: 那还想什么呀？从防守较弱的西边直接杀进去不就完了？
0: 不行，我们对大坝内部的结构不是很清楚，如果从那边进去的话，我们到里面会迷路的。
2: 那就干掉入口那三个岗哨，咱们大摇大摆从正门走进去，他们肯定想不到。
0: 谁打前锋？
1: 我去，小菜一碟。
2: 那我给你搭把手，
1: 走
2: 走。

0: 这么多炸药？
1: 这些炸弹要是爆炸的话，我们可就变成一锅滚汤了。
2: 哎，木木呢？木木怎么没了？
0: 快去找去。
2: 是。

0: 这些炸弹要被炸了，不得了！我得把这些害人的东西给拆下来。哎呦，
1: 你别搞错节目啊，咱们可是来侦查的，知道吗？哎呀，你五兄弟一看到这炸弹就来精神，回城。

你小心，走，咱们走。

好。

Thank you.

0: 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吗？好谢谢他，要不然咱俩就会变成红烧熏肉了。
1: 小花，啊，你刚才看见救我们俩的人是谁了吗？
0: 好像是个蒙面人，我那么大看不清楚啊。
1: 我好像认识这个人。
0: 不管是谁，反正救了咱俩。
1: 这个人。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0: 哥，别管那么多了，先给他们发信号吧。

0: 唐站长。
1: 袁医生。
0: 这么晚了，你一个单身男子跑到我房间里来，这万一要是被家里的佣人看见了，瓜田李下，风言风语，我可消受不起啊。
1: 林医生，这个大可放心，今天上峰派人来视察黔州的防御工事，眼下武士妇女正在欢迎的晚宴上，没人会知道我到你房间来。
0: 这么高规格的晚宴，想必达官贵人都个个趋之若鹜，怎么唐站长就不去凑个热闹呢？
1: 没看出来吗？我就是从晚宴的现场赶过来的。
0: 看来唐站长是有很重要的消息要跟我分享。
1: 当然。袁小姐，

0: 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这次保密局的毛局长也来了，他亲口告诉我，让我去海南接受临时政府保密局的撤迁事宜，所以近期我就会动身。
1: 哦，你要去海南？
0: 是。
1: 那黔州这边南科计划的执行，你有准备交给谁来监督吗？吴安邦那个老头子对南科计划似乎还在举棋不定，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离开，又没有人给他施加压力，恐怕局势会有所变化。
0: 这个你大可放心，我自有安排。如果吴安邦这老小子在关键时刻有任何犹豫，我自然会派人接手南科计划。到时候只要共军逼近，这个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按钮，炸掉大坝，让滔滔洪水淹没整个黔州城。
1: 哼，原来唐站长的位置早就后继有人了。
0: 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人是我最得力的一个干将，代号终结者。
1: 最近还是睡眠不好，还是常常做噩梦吗？你没看到我的黑眼圈吗？你作为医生，难道看不出我严重睡眠不足吗？你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心理创伤型后遗症，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某种刺激，就会表现出一些创伤性的应激障碍，表现为行为失控，意识清晰度下降，恐惧焦虑症等症状。
2: 好了，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专业医学名词，你就告诉我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1: 我刚刚买了一台不错的唱片机，音质非常好，放一首曲子给你听听。

0: 现在你闭上眼睛，放轻松，然后幻想一下自己在一片辽阔的绿色草原上。
1: 装神弄鬼，这不就是莫扎特的魔笛吗？你不要忘了，音乐方面我比你懂得多。
0: 好了，我的大音乐家，那现在请你轻轻地闭上眼睛吧。

0: 我防部昨天派人到黔州来了，名义上是视察督促这里的防御工事，事实上他们是要再次确定我执行南柯计划的决心。种种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啊。
1: 吴司令，我的上级已经派出专人，准备到黔州来跟你和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一定要稳住，专员几天内就会到。

0: 宜家，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我每说一个词，你只需要说一下你脑子里联想到的词就好了。游戏开始。音乐，
1: 莫扎特，
0: 父亲，
1: 家书，
0: 教堂。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仅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我不听，
2: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1: 啊！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彩？说，
3: 我爱谁谁是谁，不用你管。
2: 牛王，你对不住是我。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5: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日本人。
1: 小黑屋，
0: 南柯计划。

0: 的工兵都听着，你们现在击入大坝，开除所有的炸弹，如果有人阻拦，立即拿下。
1: 是，将

0: 哎，宜家，宜家，你要去教堂吗？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那个袁白说给我做治疗，却让我想起那么难过的往事。我现在心里很乱，我有很多话要跟主倾诉，你再不方便，

0: 王邦，你搞什么名堂？干什么？哎，让开！王邦，是谁让你把霸上的炸弹都给拆了的？唐站长，我的用意你最清楚。我不想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无辜百姓的鲜血。南柯计划恕我不能执行。王邦，你敢违抗上峰的命令，少拿鸡毛当令箭。
1: 这一次，我不仅要违背上峰的命令，我还要对你这个在我眼前指手画脚的小子不客气。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1: 是，
2: 是，
1: 别动，别动，别动！王邦，你想临阵投敌吗？拉下去，找个地方关起来。
2: 是，是，
1: 走，走，
2: 走，
1: 走！王邦，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看见你老子就心烦。大坝上的炸弹已经全部拆除了，那些炸弹已经全部送到了军火库，严加看管。唐英杰也已被我的手下抓起来了，冯先生。
2: 我现在可是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你尽快安排我和贵军进行和谈，早日给黔州一条和平的出路。吴司令，这点你放心，我们在黔州的联络站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谈判专员一到，我马上安排你们见面。
0: 那就好。
2: 司令，司令。
3: 什么事儿？皇城这个样子，
0: 属下的人办事不力，
3: 让唐英杰给逃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3: 唐英杰逃跑了。
0: 你马上多派人手，务必把他给找回来。

0: 是吴安邦。
1: 吴司令，
0: 唐英杰。
2: 真不好意思，我又重获自由了，而且我还在保密局上海站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你身边那个罗凯旋，他是个假的。
1: 他真实的身份是共军尖刀队的头目，名叫冯梁山。
2: 怎么，伍司令，想私自通共，卖主求荣吗？你不为自己考虑，
1: 总得为你那可怜的女儿考虑吧。啊，
2: 他想跟你说句话。
3: 爹，爹，他们在教堂把我绑架了，你快来救我呀，爹！
2: 听清了，伍司令，
0: 唐英杰，你个王八蛋！
2: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第一，马上交出军火库的钥匙；第二，
1: 全数羁押潜伏在黔州的所有尖刀队的队员。
2: 我只说一遍，否则你那漂亮的女儿就性命难保了，你考虑吧。

0: Muslim.
1: ，唐英杰劫持了我的女儿，要挟我，咱们和谈的事儿再说吧。武司令，我不想我的女儿再有个什么闪失。我也不为难你，你赶紧走吧，啊！带上你的人，赶紧离开黔中。武司令，我们能不能再想别的办法？
2: 冯先生，我已经尽力了，我不能失去我的女儿。
1: 好吧，我们可以走，但是临走之前，我向您保证，我们剑刀队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救回一家。

0: 听说你不肯吃东西了，
1: 让我饿死算了，免得你又拿我的生死威胁我爹，逼他做那些可怕的事情。
0: 要保重身体，你还要在这儿住很长一段时间，我要好好的照顾你。别紧张嘛，
1: 放开我啊！
0: 给你注射一点葡萄糖溶液，可以维持人的最低生命运转。放心好了，等你的父亲遵照党国的旨意，完成了南科计划，我自然会让你父女团聚，而且我还会亲自把你送往台湾，到时候你们一定会感激我的。

0: 事已经办妥了，按照您的吩咐，咱们的人假装将尖刀队押送大牢，在半路上故意制造机会让他们跑了。那个罗先生，不，是冯先生，他们现在已经顺利地突破包围圈了。老爷，汤英杰派了很多手下。 在外面监视咱们府里的动静，都已经撕破脸了，还暗中搞这些鬼鬼祟祟的把戏。老爷，你已经给他们做出了让步，而且把军火库的钥匙也交给他们了。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把小姐放出来？
1: 唐英杰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狡猾起来就像一条泥鳅，狠毒起来呢就像一条毒蛇。他明知道一家最恐惧的就是被绑架，可他偏偏就跟我来这一套。他呀是下定决心，他要亲自盯着我按部就班的执行南柯计划，他是要亲自看着黔州城被毁灭才会把一家还给我。
1: 老爷，他们这是把您架到火上烤啊。
0: 那是他背后有上峰的人给他撑腰，否则他敢吗？他们都在逼我，他们都在逼着我手上沾上无辜百姓的鲜血。我也曾经想过反抗，天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如果我不执行南柯计划的话，恐怕我武安邦有生之年是不会和我心爱的女儿团聚了。

0: 好好，喂，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保护宜家的吗？
1: 涛儿，我一直跟他到教堂，可是他刚进教堂就不见了。
0: 我也一直纳闷，唐英杰是怎么下的手？
1: 大猴，你不是追踪专家吗？你怎么还能把人给跟丢了呢？
2: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这帮人都是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冯生的人， 等咱们灰头土脸的回到总部，剪刀队的名声
1: 不保吗？
2: 谁说要回总部了？
0: 我们这次来黔州的目的就是要做侦探科计划，任务没有完成之前谁都别跟我提回去的事儿啊。
3: 那你说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0: 很简单，唐英杰绑架了我们一家，用他作为筹码来要挟武安邦。如果我们救出武一家，那么武安邦就不会受到唐英杰的摆布。
3: 行，那听你的，咱们这就回去救人。
1: 该我，将功补过。
0: 人是要救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了，唐英杰逼着武安邦交出军火库的钥匙，那批军火库里的炸弹一定落到了唐英杰的手里，而这批炸弹正是执行南科计划的关键。我敢肯定，现在唐英杰一定把那批炸弹运到了另外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4: 对，谁要是拿到那批炸弹，就等于说掌握了整个南科计划的主动权。就算他武安邦不合作，只要有那批炸弹，想摧毁区区一个黔州易如反掌啊。
0: 我们分头行动，一会儿人去救人，一会儿人去找炸弹。这个计划我们怎么布置？过来，我告诉你，
5: 武一家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要想查清他的下落就得从根儿上查起。走，干活。
3: 走。

这是一个女人高跟鞋的印记。我记得头曾经送给武一家一双高跟鞋，根据这个印记的深浅度来分析，刚好符合武一家的体重。

0: 我也不清楚。哎，你看见小楼前边那几个人没有？那是唐英杰的手下，
1: 胳膊腰里都鼓鼓的，肯定别着家伙。
0: 应该是这儿，咱想个办法从后边进去。嗯，走。

0: 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救火口，那些炸药全部都在这个救火库里面，这里的守卫很森严，如果硬拼的话，我们一定会吃亏。
1: 就凭咱们这几根葱，那还不被人家剁成葱花啊？
0: 我有个主意，像这样的军火库都是一级警卫，如果着火的话，他们一定会通知附近的森林消防员来救火，到时候就可以趁乱混进去。
1: 混进去？那就算是混进去了，就凭咱们这几双手，那也搬不走这么多炸药啊。
2: 哎，龙嫂，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咱是搬不走，难道咱不能把它毁掉吗？你可别忘了，木木可是炸弹专家，等混进去以后往墙上安几个炸弹，到时候哇什么都给他炸没了。
1: 这主意不错。
0: 行了，行动吧。

0: 吃米糕吗？都是自己家做的，干净着呢。
1: 哎，去去去，不吃了，走了，走走走。
2: 哎，老三，哎，姑娘长得挺俊的，要不买两块尝尝？
3: 好。
2: 怎么说也是香喷喷的小手做的，肯定好吃。
3: 你这个家伙，见到人家漂亮姑娘就找不着道了是吧？哎，老色鬼呀你！
2: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来，跟哥说说，是哪块糕点好吃啊，妹妹？

0: 哎呀，冯梁山，这唐站长果然是神机妙算，就知道你们早晚会找到这儿。
1: 辛苦各位弟兄，再把炸药卸下来，把空箱子抓过去。
2: 可我们刚撞好车。
1: 等我们收拾完这批共匪，再把这批炸药原封不动装进大巴。
0: 姓冯的，你没想到吧？你躲得了初一，但你没逃过十五。随便的下了个响套，你就得给我乖乖的钻进来。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

0: 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酪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9元。

0: 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2: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0: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7: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8: 我不去了，
9: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10: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烈老三？说
8: 我爱去谁去谁，不用你管。
10: 牛啊，你太不重视我啊。
1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愣着干什么？去看一看。
1: 是。长官，洞口全塌了。

这个可以消肿止痛。你特别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朋友。有一次，我也掉在了山洞里受伤。

0: 得到情报，谭英杰已经把那批炸弹运到大巴，他的手下正在紧锣密鼓的在大巴内外重新布置炸弹。
1: 情况紧急，我得回吴府请求吴安邦的帮助，你们劫持大巴的动静。
0: 炸弹分布图以及控制炸弹的引爆装置都装在一个密码箱内，明天一早唐英杰就会把这个密码箱转交到副手终结者的手里，之后他就坐船去海南了。好，冯队长，我先走了。

0: 吴司令，我们已经信守承诺救回了林千金，所以我们也希望您能信守和我们的约定。
1: 不是老夫想违背诺言，这批炸弹呢，的确是落在了唐英杰手里，他是铁了心的要实施南柯计划。这个人是个疯子，我呢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阻止他。
2: 老爷，老爷，
1: 什么事儿？
2: 冯梁山他们回来了。
1: 照你这么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终结者的庐山真面目。一旦密码箱被移交，那可真就是大海捞针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被动了。
3: 必须得阻止唐英杰转移密码箱。我想到了一个办法。麻烦你给陶英杰打个电话，就说你心灰意冷，准备把85军的军权交到他手上，让他到这儿来取一下授权书。他必定会来，等他到了您的府上，我们就把他扣下来，逼他交出密码箱。

0: 你一定会得意忘形的。你现在就算是一只老虎，也钻进了我的牢笼。我劝你把枪放下，困兽犹斗，那是毫无意义的。
1: 你以为我会毫无戒备的来吗？你们错了。

这老小子还真他妈跟你们暗中勾结啊！想暗算我，陶英杰，我很了解。只要武司令说要交出兵权。

你们有什么动作，我能不知道吗？还不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这两个人质都交给我，你先撤，会有人接应你的。
1: 好，不用留活口。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就是那天来救我们的灭人。我是组织上秘密安插在国防部的卧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轻易暴露身份。
1: 真没想到上你们的当！哼，
0: 共党的间谍真是无孔不入啊！唐英姐，我知道这一局你输得很不甘心。 但是这盘棋已经把你僵死了，你输定了。
2: 别动！
3: 别动！别动！

0: 真是没有想到，在大坝和军火库救我们的黑衣人，居然都是你。原来看不出来啊，你隐藏得这么深。
1: 有一种蝴蝶，天生带着一种保护色，藏在花下面的时候就变成一朵花，藏在树叶下就变成了树叶。
0: 再变，蝴蝶还是蝴蝶吗？
1: 花间叶下，偏偏随风舞动，安能使我是一只蝴蝶？
0: 我能理解，做特工的谨言慎行，那是必然。但是，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我们是在黔州认识的，在这之前，你和我是不是还曾经见过？

0: 我一直觉得你像我一个年少时的朋友，可是他不姓任，他姓黄，我们两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失散多年。
1: 这些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战乱而失散的人实在太多了。

0: 你就是黄蕊蕊，我们俩小的时候一起大跑过一只鹅吗？
1: 真没想到你到现在也没忘。
0: 怎么没忘？那是我们共同的经历。

0: 往后了。
1: 干得漂亮，唐某佩服。唐英姐，唐先生。我们就别绕弯子了。我知道你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密码箱，把它交出来吧。冯先生，就因为我一招失手落到了你们的手上，我就会贪生怕死，把那么重要的密码箱交出来？既然你们已经知道那个密码箱的存在，就应该知道这个密码箱关乎到南科计划是否能顺利实施。

关乎到党国的生死存亡，姓冯的，我今天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出这个门。我可以告诉你，密码箱的事儿已经死了这条心吧。至于炸药和大坝，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谁也无法阻止。

0: 在他的内衣口袋里应该有东西，搜他的身。
1: 是。

密码本，我的运气不错，看好他，其他人。

中风了，病情有些严重，但是我已经帮您注射了血栓溶解剂，暂时缓解了病情。不过为了您的健康考虑，必须马上住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0: 女儿。
1: 爹，爹。起来，你不能再丢下女儿一个人了。

0: 现在城里的局势很复杂，为了安全起见，把武司令送到地址上的私人诊所。那里的孔医生是我们的同志，告诉他要用最好的药。
1: 好，知道了。

五小姐，龙嫂，你先带五小姐回房间休息一下啊。五小姐别哭了，走。

0: 间道队得到了密码本，他们假借唐英杰之名，要钓出终结者这条大鱼。终结者回电，同意在城南天主教堂跟唐英杰见面，交接密码相示意。见面时间定在8点。现在6点，还有2个小时，大家吃饭，准备出发。是。
1: 小姐，您要的牛奶。

0: 我们先走。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宜家，我们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怎么办啊？我父亲突然病重，我现在能依靠的人只有你了。答应我，你千万不能有事。
1: 放心吧，办完事儿我就回来。你乖乖的在家待着。啊，对了，龙嫂会照顾你。

0: 搜查。是。
1: 吴小姐，吴小姐，醒了吗？饿了吧？我给你煮了一碗三鲜馅的饺子，热腾腾的，快起来吃啊！吴小姐。

没有什么发现。好，有发现。头儿，你看。

你说你老拿个刀子乱比划，这多吓人呐！来，三鲜馅的，我刚煮的。哎呦，你慢点吃，那锅里还有呢，我再给你煮去啊。

0: 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好好吃，多吃点，也许这一顿会令你终生难忘。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氫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2-氫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2-氫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氫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2-氫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2-氫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氫糖方牌贴一下。2-氫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

0: 式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

0: 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我爹给的彩礼，去你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4: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菜？说，
2: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4: 牛啊，你太不重视我啊！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9: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好好吃，多吃点，也许这一顿会令你终生难忘。

0: 知道我爹是死是活，我现在心里特别乱。你说他要是活不了了，我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
1: 五小姐，你别太担心了。
0: 我自己一个人。

0: 哥，你到底知道什么真相了？那个终结者到底是谁啊？
1: 你看见香玉脚上穿的那双白色合分鞋吗？那是我送给武一家的生日礼物。武一家就是终结者。
0: 啊？
1: 他将计就计，涉嫌警报我们骗到教堂来，目的是想把我们大家都炸死。他是在叫我们示威，现在那女和卢嫂有危险，但是情况没有我想的那么糟。

0: 在外面，快走吧。
1: 走，别开枪，枪声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这么流血，活不了多久。走。

0: 木木，你没事吧？龙嫂，木木怎么样？
1: 没有什么危险。梁山兄弟，武艺家是唐英杰的人。
0: 宝儿，跟我走。哎，龙嫂，照顾好他。嗯。

0: 站长，完全按照您的嘱咐，已经把炸弹重新放在大坝周边。不过这个大坝真的太大了，即便有这么多工兵，我想还需要3个小时才能完成整个安装部署。
1: 得感谢你啊，感谢你帮我调动了85军的兵力。

0: 要不然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南柯计划。辛苦了。
1: 可惜老师你就要离开这里，不能看到这么灿烂的烟花在前州城绽放，真是太可惜了。
0: 给党国的机要部门即将大规模南撤，这里就交付给你了。
1: 明白。老师，去海南的船就要开了，我亲自送你去码头。
0: 走吧。
2: 脑血管发生梗塞，我已经给他用了疏通血管的药，目前病情还算稳定。
3: 袁医生说他原来血压就高，还有糖尿病的症状。
2: 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病人发病前可能误用了有凝血效果的某种药物，他的血管原本就很脆弱，凝血药会加重血管的硬化发生梗塞。
3: 误食凝血药？
4: 现在城里的局势很复杂，为了安全起见，把武司令送到地址上的私人诊所。

0: 放心走吧，这里交给我，保密局南撤的行动更重要。我会在海南迎接你胜利归来。坦白说，我现在心里很紧张，我怕辜负了你对我的期望。
1: 不会，我相信你。你是我今生最出色的学生，我对你有信心。
0: 你不要等我，我怕我这辈子没有机会活着再见到你了。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来救我。宜香，你怎么在这儿？他们劫持你了，啊？
1: 你们都先出去，我要跟他单独聊聊。
2: 是。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爹，你和唐英杰不都是为党国效忠的军人吗？我和他是一伙的，就说明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身为军人，都是应该为党国的利益而效忠的。你是保密局的人，什么时候的事？ 民国28年，也就是我在湖南老家出事的那一年。

0: 是不是因为唐英杰，他救了你？你要报恩，报恩，爹，你还以为我是那个被你抛弃在乡下，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个大家闺秀吗？
1: 我见识了战争最残酷的一面。没错，唐英杰是救了我，但是我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特工，并不是因为他救我，为了报恩，而是为了让我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身为一个柔弱的女人，注定要受到侮辱和伤害。 我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些伤害才会离我远去。

0: 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吧？唐英杰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我现在脑子很清醒。爹，你知不知道我被绑架的那段日子都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我甚至被那帮日本逼着。 但是英杰他不嫌弃我，他到现在依然爱我。相反是你，你才是个老糊涂。戎马一生，你也曾战功赫赫，一把年纪了，你竟然开始怕死了。一个小小的南科计划，你就怕成这个样子了？啊，竟然临阵投敌！
1: 不是女儿我及时阻止，你恐怕要晚节不保了，你知不知道？孩子，内战已经打了三年多了，生灵涂炭呐！不能因为要阻止对方南下的步伐，就要赔上几十万人的生命，这种逆历史潮流的暴行。
0: 唐璧当车。好了，爹，你不要找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你不就是怕死吗？懦夫！
1: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啊？你怎么变成这样铁石心肠啊？女儿，爹还记得你小的时候。 蚂蚁都不会踩死，你是最真实生命的南柯计划。南柯计划是要大赏几十万无辜百姓的生命啊！谁亲手实施这个计划，谁就是在作孽。女儿，你说这个话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
0: 打仗吗？

我们这儿有个小心人，感觉不太对头。没事，咱们三个人，他一个人玩不出什么花样。你们终于来了。 唐英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跟我合作。把小子放下。好，把手举起来。

0: 前州城都会被淹没在洪水之中。
1: 像的就都别动，知道这炸弹的威力，足以让我们跟圣母一起上天堂。

0: 放下，放下！
1: 别激动，谈谈条件吧。
0: 好啊，识相就好。
1: 说吧。箱子是空的，说明你一早就把遥控器交到了武一家的手里，对吧？武一家就是你的得力干将，那个终结者。
0: 没错，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2: 再过两个小时，我们就一起坐船去海南，跟英杰他们会合。当然，这要在我成功地完成了南柯计划之后。
3: 三爹，求求你，你要三思而行啊！你少之言，大坝就会变成乌有，方圆几百里都会是一片汪洋，是多少条人命啊！啊，你想过没有？好好想想。
2: 爹，你不要再试图动摇我的意志了。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女儿这么做完全都是在帮你，帮你将功赎罪。你可能还不知道，为了阻止你临阵脱逃，背上逃兵的罪名，我曾经煞费苦心做了很多事情。自从我得知你打算联络海外资产管理人罗凯旋归国，并暗中安排全家移民海外的消息后，我就暗中通知唐英杰，让上海保密局方面扣押了刚刚下船的罗凯旋，将其秘密关押。不料他居然在尖刀队的帮助下逃脱了羁押，坐上前往黔州的火车。

0: 只好亲自出马，在火车上杀死罗凯旋。只要他一死，你在海外的资产就没了头绪，你也不会那么着急离开黔州。很顺利，在火车上我得手了。可是从冯梁山冒充罗凯旋的那一刹那开始，我怀疑自己杀错了人。
1: 宜家，你是宜家？
0: 你是凯旋哥？不得不说，那个姓冯的演技实在太好。
1: 我刚进入武家的时候，真的以为武宜家是个楚楚可怜、很单纯的女孩。宜家，是我，别害怕。
0: 曾经一度，我也被冯梁山的演技所欺骗，以为他就是真正从瑞士归国的罗凯旋。但是他终于还是露出了马脚。就在他邀请我看电影《春闺迷情》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他以请我看电影为借口，中途偷偷潜回吴府，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看到他进入书房内，这个举动让我肯定他是冒名顶替的罗凯旋，他是共军方面派来的卧底。

0: 《武一家》第一次露出破绽，是他跟我说电影《春闺迷情》的结局，是大团圆的时候开始的。那个电影的结局后来怎么样？
1: 男女主人公消除了所有的误会，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0: 然后他说错了，因为那部电影的大结局不是大团圆，对。
2: 将价的，将价的，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 配着这鱼罐头呀，它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6: 没错，
5: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

0: 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带鱼，嗯啊，也就是深海鱼。
0: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
0: 是当然的，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嗯，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1: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杀
1: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这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
0: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哎呀，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呢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
2: 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女儿这么做完全都是在帮你，帮你将功赎罪。你可能还不知道，为了阻止你临阵脱逃，背上逃兵的罪名，我曾经煞费苦心做了很多事情。我得知你打算联络海外资产管理人罗凯旋归国，并暗中安排全家移民海外的消息后，我就暗中通知唐英杰，让上海保密局方面扣押了刚刚下船的罗凯旋，将其秘密关押。不料他居然在尖刀队的帮助下逃脱了羁押，坐上前往黔州的火

0: 只好亲自出马，在火车上杀死罗凯旋。只要他一死，你在海外的资产就没了头绪，你也不会那么着急离开黔州。很顺利，在火车上我得手了。可是从冯梁山冒充罗凯旋的那一刹那开始，我怀疑自己杀错了人。
1: 宜家，你是宜家？
0: 你是凯旋哥？不得不说，那个姓冯的演技实在太好了。
1: 我刚进入武家的时候，真的以为武宜家是个楚楚可怜、很单纯的女孩。是我，别害怕。
0: 曾经一度，我也被冯梁山的演技所欺骗，以为他就是真正从瑞士归国的罗凯旋，但是他终于还是露出了马脚。就在他邀请我看电影《春闺迷情》的那个晚上，中途偷偷潜回吴府，

0: 这一次我又杀错了人，雪梅成了替死鬼。不过就算她逃过这一劫，但她的真实身份已经被我看破。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先不戳穿她的把戏，放长线钓大鱼。
1: 武一家第一次露出破绽，是他跟我说电影《春闺迷情》的结局是大团圆的时候开始的。
2: 那个电影的结局后来怎么样？
0: 男女主人公消除了所有的误会，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2: 找他说错了，
3: 因为那部电影的大结局不是大团圆。
2: 对，电影的结局是男主人公亲手杀死了女主人公。
3: 他就是因为这句话的破绽，让你知道了他跟你一样那天晚上同样没有看完那部电影，对吗？
2: 因为这件事情我开始怀疑他，
1: 但是经过多日的仔细观察，没发现他露出什么新的破绽。但我一直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与他假意周旋，直到今天教堂发生爆炸后，我在现场发现了那双白色皮鞋，我终于确定武一家这个外貌柔弱的小女子就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幕后黑手。
3: 宜家的乖乖女演得不错吧？泪眼朦胧，楚楚可人，这是她最好的保护方法。但是她一旦翻脸，就可以冷静地杀死任何站在她面前的敌人，不论是刀还是枪，绝不手软，干净利索。
4: 孩子，是爹的错啊。当年我对你们娘儿俩关心不够，让你吃了不少的苦。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因为恨爹你就甘心地被唐英杰利用，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孩子，你会后悔的。
0: 恨你？爹，我早就不恨你了，我是完全对你心灰意冷。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让他们备受凌辱。作为一名军人呢，你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不想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驰骋沙场，马革裹尸。我告诉你，我从心底里看不起你。
3: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武一家是我此生最得意的作品，他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只可惜啊，你见多了他妩媚可人的样子，却没机会见到他冷峻英武的一面。没机会了。
2: 哎呀，也没什么可惜的，你所谓的冷峻英武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蛇蝎手段。
0: 爹，念在你我父女一场的情分上，我还是会带你去海南的。但是要等我完成了南科计划之后，毕竟血肉相连，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
4: 我不走，我哪里都不去，我就是死也要和黔州的老百姓死在一起。

想死啊。但你的这个心愿，恕女儿不能成全。

0: 命上车，去大坝。
1: 是
2: 是。
3: 别拦我，我哪里都不去。放开我！
4: 看来之前我是想去你的，但是你眼下落到我的手上，只要有你在，我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安全离开这里。除非你想跟我

0: 梁山，透，
1: 给我上，
0: 透，
1: 来，来，
0: 梁山，你什么时候学会变戏法了？
2: 变什么戏法？这是我无意当中听武艺家说，这里面是过去岭南青帮的一个堂口，遍布了机关暗道。我暗中过来勘察过，这个洞啊有50米深，一直通往地下的一条暗河。
3: 那这唐英杰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那肯定死定了。
2: 现在遥控器在武艺家手里，前州还是难逃劫难，我们必须得跟袁白换药。去打吧。

0: 我们去安装，好像指挥他们的是窦建荣。
1: 武安帮副官，他早就是唐英杰的了，不奇怪。
0: 他一直在看表，好像在等什么人。
2: 不会是在等唐英杰吧？

0: 他们已经执行南柯计划了，那我就更应该杀了他。不行，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就算杀死吴家，也抢不到遥控器的。局面一乱，只能让敌人狗急跳墙，更快的炸毁大坝。对，
1: 小何，咱们现在不能冲动，敌众我寡呀。
0: 梁山马上就到，咱们不要冲动，得想办法智取。
2: 等一会儿。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需要马上赶往战场。
1: 吴小姐，还需要45分钟，炸弹的安装布防就能全部完成。
0: 唐站长还没有什么消息吗？
1: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在教堂外发现了他的机车，但车是空的。站长目前下落不明。

你不拿你手里的遥控器来换，你的情郎就要上西天了。

0: 这个交给你，大坝的工程一旦完成以后，立刻带司令去码头，上船以后立刻执行南柯计划。只要你能成功完成这个任务，我保你到台湾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小姐，那你呢？
0: 我要去救英杰。
1: 你真的不能去，小青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0: 你不要说，英杰要是有个好歹，我也不愿意独活。 记住我的话，上船以后立刻启动遥控装置。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唐英杰，你不记得，你跟我说过，在教堂里面有很多机关暗道吗？现在唐英杰就调到了那些机关暗道里。吴一家，把遥控装置交出来。
1: 你们以为那个东西还在我手上吗？

0: 我们就是为了救林恩，才把这个男人交给了窦建荣。只要能完成南柯计划，谁按下那个按钮，意义都是一样的。我既然单枪匹马来救林杰，就根本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就连我的父亲，我都托付给了窦建荣。
1: 走，马上去他爸。
2: 来不及了，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必须在10分钟之内赶到码头。是。
3: 大门道副官，你不要一错再错。泉州城，几十万人的生命。
1: 不要这么固执。等你我上了去海南的船，那大巴炸成灰烬，死多少人关你我什么事儿？这年头，自己能活着就不错了。换句话讲，您现在都什么样了？还操着闲心干吗？有口气儿，好好活着吧。
4: 你，
1: 司令。 要不是你对共党起了投诚的心思，你和小姐能闹到这种地步吗？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为了防止你铸成大错，小姐在你的补药里下了凝血剂，所以你才会突然的中风。明白了吧？
2: 什么？
1: 小姐也是一番苦心呐，她为了什么？不就是怕你晚节不保吗？哼！

0: 放下枪，交出遥控器还来得及。
1: 窦副官，快启动遥控装置，不能让这帮共军得逞！
2: 现在洪水冲下来，我他娘不也跟着一起完蛋？
1: 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选择了，只能同归于尽。
0: 你给我闭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让几十万人陪你去死啊？
1: 窦副官，快启动遥控！

0: 遥控器在我的手上，你们谁都阻止不了我。必须阻止你！宜家是不会得逞的，劝你交给我。风凉山，你别做梦了！宜家，宜家，你不要胡来！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1: 别过来！毁掉虔州城是英杰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宜家。
0: 再劝你一次，现在交出遥控器，也许还有一线生机。笑话！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都结束了，一起去死！

0: 一家。
1: 没有完成，英姐交给我。

0: 吴司令已经跟我们的上级首长说好了，等我们的大部队一到，他就率军投诚。他这么做，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战争啊。还有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已经顺利地渡过长江，占领南京。
1: 那说明我们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了。

0: 是要执行秘密任务。你自己都不知道。
1: 我会的。希望战争结束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1: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那为什么羊奶在所有的乳制品当中，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呢？
0: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啊，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它是其他任何奶制品当中啊，从营养方面来讲啊，都无法比拟的。
1: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哎、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0: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1: 没错，
0: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我们从来不收这个散户的奶农送奶。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高山放羊啊，奶山羊10万余只，从奶源到成品仅需24个小时，纯鲜羊奶生产。那么羊奶粉啊，从营养成分和人体必需的元素上保留来说，都保持着最佳。所以啊，喝我们的羊奶粉就相当于喝鲜奶了。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等28种微量元素，不含蔗糖，采用最新的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不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1: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0: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呢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从德国还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那么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呢，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1: 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0: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共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齐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1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
0: 对好处很多，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0: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0: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 我和老伴儿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0: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两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两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两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齐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齐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0: 对好处很多，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0: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0: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啊是您放心的选择。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0: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齐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 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6: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7: 你哪个村的？
6: 我沂水村的。
7: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8: 我考上了。
9: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8: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就位，预备。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尽可能地缩小了追踪范围，可疑波段的活动地点应该就在这个区域。
1: 唐英杰并没有死，这个尖刀队的老对手，在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之后，如今的他已是海南岛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在这个孤岛上，他具有呼风唤雨的力量。
2: 共军真是阴魂不散，前几天刚在琼崖处决了一批，没几天吧，这潜伏的电台又在活跃了，这一次一定要斩草除根。部长，马上到情报处搜集这个区域的所有资料，包括户籍登记以及家庭成员情况，还有区域所有房屋的分布图。天亮之前，我要这些资料通通在我办公桌上。
3: 是，

0: 老板，家里想打点家具。
1: 没问题，碧小店都是上好的木料，有紫檀、黄花梨、金丝楠木，碧小店是应有尽有啊。
0: 老板，我家先生喜欢明清家具的款式，想找个手艺好的师傅给照样做一套。
1: 太太，您的眼光真好，后院有一水的好家具，我带您去瞧瞧。
0: 好。
1: 哎，我陪太太去看看木匠的手艺，你在这儿盯着，要是有客人来就叫我一声。
0: 知道了，您放心吧。
1: 啊，太太，这边请。

0: 地谷皮同志还好吧？
1: 嗯，他已经找到了咱们需要的东西。这里有地谷皮同志亲手写好的情报交接的时间、地点，还有方式。

情况不要轻易开枪，唐长官交代过了，要找到秘密电台，人要抓活的。还有，让电讯小组的人打起12分精神，随时侦测可疑电波。

根据侦讯小组的判断，昨晚发现的可疑电波，应该就在异星街这一带。吩咐所有人，挨家挨户的搜。

0: 这份情报对于整个战局举足轻重啊。
1: 你们这里可能面临着暴露的危险，我现在要传达地谷皮同志的命令，你和于倩同志必须尽快撤离海南岛，将这份情报亲自送回总部。快快快快！

0: 要么回去，于倩也跟我一块走。
1: 对，这一年多来，他和你假扮夫妻，负责情报联络的工作。你们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这一次你们一起撤离，这边的联络工作暂时由我来负责。
0: 好，我把电台交给你带走。
1: 还有，为了保证机密性，这次行动计划暂时不要告诉于倩。
0: 明白。

0: 长官，这一大早就来了这么多的官员，我当然害怕了。
1: 他们这是什么背景？
2: 颐和木器行，老板严金明，39岁，有一妻叫于倩，夫妻俩一年前从天津坐船到了海口，据说他家族世代都是做木器生意的，没有孩子，平时也不见亲友上门。
1: 开门做买卖，在这里居然没有亲友来往。
0: 刚才还在这儿，现在也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0: 我们家还有个后院，我要进去看看。后院堆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收过来的旧家具，没什么好看的。
1: 搜，是。
2: 进去搜。
0: 长官，后院乱，小心。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保密局的，现在你们这条街上藏了共匪，我们要挨家挨户的搜共匪。哎呀，老总，咱这义兴街整条街都是卖木料的，共匪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越是隐秘的地方，越容易招来那些不见天日的苍蝇跟蚊子。
2: 哎呀，老总，我们可都是正经的生意人呢，怎么敢藏匿共匪呢？你们是不是正经的生意人？搜一搜就知道了。散开搜！
3: 是。
2: 哎，老总，这是干什么呀？
1: 轻点啊！
2: 长官，我们真的是做老实生意。哎，小心我的家具！哎，干什么呀？
1: 各位长官，小心一点啊！
2: 小心我的家具！
1: 轻一点！哎，流血了！哎呦！

你手里这个针线笸箩能让我看看吗？只是一个普通的针线笸箩，没什么好看的。哼，那可不一定。也许一个小笸箩里有大乾坤。 现在的许多无线电发报机小的像一只冰棍儿，还是看一看放心。

0: 大鱼出现了，别让他跑了，走。
1: 好悬啊！我以为我们刚才肯定暴露了。
2: 还是袁白同志反应机敏，及时带走咱们的秘密电台，还替咱们解了围。敌人是暂时被引开了，咱们赶紧收拾行李离开这里。
1: 离开？去哪儿？
2: 时间不多了，路上再给你解释。

0: 静敏，我们为什么要来电影院啊？而且还穿成这样。现在风声这么急，万一……
1: 放心，我保证今晚你终身难忘。

0: 义兴街所有的商户和住户都已经全部查过了，没有发现共匪的秘密电台。不过，那家怡和木器行，在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就上板关门，老板夫妇二人匆匆的离开，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1: 怡和木器行，
0: 是的。
1: 一定有问题，很可能是他们想调虎离山。这样，立即搜集这些人员的所有户籍证件上的照片，冲洗放大，交给行动小组的人，全程搜查，务必找到他们的下落。
2: 是。

0: 你是不是瞒着我？是不是有什么比电影更重要的事情？猜对了。你好，你好。
1: 先生，这部电影离结束还早着呢。
0: 是，我太太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我们只好尽早回去了，真是遗憾。
2: 哦，
0: 好了没有啊？我头好疼。哎，
1: 好了好了好了，马上好马上好。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这电影刚到精彩的时候，你的片头的毛病又犯了。走吧，
0: 先生慢走啊。

0: 他说那个地谷皮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哎，你今天晚上是怎么跟他介绍头的？我刚才可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啊，我怎么没看出来？
1: 就这么遗憾，你还真想见地谷皮？那当然了，我已经仰慕他很久了，他可是咱们组织的擎天白玉柱。
0: 虽然说只有你和袁白同志可以单线和他联系，可是我都来这么久了，却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而且今天晚上就这样和他擦肩而过，细想起来确实挺让人遗憾的。
2: 地谷皮同志的身份太重要了，知道他的人越少，他就越安全。
0: 我会服从组织安排的。不过作为一名特工，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
2: 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你呀。是吗？他真的认识我吗？那当然了。想想啊，你是和我一起工作，我们都是他的下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执行他的命令，都是为了地下工作添砖加瓦。只是可惜啊。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和地谷皮同志共事了。你我在海口的潜夫人我已经结束了，今天晚上就要离开。
0: 今天晚上就要走了？
2: 对，今晚。
0: 金明，我们有听错吧？我们真的要回家了吗？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3: 喂，好，记住了，我要活口。定紧了，我马上派人接应你们。我们的人已经在博爱路附近找到了那个姓严的，通知所有人立即到那里汇合。
4: 是。

别人跟踪了。

0: 你们几位是？
1: 我们是解放军尖刀队的，我叫冯梁山，这次负责护送你们回去。啊！
0: 知道你们身上有重要的情报，所以我们会一路护送你们到上海。
1: 码头上有船，放心吧，安全的。
2: 我们能顺利上船？
0: 我这有盖着国民党大印的 pass， 路上不会有人拦我们。走吧。

0: 这一个人干掉了我们这么多人，您别担心，我这就亲自带人去码头。你们几个跟我走。
1: 来不及了，他们这会儿可能已经在回内地的船上了。

0: 里休息。
1: 你们不是送我们去上海吗？
0: 总部指示啊，你们所携带的情报非常重要，要妥善安排好去上海的路线，这需要时间啊。
2: 那我们要在黎州停留多久啊？
0: 不会很久的，大概3天左右。
3: 上次我来黎州还是10几年前，跟我爹跑码头的时候，这里的人会吃蛇，到时候带你们尝尝鲜。
2: 吃蛇？这么没胃口。哥，我
3: 你看
2: 瞧，
3: 就知道你们这么说。我古德发善心带你们去吃蛇羹，保证鲜的你们啊，连自己的舌头都吞下去。哎，对了，反正木木的舌头也没用，基本上就是个哑巴。你笑什么博士？别看你读的书多，我古德瞧比你走的路还多呢。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 2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7: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3: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信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小何回来了，这两位就是你刚从海南岛接过来的同志吧？
1: 对啊，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龙嫂。
2: 你好，
1: 他是我们尖刀队的大管家，你们这两天的饭菜呢就由龙嫂来负责。所以你们没事呢就不要再出这个院子。
0: 我们不能出这个院子吗？
1: 这个呢是上头交代的，主要是呢这个离州城刚解放不久，国民党特务还在外面四处的活动，所以说外面非常的不安全。你们二位呢就在这个院子里休息。
2: 好，
0: 你们俩呀就安安心心的住在这儿，这衣食住行我龙嫂全包了。哎，你们看，这是我昨天晚上缝的棉被，暄乎着呢。哎，对了，你们俩是住一屋呢还是住俩屋啊？
2: 这
0: 上头光交代接二位同志回来，这也没交代二位是革命同志啊还是革命伴侣啊。哎，对了，你们二位怎么称呼啊？
2: 我叫严金明，他叫于倩，我们因为潜伏工作的需要做了一年夫妻。哦，不过是假夫妻，我们是革命同志。
0: 这假夫妻那也是因为革命需要才走到一块儿的嘛。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脸皮还那么薄，真是。小何，当年我跟你龙震天大哥那也是因为革命需要从假夫妻做成了真夫妻呢。
1: 那个，关上您的话匣子吧。二位革命同志呢也挺辛苦的，你赶紧收拾收拾，让二位同志休息吧。
0: 行，走吧，二位同志。哎，
2: 好。哎，龙嫂啊，您这儿有手铐吗？
0: 手铐？你们要手铐干什么呀？
2: 您就别管了，我自有用处。
0: 那行吧，等会儿安顿好了，我送你屋里去。
2: 好，谢谢。
0: 走吧。哎，就那屋。

0: 不同意这个走水路的方案，水路啊时间太长，而且容易出事儿。我觉得还是应该走陆路。
1: 走陆路啊？不行，从黎州到上海的公路，沿途经常土匪出没，更不安全。
0: 这个去上海的火车呀，后天就恢复通车了，我们可以选择坐火车吗？
2: 哎，对啊，恢复通车以后呢，每天一共有十几列火车从黎州出发，而且到达的目的地是四面八方。我们如果行动够周密的话，我想敌人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具体行动的时间还有路线的。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首长，于倩和严金明同志已经安顿好了。
1: 好。既然你们坚持要走路，那就等后天的火车开通之后上路。记住，他们两个身上携带的是我们最高机密。既然华东军区首长要求你们尖刀队来护送他们，那你们要承担好这份责任，对他们的保护

0: 是你呀！哎呦，呵呵啊！哎，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的。现在几点了？怎么了？
1: 小点声，那个卢嫂一直像门神一样在外头站着，好不容易才走了，估计他是给咱们做饭去了。趁着他不在，我就偷偷过来看看你。
0: 要看你就来呗，还弄得神神秘秘的。他在那站着，我怎么好意思来呀？以前在海口的时候，咱们两个是夫妻，可那都是因为工作需要。现在回来了，咱们俩又变成革命同志了。哎，你就这么扑腾两下，你的脸就洗干净了。嗯。 我来帮你擦。好了。

0: 秦福任务已经结束了，假夫妻的关系自然也就结束了。
1: 做不成假夫妻有什么要紧的？等到了上海，我得向组织打报告。
0: 你打什么报告？
1: 哎，跟我装啥？打结婚报告呀，让组织批准我们结婚。
0: 金明，这天哪，还真够热的。严同志啊，听说呢你是个北方人，我特意让厨房的大师傅啊给你蒸了几个馒头，还专门炒了几个菜，来趁热吃啊。
1: 哎，谢谢。
0: 哟，这于同志也在啊。哎，那正好，省得我跑腿了。来，给你新焖的米饭，你看这菜啊都是南方的口味。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过来吃啊！来，快过来吃！
1: 来来来，
0: 快过来吃！来，这个，那个，我呢，还得到外边去洗两件衣服。尖刀队这帮臭小子吧，可脏了，平时。
1: 啊，
0: 你们俩慢慢吃啊！
1: 哎，好，
2: 谢谢龙嫂，
0: 慢慢吃啊。
2: 快点吃饭吧。
1: 吃。

0: 不用你打扫了，你到别的院去忙活吧。
1: 什么？你说这院怎么了？
0: 我说这个院啊，以后不用打扫了，这屋住着人呢。哦，
1: 不让我打扫啊？好，那我还省事儿了。
2: 这黄老伯耳朵还真够背的。
3: 这份情报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4: 凌晨2:34，从黎州方向。
3: 这电文的内容你看过了？
4: 是的。
3: 根据这份情报提供的消息，那个逃跑的严金明和于倩夫妇现在已经被共军的尖刀队保护着，秘密潜回了内地，眼下暂时在黎州停留。
4: 能够让共军出动尖刀队的人马一路护送，看来这对夫妇对共军的意义非常重大。
3: 眼下可以断定，这严金明的手上一定掌握着一份重要的情报。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肯定，这份情报将对今后的战局发挥重要的作用。共军的尖刀队不日就将护送这两个人秘密地北返上海，那可是共军华东军区的总部。冯梁山，
4: 看来这次的任务非常的棘手。
3: 是啊，不过幸好我们保密局在黎州还保留了一个行动小组，这一次就是他们眼明手快，发动了黎州军管会内部的一个内线提供了这个消息，要不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条漏网之鱼的下落。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留在黎州的行动小组组长叫薛子才。
3: 对，就是这个狠角色，此人心狠手辣，胆大心细，不过就是有一点，好强攻。
4: 那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合作的，要不要派我们的人去？
3: 算了吧，既然同僚有为党国尽忠的意愿，我们何不乐见其成呢？哎呀，还有1个小时就天亮了，赶快回去休息一下吧。
4: 好的，那我先走了。

0: 唐英杰要派人去黎州，他已经打听到严金明身上有一份重要的情报，他要阻止这件事。
1: 唐英杰居然知道了这么多，
0: 据说，是黎州的潜伏小组提供的情报。
2: 看来他们的顺风耳还挺灵的。
0: 几个月前，国民党从黎州撤离的时候，保密局安排了一个行动小组秘密的潜伏下来，组长叫薛子才。 这次就是他的手下打听到了严金明的相关情况，他已经向保密局打了招呼，说只要7天，一定会把于倩和严金明活着带回来。
2: 这人有这么大的把握？
0: 据唐英杰说，这个薛子才很有能力，如果不提醒老家那边的人，万一他们真的动起手来。

我们会想办法的，有新情况我再联络你。

0: 现已查明，严金明是在我们手里溜走的一条大人，现在躲在黎州军管会里。虽然黎州行动小组那边态度很积极，但是我们的过失怎么能让他人弥补呢？秦飞、杨凡，
1: 属下在。
0: 我们自己捅的娄子，必须我们自己弥补。 捉拿共匪的功劳绝不能让薛子才独占，你们马上收拾一下，准备秘密潜入黎州，伺机出手干掉严金明，带回情报。我们要对得起保密局侦防组这块金子招牌，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0: 还有，这次你们秘密潜伏黎州只有一个人知道，事成之后立即向我汇报，我会派专人在指定地点接应你们。整个过程必须严密。
3: 是。

0: 是解放军，解放军！哼，你少蒙人！解放军有你们这身打扮的吗？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从那边岛上来的搞特务！少废话，跟我到军管会走一趟。
1: 爷爷，他们两个是什么人呢？
0: 乖孙子，快过来！

0: 不信都不能动。薛子才以前跟唐长官不太对付，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抢功。哼，放心，我是黎州本地人。别看共军这个所谓的军管会表面上把守严密，想进去。
1: 多的是，老板，这次你得听我的。
2: 行行行，下次啊听你的。
1: 咱们下次再出来呀，见着荤菜都要买一点，好长时间没有买那个。
2: 老板，要野味吧？这是一大早刚从山上打下来的。哎，说什么来着吗？
1: 要不我们买一点给大伙打打牙祭？哎，
2: 对对对，行，我看看。
1: 哎，不错，这什么价钱呢？哎，
2: 老板，这个东西啊。
1: 价钱不算贵，我们还带了好多娃娃鱼，都是上等的。娃娃鱼？
2: 对呀，就在隔壁的水桶那儿，那东西离不开水呀。哦，要不
1: 咱们去看看？行，去看看。哎，就在那边。哎，
2: 好好，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
2: 走。
1: 看什么地方啊？啊？
2: 哎，看看，哎，在这儿，
1: 这儿啊，
2: 这儿啊，看看啊。哎，看看，
1: 哎，哪有什么鱼啊？

0: 报告。
1: 说。
0: 半分钟前，我们又发现可疑波段在活动，但是他们发报时间较短，我们无法锁定电台位置。
1: 足够了，下去吧。
0: 是。

0: 这是刚从海口发来的密电，
1: 我马上通知，尖刀队的同志，严密保护严继明、于谦的安全。

0: 哎，小张，
1: 哎，
0: 今儿这面和的可有点硬了啊，放这吧，放这吧。
1: 哎，快点啊，
0: 来，手点麻利点。
1: 干啥？还有这个，
0: 再拿一点。哎，同志们，咱早餐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休息一会儿吧。
2: 好嘞，
3: 好嘞，
2: 好嘞。
0: 刚把这个火别忘了关了啊。
1: 哎，
0: 知道了。
1: 哎，走走走。

0: 不，麻烦你们点事儿，给我准备个瓦罐，灶里再添点柴火，拉上风箱，我要熬点鸡汤。
1: 嗯，好的好的，马上给你弄啊。
0: 谢谢啊。
2: 哎，董嫂。
0: 哎呦，严大兄弟，啊，你怎么来了？
2: 啊，雨倩肚子饿了，到食堂找点吃的。
0: 哎，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事儿我来就行了。
2: 好，麻烦你了。
3: 就是他。

师傅。

0: 林金明，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在屋里待着，别乱跑。现在整个林州城所有的警察头都盯着你了，我们所有的人拼了性命南下来保护你，出了事儿，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跟我走。
1: 哎，不是，机会恐怕只有这一次了。
0: 你别拦我，我能走还有没有回头箭？拼了！
1: 走。
0: 小恒，
1: 你
0: 干嘛呢？
1: 哥，他老是不听安排。

0: 你们两个带着严金兵回房间，我和胖猴去追。是。愣着干嘛？快去啊！
1: 是。
0: 血迹，他中了小豪的飞刀，应该跑不远。

0: 我要你的命了，我是薛子在的人，跟我来。
1: 事已至此，光埋怨有什么用？共军就要追过来了，先想个法子让我避一避。放心吧，跟我走，管好你的哨，别让血滴在路上。你走前头，我给你指路。
2: 头儿，怎么样？
1: 嘿，那血迹怎么没了？那大活人人间蒸发了？
2: 应该不会跑太远，继续搜查。 一班长，
3: 到，
2: 迅速联系民兵，协同一起搜查。
3: 是，
2: 走。老侯，咱们回去吧。
1: 回去干什么？
2: 刚跑了一个活的，还有一个死的呢。我们要在死人身上。

0: 着猎人的衣服，脚上却是一双八成新的美式军靴。虽然裤子比较肥大，但是也遮不住啊。
1: 美式四五口径手枪，军用匕首，急救包，还有根小药盒。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6: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8: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 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9: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一千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6: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5: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6: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5: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6: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6: 美味更实惠。
10: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6: 简单又方便。
11: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9: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12: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礼盒。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军用匕首、急救包，还有根小药盒。青花甲，特务的装备还挺齐全。
9: 头，你认为这个人一直潜伏在本地吗？
8: 你有什么发现吗？
9: 你看，我认为他应该是刚刚跳伞过来的。他手上有明显的勒痕，这是跳过伞的痕迹。
8: 这说明，他们一定是跳伞降落在我们黎州地区，而且还是在附近的山里。
9: 对，所以我认为咱们应该搜查一下附近的林子。我觉得除了他们埋的降落伞之外，可能还有别的东西，比如说发宝机。
8: 马上组织人手，搜查黎州附近所有的山。
10: 是。

0: 这位秦飞，保密局侦防组隶属唐英杰长官手下，尚未竣衔。
1: 老华，情况如何？
2: 一个小时前，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同伴在军管会大院已经动上手了。
1: 结果如何？
2: 他的同伴死了。

0: 我们的人已经被抓走了，严金明和于倩还好好的活着，现在解放军正在全城的搜捕他。
1: 唐英杰，还是那套做事不管不顾的风格，哼，跟咱们月亮的丝毫不差。你们到底是谁？国民党保密局朱立洲特别行动小组组长薛子才，哼，中小军衔。我们好心给你们提供情报，你们却摆了我们一道。坐飞机跳伞，真够辛苦的。 想动手，想动手怎么不知会地头蛇一声？由于你们鲁莽行事，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军管会的看管更加森严。虽然我预先埋伏了内线，哼，但目标人物已经被尖刀队层层保护起来。
0: 再想动手，更加艰难。我们事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切的失败都是暂时的。我还可以让唐英杰长官再多派些人过来，重新部署计划。太晚了！我告诉你，就在10分钟之前，解放军在附近的山林里找到了2具猎人的尸体。
2: 一劳一小是你们干的吧？更要命的是，他们还在附近找到了你们空降的降落伞武器，还有你们带来的微型收发报机。
0: 什么？收发报机落在他们手里了？
2: 屁！娘的！现在开始后悔你们的鲁莽和自私了。真方总一向是不顾大局。 唯我独尊，党国的天下，正是让你们这帮只知道追名逐利的人给断送了。哎，好好一锅饭，原本我要文火细炖，现在被你们一通大火蒙住，加生了。
3: 是，薛长官教诲的事。 都怪在下鲁莽，酿成大错。不过，现在不是互相责怪的时候。你我应当首先考虑党国的利益。您看，现在该如何挽回败局？
0: 啊？啊？问我？
4: 一切计划都在全盘部署当中。第一步，先掌握替死鬼，把这满城戒严的紧张气氛冲淡一下。去，把人带过来。这些特务也太猖獗了，竟然敢跑到军管会的大院来搞暗杀。敌人敢进来搞暗杀？ 说明是海南的保密局知道了严金明带着重要的情报回来，他们这是垂死挣扎，想挽回败局。这次严金明同志携带情报回内地的事儿，这十几名，敌人怎么知道的？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敌人十有八九是奔着严金明来的。我们不可不防。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上任，以免后患。
5: 对了，你们的路线方案我看过了，很好。目前黎州还没有完全平定，50里外的黄平镇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方势力都在那里出没，局势十分复杂。你们只有尽快的离开黎州，才能保住万无一失。各位好汉，我什么都没干。 各位好汉，我干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干，好汉饶命啊！
0: 年龄个头都差不多，就他吧。
5: 好汉，饶命啊！好汉。
1: 肩受的伤，对吧？先生，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0: 潜伏于黎州的特务，您行动失败，仓皇出逃，您无法出城，选择开枪自裁。搜城的解放军一旦发现了这具尸体，人死了，线也就断了。哼，他们只能鸣金收兵了。
1: 薛长官早有妙计，佩服。
0: 雕虫小技而已，等着吧。

0: 还烧着呢吧？
1: 是有点发烧，可能是夜里着凉了。
0: 他浑身没力气，也没胃口，
1: 这可怎么办好呢？这人生了病啊，不光得吃药，那还得吃饭呢，要不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于大妹子，你跟嫂子说你想吃什么，嫂子去给你做去。
2: 我什么都不想吃。
1: 哎，那可不行，拿饭呢当药吃，一口一口的吃进去，这吃饱了身子才会养好啊。严大兄弟，你跟于大妹子接触的时间长了，她平时都喜欢吃点啥呀？
0: 她以前在海南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就喝点白粥。
1: 白粥
0: 啊？
1: 那不就是稀饭吗？
0: 是啊。
1: 哎呀，这个简单呐，我去给你做去啊。
0: 哦，好，那麻烦你了。
1: 没事儿。
0: 忽然间发起烧来了呢，估计啊是你夜里蹬被子毛病又犯。你呀照顾起我来那是无微不至，可对你自己太马虎了，着凉了都不知道。
2: 没事，我挺好的。
0: 这样不行，我去给你找点药去啊。
2: 你别走，留下来陪我吧。

0: 不是，没事发生。
1: 这是我们从山林里面找出来的手法宝镜，这可是美国新式的 S38 型军用设备啊，接收频率范围非常广，从中波到短波都能接收到。哎，还有啊，
0: 等一等，这个
1: 不是，
0: 这个先放一边，赶快跟我走一趟。我在城南的菜地里发现了一具男尸，太阳穴中枪，刚死不久，赶快来跟我看一眼。
1: 好。

0: 终究还是来
1: 了。你到底是谁？
0: 既然你看到了那张照片，你就应该知道我是谁。廖俊之，到了这个时候，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2: 死者25岁到30岁之间，身高1.75米左右，死亡时间应该是2个小时以前，头部中弹，子弹口径应该是.45的。很奇怪的是，惯用手枪的人手指间应该是有硬件，但这个人手掌很柔软，脚也是，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惯了的。
3: 我也觉得这个死人很可疑，千辛万苦潜入黎州，只是一次刺杀未遂，他还可以跟在本地潜伏的特务取得联系求助，根本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会儿就开枪自杀，这不太像国民党精心培养出来的高级特工？
2: 你是说这可能是敌人抛出来的幌子？
3: 很有这个可能。
2: 如果这真的是他们李代逃江的伎俩的话，那就说明从海南岛过来的特务已经跟本地潜伏的特务联系上了。
3: 对，所以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啊，不知道暗中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我跟这两个人交过手，这两个人心狠手辣，下手极快，一看就是保密局精心培养出来的职业杀手。
2: 那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4: 秦少尉，我知道你们侦防组有自己特殊的联络方式，你这一整天没有消息，唐银杰在海口那边一定跺着脚着急了。这有部发报机，请便。
5: 谢谢徐长官。
4: 告诉他，事不过三，我们已经得到消息，明天一早，共党尖刀队将护送他们两个乘火车前往上海，包括乘车车次、时间、车厢号，我都掌握了。我们准备在火车上动手，保证万无一失。
5: 原来薛长官是早就成竹在胸了，佩服佩服。
4: 请。

0: 子才啊，薛子才，出手还是晚。算了，不跟你计较。都准备好了吗？好，马上出发。
1: 老家传来消息，果然有特务动手。不过两次暗杀都及时被阻止了，严金明和于倩同志都很安全。

0: 我是暴龙了，你快走，快！哎，陆章同志，帮个忙，如果你有机会能见到地谷平同志的话，让他把我的真实身份转告给我大陆的父母，让他们原谅我。快走，来不及了，快快快，走，走。
1: 在演戏了，我很想知道你的共匪上司地谷皮的真实身份。说吧，我洗耳恭听。你也不必侥幸，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们同样会找。实话告诉你，明天我的手下就会在黎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劫走那个严金明，到时候。
0: 同样会把地谷皮的真实身份和下落交代出来。怎么样？你乖乖跟我合作，也许还有生路。你觉得我会说吗？你会的。
1: 你很清楚保密局刑讯室里的设备，何必多受那些皮肉之苦呢？
0: 不必去刑讯室了。

情。

0: 来，吃点花生，吃个苹果。
1: 呀，不行，谢谢。

0: 多谢这位大哥，这箱子掉了可了不得，这里面装的可是我们家老板珍藏的英国瓷器。我这伙计啊，总是保守保教的，让您受累了。啊，举手之劳，您不必客气。来，吃存金汤，过来来来吃啊，这可是正宗的苏州特产啊，
1: 吃
0: 吃
1: 吃啊！我倒是想吃，我这最近害牙疼呢，还是谢谢啊，谢谢。
0: 吃。

0: 是北方人吧？这是探亲呢，还是？
1: 探亲。我们家这个当家的吧，他是黎州的，我是北方的，父母死得比较早，那个在上海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在那儿做生意，眼窝无女啊，这不是生病了，非得让我们两口子回去看你呢。哎呀，你说我们当女人的其实也不容易，回去访亲探友的还得坐个火车，他得多麻烦呀，是吧？
2: 我说你少发两条行不行？你们女人怎么就这么麻烦呢？啊，我是抛下了手头的生意陪你回上海看叔叔，我都没抱怨，你抱怨什么呀？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良心行不行啊？我打15岁就进了你的家门，又当媳妇儿又当娘的，我容易吗？我你也不仔细考虑考虑我。
2: 嫁鸡随鸡好不好？你抱怨什么呀？我都没嫌你黄脸婆，你看我这么年轻这么帅，是不是？我到时候发达了，你不是也有好日子过吗？
1: 你嫌我黄脸婆了是吧？啊，
2: 我没
1: 你嫌黄脸婆了是吧？
2: 哎呀，
1: 啊，
2: 你怎么？
0: 你看，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出门在外的，少说一句啊。
1: 其实我这个当家的吧，也是被我给惯坏了。真别客气啊，来吃点花生，我自己炒的，
0: 哦，
1: 可香了。那你来，你来，你来，别客气，别客气，吃吧，吃吧啊。
3: 哎，你们是戏班子的吧？
4: 对呀，啊，
3: 来一段。
5: 哎，就是啊，给我
3: 来一
5: 段，
3: 来一段，
4: 来一段，
6: 唱一段吧。
3: 那就来一段呗。
5: 好，花儿哭，那呀喂，那。

0: 和我逛应酬。
1: 总算能平平安安的上路了，我真希望咱们能顺顺利利的回总部。
2: 放心吧，国民党特务就算再神通广大，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出行路线。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不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你被特务抓走了。我在后边追，可怎么都追不上。
2: 傻瓜，你不是一直在保护我吗？

0: 我们目前看，车上的状况很正常。不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在车没有到达上海之前，你们两个最好不要离开包厢，哪儿也别去。
1: 我们不能出包厢，那我们怎么吃饭？怎么上厕所呢？饭菜呢？我们会从餐厅直接给你们送过来。
0: 至于上茅房呢，你要去，我陪你，他要去，队长陪。
2: 连上厕所都要你跟着我去，那我们跟犯人有什么区别呀？
0: 于倩同志，我们这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你忘了，昨天已经接连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特务袭击事件了。那是在黎州，有潜伏的特务。现在咱们已经上火车，这里很安全。对了，我现在就要去上厕所。 我希望你不要跟着我，我不喜欢那么隐私的时候也被你的眼睛盯着。别来啊！

0: 出门就是麻烦。是。行了，有什么需要你就叫我啊。哎，您坐，您坐，您坐。
1: 将军，
2: 老刘，
3: 你吃的是啥呀？
4: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爷们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来一口。嗯，
5: 香，真香，
1: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
5: 驼奶加粗粮，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以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酪哺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 壮筋骨，令人不羁。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伙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

0: 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3: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

0: 请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听过转场吗？每当踏上草原，我心里常常会想，千年的游牧传统在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在延续？牧民们一年两季奔波在路上，值得吗？于是连续3年，我们来到了赤峰市阿鲁克尔沁草原，想弄明白一件事儿：一次次迁徙会给草原带来什么？今年跟着6岁的女孩阿纳尔一家，我们走了3天3夜，仿佛看到了答案。
6: 好朋友，你看，拜拜。
7: 还有哪些好朋友？
6: 小花，你看，
7: 小花，
6: 你不能太多的。小花，我最喜欢每天早上念叨你了，对不对呀？再看我这一下。
5: 本期会客厅，我们和阿纳尔一起走进千年转场路，去看看他眼中的大冒险。刚刚立秋，阿鲁克尔沁草原还是满眼青绿。夏营地里，阿纳尔家的小牛犊刚学会站，黏妈妈更黏阿纳尔。时间倒回1个多月前，那时小牛还没出生，而我们刚出发。从呼和浩特出发，行驶1000多公里，一路上走走停停，频繁堵羊堵牛。13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这是传承千年的夏日转场，四季轮牧。1200多户牧民赶着近8.5万头只牛羊奔赴夏营地。我们提早到了牧民乌达木家会合，年年都来，成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6岁的阿纳尔上了幼儿园以后变得更活泼了，

0: 爸爸妈妈忙乎收拾行李，他迫不及待地和我说悄悄话。
1: 我又不知，你看，这是我们的花
2: 啊，这个花小花好漂亮，是吧？黄色的。
1: 我们这到春天来了，就会有很多的食材，还有下雨，所以这些植物一直在不停的
2: 长大，是吧？想不想去转场呀？每年
1: 想呀。
2: 上路上是不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
1: 还有发生很多的奇妙的冒险。喜欢，拜拜，小牛们。他们有时候哞哞哞，有不停的那样叫，
2: 好像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嗯啊，
1: 有时候他们叫妈妈，他们很想吃奶奶哟，我也分不开。
0: 阿娜尔说的冒险就这么开始了。不过转场路上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做，给自家牛打上记号。
1: 哎，
3: 对，放这儿。哎，
1: 跑啦！一个牛跑啦！按出飞机，好按啦！
3: 好好放个记号。
0: 每年夏季，牧民们沿着东中西三条牧道转场，路程最短的大约50公里，最长的超过100多公里。这三条转场通道都要经过保护区，保护区特意留出通行通道，方便牧民径直穿行，少绕远路。阿纳尔的家在100公里之外的雅图特一带，走中线赶路最快要2天才能抵达。
2: 大家看现场这个牛哞哞的叫声，特别有现场感哈。牧民们赶着自家的牛群羊群开启转场之路，大家看我身后啊，而且是有粉红色的羊群，为了不和其他的牧户内混淆，大家会提前在羊群或者牛群身上做标记，为了不惊扰到他们，不耽误他们的迁徙之路，我们就这样一路默默地跟随记录。听到咩咩的叫声了吗？我们跟随着这羊群，跟随着牧民来到了敦都乌苏管护站。在这个站点啊，羊群并不是直接通过，而是要进行核算。为什么要核算呢？就是要保证草原的永续利用。那我们前往的夏牧场下营地啊，大概有100万亩的天然草场。那经过推算，5亩草场呢能够承载1只羊，20亩草场能够承载1头牛。那么只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推算，才能够确保草原的永续利用。所以牧民们的牲畜是要进行清点的。那么今年除了人工清点以外，还增加了一项黑科技，就是 AI 点数，两项相结合，也加快了这个清点的效率。那清点多余出来的牲畜将会留在东营地进行圈养，如果数量正好合适，就直接放行。
4: 这叫放牧证。
5: 对，
4: 这个放牧证里面会有哪些具体的信息呢？要查
5: 这个，就是主要查是这个羊头数，还有那个这块的草场是多少了。
4: 对，那咱们今年嘎查大概是多少牧民去迁徙，多少手续？
5: 108户，现在挺好，牧民也是最合的。
0: 沿路岔路口多，刚走出10多公里，意外就来了，牛群闯进了别家草场。
1: 找找看有没有线索，好吗？
2: 啊，好好好，看看有没有线索。
1: 要有印章的那个才是我们的。
2: 靠边，靠边，靠边，危险，危险！
0: 转场路上这样的情况时常会遇上，一路上眼前的风光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可脚下的路却满是艰辛。100多公里的迁徙路，10几万头只牛羊浩浩荡荡，行走起来格外不易。这3年，我们一路跟着记录游牧转场，也实实在在拍下了牧民遇上的各种难题。
1: 救命！救命！救命！加油！
6: 去年是那个牛往回跑的，然后跳那个围栏往回跑的，然后在前年是我摔过马，每年都有点吧，应该是特殊情况。
2: 哎，那你还记得小时候跟长辈一起转场的情形吗？是这样的吗？
6: 那时候是没有这种车嘛，他们那个 马车、牛车，我记得是那样的。而且这是行走的速度也不是这么快，
2: 还得你负责干啥呢？那时候
6: 我就
2: 抱着包裹，
6: 就拖着吧，应该是，就跟着大人们一起赶牛啊。其实那时候心里，我现在说的话也没什么那个太多的想法，就跟着走呗。妈妈，我看着这个牛群的最后段呗，我媳妇儿就负责开车，
2: 她在前面引路，然后你和妈妈在后面负责收拢这个牛群。
6: 对，
2: 现在小姑娘跟着你也在转场。
6: 我希望是她跟着我这个的转夏季牧场这一段路，不管是大事小事亲身去经历嘛，希望她快乐勇敢。
0: 安娜尔的爸爸希望他快乐勇敢，可六岁的孩子也许并不懂这些，可能甚至对转场两个字也没什么概念，他只知道路在脚下，一步一步走就是了。这一刻忽然懂了安娜尔为什么说这是一场大冒险。
7: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中部的卡点，然后把牛刚砍进这样的一个棚圈当中，就是路上随时天气啊各种状况都是频发的，现在下起了雨，那下雨对迁徙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还会经过泥泞的路面，还会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然后现在我们是来到了卡点，要进行牛数量的一个清点，如果顺利的话，我们现在就能够拿到这种通行证，然后继续前向着下营地前进。
8: 比起这个长草，我这个天气是小事儿。
2: 其实今天已经过了我们放行的时间了，正常来说是吧？
9: 对。尽量放完行，如果不是太晚的话，因为牛羊进去的话，它得穿过保护区嘛，然后保护区里边是不允许过夜的，所以说我们一般在下午5点钟就截止了。就是在整个转场期间，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是24小时都在这儿的。
0: 整整十多个小时长途跋涉，天色一点点沉下来，顺利通过卡口，驶出保护区，我们就地来到一处蒙古包休整落脚。
7: 我们现在需要把车上的补给拿下。
0: 刚安顿下来，却迟迟不见阿纳尔的爸爸，牛群竟半路走散，夜色漫过整片草原，一行人立刻分头四处搜寻。
7: 我们今天本来计划的是凌晨3点出发，早一点休息，但是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不一定了。
0: 幸运的是，一个多小时的寻找总算寻回了全部的牛群。夜里的草原气温降得很低，裹着棉被依旧挡不住寒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特意腾出一间屋子，让我们不用蜷缩在车里，也不用露宿草地。所有的拍摄人员全都挤在大炕上，我有些失眠。走在凌晨草原的星空下，漫天星辰铺展开来，辽阔又璀璨。
7: 现在是凌晨4点钟，已经放晴了，然后我们正在草原上简单的洗漱。

0: 一个高山，我带你参观一个高山。
1: 所以现在是好朋友了吗？我们？
0: 我去，
1: 不回答。
0: 我去，是的，
1: 是的。
2: 路途很远，每走上一段，我们就停下来稍作休整。
3: 比较喜欢自由的人，所以就想着，就直接在牧区待着吧。一般我俩都不会一起走，我就开着车，他就赶着牛，觉得这挺美的。尤其是我们那个夏令营，就是挺漂亮的。我们也喜欢待着。
2: 一块草场放牧过后就及时离开，留给草木喘息恢复的时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存智慧。人和牛羊跟着水草轮回过日子，乌达木一家是万千转场牧民的真实缩影。跨越千年的游牧转场习俗早已刻进草原人的骨血，一路行来，白发老人垂髫孩童同行迁徙，人人眼底藏着对草场的期盼。翻过最后一道山，漫天的绿扑过来，溪水潺潺漫过草甸，我们到了。
0: 你可以帮我来拿一个蜡烛插一下吗？
4: 好，这个可以当生日蜡烛吗？
0: 啊，放吧，你放吧，你放生日。
4: 我们要给谁过生日啊？
0: 当然是你了呀。
4: 哇，我这么幸福。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18岁快乐。
1: 好幸福。
0: 好那些，哦，那些星星不打扰哟喂。哦，去
5: 那么的枯叶拥抱落日
2: 圆。采访快结束时，乌达木笑着跟我说，今年转场是不是太顺利了？你们拍出来的素材会不会不够丰富？可在我眼里，这一路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轻松。对转场迁徙的牧民来说，平平安安抵达目的地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奔波一路，不是非要捕捉多少跌宕曲折的故事，是真正有幸记录下来的，是阿纳尔这样在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他们生长在天地间，从小心底揣着对生命的敬畏，这才是我们最想传递的。或许这也是千年转场真正。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书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止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歌从草原来，
3: 想唱就开麦。
4: 我们现在呀是在天边草原乌拉盖呀，

0: 等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

家。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一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1: 美国客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将重返毛乌素沙地，因玉珍和塞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即将迎来重逢。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这片林海静待老友归来。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一大批重点项目完成启动与签约。
2: 我现在呢就在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式现场，500多位院士专家、行业大咖齐聚于此，共同探讨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路径。
1: 本次大会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邀请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参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管理委员会、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理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

0: 局共同承办。开幕式上，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进行了主旨推介，集中发布了《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成果，举行了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数字服务出海资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启动仪式和全国视频大模型算力基地落成仪式。本次大会签约13个项目，总投资额1361亿元，为内蒙古绿色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急剧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场景清单发布了40多个国资国企的供给能力和需求机会，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产能，为实现以产业链招商、以项目招商、以商招商的招商新模式奠定基础，提供支撑。
2: 像内蒙古这一类风光资源充沛、气候冷凉的节点，重点承接东部算力外溢、打造绿电支撑的 AI 大模型训练基地，培育行业智能体、驰援经济等新业态，实现基础设施与产业升级良性互促。
0: 大会围绕算电协同、数源经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算力产业绿色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搭建行业资源对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高端平台，助力全国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协同发展。
3: 中国电信集团与自治区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今天内蒙古电信与乌兰察布市政府正式签约，启动了乌兰察布数据中心项目，这是战略合作迅速落地的重点项目之一。
4: 内蒙因为是全国的八大节点之一，现在来看，从单省来看，这种算力特别智算是排在第一位的，我觉得是整个内蒙和林格尔和乌兰察布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我们也会把更多的这种智算是构建在这个和林格尔和乌兰察布。
0: 内蒙古台报道，
5: 高清视频极点极播，线上交易瞬间半解，背后是数据流转与算力调度的强力保障。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内蒙古用好绿色电力瓦特资源，做强比特算力底座，抢抓人工智能风口，实现产业三级跃升。走进国内云渲染赛道头部企业云天畅想落地呼和浩特的玄武智算，最新游戏大作《黑神话：钟馗》正在进行云端压力测试。凭借更精细化的粒子特效、更沉浸式的场景植被、更流畅细腻的动态动画，收获全球玩家关注。而这一切的核心支撑，正是玄武智算毫秒级响应的云端渲染算力。云天畅想在全国布局的150多个算力节点中，玄武智算是规模最大、配置最优的核心节点。用户终端发出的操作指令，跨越数百公里传输至智算中心，海量显卡集群瞬时完成高密度画面渲染运算，并实现毫秒级回传。
6: 传输的速度上，几毫秒或者几十毫秒的这个响应速度，这个是客户必须要求的。都市呢，正好又在关键的节点上，所以交通非常便利，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占据。
5: 立足扎实的算力底座与成熟的 AI 技术，企业顺势抢抓全国资源经济发展风口。今年5月自主研发的玄武云商时尚大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成为自治区首个合规落地的国家级大模型，并打造了 AI 漫剧短视频平台，打通绿电、算力、资源价值转化闭环。同时，依托园区部署的20000张高性能算力卡，将海量绿色算力就地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资源产品，正式上线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
6: 内蒙是最早发现 token 经济黄金的一个机遇，现在客户主要是这个腾讯和阿里啊，包括几十万的订单、100多的订单，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到来了。
5: 资源产品的规模化落地交易，是和林格尔新区从基础算力基地向全球普惠算力与资源输出基地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 围绕算力、模型、资源全产业链发展目标，新区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布局，构建上下游联动、产学研协同的发展体系，助力本土算力资源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7: 借助自贸区的东风呢，我们又批复了国家来数加工试点、跨境经贸通道，所以呢，我们的网络呢可以到达俄蒙、一带一路等国际的主要国家城市。
5: 近年以来，自治区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建设为牵引，加快培育资源经济，推动算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8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推出9大方面18条具体举措，助力自治区资源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生态化发展。截至6月底，全区总算力规模达33.1万匹，其中智算规模31.2万匹，集聚各类算力运营企业20余家。
8: 推动落地一批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项目，加快将我区绿色算力优势转换为资源经济发展新动能。
5: 内蒙古台报道。
0: 再过几天，一位名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的美国客人将来到位于鄂尔多斯的茅乌素沙地做客。他有一个中国网友们更加熟悉的名字——赛考斯。26年前，他捐出5000美元，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农村妇女因雨针中暑致杀。26年后，他应邀重返这片土地，要亲眼看看当年那笔善款长成的绿色林海。一段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即将迎来最珍贵的重逢。中秋还早，但月饼的香气已经从殷玉珍家的小院里飘了出来。压面、分剂、包馅、点红，为了迎接赛考斯，全家总动员，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
9: 就是月月满满，团团圆圆，不到中秋节，但是我要把中国的传统给他首先尝上去。
0: 赛考斯与殷玉珍的缘分开始于1999年，那一年，赛考斯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到河南洛阳任教。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她得知殷玉珍和丈夫除了填饱肚子，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治沙，被深深震撼。随后，他通过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捐出5000美元，并在2000年亲自前往茅乌素沙地和他见面。
9: 这个赛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没想到一走，快30年。
0: 如今，乌审旗境内茅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茫茫沙海早已是一片绿洲。在当地政府支持和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殷玉珍治理了他们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栽种树木800多万棵。这些年，殷玉珍一直在找赛考斯，想让他亲眼看看这片绿洲。今年世界地球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记者在采访中偶然得知殷玉珍的心愿，决定帮他替树寻亲。5月16号，奔腾融媒首发寻人视频寻找赛考斯，瞬间引爆全网。在全网助力下，视频发布后不到26小时就成功找到了远在美国的赛考斯。
10: Hi brother.
11: Hey.
12: 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非常想念你。
11: So we're waiting for you,
13: Mr. 我们在等你，白先生在等你，殷玉珍在等你，一位中国捐了整片森林，中国人民在等你。
10: It will be amazing to see the work.
14: 我等不及了，如果能再次见到每个人，我很惊喜。
0: 得知当年的5000美元变成了50000多棵参天大树，赛考斯非常震撼。在那通迟到了26年的岳阳电话中，两位老友约定要一起在茅乌素沙地再种一棵树。5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交流协会向赛考斯发出邀请，请他重返内蒙古，共赴一场绿洲之约。6月19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邀请赛考斯到大使馆做客，并给他颁发了来华签证。茅乌素的8月，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空气里弥漫着草木的香气，漫山的野花尽情地开着。 为了这次重逢，殷玉珍精心挑选了两棵小树苗，打算种在他们当初结下友谊的地方。
15: I will try.
14: 我很乐意前去，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16: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内蒙古台报道。
17: 这里呢是殷玉珍家的小院，可以看到啊，院子不新，但利利索索的。墙头上呢码着一排南瓜，把秋天啊就摆在了大家的眼前。那如果不说这里是毛乌素沙地，谁能想象沙漠里也有惬意的田园生活呢？26年的思念，26小时的寻找，殷玉珍在和大洋彼岸的老友视频通话时，一句 You are 波拉豆令人动容。那这句不太标准的英语，朴素到极致，也动人到极致。老朋友塞口斯来了，这两天呢，殷大姐有件事挺纠结的。再见这位波拉豆时，该穿啥衣服呢？一件大红上衣，13年前新华社《三北造林记》里写过，殷玉珍就像一团火，从沙漠深处一路燃烧到我们面前。这是当年大儿子结婚时买的，殷玉珍说，代表咱们中国人的热情，也代表好日子。那另一件呢，是他新买的，代表种树的绿色。那不管穿哪件，殷玉珍呢都希望塞考斯不要一眼发现他。我找了他26年，他终于要来了，我也想让他找一找我。质朴的语言背后不仅是期待，更是一份中国农村妇女最真挚的情感。这场见面不容易，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前前后后呢有超过700家媒体跟进报道。两个普通人的久别重逢，为什么能牵动亿万人的目光呢？因为这里有一诺千金、知恩必报的朴素坚守。当年的5000美元足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殷玉珍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证明中国人说话是靠谱的，干事儿是值得信任的。也因为这里有凡人微光汇聚成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力量。如今乌审旗境内的毛乌素沙地已有839.39万亩重披绿装，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2.92%。见面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殷玉珍准备的礼物已经牢牢地扎在了这片土地上。你看，这就是当年你说不可能种树的那片地，这就是沙地里的一片绿洲。
0: 毛乌素沙地的治沙人把岁月种进黄沙，让荒漠蜕变为绿洲。这片生生不息的绿色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跨国情谊，也见证着三北工程攻坚战绿进沙退的坚实步伐。
18: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我脚下的这片林海啊，就是塞考斯林。阵阵清风穿过树冠，让我很难想象20多年前这里还是漫天黄沙、沙丘连绵的荒漠。美国友人塞考斯被治沙英雄殷玉珍的坚守打动，送来了一份跨越山海的帮助。无数幼苗就此扎根沙地，现在呢，这些幼苗已经长成了林海，5万多棵树正在等候这位老友重返故地，亲眼见证荒漠变绿洲的奇迹。
19: 行走在林间，我感受着殷玉珍41年一锹一铲的坚持和那份跨越国界的惦念。这些天，殷玉珍忙得脚不沾地，他专程去查看通往塞考斯林新修的路。这条路可以通到当年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亲手栽下第一棵树的地方。寒来暑往，树已成荫，幼苗长成林海。
9: 走，我们 Let's go！ 我轻轻地验收这个路线平不平，压上一后分，我的大不大，一定让平一点。把那过去的那个路不好的，我把它再拉平弄一弄。你看我的路修的，都修好了。
19: 26年前春天播下的种子，26年后的秋天即将等来回响。殷玉珍在等塞考斯，毛乌素沙地上还有很多治沙人也在等，等风沙止步，等绿意绵延。在乌审旗嘎鲁图镇呼和纳尔嘎查2000多亩橡木区内，4月份种下的紫穗槐、宁条等沙生灌木已抽出新绿。
20: 最近不是雨季马上来了，来了看哪里还有库缺的。找的不好的地方再好好补一下。
21: 行了，我们过两天再把这个沙地扫。
19: 乌审旗乌纳根布日都嘎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广英今年承包了10000多亩沙地治理工程，全部采用乌审旗推广的三元套嵌法推进。说起新种下的紫穗槐，袁广英满脸骄傲。
1: 从明年它要1米多，最少要1米1.2，就把这片地都覆盖住了。行，明天我把你请过来，到时候再我们这块地看看我们这个，整个都全是一片绿的。
21: 行，一言为定哈。
1: 没问题。
19: 自367公

0: 工程启动以来，乌审旗已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等任务超过690万亩。今年乌审旗全面推进总规模达385.52万亩的四项重点生态建设任务。三元套嵌治理模式让锁边、固沙、修复环环相扣，也把千万双手拧成一股绳。袁广英对于赛考斯的到来也很期待，盼着这位远方的朋友能亲眼看看这片土地的变化。
1: 你期待吗？
2: 期待，我们也期待他从乌审旗路过时候也看看我们现在做过的这个沙，把我们这个治沙的故事带回他的家乡，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毛乌素沙地。咱们要把沙漠变成绿洲的。
0: 这片绿色是集体的答卷，是代代接力、人人守护的家园。老友若来，看见的不只是一片林，更是一群人用岁月写就的答案。
3: 咱们乌审旗呢，几乎家家户户的农民们基本都参与到了咱们这个治沙工作当中来了。到30年的时候呢，乌审旗境内呢看不到这个裸露沙地，我相信到那时候咱们也能看到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个美好画面。
0: 内蒙古台报道。
4: 入秋以来，呼伦贝尔250余万亩春小麦陆续成熟，全面开镰。
5: 在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分公司第5联队的万亩金色麦田里，大型现代化机械正在割晒、石禾、脱粒、集成作业。今年谢尔塔拉农牧场小麦长势喜人，结实率、千粒重、容重等核心品质指标均优于往年均值。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实行错峰收割、连片作业模式，推进秋收工作。
6: 我们抢抓近期连续晴好天气，第一时间调配5台割晒机，着块地推进割晒作业，全力提速秋收进度。
5: 作为我国春小麦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呼伦贝尔市今年种植小麦250多万亩，产区雨水调和，成熟期间未出现大规模降雨，麦子整体质量好于往年。当地因地制宜优化收割方案，昼夜错峰抢收，最大限度提升秋收效率，同时提前检修调试农机设备，严控收割损耗。部分小麦还实行秸秆粉碎还田作业，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实现粮食丰产、生态提质、地力培肥三重效益，为明年稳产增收打下基础。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开赛。本届联赛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体育局、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主办，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赛马展开巅峰对决。赛事为期3天，设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以及6400米传统走马等项目。现场最受关注的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快速传递，人马合一的默契与风驰电掣的速度感点燃观众热情。
8: 我也是第一次来大草原看赛马，感觉就是空气特别好，人也特别热情，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7: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品牌群众性赛事，马超突出以赛促旅、文旅融合特色。赛场外，蒙市与祁县爱丽包区美食体验售卖区同步开放，游客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尽享吃游购娱。目前，锡林郭勒盟从事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近1万人，间接带动就业5万人。内蒙古台报道。
4: 今晚蒙超联赛1/4决赛第2回合重燃战火，4组对决先后打响，8强队伍向4强席位发起最后冲击。
7: 经过2周休赛调整，今晚7点，赤峰队将坐镇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巴彦淖尔队。首回合较量中，巴彦淖尔队在主场凭借最后时刻的点球1-1绝平赤峰队，双方各进一粒点球，晋级悬念完全留到第2回合。本场异地再战，常规赛榜首赤峰队回到主场志在拿下对手，巴彦淖尔队则需在客场力拼破门。 今晚7:30，其他两场比赛同步打响。鄂尔多斯队回到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首回合双方0-0互交白卷。此番回到主场的鄂尔多斯队将主动进攻，力争打破僵局。锡林郭勒盟队则需依靠稳固防守，寻找反击机会。另一

0: 场在通辽市奥体中心进行，通辽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首回合两队同样0-0战平，次回合谁能率先取得进球，谁就将占据晋级主动。此外，8月23号下午5点，包头队将在稀土高新足球公园主场迎战乌兰察部队，首回合包头队客场3-1击败乌兰察部队，手握两球领先优势，晋级形势较为有利。但乌兰察部队背水一战，势必在客场全力进攻，力争逆转翻盘。内蒙古台报道。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今年以来，内蒙古邮政管理部门把边境建制村投递频次提标纳入民生实事清单。日前，随着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12个边境建制村周投递频次由每周一次提升至每周3次，内蒙古实现建制村周投递频次3次及以上实现全覆盖。8月20号，2026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末期战在呼伦贝尔市开赛。揭幕战中，内蒙古队凭借娴熟默契的团队配合与高效精准的攻防节奏，以8-1的比分战胜湖南队，斩获开门红。本次赛事共集结内蒙古队、辽宁队、北京队、天津队、广东巴迪瑞队、湖南队、甘肃队7支国内强队，以及波兰男子曲棍球队同台竞技，赛事为期10天。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民歌记》第3期将于今晚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期节目以民歌新生、全民欢唱为主题，来自全区各地的6位草根歌手同台竞演。节目还新增突袭环节，乌兰牧旗队员现场弹唱，值得期待。锡林郭勒盟多伦闹尔镇黑山嘴村近日迎来国家2级保护动物白皮鹭停歇，成群皮鹭在此觅食休整，与凤头披踢、赤麻鸭等水鸟共生共处。白皮鹭被称作湿地环境的天然标尺，对水质条件、水生植被、人为干扰都有着严苛要求，只有生态完整的湿地才能成为它们中途停歇的驿站。多伦县通过湿地管护、水系维护，为迁徙候鸟打造出安全舒适的栖息空间。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区中东部，尤其是偏北一带降水较为明显，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为此，内蒙古气象台已于今天13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上述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今晚到明天，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南部和东部，还有通辽市的北部和东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部分地区仍然有中到大雨。那么明晚到后天降水趋于分散，强度明显减弱，西部偏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以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通辽市的东南部、新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另外呢，需要关注的是25号至29号，我区将迎来新一轮区域性的降水过程，中西部偏南还有东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的量级，局部地区可达大暴雨量级，降水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较高，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另外，明天巴彦淖尔市、包头市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余地区均为优或者凉。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29度。乌海多云，20到31度。临河晴，16到30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15到27度，轻度污染。康巴市小雨，16到25度。吉宁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5到3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5到27度。松山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科尔沁小雨，22到29度。乌兰浩特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哈拉尔小雨，12到21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8到23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

0: 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1: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2: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3: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1: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4: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1: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5: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1: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 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6: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7: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8: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9: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8: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 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3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

0: 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3: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4: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4: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5: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2: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6: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2: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7: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8: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9: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四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0: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9: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9: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时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2: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9: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3: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9: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

0: 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谈，百姓俗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前几天上头来了一群人，把咱们村啊挨家挨户的了解了一遍，说是要搬迁。哎，之前听说过，这现在真要搬迁啊？咋这么快呢？
1: 是三个月的动员期，整村搬迁。
0: 三个月的动员期，这也太短了吧。
1: 政府啊，一来啊是为了改善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二来呢是为了实施啊农村土地整治，加快人口聚集，提高资源共享，也是为了让咱们农民增收致富。但您放心，搬过去啊规格都是一样的，水电网络全是通的，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条件很好。
0: 那就好，那就好。大妈啊，
2: 这么多年你不是想住个新房子吗？
0: 我当然想住新房子了，这不是政府说搬迁吗？所以这新房子就一直没有盖，咱又不是盖不起，就怕盖好了浪费。
2: 是啊，那盖的楼再好，那哪有新农村好呢？
0: 我知道。
2: 哎，可是毕竟故土难离呀。 你说说，在这老村子里住了几十年了，
0: 平常想去谁家抬腿就到，这眼睛闭着，地在哪儿水在哪儿，那伸手都能找到，是吧？你说这做着饭呢，缺个葱，那后院一拔好几个就拿回来了，是吧？这老屋它有味道啊，说白了就是有点舍不得。
1: 我理解什么呀，所以咱们村干部得做好全村的动员工作，还有村民的安抚工作，尤其是啊心理上的。
0: 我懂，我明白。来来来，喝水喝水啊。长泉啊，那凉皮子好了没？先给世成来一碗啊。
3: 姐，咱晾晒间有那么多柿子呢，这几个破柿子你挂它干嘛？
4: 这都是我们村老树上结的，不摘也怪浪费的。
3: 姐，我发现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我一算，你这是命犯桃花儿。
3: 啊？说啥呢？
5: 你说，你到底是？喜欢牛小宝还是孟世成呢？
3: 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
4: 姐，你俩又咋了？
3: 他都快把我拖成老姑娘了，我都跟他说成那样，他每次左顾右盼，不知道跟我回答的是什么。我算看明白了，他根本没想娶我。
4: 那你就是喜欢牛小宝呗？
3: 你瞎说啥呢？那牛小宝是个小屁孩儿。
5: 小屁孩儿怎么了？小屁孩儿人家也是一表人才，那是对你又热情又主动的。哎呀呀，多好呀！
3: 那我跟牛小宝之间，那就是姐姐和弟弟。那小屁孩能懂啥？
5: 哼，什么懂啥呀？人家在农业方面那可是专家呢。你不也有好多事儿要请教人家？
3: 那请教归请教，工作归工作，那能一样吗？
4: 哎呀，姐，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
3: 我喜欢稳重的，能懂我的，跟我有共同理想的。
5: 哦，那就是孟世成。

0: 不就这点事儿吗？大不了随便找个人嫁了。哎，姐，这事儿你可不能乱来。
1: 告诉你，世成是个好娃，他喜不喜欢你，我心里有数。
0: 那他，
1: 他还啥呀？你要多体谅他。你的心里装的是全村的人，他那心里装的是更多的人。
0: 妈，我要求不高，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有个人能让我依靠依靠，遇到事儿我起码能有一个说话的人。哎呀。
1: 那你靠妈的肩膀，
0: 那能一样吗？
1: 那也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哎呀，那咋办呢？
0: 我想结婚。
1: 那也得世成同意了。
0: 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啊？喜欢我的人多了，什么牛小宝啊，什么……那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受纳罪，明儿就找个人嫁了。
2: 你这是咋了？唉声叹气的，
3: 大翠儿
2: 啊，
3: 你说这当妈的命是不是还得遗传给闺女啊？
2: 哎呦，这都啥年代了，你还封建迷信呢？
3: 我就是觉得我们家家运的命太苦了。
2: 家运咋的了？
3: 这冷不丁的跟我说要相亲，
1: 他跟王世成好了这么多年，你说突然要相亲，这算咋回事儿啊？
2: 他跟谁相亲啊？
1: 我哪知道啊，我这不是着急吗？
3: 哎呀，这闹得我这心里堵的。
2: 不是，不会是因为我们家小宝吧？
3: 你们家小宝咋了？
2: 我们家小宝说喜欢你们家佳韵，他们俩这两天天天在一起。我，
1: 你们家小宝喜欢佳韵，那怎么可能呢？他俩差着一大截子呢。
2: 你听我说，别激动。不，现在年轻人不就有句话说得好吗？什么年岁不在大小吗？
1: 那是在外头，咱村不兴这个啊。
4: 我告诉你，你告诉小宝，趁早死了那颗心，你也死了那颗心。我不同意，我一万个不同意，听见没有？
1: 不可能啊！
2: 不是，我也没说他俩能在一起呀、啊。这
1: 不可能！
2: 这急啥嘛？这脾气，岁数越来越大，脾气越大。
1: 老四儿
2: 啊，
1: 好，
2: 你买啥？
1: 快买啊！
2: 我问你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2: 我问你，这佳韵和孟世成，人家俩明明挺好的，那今天杨胜红咋就跟我说，那个佳韵要相亲呢？
5: 相亲？
2: 对呀。
5: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杨胜红刚跟我说完，

0: 姐，
1: 吓我一跳，又来干嘛？
0: 我来啊，不是为了我的事儿，是为了你的事儿。
1: 为我啥事儿？
0: 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你再不结婚，你就成大龄女青年了，嫁不出去怎么办呀？
1: 我是不是大龄女青年用你说啊？我嫁不出去关你啥事儿？
0: 姐呀，我说的都实话。你想想，你一个女人一辈子图啥？不就是图过个安稳的日子吗？你怎么过个安稳的日子？那就找一个能够照顾你的好男人。你生病的时候能够给你喂药，你饿了的时候能够给你做饭，你困了的时候能够照顾你睡觉，不是那种有什么事跟你一说转身就走的那种。你需要一个能照顾你的男人。
1: 我这么大了，我需要啥男人用你教我啊？
0: 姐，你看看我，你看看我。
1: 看你干啥？
0: 我就是那个能照顾你的男人。
1: 你懂啥？这么大的小屁孩，快去，忙着呢。
0: 姐，你再考虑考虑。

0: 找你，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咋跑这儿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浩浩，回来了，快快坐快坐，
1: 我不坐，这不是我的家，走，哎，跟我回去，
0: 走，咱看病去，
1: 走，
0: 咱得看医生去，你跟妈走的，看医生你在这待着有啥用啊？你嗓子也治不好，
1: 佳慧，
0: 你干啥呀？走啊，佳慧，走啊，
1: 你这是干啥呀？浩浩，这干啥
2: 呢？
1: 闹啥呀？
0: 我闹啥呢？我闹啥呢？我这给你看病啊，孩子，你别在这待着，跟妈走。
1: 焕焕，
0: 你不跟我看病，
1: 你好不容易回来了，
0: 在这儿啊，走啊，佳慧，你
1: 焕焕，
0: 你闹腾啥呀？我
1: 怎么了？
0: 这重要。

0: 你来了，来坐坐坐，坐，先坐先坐，回家了吗？你先坐下来。
1: 别跟我说这个，这不是我的家，是你们的家。看你说啥呢？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听你解释。 当保姆，那门一响我就跑去开门，我以为是你来了，是长全来了，谁都没来呀！我换换，我做错啥了？我哪儿对不起你们老王家了？ 我就想不明白你们为啥不去找我？

把我跟帕夫都吃烦了。

0: 候我还小，你们就真没找过他吗？
1: 咋能没找呢？当天就去了派出所，登了寻人启事。派出所说有消息，就会给咱家说的。一直就没什么消息，
2: 后来隔上俩月我就去问，
0: 说我妈这次回来她能留下吗？
3: 嫂子说的对，有时候这一个误会啊，人就错过了半辈子。当年我胳膊断了，觉得我自己是个废人，啥都干不了，怕拖累这个家，拖累你。今天想想，挺傻的。胳膊断了，我现在不是活得也挺好？那个时候，不是胳膊断。是心碎了。

我也怪嫂子，嫂子也让我找了，可我迈不开腿，我没脸见你。再往后吧，这时间越长吧。 我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了。后来啊。

佳慧到城里去学习，说碰到过你，你在别人家当保姆。我跟牛王送奶的时候，

脑子是熏炸的。

0: 妈，
1: 哎，
0: 我回来了，来。
1: 回来了。
2: 阿姨好，
3: 阿姨好。
4: 多吃青菜啊。

0: 根据他们的情况，就增加该有的维生素，还有那个混合草料里面的成分，找相关部门拉一个单子出来，好吧？不要一味的不停的喂一种东西，要经常变化，根据他们身体情况不停的变化，再变化一下。
1: 你听咱主任给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2: 好，
1: 主任讲，主任讲。
3: 那个，大伙儿都安静一下啊。今天请大伙儿来啊，主要是跟大伙儿说一下关于咱们村搬迁的事情。
4: 上面有精神，为了改变咱们农民的生活，
1: 说咱们村啊要搬迁。今天呀，这事儿落在实处了。
5: 三个月之内搬迁工作全部进行了。
6: 三个月，这样快呀！对，主任，听说咱那新村挺好的，医院、学校都有啊。
7: 对，那都是配套，还有好多配套的东西呢。
8: 我前两天啊去看过一次，那大楼房可亮的可漂亮了呢。
9: 哎呀，亮的很！
10: 没想到，
6: 咱姥姥还过上城里人呢。主要的一点啊，咱们是交通方便。你想，咱现在进个城，住着山沟沟里，多困难啊！二三十公里的路，咱走得走到啥时候？到了城里，半天都过去了，再办点啥事儿，一天都没了，回来天都黑了，是不是？咱们搬了新居就不一样了，咱小区门口就有15路公交车，那坐上车，25分钟到城里了。你说咱在城里？ 下个馆子，逛个超市，咱们在集体看个电影，多美呀，是不是？
11: 这我听说呢，那王家平啊，搬到新村以后，3个月之内娶了7个新娘子。
12: 这事我也听说了，说是以前在山沟沟里娶个媳妇儿到村。

0: 咱怎么办呢？
1: 哎，这您不用担心啊，咱村子里会统筹规划，
2: 集体给咱们大家伙租车，咱们一家一家的搬。

0: 沈泽
1: 呀，
0: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呀，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路上辛苦了吧？啊，快快快坐，我刚把水给你们倒上来。

0: 时间，多亏你帮我们照顾小猫蛋，谢谢你。
1: 哎呀，谢啥呀，乡里乡亲的，这娃可怜，天天念叨着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的，这娃们就得跟爸妈在一块儿，离不开。
0: 是吗？那我们以后会常回来看孩子。
2: 我没有常回来。
1: 视频厂，你们都可以来打工嘛，是不是？这家家户户都日子好过，咱还出去干啥？
0: 行吗？
2: 我们能在视频厂干吗？

0: 叔侄都在呢，哎呦，叔侄来了，来来来，你们说，我们先走。
1: 那行，
2: 那再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来问我啊。
0: 行行行，
3: 好嘞，
0: 先走了，好，叔侄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别
1: 忘了现在开始赶紧收拾了啊。
2: 行，好，
0: 放心吧。哎，需要帮忙的你找我。
2: 哎，好嘞。
0: 哎，
2: 别
0: 走。小杨，我等你吃嘛，饿了一天没吃饭。
1: 没有，那锅上我给加玉牛的饭，你把它弄。
0: 哎。
1: 嗯，哇！不拿筷子呀？
0: 哎，不用拿筷子，行不行？
1: 哎，你坐，你坐。
0: 新娘，我今天来啊，就想问问您，咱们村搬迁的情况进展咋样？
1: 你就放心吧，村委会把该做的工作都做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就欠搬迁了。
0: 太好了，我赶紧吃两口，还得去下一个村呢，是吗？哎呀，
1: 行了，你慢点吃。哎，今天你不来找我，我还要找你呢。
0: 咋了？
1: 你先吃，你一边吃着，我一边说着。世成，虽说你现在是个书记，但是在我的眼里，你还是个小孩儿，对不对？
0: 那肯定是。
1: 那你跟佳韵的事儿到底咋回事啊？这么长时间了，两个人是不分也不接，你到底咋想的？
0: 嗨，这不是最近忙吗？没顾得上来。
1: 那不是借口，忙就你一个人忙了。那比你忙的人多得很，都打光棍儿啊！
0: 是，结婚不是我们俩人的事儿，
1: 不是你们俩的事儿，那是谁的事儿？

0: 师娘，您说佳韵，佳韵这些年来忙柿子的事儿，那她不是想把整个村都带着富起来吗？我是怕呀，我俩这一结婚，影响她的事业。那您说，这要是真影响了，那她这么多年不白忙活了？
1: 这么说，你还替她考虑着？当年就是太穷了，要不然佳韵上了大学也就受不了这份苦了。行了，不提了。
2: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想不想娶佳韵？
0: 想。
2: 这就行了，我就要你这个字儿。回头你吃完饭自己去找他啊，当着他的面把这个字儿说出来，听见没？
0: 等我忙着点时间我就去。
2: 不行，你一会儿就去。啊，
0: 吃完我就去啊。
2: 快吃。

0: 谁说我说话不算数啊？
1: 不是在墙上就是在房上。
0: 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把你约在这儿吗？
1: 为啥呀？
0: 因为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你今天咋能有时间呢？
0: 今天周末呀。
1: 你不是周六一定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一定吗？
0: 我发现啊，我的事情再多的时间我也做不完，但有些事情得抓紧吧。
1: 那你的事儿我觉得都得抓紧，那企业发展不得抓紧啊，那生态建设也得抓紧啊，那脱贫致富更得抓紧，什么事儿不得抓紧啊？
0: 个人问题也得抓紧。
1: 哟，你还能有个人问题？
0: 婚姻要抓紧啊。
1: 那婚姻这种小事儿能是问题？
0: 婚姻可是大事儿。
1: 那哪家姑娘不长眼，乐意找一个成天不回家的人，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0: 佳玉，你愿意做这个不开眼的姑娘吗？
1: 凭什么？
0: 这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家伙，可以把外人的冷暖都凝聚于心。你说他对家庭，对他的爱人，会差吗？
1: 是有说服力，可是一点都不浪漫，不表白。
0: 佳玉，佳玉，你愿意嫁给我吗？

走程序了。

0: 好好好，你需要啥帮忙的，这大伙都在那支应一声啊。
1: 这牛啊，还有大翠他们都准备好了。啊，
2: 叔，搬到新农村，您这透析可就方便多了。哎，
0: 老头子，
2: 哎，
0: 我正在家里收拾呢，你在这儿干啥呀？你怎么还把你的屋门给锁上了？
2: 哎呀，你们收拾你们的，我的东西不用你们管。
0: 不，老领导，这是又咋了？
2: 他说他不想搬啊。
3: 出生就在这村里，这村里头有多少棵树，每棵树上都有鸟啊。这村里有多少户人家，村边这条河啥时候咱们说的，这都在我心里。 志宏啊，这搬迁啊是好事啊，可我呀。

打我入赘到这村的第一天起，我就想着，我一定要搬出去，靠我自己的能力，我盖一个大房子养老，绝不住这儿。这老了老了，没想到国家把房子给咱盖起来了。哎呀，虽说是个好事儿，但我总觉着还有点不舍得。

我嫁到咱沂水村，在村就穷。打我进了老王家的门，这老王家就穷。可这么多年过去，咱还这么穷呢啊？这就是命吗？

0: 的一口人呢。你说要走，还真是舍不得。
1: 你不是一直做动员工作，鼓励大家搬吗？这现在咋了？那我想想办法，把这棵树挪到咱们新农村，你看行不？
0: 不用啦，人挪活，树挪死，就把它留在这儿，给咱们看着老屋吧。
2: 哥，
3: 妈，
2: 嫂子，
4: 干嘛？
2: 我这刚说，你咋？

支书目送全村人搬迁完成，安然离世。他舍不下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舍不下他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村庄。看着他离去时脸上的微笑，我知道，我们一起离开了这个村子，去了不一样的天。

0: 在咱们这个广场上，这个第一场啊，由我来，我把我这部队的朋友我都给你请了啊。
1: 你说咱农村人啥时候也能出国去看看？我告诉你，这不是梦。针对咱这个农村人旅游的事情，我们这个村委会啊已经开过会了。现在给大家说一声，只要你们钱包满，其他的事情我们管。
2: 咱们新农村建设啊，开始凭实行级好农户，
3: 新的村委会落成。看着每个人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我想起了长安说的那句话：走容易，留下来才需要勇气。我们有勇气留下，留在这方水土，面对命运的坎坷，在抗争中，曾经我们认过命，可是今天，我们抓住了

0: 回家来看看啊，我把他给拽过来了。啊，两个目的啊，一个目的呢是，咱大伙儿现在也搬到新农村了，肯定有不少的感受和想法。这趁这个机会啊，大伙儿该说的就跟他说啊。这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也想让世成啊，跟大伙儿，出出主意。咱这搬到新农村了，这往后新农村怎么建设啊？怎么建设的更好？也让他呀给咱有点建设性的意见。大家欢迎。
1: 我是回家来看看，
2: 这被师娘给叫过来了。我呢跟大家唠唠家常。
3: 这咋还能叫师娘呢？你叫妈，对不对？这
2: 沂水村啊，从那个山沟沟搬到这儿，整整用了几代人的时间。这以前困扰咱的难题，教育、交通、医疗等等等等，都已经被国家解决了。这咱以后啊，再也不怕生病、出门生娃了。
0: 那是。哎，那个大村，你还记不记得你生小宝的时候啊，多危险啊？
4: 对对对，哎呀，给我疼的。我跟你说，你得感谢你师公爷。
5: 谢谢师公爷。
0: 哎呀，我不是要让你感谢我啥，我就是说那个时候交通是真不方便啊，是不是牛啊？嗯。哎呀，现在真好。
2: 这呢，国家呢给咱做了这么多事儿，咱自己不能停滞不前。
0: 对。
2: 所以这些年来呢，县里把柿子产业作为了一个重点扶持的项目，取得了重大成功。我今天呢，这第一，世事红绿色产业集团马上就要成立，这是大家多年来努力的成果。咱这以后啊，再也不会因为咱是农村人让别人看不起，再也不会因为咱是农村人觉得自己有啥不好的了。
4: 对。
2: 这第二呢，咱们村被正式批准为新型现代农业村试点村。呀，
0: 大伙儿也接着努力啊！啊，也接着努力啊！
2: 杨世宏同志，
6: 经上级党委批准，
2: 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

0: 妈，吃早饭。你干啥呢？咋的了你？啊？你咋了？
1: 佳云，你看看咱这家，啊，跟电视上的一样一样的。这要是过去给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想这是咱的家呀。看看这白墙，再想想过去那延续火燎的土墙啊，这简直就是天堂啊。你给我买的那个新木瓷床啊，我昨天躺在那儿啊，感觉那个舒服啊，就是睡不着觉。真的，哎，再也不用担心那西米子扎身上的肉了。算是享上福了。行了，我得走了。
0: 妈，
1: 嗯，
0: 你干啥去？
1: 干啥？呀，你看看我。哎呀，我还寻思着这院子里的鸡该喂了，那柿子树上的枝该剪了。哎呀，你看看我，
2: 妈，咱家没鸡了。你说你要剪枝，也得踏踏实实把早饭吃了。下午我开车带你去。
1: 哎呀，不用你开车带，我自己溜达过去。
2: 你呀，就是操心的命。咱现在日子过好了，也没那么要紧的事儿。
1: 嗯。可是我老感觉啊，还住在老家里头，一抬脚就到地里去了。哎，那你说，咱以前起早贪黑的为啥呀？那是因为穷，我就怕再这么懒下去，那好日子又没了。
2: 咋能没呢？咱现在过上好日子了，只有比这更好。
1: 对对对，妈，我爸说的对啊，这好日子只能是更好。是吧？
2: 我姑娘长大了，嗯，以后地里的事儿交给我，你就管好村里的事儿。嗯，
1: 哎呀，我知道了，知道了。
3: 哎，这边是小世界。
4: 哎，大家伙听我说几句啊，这呀，以后就是咱们的文化小广场。咱们杨主任请客，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哎，但是有一条啊，你把这小票都拿回来，给大家伙报销啊！啊，听没有？
3: 听了。大伙儿前段时间搬家辛苦了啊，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别客气啊！
4: 嫂子，大醋就算了，这把你吃
3: 穷。那过去吃的穷，我现在吃不穷了，吃。
4: 吃不穷，吃不穷，走走走走。
1: 耽误时间呀、啊！刚搬到新农村，这大家条件好了，妈带着大家到这儿来乐呵乐呵啊，走一走看看，见识见识，有啥不好啊？
0: 你现在给我摆一个满汉全席，我都吃不下。
1: 啥事儿啊？
0: 不是，咱市里要扶贫，村里还有几户都没脱贫呢。我想进邻村考察考察经验。
1: 那也得有时间陪妈吃个饭啊。
3: 老板，两碗饸饹面。
1: 佳玉，你以为妈就是简单的带大伙儿到这儿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呀？啊，我告诉你，你妈脑子里头转着呢啊！一会儿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
0: 啥事儿啊？啊？
3: 老板，饸饹面还没好啊？
0: 行，陪你吃。
1: 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吃这一口，后来啊种荞麦的人少了，给你们啊也就没太做了，这没想到现在人啊还喜欢吃老口味儿。佳玉，你看到这条街了没啊？这条街人多多的，那生意多好啊。妈就在想啊，能不能在这条街上开一个咱们村的柿饼店？那肯定赚钱呀！
0: 啊，柿饼店啊，
1: 开一家，哎，或者几家，叫二赖子这种人啊，在这儿当老板，给咱们村呢交一小部分，他们辛苦，给他们拿一大部分，这样子他们不就有事儿干了，是不是？
0: 哎，你别说妈，这是个好主意啊！你说，像他们那种人，他们是穷的是心。你说大事儿干不了，小事儿不乐意干，让他们上班，他们还觉得普通。哎，你别说，给他们开个柿饼店，自己当老板啊！
1: 就是，你们老说扶贫扶贫，这扶贫啊，得讲究个方式方法。
2: 辅导呀，对孩子还是有用的。
5: 是啊，你看那个琪琪跟他父母视频的时候，他笑得多开心啊。
2: 是啊，想想你小时候，妈也没在你身边。
5: 哎呀，虽然当年你不在我身边，我不是有世红妈吗？你俩都是我妈。

0: 哎呀，妈，累了吧？
1: 不累，累啥呀？不累。
2: 嫂子，哎呦，
3: 哎呀，
2: 把饺子包好了。
1: 你这是干啥？不是跟你们说了别包饺子，啥也别拿。
2: 没事儿，
1: 带上嘴来就行了吧？
4: 不，应该的，嫂子。我呀，怕你累着。再说呢，换个饺子包子好吃。哎，显摆显摆，
1: 让他显摆。
2: 谁说的？显摆显摆，不是你说喜欢我包饺子我才包的吗？
1: 喜欢吃，来来来，来来来，快吃快吃。
4: 嫂子也喜欢吃。
1: 放吧，你吃
2: 吃吃吃，堵你的嘴。
1: 吃糖吃糖吃糖，来，快吃糖。
2: 我们回来了。
1: 哟，哎呀，怎么才回来？等了半天。哎
0: 呀，这过年路上堵车，
1: 堵车。哎呀，
0: 哥，
1: 堵
0: 车。你咋才回来？
5: 拿 TV 啊录了点咱们的新农村。
1: 哟，那好啊，这想
2: 是
1: 啊，以后咱们村年年都要录，咱要做个记录，对不对？
2: 是，
5: 行，每年都拍。
0: 妈，走，跟我忙活去。
1: 哎呀，你还让你哥帮你呢啊！
2: 来来来，快坐，快点吃点啥来？
1: 你看这点啥？
2: 这不最
1: 大的饼子，
2: 还是这样吃的。
1: 江苏，来来来，点心够了，够了，嫂子，
4: 都拿不下了，还给他。
1: 才回来呀，
2: 大妈，这快过年了，这你团里有的是演出，可忙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别赶回来了，
1: 快快快，
2: 我们俩呗。
1: 大妈，这么早就来了，你俩，
2: 你干活吧。
0: 大妈，我得问你，你给我做甜饭了吗？
1: 少不了你的甜饭。
4: 孩子，你别老麻烦你大妈啊。
1: 哎，不麻烦不麻烦，这娃爱吃，我天天给他做。
4: 你就惯他吧。
1: 孟世成。
6: 做啥好吃的了？我跟你们说啊，团拜会议完就赶紧往回赶，就怕吃不上妈这口饭。
7: 哎呀，书记回来了。

下饺子了。

怎么这么快？可能因为以前是熬日子，现在是过日子。好多事情还没做，这一年就过去了。在政府的帮助下，一个现代化的食品厂落成投产，奶羊厂也初具规模。我们曾经的梦想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我们有了自己的企业，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了尊严和骄傲。不容易呀，改革开放的40年来，我们农民从茅草屋和一路泥泞走到了今天的高楼大厦百楼马，走到了今天的煤气灶电磁炉，从姐妹几个人轮穿一身衣服，走到了现在进门都需要换拖鞋的地步，从拉架子车到开汽车，更不用说从收音机电视机走到今天的手机和网络。

是一场空。

0: 拍戏呢，上后面看去啊！你看都在后面看呢。
1: 拍戏。
0: 对对对，上后面看去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这够个性的啊！上面连衣，下面裤衩的，饿了？
2: 啊，没吃饭。
0: 不冷不热的啊！哎哎，哥哥，别玩了，走开了啊！
3: 哦，玩玩玩。
4: 金达，
0: 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呢？
4: 我俩来探班呢，看你们班。
0: 探班公主来了啊！下次带东西啊！
4: 就是整不来蹭吃的。
0: 减肥，咱俩说你俩减肥啊！
5: 当时我上你，
6: 咔，我就一个箭步。
0: 行了，
6: 我
0: 先
6: 给我站住。
0: 行了，箭步，行了，行了，行了。
7: 就是说，哎，你
8: 看我干嘛呀？
0: 大娘说这是她家，她不让拍了。
9: 啊，大娘，这是你们家呀？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拿了？去拿吧。
0: 对，你要有什么东西忘拿了，你去拿，没事啊，大娘。
9: 你要是有什么东西忘在家里了，你就去拿吧，去吧。

行了，没事，快工作去。来来来来，快快快！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声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来来来，问大家个事儿，民歌从哪里来呢？
2: 民歌从嘴里来的。
0: 手机。
3: 四岁的孩子们，
4: 民歌是从老家来的。
5: 我老了，没事就哼哼。
6: 早我知道。
7: 歌可以从心里流淌出来，
8: 我觉得民歌就得有点味道。
2: 我身边会唱民歌的可多了。
9: 哎，那歌叫啥来着？特熟。

0: 草原来。
1: 谁说歌从草原来？
2: 你喜欢民歌吗？
3: 当然喜欢啊。
2: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3: 哎呀，我有点紧张。
4: 我喜欢民歌。
2: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4: 但是我怕唱不好。
2: 没事儿，热爱就行。
5: 什么时间都不过时。
2: 那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5: 怕跑调。
2: 啊？那你别跑调。

0: 好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歌从草原来，
1: 想唱就拍。
2: 我们现在呀、是在天边草原乌拉盖呀、

0: 直播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明彤。
1: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本赛季的冠军将得到我们现场的这一辆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汽车，听民歌，欢唱草原，乘坐驾驰骋天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健。
0: 那此时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我们相识于乌拉盖的老朋友王世超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王世超，欢迎来到天边草原乌拉盖。
1: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乌拉盖的文旅推荐官为我们介绍一下乌拉盖有哪些好风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推荐官刘洪明。那么说起我们乌拉盖呀，不仅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么我们这里还有几处必到打卡之地，比如说我们的九曲湾、布林泉、野狼谷，还有我们的芍药谷景区，每一处都各具特色地展示出了我们乌拉盖草原的唯美。那么今天呢，也借着歌从草原来的舞台，诚挚邀请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到我们乌拉盖大草原游玩观光。我在天边草原等着您。
4: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0: 歌从草原来，
5: 想唱就快来。
0: 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郑重感谢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党工委管理会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乌拉盖文体旅游广电局，感谢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感谢乌拉盖牧场、赫斯格乌拉牧场、哈拉盖图农牧场以及布林泉酒业有限公司、原之源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还有农国麦农业对我们本期节目提供的文旅大礼包。草原民歌欢乐多，一路风景一路歌。那今天我们的舞台也是星光熠熠，首先还是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来到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朋友们，让我们欢迎意见团团长老朋友肖东坡老师。
1: 欢迎你。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东坡。我们现在呀是在天边草原乌拉盖呀，今天那个舞台呢比往常更大，场地呢也比往常更大啊。我听说的咱们乌拉盖的父老乡亲们个个都能歌善舞，让我们期待今天参赛选手的精彩表现。
1: 哇，那在选手出场之前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大战团的尊贵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神仙开嗓团的团长，著名的内蒙古民歌歌唱者、长调歌唱者乌英嘎。
0: 好，同时我们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高音实力唱将石头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7: 晚上好。
8: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歌手乌英嘎。
7: 乌拉盖的朋友晚上好。
1: 非常的期待两位团长能够率领我们两支战队拿出好的成绩。
9: 天边的草原，
1: 对，
9: 然后风景如画，仿佛置身于画中。然后今天我也相信我的队员们啊，一定会拿出最好的状态，在这一片风景如画的草原里纵情歌唱，请大家相信我们。
1: 好，乌英嘎老师，
8: 今天作为这个神仙开嗓团的团长呢，我一定会带领我的团队拿下本期的这个荣誉战团。乌拉盖的朋友们支持我们好吗？谢谢。
1: 谢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两位团长到嘉宾席落座。
0: 那同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还有我们一品团的老朋友，欢迎马可、胡光国，你们好。
1: 那现场还有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就是我们团长现在正在奔赴的两支战队的群众代表们，他们还有特别的名字。
0: 没错，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乌英嘎老师身后的扩音器方阵，欢迎你们喊出你们的口号。
1: 还有我们石头老师身后的收割机方阵，喊出你们的口号。
10: 听取收割机，歌声真无敌。
0: 感受到了两只方阵的热情了，再次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战队赛的比赛规则。 歌从草原来，民歌季，民歌新生，全民欢唱。每期六位选手分成两团对战，第一轮民歌串烧战，六人依次演唱，本轮不投票，团长选人组队。第二轮团内排位战，两团团内竞演，选手演唱后，对方团长给出1到10票挑战票，每团三人演唱后，现场观众投票，每团票数最高选手晋级下一轮。第三轮团间 PK 战，两团晋级选手巅峰对决，观众终极投票，票高者成为单期冠军，直通民歌盛典。综合2、3轮票数，决出荣誉战团，两大方阵票数高者产生最佳风采方阵。歌从草原来，想唱就开麦，方阵助团战，民歌更精彩。好了，朋友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轮民歌串烧挑战。小学教师志气高，达布歌声冲云霄。
2: 有请达布希拉图带来。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期的

0: 谢谢。
1: 工作之余爱唱歌，长调飞扬，伊布勒。
2: 有请伊布勒献上巴特尔朝贺图的舅舅。

0: 前五位选手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那么我们的六位选手就已经全部展示完毕了。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一下这六位选手。来，
2: 大家晚上好，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目前在通辽市科左后旗，是一名人民教师。
3: 大家好，我是周琳，我来自内蒙古阿勒克尔沁旗，现在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teacher， 谢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文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我是一名00后的在读硕士生，谢谢。
5: 大家晚上好，我叫伊布勒，来自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然后现在呼和浩特市工作，谢谢。
6: 大家晚上好，我叫包丽丽，来自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现在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谢谢。
2: 塞外赤鲁，大家晚上好，我来自赤峰市阿勒库尔沁旗，我叫毕里格布赫，很开心来到天边草原沃拉盖，谢谢，
7: 欢迎各位。
1: 介绍完自己之后啊，接下来就到了选人的环节了，两位团长，谁先选？
8: 老师先选。
7: 我先来
8: 好吗？啊，好，对，
1: 好，是客人老师。
7: 那我先挑那个周琳吧。
0: 好，周琳来到我的身边。
1: 好，吴英刚老师。
9: 好，先挑包丽丽。
1: 好，包丽丽来到我的身边。
0: 来，石头老师。
7: 然后那个马文杰，
1: 文杰，来，吴英刚老师。
9: 达布希拉图。
1: 达布希拉图来到我的身旁。石头老师二选一，
7: 挑那个毕里格布赫吧。
1: 来，
0: 吴英刚老师，您倒是说出您最后要的这一位。
9: 伊波勒哈。
0: 好。
1: 好的，经过我们两位团长的选择，各位已经各自有归属的战队了，那现在就让我们请加入战队，有请。
0: 好，请六位去到团长身边。
1: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二轮环节，
10: 团内排位战。
0: 好，那我们请乌英嘎老师这边先上好不好？哦，
1: 已经做了决定是吧？
0: 乌英嘎老师，您打算先派出谁来出战呢？
9: 先伊布勒，加油。
1: 舞台交给伊布勒，为我们带来歌曲《察哈尔八旗》。

0: 谢谢谢谢伊芙乐为大家带来的热情洋溢的这首歌曲，来到舞台中央。
1: 伊芙乐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现在在呼和浩特市接蒙古国游客当翻译呢。哦，
1: 做翻译。哎，那带游客的时候有没有向外输出我们的内蒙古民歌？
2: 内蒙古民歌是非常有名的，
1: 没错。
2: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今年春晚唱了一首
1: 奔腾的海流马。
2: 哎，
1: 我也很喜欢，大家喜不喜欢？那要不要来现场来一段好不好？

0: 不是。
1: 好，谢谢一乐，我们回到团长身边。
2: 吴云刚老师，第二个要派上的是谁呢？
3: 达普希拉。
2: 哇，达普希拉图。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达普希拉图。达普希拉图为我们带来的是弹起我心爱的好病。

0: 那我知道达布实际上是一名音乐教师，
1: 对，
0: 带的孩子有多大？
1: 都是小学生。
0: 哦，平时都会教一些什么歌啊？
1: 就是咱们的这些民歌啥的都教，对，科尔沁民歌啥的。
0: 孩子们喜不喜欢？
1: 非常喜欢。
0: 所以也谢谢达布能够把内蒙古民歌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孩子热爱上我们内蒙古民歌，也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内蒙古民歌。谢谢，谢谢达布，
2: 谢谢达布切拉图。那接下来乌英达老师要派出你们战队的最后一员猛将了，他是谁呢？
3: 我们战队的最美的包丽丽。
2: 好，接下来让我们将舞台交给包丽丽。
0: 包丽丽为大家带来的是歌曲《万历》。

0: 的舞台。
1: 能够感受得到，丽丽虽然是一名在校的学生，但是她对舞台的这种驾驭能力非常的强，是不是有很多的舞台经验？
0: 可以说是从小就是受家庭的耳濡目染吧。我们父母双方的家庭呢都非常的热爱音乐，然后每逢年过节的话，我们自然而然都会形成一个小舞台，然后我自然要上去唱歌的，然后就开始了我的音乐道路。后来呢，上了本科或研究生之后，我的暑假呀寒假呀都一直在唱歌。
1: 所以我想说的是，在丽丽身上我们看到了，只要坚持热爱就会让自己闪闪发光。谢谢丽丽。
2: 好，
1: 谢谢。
2: 那我们神仙开嗓团的三位团员已经全部演唱完毕了，也请前两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接下来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为您喜欢的选手进行投票。
1: 好，我们现在投票通道关闭，
2: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

0: 掌声，恭喜达布希拉图。
1: 来，石头老师，请您来到我们的舞台。好，石头老师，您打算先派谁来？我们让您的团员来把您换下去，好不好？
0: 让我们的周琳吧。
1: 好，来，有请周琳。
2: 舞台交给周琳。
3: 来，给我一起鼓掌。

0: 周琳刚才不仅唱得很好，跳得也特别好，是不是？
1: 对，我觉得一看应该就是练过的。
2: 对，是的，我那个啥，从小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然后家里边呢给我提供了这个条件，让我去上各种培训班、兴趣班，所以我的家里人也非常的支持我

0: 去学习。但是遗憾的是，我的父亲在大学的时候离世了。我的音乐之路上其实最大的一个支撑，他走了。看不见今天的这个演出，我也很遗憾。
1: 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也会相信，此刻可能父亲看得到，因为想念是有声音的，他可能就是你今天唱的这首歌。
0: 对，但愿他能看得见。我也非常感谢他，因为没有他的培养，也没有我的今天。
2: 好，那请周林先回到石涛老师的身边。来，石涛老师接下来要派出你的第二员大将了，
3: 马文杰登场。
1: 马文杰，
2: 好，舞台交给马文杰。
1: 马文杰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请带上我的祝愿》。

0: 马文杰。
1: 文杰在哪里读书？
2: 我现在是就读在云南昆明民族大学。
1: 对，在云南读书。学什么专业的？
2: 学的是音乐专业。对，
1: 那应该去了很多地方。
2: 是呢，就是关于这个地方嘛，就是想说的，就是说我跟民歌的渊源是很深的，因为从小就出生在我的家乡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镇。这个镇呢其实也跟今天很有渊源，就是说我的老家叫巴彦胡硕镇，但是我们今天来了巴彦胡硕镇。哦，所以说
3: 回家了。
2: 对，回家了。然后离开家之后，我本科就读在福建福州，在福建福州的时候也是学的是民族唱法。对，
0: 那给大家简单的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客家歌谣《十八姑娘》。
1: 好。
2: 十八的姑娘一蕊发呀，一蕊发。这是客家歌谣。
1: 还有别的？
2: 再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闽南语的歌谣。哎呦，这个雨夜花。
1: 好。
2: 乌鸦灰，乌鸦灰，绣红无翠落堆。
1: 好有魅力。
0: 还有吗？
1: 再来一首。
2: 再给大家我之前学过的一首藏族民歌，洁白的仙鹤。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文杰，
1: 谢谢
2: 石头老师。哎，现在我们还有一位没有出场了，
3: 那就是我们的毕力格木赫。
4: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毕力格木赫。

0: 谢谢。来，比利哥布赫回到舞台。以往听到的这个诺恩吉亚，它其实都是比较抒情、比较婉转的
1: 前半段。
0: 对，为什么这一次会如此的这个带有这个节奏感？你们是进行了改编，对吗？嗯，
2: 这首歌是经典的抒情的一首老歌舞声，
0: 然后
2: 我通过这次舞台，然后把这首歌改编成一个我的主唱的方式。哦，
0: 就是你们自己改编的。
2: 然后我在音乐里面加了一些摇滚元素。然后我觉得更加有热烈还有更加有力量的版本，然后把这首歌也献给台下的观众朋友们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对，
1: 也谢谢比利哥布赫为歌从草原来的舞台精心打造的这首诺恩吉亚。
0: 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前两位选手，哎，比利哥布赫、刘布，
1: 稍后还要介绍
0: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拿出你们的手机，头条通道现在开启。
1: 肖老师
3: 旁边呢发现了一位老熟人啊，去年歌游记的歌手今天也来到了这个现场啊。
4: 老师晚上好，好久不见。
3: 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在这儿，今天来这儿是给谁加油来了啊？
4: 今天专门陪同我的好闺蜜周琳来到今天的这个比赛现场啊。
3: 然后呢，你想对台下的观众说点什么呢啊？
4: 所以我想拉票啊，一首情歌《山顶》，鄂尔多斯米格带给大家。

0: 你闺蜜给你伴舞呢啊，
1: 金辉酒啊。
2: 觉得这个草原民歌夜光杯，我请大家
1: 喝一杯。你从正能量的角度啊来判断一下啊，台上
2: 又到我了是吗？啊，我喜欢美女。
1: 你喜欢美女？
2: 对。
1: 我也喜欢美女。
2: 哎呀，我们爱好相同。
1: 但是呢，我愿意把我觉得啊，我站在观众的角度，最后啊，留在舞台上的应该是穿蒙古袍的小伙子
3: 弟弟哥。
1: 咱们看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4: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现在投票通道关闭。
3: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4: 五、
3: 四。
4: 3、2、1，
3: 请揭晓，恭喜周琳。好，再次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恭喜周琳，要感谢文杰和毕力格带来的精彩表现。
5: 举起来，还有手机的闪光灯。

0: 谢谢。
1: 歌颂草原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光果。今天我们歌颂草原来到了天边草原乌拉盖。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歌颂草原来呢来到了第三季，我们的老朋友金辉九可以说是跟着我们到处走，这也是从秦岭深处嘉陵江畔酿出来的中华老字号。我劝大家稍后咱们活动结束了谁都别走，咱们草原上唱着歌就着故事一起喝。
1: 哎，马可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来自我们哈拉盖图的石磨黑麦粉，它是在富硒地上面生长，手低温石磨慢慢磨，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添加剂，它的低消含量是我们普通小麦的3倍，这蒸出来的馒头压出来的面条那叫一个筋道，小麦味十足啊，
2: 所以说才叫富硒嘛。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款菜籽油，也是产自我们乌拉盖哈，而且呢是物理压榨，不饱含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人体的吸收率达到99%以上。你说这一面粉一食用油是不是构筑起我们乌拉盖人的生活烟火气？
1: 哎，没错，这个主食好了，油又起火了，接下来压轴的可就要登场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脚下的这个地界那可有说头，是我们国麦的大本营，5个国省的燕麦新品种曾经获得过我们内蒙古科技的进步奖，那可是实打实的学霸级的好粮。
2: 是的，他们这个燕麦所生产出来的什么燕麦条啊，这个燕麦片啊，哎，营养价值也极高，对于减重期的人来讲特别合适。适逢全国体重管理3年规划，那有减重需求的朋友们，咱们闭眼入。
1: 这吃好了，咱们玩的也得雅致。在我身后的就是来自我们乌拉盖的文创，你看是不是特别精美，马可老师？
2: 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刚才在手里已经拿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它叫沾污时光。哇，
1: 好精美，
2: 这名字是不是特别浪漫？如果大家把这个带回家，是不是感觉把乌拉盖的草原美景也带回了家呢？
1: 直接就带回家了。除了这个冰箱贴，我手上的这个木雕也是非常的精美，摸上去的这个手感，哇塞，大家一定要来乌拉盖逛逛咱们的这个文创。除此之外，我这还有一个透着这个光可以看到这个花纹，是不是特别的精美？它这个也是一个冰箱贴啊，啊，真的好好看。除此之外还有，哎，我们乌拉盖的这个文创太全乎了，
2: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1: 这个我也很喜欢，
2: 能当摆件也能当挂件，哎，
1: 摆在家里是不是特别好看，马可老师？
2: 是的，
1: 今天我们来乌拉盖这个寻宝之旅先告一段落，以后我们民歌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给主舞台，
3: 谢谢。金辉九乡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九独家冠名播出。在这里要感谢新工乐盟乌拉盖管理区党工委管委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三轮 PK， 终极 PK 战。
3: 一方是神仙开嗓团的达布希拉图。
4: 收歌团的周林，有请两位登上舞台。
3: 两位谁先唱？
5: 女士优先吧。
3: 周林，你决定，你说了算。
6: 没问题，我先来。
3: 好嘞。
4: 要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什么？
3: 周林
6: 民

好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天边草原乌拉盖，特意把一首《天边》带给现场及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希望大家家庭和睦，万事大吉，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达芙西路图，来终于回到舞台。现在我们第三轮的这个两位选手已经全部演唱完毕了，
2: 好，投票通道开启，
1: 朋友们拿出手机，现在我们要进行选择的是最终的冠军。
2: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现在投票通道
1: 关闭。在揭晓成绩之前，我们要先来问一下肖东坡老师，有没有现场的热心观众想要踢馆突袭？
3: 有啊，我旁边这位兄弟啊，这兄弟呢，本来呢这个报名呢报的晚了啊，后来呢听说呢金辉酒呢给提供了一辆价值10万元的车啊，然后呢仍然不为所动。今天呢一看，哎呦，车摆在那儿了啊，这就动心了啊，然后呢内心深处涌现出满满的正能量。他要踢馆来了，
4: 我要踢馆，
3: 要踢馆了啊！今天将用什么歌上去挑战？
4: 来一首《西陵河》。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由孙涛带来的《西陵河》。

0: 谢谢。
1: 啊，谢谢孙涛。
2: 感受怎么样？
3: 太紧张了。
1: 那对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哎
3: 呀，不是特别满意，
4: 有点谦虚了。
1: 那大家满意吗？
2: 你看，大家都满意，你说你不满意？
3: 谢谢谢谢。
1: 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次把我们的六位选手请回到舞台。
2: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汽车一辆。
1: 那首先我们要揭晓的是荣誉战团。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请揭晓。
2: 恭喜金曲收割团。我们在这里要郑重地感谢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党工委管委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乌拉盖文体旅游广电局、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乌拉盖牧场、赫斯格乌拉牧场、哈拉盖图农牧场、布林泉酒业有限公司、原汁源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国脉农业为本期节目准备的丰厚的文旅礼包。
1: 好，谢谢，谢谢石涛老师。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刚才进入到第三轮 PK 的两位选手向前一步。接下来就要到了揭晓他们成绩的时刻了。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倒数，5、4、

0: 同时恭喜周林直通民歌盛典。按照我们的赛事规则，我们本期加了突袭复活赛，那么也就意味着稍后我们将进行的投票，这六位当中还有人可以进入到我们后续的晋级赛。投票通道现在
1: 开启。
0: 好，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请揭晓。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鼻炎患者注意，别光戴口罩，过敏性鼻炎可能是吃出来的。演员许娣首次回应薛珍珠互联网翻红，演员好不好，观众说了算。近50场活动，多种玩法，昭君文化节精彩不停。大型群众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3期把舞台搬到乌拉盖草原，普通老百姓站上草原大舞台会带来怎样的表现？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又到了鼻炎季了，最近您是不是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了？今年6、7月我们曾连续关注了包头市今年的系统性除蒿行动，那么到底效果如何呢？
1: 8月20号，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发布花粉监测数据，花粉总数为284，属于偏高水平。但你能想象这个数据在去年是什么样吗？是3640，属于极高水平。也就是说，在同一年，今年包头花粉浓度同比下降超92%。数据显示，同样是花粉浓度峰值，去年夏秋花粉季，包头花粉浓度多次出现超千的极端数据，但今年基本稳定在很高状态，也就是800以下。
2: 通过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出来，今年的花粉浓度的变化相对比较平缓，6月份到8月份就诊人数比，就是过敏性鼻炎，去年的同期是1400人，今年就是806人，就是下降明显有一些。
1: 2026年，包头启动主城区致敏性蒿属植物集中治理行动，采取日常清理加集中攻坚相结合的模式除蒿，尤其是公园绿地、道路两侧、闲置空地等人员密集、群众关注度高的重点区域。截至目前，主城区已累计治理致敏性蒿属植物1712.42平方米，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实打实的整治成效，老百姓的感受最真切。今年不少常年犯鼻炎的包头人都明显感觉到舒服多了。
3: 我以前可能到7月底的时候，可能就开始鼻塞、鼻痒，然后打喷嚏、流鼻涕。但是今年的症状确实是已经明显降低了。
4: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可以说是把老百姓最关心的、最直接需要的问题来解决。
0: 立秋一过，全区多地迎来致敏花粉高浓度期，过敏人群也进入了一级戒备。口罩、长袖、长裤还不够，门窗紧闭也是基础操作。其实，内蒙古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花粉浓度同比下降明显，但不少过敏性鼻炎患者仍过敏反应明显，这又是为什么呢？您有没有想过，可能让您有过敏反应的不只是蒿草，还有餐桌上的美食？
5: 花粉季又来了，
6: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5: 我得吃点好吃的犒劳自己。妈，我想吃芹菜炒粉条加多多的肉、大樱桃、大榛子。
7: 停，你过敏性鼻炎，少吃这些。
5: 为什么？
8: 那如果处在这个花粉期，已经激发了您的过敏反应了，在这个时候呢，吃过这些花粉之间有相关同源性的一些食物之后呢，可能的症状也会加重的。
1: 这里的同源性食物

0: 是指和吸入性过敏原可能存在交叉反应的食物，由于两者有交叉同源组分蛋白，所以当患者对其中一种过敏时，对另一种也很有可能过敏。比如蒿草花粉过敏的患者可能对芹菜、胡萝卜、榛子也会过敏，过敏反应虽然没有蒿草明显，但由于患者常年患有过敏性鼻炎，一旦有所反应便将原因归咎于蒿草，忽视同源性食物的可能。这种过敏反应因人而异，有时候肚子疼也可能是过敏了。
1: 表现在鼻部的那就过敏性鼻炎，对吧？那如果表现在眼部的那过敏了，那就过敏性结膜炎。那有的表现在呼吸道，那过敏性哮喘，还有的表现消化道的一个过敏，比如肚子痛啊。所以说过敏的表现不一样。
0: 监测显示，今年全区花粉较去年同期已有明显下降。以8月20号这天的花粉浓度地图为例，内蒙古大部地区都较同期下降一个等级，其中赤峰更是从很高直接降至很低。那为何前来看病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仍络绎不绝呢？王丽的儿子这两年开始有过敏反应，他猜测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就帮助孩子洗鼻，但考虑到孩子还小，只是偶尔严重了才吃几粒药。可最近他发现儿子有加重趋势，于是前来医院就诊，检测结果显示儿子居然有这么多过敏物，而且必须用药。
2: 还想到是过敏，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东西过敏，没有这么多。你看这上面这全是杨树呀、桦树的，用药两周以后过来再复查一下。
0: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过敏反应，要尽早查明过敏源，早干预、早治疗。过敏性鼻炎症状严重的患者，要在花粉季前服药或进行脱敏治疗。
3: 最近刷短视频，相信很多人都频繁刷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我的前半生里性格鲜活、气场十足的上海丈母娘薛珍珠。时隔将近10年，这个经典的角色不仅没有淡出大家的记忆，反而被大批网友重新翻红，各种仿妆配音二创作品刷屏全网，热度也是居高不下。经典从不缺热度，更不缺观众的偏爱。薛珍珠的扮演者老戏骨许娣近期也走进了咱们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奇的生产车间。

0: 万万没想到我会在生产车间里遇见薛珍珠。就在这片临时挪出来的小空地上，紧挨着机器设备，台下坐满了工人师傅。最近这位上海丈母娘几乎刷屏了我的整个朋友圈。
1: 谁是琳琳？琳琳，
2: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
3: 怎么样，静静
2: 过不了就不过了呀，拉倒的呀。
0: 短视频里的她风风火火，走路带风，而在这方小小的舞台上，她一样明快大方，站上台就唱，嗓门一亮，工人们的掌声和叫好直接把车间变成了剧场。
4: 我们的文化基因就是在田间地头，你的技术，你的练习是为什么？你来排练戏为什么？就是要演给知音，知音是谁？大众。所以搞这个活动意义非凡，其实让我们的这种舞台上和观众的这种间离的效果打破了，我们直接在这儿和他们交流，你们听到他的掌声，你听到他对你的喜爱，我觉得这个是演员，这是演员所求的。
0: 舞台很小，观众很近。其实许弟的本行是北京曲剧，1978年考入北京戏曲学校，师承大师魏喜奎，1997年拿下梅花奖，是北京曲剧团的第一人。但他说，演员这行当，技术只是敲门砖，真正的功夫在人堆里。这次来内蒙古，他对二人台着了迷，忍不住学了又学，反复琢磨。同行的年轻人说他较真儿，他笑着说，演员不学习，拿什么感动观众？
4: 我真在舞台上唱过二人台，家

0: 嗯嗯，说上下，我这一段一段的这个话，我唱过这个二人台，这儿的语言都有音符，非常好听，有调调，有腔调，完了之后进鼻腔啊，下滑音啊，都好听，说话就好听。一个演员就是要学习，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不断的学习东西往前走。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演员，不是不论年轻和年纪大和老，我觉得就是在一个不断的吸纳过程当中完善自己，这就是一个演员更好的为观众服务。
1: 学得认真，演得扎实，这样的演员观众自然不会忘记。我的前半生播出十年了，薛珍珠突然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屏了，二创、仿妆、表情包铺天盖地。
2: 我是谁啊？你听好了。
1: 这次采访，许棣老师也首次回应了最近的互联网翻红。
0: 我们的演员，包括对人物的刻画，包括你的揣摩，最后谁认可？观众认可啊，并不是我自己啊，我很美啊，我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演得很嗨。观众说什么玩意儿？那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条微博让我非常感动，说原来我看这个戏的时候，妈妈很让我讨厌，她说但是我现在看，我理解了。他长了十年以后，他重新理解了这个妈妈。我觉得我们演员的幸福就在于，很多的时候是观众替你把所有的缝都填满了，他的想象，他帮你艺术创作了。所以真的，我这次我的心里就是太感谢这帮观众了，同时感谢那个创作团队。十年前的创作，现在看来仍然不落伍。
1: 从生产车间的临时舞台到屏幕前亿万观众的心里，许棣用行动告诉我们，演员心里装着观众，观众就会用掌声和陪伴把好作品留在时光里。
3: 小马这扑啦啦飞出斗阳，胆里个隆个咚。
4: 8月21号，第26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开幕式在昭君博物院精彩开演。整场晚会12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场，用歌舞演绎把流传千年的昭君故事生动地呈现给观众。开幕式演出以昭君出塞作为叙事主线，群舞湘西采茶中，采茶女身着素色衣裙，手托竹篓，灵动舞步伴着清脆的采茶调，将湖北兴山湘西河畔的青山秀水铺展在观众眼前。随后舞蹈汉宫秋月将场景转入宫墙之中，舞者步履款款，诉说年轻的昭君面对命运抉择时的从容。歌曲《倾城鸿雁》则将视角转向草原，悠远的旋律响起，歌手用深情的嗓音讲述绥远城街头各族百姓和睦相处的画面。
5: 大家都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尤其是我们这个《鸿雁》这首歌曲播放出来的时候，这个舞美效果是让我很震撼的。其次呢，就是我觉得都是经过大家精心的打磨过的，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昭君出塞的这个故事和历史底蕴。
6: 开幕式的舞台呢，主要是以昭君的一生的重要的节点进行串联，然后从她这个在少女时期一直到她出塞以后，我们整个把昭君的故事进行一个完整的复现，观众、市民和游客，然后在这种沉浸式的舞台剧的感觉中，然后来更深刻的体验这个昭君的一生和昭君的文化。
7: 这个舞台效果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精彩，尤其是最后无人机的表演，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展示了我们很多的呼和浩特的一些地标建筑，觉得我们现在呼和浩特文旅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的，值得点赞。
4: 昭君文化节于1999年创办，目前已成功开展26届。本届昭君文化节以“千年昭君合韵共赴倾城华章”为主题，全城全域联动布局，整合昭君博物院、敕勒川草原、塞上老街、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宽巷子等景区景点、商圈街区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敕勒川马拉松、塞上老街沉浸式巡游、双城好物市集等近50项精彻活动，持续至8月30号。 文艺演出精彩继续，今天晚上有一场格外热闹的演出，大型群众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期，直接把舞台搬到了辽阔的乌拉盖草原。这一期没有明星大咖，主打的就是接地气的全民欢唱。登台的有老师、翻译、在校研究生，还有一边打工生活

0: 一边坚守音乐梦想的姑娘。普通老百姓站上草原大舞台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呢？咱们一起来看。本期节目邀请了著名歌手吴英嘎、石头担任嘉宾团长。吴英嘎现场带来《金色摇篮》《四岁的海流马》，石头现场《烈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我是第三次以战团团长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歌从草原来》，今天又来到乌拉盖，非常的高兴。乌拉盖是非常非常美的。
0: 来自通辽扎鲁特的包丽丽，一边读研究生，一边打两份工，生活不容易，但她从未放弃歌唱。一首科尔沁民歌直抵人心，全场不仅为他的歌声喝彩，更被他一路走来的励志故事打动。
2: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歌从草原来的舞台，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经典的科尔沁民歌《万历》。我希望用歌声赞美辽阔的草原，也把乌拉盖的风土人情通过节目给大家传递出去。
0: 同样来自通辽的达布希拉图是小学音乐教师，他一直在音乐里寻找人生方向。选手里还有一对老同学毕利格布赫，在牧民家庭长大，一心追寻音乐梦想。他的同学周林如今是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的音乐教师，两人同台竞技，最终周林拿下本期冠军，直通年度总决赛。整场节目民歌是主角，观众方阵是海洋，大家不再是坐着听，而是站起来唱，跳起来嗨。歌声落下，但旋律还在回荡，错过直播的观众可以到奔腾融媒回看完整版节目。这个夏天，歌从草原来，想唱就开麦。我们再来关注蒙超的消息。今晚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重燃战火，四组对决先后打响，八强队伍向四强席位发起最后冲击。
3: 经过两周休赛调整，今晚7点，赤峰队将坐镇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巴彦淖尔队。首回合较量中，巴彦淖尔队在主场凭借最后时刻的点球1-1绝平赤峰队，双方各进一粒点球，晋级悬念完全留到第二回合。本场异地再战，常规赛榜首赤峰队回到主场志在拿下对手，巴彦淖尔队则需在客场力拼破门。今晚7点半，其他两场比赛同步打响。鄂尔多斯队回到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首回合双方0-0互交白卷。此番回到主场的鄂尔多斯队将主动进攻，力争打破僵局。锡林郭勒盟队则需依靠稳固防守寻找反击机会。另一场在通辽市奥体中心进行，通辽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首回合两队同样0-0战平。次回合谁能率先取得进球，谁就将占据晋级主动。此外，8月23号下午5点，包头队将在稀土高新足球公园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首回合，包头队客场3-1击败乌兰察布队，手握两球领先优势，晋级形势较为有利。但乌兰察布队背水一战，势必在客场全力进攻，力争逆转翻盘。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4: 梯子上一上，
0: 三分钟登顶，八分钟往返。甘肃敦煌鸣沙山一游客突发不适，消防员极限爬坡救援。
4: 不是才能上上，交给医护人员。
0: 坐着轮椅玩滑板，你以为的危险动作。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选手测试现场，一位选手掩面飞奔。云南香格里拉正值农忙时，小狗帮主人搬运玉米叶，果然没有一口饭是白吃的。摄影师蹲守数月，拍到侧金盏花破冰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全区各地的天气情况。
1: 呼和浩特17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29度，乌海20到31度，临河16到30度，包头15到27度，康巴市16到25度，吉宁16到25度，二林浩特15到31度，锡林浩特15到27度。

0: 松山20到28度，科尔沁22到29度，乌兰浩特18到25度，哈拉尔12到21度，满洲里8到23度，额济纳旗19到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28度，鄂托克前旗17到26度，固阳县15到24度，武川县14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5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14到24度，临济县16到29度，巴黎右旗18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5到25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暖成耳朵丝，暖在历史悠久，暖在文化深厚，更是暖心暖胃。那丰收的季节，天气虽然渐渐的变冷了，但是在鄂尔多斯啊，好吃好玩的依旧是不少。今天我们来到了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也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体验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吧。走。

早晨起床，怎么能不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奶茶呢？内蒙古的锅茶啊，可不只单单是喝奶茶这么简单，我们可以在这锅奶茶当中放一些牛肉干、炒米、奶皮子，还有我面前的果条。那同时大家还可以点一些蒙古族的特色小吃来品尝。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来品尝一下这热气腾腾的早餐吧。

秋高气爽的天气里，怎么能不来一顿独具鄂尔多斯特色的美食呢？说到具有鄂尔多斯的特色美食，那就不得不提到羊肉了。我们现在看到哈，桌上摆放的这一道菜呢，就是由鄂尔多斯的阿尔巴斯羊肉制作成的烤羊排。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替大家来尝一尝了啊。

一会儿我们要吃到的是非常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烩菜。烩菜一般用土豆、豆角、酸菜搭配着五花肉、排骨进行制作。这所有的排列组合呢都不会踩坑。烩菜对于火候的要求是特别的高，一般需要一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但是请相信我，当烩菜端上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接下来我们就尝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烩菜，酸菜配合着我们的五花肉，特别的香。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去回电。
1: 报告，宪兵队的人来了，就在外面等着。
0: 宪兵？他们找我来干什么？

1: 偏偏这个时候来宪兵，难不成是要？师座，要不要让警卫员做些准备，以防万一？
2: 准备什么呀？还怕他们对老子下手不成？哼，
1: 就凭这帮宪兵，把他们带进来。是。
3: 青沙滩，双龙会，一战败了。营长，我们都快跟阎王爷住隔壁了，您还有心情在这唱什么战胡儿？
4: 主谋是我，你死不了。
5: 你这种人唱金沙滩，简直就是侮辱杨家将。
4: 邱小姐，军委会也没规定犯人不许唱戏呀。再说我还没去军事法庭定罪，嫌疑犯而已。现在我还是重炮师团一营少校营长，请你对我尊重点。
5: 用不着上军事法庭，军委会的命令一下来，我就可以把你们就地枪决。
6: 他就是一个士兵，只能服从我的命令。是我抗命不撤，导致损失惨重。我陆浩云才是主谋。
7: 战争时期盗用军事车辆，这也是死刑，
6: 也是我主谋的。
7: 邱少校，
6: 师座有请，请。
7: 你们宪兵队能不能讲讲道理啊？
6: 哎，
7: 营长。
8: 东华，看来这次要连累你了。营长，反正要死，我也跟你死一起。
9: 请防守正面新田镇，侧翼由399旅负责。
10: 师座，人来了。
9: 郭师长。
8: 宪兵教导第二团特勤大队少校邱若，哼，宪兵队里边还有女的。
9: 我来找郭师长，是有事请您帮忙。
8: 什么事儿啊？
9: 我抓了两个逃兵，要请示军委会的处置方案，想借贵部电台一用。
8: 抓着逃兵枪毙就是了，还请示什么军委会？哎，这娘们办事就是麻烦。
9: 我们宪兵做事。
11: 不需要您来品头论足吧？哼，
8: 老子还懒得管那些破事儿呢。行了，就这吧。你带着他们去发报，没什么别的事儿就别来找我了。老子这儿忙得很。
11: 是，师座。
8: 邱小姐，去便请。
11: 我在加入宪兵大队之前是武汉黄埔第六期学员，衔职少校。我是你的长官。
8: 是，邱长官。

0: 二位兄弟，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哎，我说这位长官，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久不出来呢？
1: 怎么着，等得不耐烦了？告诉你，我们邱长官是发电报给军委
2: 会，
1: 请示处置你们的方案，回来呀就该枪毙你啊。
3: 所以啊，像你这么着急死的人我还头一次见。
4: 过来。
5: 完了完了，营长，看来这回他们真的要枪毙我们了。
4: 为国尽忠没白死。
1: 这位长官，
4: 瞧这阵势，日军是要进攻青田镇的。
1: 我说你都要死的人了，还管这些干嘛呀？
4: 我在过来的路上观察他们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没有利用地形做隐蔽，也没有能力第一时间迅速转移。我们现在是炮火弱势方，现在空军又打没了，一旦开打马上完蛋。你给我这笔，我画张图给你，交给他们的长官，让他赶紧改过来。
1: 先管好你自己吧，你还懂这个吗？
5: 哎，我们营长那可是火炮专家，他玩炮的时候，就你们那个邱长官那还穿开裆裤呢。
6: 不是你小子。哎，
1: 长官，
7: 带他们回宪兵队。
1: 是。

0: 这件事怎么处置？
1: 军委会还没有回电，先把他们带到133师的宪兵队，等待军委会的命令。
0: 现在上海失守了，军委会肯定乱成一团，哪还有人管这件事？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我说，干脆就把他俩枪毙了。反正军委会说过，如果反抗可以就地正法。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反抗了？你们宪兵队还有没有王法了？我们在前线杀鬼子，你们却要杀我们，你们都是秦桧转世吗？
0: 闭嘴。
1: 把他们带回133师，审审再说。

0: 来我说，邱长官，
1: 我们营长可是堂堂的国军少校军官，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你不能这么对他，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话呢。哎，邱长官，

0: 大家有啥建议都提提。
1: 政委，那要不我说咱就别搞啥民主了，那平时兄弟们都听队长的，那队长说咋整我们就咋整。
2: 对，都听您的。
3: 屁话，
4: 不民主想办法怎么能救陆老弟啊，救不出陆浩云怎么完成上面交给咱们的任务啊。你盯着我看干啥呀，我这脸上有救人的办法呀，赶紧想办法咋救陆老弟。
1: 那反正他宪兵队就这么点人，实在不行咱就带人冲进去把人抢出来得了。
5: 二狗，你脑子是痦子吗？一块豆腐这么简单能把人救了，刚才我们就开枪了，还罗顿超在这儿憋主意。
1: 那你说咋整？
5: 我能有啥办法？队长，要不您看这样，周边要有鬼子咱引之过来，趁乱一打把人救了。
0: 你胡说什么？咱们队里又是黄金又是武器的，这要日本人来了损失得起吗？
1: 他就是还以为你多聪明呢，你一脑子浆糊。
6: 有了。

0: 都在呢，方队长。小月，我有个事儿，想跟梅姑娘商量商量，你能回避一下吗？
1: 没事的，你先去吧。
2: 那我先出去了。

0: 宁总同志，咱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客套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啊，有一个机会，想让你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什么机会啊？
1: 前面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延安下达的命令是让咱们好好的保护陆浩云，通过陆浩云呢，给咱们
2: 皖南答对了，
0: 训练这个炮兵，啊。
2: 前面那句话有，后面那句我可没听过啊。都是一个意思啊！现在这个任务被这个反革命泼妇啊给阻挠了，执行不下去了。请你呢来帮这个忙。
0: 那个汉奸逃兵的死活关我什么事啊？我为什么要帮忙啊？
2: 聂苏同志，我大老远的来接你们，昨天还救了你的命，哎。这么大点的这个芝麻粒的小忙，你都不帮，你还算是一个革命同志吧？那你说，想让我帮什么忙？
0: 哎，这就对了嘛。
3: 拒绝核选。
4: 那穆野峰虽然派我技术很好。
3: 但毕竟跟陆浩云是师兄弟，
4: 军恶厌者，在军校他们的关系就非常的要好。他会不会顾念旧情，对陆浩云网开一面？
5: 穆远峰是帝国的军人，我是大本营的特使，他必须服从命令。
3: 可是
5: 穆远峰这个人貌似正直，其实心胸并不宽阔。松岛先生说，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因为陆浩云的成绩压过他而一直耿耿于怀。在会议上我提到天皇御赐的望远镜，穆野峰显然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对于绞杀陆浩云一定会全力以赴。
4: 这天殿你亲自处决周国俘虏的时候，他似乎有些不满。
5: 既为敌国，那就是敌人。穆野峰这种可笑的观念很快就会转变过来，不必太担心。
3: 哎，
6: 在这个执行计划的同时啊，咱们两个得先做一个扣。这样啊，我的左手这样是危险，右手这样是安全啊。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你可千万别乱来啊！宪兵队不敢把你怎么样。我想说的是，我陆老弟现在被关在了133师的宪兵队里，宪兵队里没有几个人。你呢，来扮演陆浩云的婆娘，搞清楚宪兵队的布置，然后把这个计划偷偷地告诉我陆老弟。老子今天晚上带人要去救他。
2: 你先等会儿，方队长，你刚才让我冒充什么？
7: 冒充陆浩云他婆娘。
2: 你开什么玩笑啊？
7: 我这哪开玩笑了啊？你看看陆浩云对你那副德行，说你们俩有五个娃，那别人都信啊。
2: 不行。
7: 不是让你去冒充，又不是让你真嫁给他，有什么不行的？
2: 我说不行就不行。
7: 陆浩云哪点不好啊？你们俩要是真想好了，他就死心塌地的跟咱们闹革命了。
2: 方汉同志，爱情和信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7: 你爱情你他
8: 方汉同志，
7: 哎，政委，
8: 你想了半天就想这么个主意啊？
0: 不是我，
8: 劫狱还要施美人计，你能不能有点组织纪律性，有点大局观啊？
9: 又来了。行，你有组织纪律性，你有大局观，你说该怎么办？陆浩云被人带走了，眼看就要枪毙了，你说咋办吧？
8: 林颖素同志，我觉得方队长的建议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0: 哎，不错嘛啊，政委同志，跟咱老方尿一壶里来了。
8: 我的意思是，让梅影苏同志去扮演陆浩云的妻子。
0: 对呀，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8: 只要家属知情，宪兵队的人

0: 也不敢肆意乱来。啊，陆浩云毕竟是国军少校，梅影苏同志先以妻子的身份，让宪兵队的人把陆浩云送往南京军事法庭，之后我们再搜集证据，为陆浩云洗刷冤情。
1: 你先别慌，什么首先呀，然后啊，如果说宪兵队哪一条都不听你的，你说该咋办？
2: 那我们也不能去劫狱。
3: 别说了。
4: 我不管你们是要去劫狱，还是要上法庭，反正我不会冒充那个混蛋的妻子。你们俩别说了，真的，请回吧。
0: 不是，小苏，你
4: 要不我去吧？
5: 小月，
4: 小苏姐，陆长官，他应该是被冤枉的。我想帮方队长去救他。
0: 小月，哎，你冒充这个陆浩云的这个闺女，哎，可以。<笑>
6: 方汉同志，
0: 好，我懂，我闭嘴。
6: 小苏，我们可不能让陆浩云随随便便的就被国民党的宪兵给处决了吧？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至少得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你说是吗？行了，我答应了总行了吧？
7: 之前阁下把你调遣他的特别行动队，会不会有其他目的？我们是军人，服从命令就好，其他事不需要多管。
8: 可是，你之前顶撞过他，
7: 他想要的非就是杀死陆浩宇，现在不能帮他。而且如果不先表明自己的立场，往后就只能任由他支配。要记住。 虽然我们服从之前签下的命令，但只是因为他是来自大本营的特使，我们并不属于他。
8: 穆野殿，如果你不加入特别行动队，而是到前线担任炮兵指挥官。
7: 一年的老师松岛先生在帝国军队中的人脉是不是提升得更快？而现在，就算完成任务，功劳也都是织田阁下的。福建恭亲王阁下是皇室，我一定要在战场上击败陆浩宇，让天皇陛下和老师都知道，谁才是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个兄弟们，你们好，你们辛苦了啊！我是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陆浩云是我的好朋友，这位呢是陆浩云的婆娘，都是自己人，让我们进去吧啊！
0: 不行，陆浩云是重犯，谁也别想进去。
1: 他婆娘，大老远的赶过来见他男人，你们不让进？哎，都是自己人，你们是不是？你们的心肠也太狠了吧，太不通情达理了吧？哦。
2: 我明白了，你们宪兵队是不是把我陆老弟给枪毙了，不让他婆娘见，对不对？
3: 长官，听他们汇报，游击队那帮人就跟回镇上了。
4: 他们要的活人又不是死人，只要人在我们这儿，他们就不敢乱来。
5: 你让下面人盯紧点，别让游击队人混进来。
6: 宪兵队，你们要这么干，
7: 跟你们没完！
8: 站住！
9: 问一下我们长官，
10: 他来干什么？
11: 难不成疯了？
12: 跑来宪兵队抢人，这人家婆娘跟陆浩云都有5个娃了呀！啊，他进去能闹他们幺蛾子呀？走，进去。
13: 曾队长，
12: 你从新田镇跟到师部又跟了回来，你到底有完没完？ 实话告诉你，我是不会放陆浩云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1: 哎，老子今天。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严词。我今天来，还真不是让你把陆浩云给放了，啊，这是人家婆娘大老远的从上海赶过来，要见我陆老弟，啊，陆浩云被你们给抓了吧，啊，不让人家见，人家呢，要跟着你们，还有陆浩云。
1: 去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军事法庭，人家也担心啊，怕你们学那个叫啥，叫那个高太尉，野猪林半道，把我陆老弟再给枪毙了。这位小姐，我们见过吧？昨天你抓浩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吗？我是说，以前见过。
2: 那大概是在报纸上头吧。我们仙尼社经常到前线去慰问演出。
1: 陆太太，里面请。
0: 好，谢谢首长官。走吧。
1: 方队长，两军有别，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进去不方便，你在这儿等着吧。哎。
3: 啥叫两军有别？不，你听我说，我们政委说了啊，这抗日战线咱们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齐心协力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4: 秋姐，你也是老革命了，怎么会发展梅应苏这种大小姐入党？冯政委，毕竟小苏还太年轻了。 而且出身又优越，这身上难免会有些小毛病。但是，他天性特别的善良，又聪明又正直，关键是，他特别有正义感。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优秀的革命战士。这点事儿，就化了半个小时的妆。咱们现在是在打仗，又不是去上海参加舞会，他这种工作态度，怎么能行？
5: 我们做这行。 毕竟也是为了掩护，所以必须得投入其中嘛。再说了，这陆浩云可是留过洋的国军少校军官，那你觉得他的妻子该是什么样呢？哦，
3: 也是，
5: 对吧？嗨，
3: 不过他早说就好了，害得方汉等他半天。
1: 那可是方汉逼着他去的，就小苏这种从来都不肯吃亏的性格，他肯定要找补回来的。坐吧，陆太太。

0: 这位长官，我们陆浩源是你们国军的军官，也算是你的同僚吧。这就是你们宪兵的待客之道啊。
1: 首先，陆浩云是我的犯人，不是我的同僚。其次，你也不是我的客人，更不是陆浩云的太太。你凭什么说我不是陆浩云的太太？
0: 我看过陆浩云的履历，家属这一栏，他填的是未婚。
1: 我是他未婚妻。
0: 他当兵几年了？七八年了吧，具体的日子也没跟我说过。
1: 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呢？
0: 长官，如果陆浩云把部队的番号和驻地也告诉我了，那你们宪兵应该早就上门了吧？还用等到今天呀？他家是哪儿的呀？
1: 怎么，陆太太不会连丈夫的籍贯是哪儿都不知道吧？浙江的。
0: 是吗？可是据我所知，陆浩云是广东人，他的父亲是同盟会的。我说的是祖籍，他们家是从他祖父那一辈才迁到广东去的。
1: 哎呀，真不愧是仙尼社的呀！这谎话是张口就来。我就不明白了，陆浩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怎么会喜欢上你这样的人？
0: 我倒想问问，你们军队哪条哪例规定了国军的军官就不能喜欢我们仙尼社的呀？很可惜呀，陆浩云。 不是广东人，他家是湖北武汉的，父亲也不是同盟会的，是共进会的，辛亥首义的新军军官。来人，
2: 警官，
0: 把这个假冒的陆太太给我带出去。
2: 是，
0: 不用，我自己会走。
3: 怎么样？哎，咋样啊？王叔，哎，梅姑娘，你倒说句话呀，都半夜了。
4: 小苏，
3: 啊，
4: 怎么样？见着陆长官了没有？看守人多吗？
2: 没见着。
3: 姓邱的把我识破了。
2: 啊？
3: 你戏演砸了呀？
4: 你还好意思说啊？他问了我一堆关于姓陆的私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啊？
2: 你。
3: 这家属探望，还需要这样吗？看来他们还真挺重视陆浩云的。难道他真有这么厉害？方队长，冯政委，你看看你们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啊，害得我丢人丢到家了，知道吗？以后这种事儿千万别来烦我。
2: 我说这个，妹妹，妹妹你，哎，我说陆老弟就。
5: 哎呦，轻点儿！陆浩云少校，军委会命令你不撤退，你抗命不遵，致使部下损失惨重。
2: 三门32/150毫米榴弹炮遭日军炸毁，是否属实？首先，我要求我的权利。我是国军少校，按照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法庭的要求，嫌疑人在定罪之前不得佩戴镣铐，请打开。
5: 是否属实？
2: 我要求一个军官的权利。
0: 给他打开。

0: 我要喝水。给他。院长，我也要喝水。
1: 你已经享有了军官的权利，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吧？是否因为你的抗命不尊，致使炮石团一营损失惨重？
0: 是的。
1: 原因？我接获了一份日军的报纸，上面写道，他们的福建公亲王乘坐导风号。 到达上海前线视察，停靠在黄浦江码头，距离我的炮兵阵地20公里，超出了150单炮15公里的射程范围。我利用了风速和地形进行了炮击。
0: 你是说日本皇室福建恭亲王？
1: 是的。
0: 取得何种战果？
1: 邱长官，你懂不懂打仗？ 你懂不懂火炮？当时我在一个废弃的大楼里指挥炮击，他在码头上离我20公里，我怎么确定啊？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你自说自话，根本没有证据。什么叫没有证据？18发炮弹命中12发，只要他在码头上，他生还的几率很小的。
0: 陆浩云。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建恭亲王在视察完部队之后，已经安全回到了日本。
1: 不可能！
0: 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那个码头被炸得稀巴烂。你闭嘴！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受军委会之命，去抓捕你，你和这位下士畏罪潜逃。
2: 期间偷走了宪兵队的车辆，还利用车上的机密文件骗过宪兵，盗取了摩托车，是否属实？
1: 属实。
0: 为什么？
2: 我认为我击毙了福建恭亲王，只要军委会知道这个消息，我可以将功补过，所以我不能落在你们手里。
0: 除了这位下士，还有谁帮你潜逃？
2: 没有。
0: 没有？
2: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
1: 我是一营的主官，他们只是服从我的命令。我对全部的事情负责。陆浩云，你在袒护他们？邱长官，他们是中国最好的炮兵，他们一直在前线为国杀敌，非要把他们牵连进来，让他们蒙受冤屈，无法作战了。
0: 记下，这一切都是陆浩云个人所为。
2: 谢谢。
0: 把他们暂时收押，听候军委会的命令再行处置。
3: 邱长官，还有一件事情。
0: 你没有权利。
3: 新田镇外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 你要告诉他的指挥官，会出人命的，会出人命的。

0: 长官，日军已经突破了吴府县，这新田镇随时可能遭受攻击。我们继续待在这里，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怎么，你怕了？
0: 卑职可不怕死，主要是长官，您还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不能轻易的死在这里。
1: 能做更多事情的不是我，而是关在库房里的这位。
0: 你是说吴浩云？他不是逃兵吗？
1: 你仔细看一下他的审讯记录。这个人能在20公里外命中敌军目标，而且还能够深入敌后，充当炮火指挥官，指挥炮火袭击。 得至32倍150毫米榴弹炮，最大射程是15公里，就算利用佘山的地形和风速，将射程达到2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能够做到18发命中12发，那么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中国最好的炮兵指挥官。
0: 依我看啊，这个人就是在吹牛，想糊弄我们逃过一死。
1: 如果不是为了击杀福建公亲王，他抗命不撤，目的是什么？别人逃还来不及呢，他拿着撤退命令不走，又是为什么？当然，这只是个猜测，但是只要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就要引起重视。
2: 快点，这！哎，你别走，你给我等着，你别让我出去。

0: 你看我干啥呀？懂不懂规矩？先来为大，知道吗？你们两个叫什么？犯啥事进来的？说吧。
1: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营长，你还不站起来敬礼？
0: 都他娘的进了牢房了，还跟我摆臭架子吗？我就这样，你能咋的？
1: 营长，要不然我教训教训他。
2: 他不教训你就好了，找地方坐下来吧。
1: 我告诉你，算你运气好，我们营长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嘿嘿嘿，幸好这个没被缩小啊！啊，藏哪儿了？
1: 领导，你别问了，你要问的话，怕你喝不下去了。
2: 哎，领导，那个刚才那个姓邱的娘们问你，你怎么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下来了？
1: 那你不是死定了！
2: 不扛谁扛啊？你扛啊！
1: 要不是你非要去看戏，你能被抓？
2: 我的事你少管。
1: 领导，你不都说那个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吗？那唱戏的能有什么好东西？你对她那么好。
2: 他还不是口口声声骂你是逃兵，这不何必呢？
3: 你诚心让我心里不舒服是吧？唱戏的唱戏的，你小子以前还是做贼的呢，
2: 怎么看不上别人啊？
1: 你别生气嘛，我不说了还不行？
3: 就你这种人也能当官，怪不得咱们打不过鬼子。
2: 说谁呢？说你们长官呢？当着官拿着响，不想怎么打鬼子，竟想着怎么玩戏子，你配个国军军官啊？我告诉你，我们营长杀的鬼子，那比你见到的都多。哎，就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哎，
3: 谁俩的？
2: 哎呦呦，你给我松手！
4: 我告诉你，我可生气了，我生气可吓人了！哎呀，你不是？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福建恭亲王遇袭的消息。这是在战时，一个亲王身临前线视察，结果遇到了伏击，这种事儿传出去是会影响军心士气的。 所以他们不宣传，也在情理之中。
3: 也是，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给我松手！我告诉你，我可生气了，我生气可吓人了！哎呀，哎呀，你不是？
2: 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福建恭亲王遇袭的消息，
3: 这是在战时。 一个亲王身临前线视察，结果遇到了伏击，这种事儿传出去。

0: 是会影响军心士气的。
1: 所以他们不宣传也在情理之中。
2: 也是。那我们该怎么办？
1: 这样，如果军委会的命令还不下来，明天我们就去南京，带上陆浩云。
2: 是，长官。
3: 我告诉你，我就是没吃饱，我吃饱了，一个打你两个。
4: 营长，他骂你！
3: 够了！给我站好！
2: 听好了，那个邱长官说，在等军委会电报。明天多半我要被枪毙的，有些事你要记着。
4: 营长，要死我就跟你一起死。
2: 闭嘴！我不用别人陪我一块死，你有更重要的事做。你的流眼泪有没有出息啊？啊？
4: 就是，你说你个当兵，你哭啥呀？啊？你都不如个好老娘们，知道不？
2: 别哭了，我还没死呢。
4: 营长，你放心，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小苏姐。
2: 我让你照顾小苏姐了吗？
4: 不是小苏姐，那你让我照顾哪个姐都行。
2: 记好了，来之前我看过这儿的炮兵阵地，很多地方有问题。明天你要是没被枪毙，找个机会去告诉他们的指挥官，马上改过来。记着啊，第一，这儿的炮兵阵地太过暴露，我们是炮火弱势方，首要的任务是做好隐蔽，让他们把火炮全部撤到镇子里来，找个高点的位置做观察哨。第二，撤退的道路要事先找好，就他们那几门炮根本没法和日本人硬拼，日本人要是发现了炮兵阵地，那就全完了。打完几炮让他们走。第三，
4: 行了啊，别跟他吹了，你看看你那德行还玩炮呢，骗谁呢？呀，
3: 干什么？
2: 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

0: 这是我们最后能为国家做的事儿了。
1: 是。重复一遍：第一，炮灰的能力太暴露，我们再炮火上是弱势方。最重要的就是隐蔽。第二。

0: 咱们今天去救陆浩云，你说这陆浩云救不了了，咱们的人再赔进去不成？这不是赔本的买卖了吗？赔大发了！
1: 我哪知道收鬼子这么给面，说了就来啊！
0: 队长，咱们把人救活吧，废话，这个时候能去内讧吗？你小子也有本事，你留着去打小鬼子去。
2: 行啊，
0: 你这样啊，听我的。 你带一部分人去协助政委，把那些黄金还有武器往西边撤。西边的不远处就是133师的驻地，知道了吗？到了那儿就安全了。其他人，跟我走。
2: 哎，队长，凭啥我去护送？因为他俩去呗，我跟你打鬼吧。
0: 你这个时候，我能给你讲清楚吗？

0: 至少有12门，12门也沾光，有山炮，9门步兵炮，出攻方向应该是新边阵。大哥，
1: 我知道你能听得见，你放我出去呗，行不行？我保证不跑，我就想杀鬼子，真的。给我闭嘴！赵家强，我告诉你，你给老子消停点！
2: 求求你了，你放我出去，我回来给你补上金币，行不行？2倍，行不行？3倍，成功！
0: 把你放了，开什么玩笑？老子早就保不住了。
2: 兄弟，我一家都被鬼子给杀了，我就想出去替他们报仇，你让我出去吧，行吗？姐，
0: 我说了你没听是吧？
3: 你猜你要弄哪伙的啊？老子杀了个俘虏，你就展现比着我啊？共金币，这鬼子杀了多少俘虏？你把枪放下，我弄死你，信不信？
4: 闭嘴！我真打死你！
3: 来啊！打死我！队长，来！
5: 大哥，大哥，你不放他可以，可我们是守规矩的，我们肯定不闹事儿。而且我们还会打炮。
3: 这是我们营长，他可是日本军官学校毕业。
5: 你把他放出去，他肯定能帮上你们长官。
3: 再他妈闹腾，我真把你们一块毙了！你们两个给我赶快回来，长官让我们立刻反击。
6: 是长官，走。
5: 营长，没事了，一会儿这帮乡巴佬就知道那帮小鬼子厉害了，那说不定得拿八抬大轿把你抬出去。
3: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
6: 还要等军委会的电报，就能看到外面这帮弟兄当炮灰。
7: 前线死的每个人都是你们害死的。

0: 第一野战炮中队，西准炮设计出远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32度23分，标识716密位，1号装备。 第一野战炮中队注意，西准炮设计出远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方向西偏北32度23分，标识716密位，1号装药。
1: 是。
0: 第二野战炮中队，设计出远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9度0.1分，标尺709密位，1号装药。第二野战炮中队注意，精准炮设计出远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9度0.1分，标尺709密位，1号装药。是。
1: 山炮部队设计出远调整，目标。
0: 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8度25分，标尺266密位，3号装药。山炮中队注意，精准炮设计中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8度25分，标尺216密位，3号装药。是。
2: 处长，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你们这是怎么了？
3: 有一个姐妹被炮弹击中。
2: 总是要死人的。

0: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牺牲，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1: 行，大家准备出发。

0: 小司机，新的打击仗来了，陆长官怎么办？方队长会去救他吗？你老惦记那个人干嘛呀？这太危险了，快走吧。
1: 全，全体起身，预备，放！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这天阁下，牧野军对火炮的运用几乎是炉火纯青，敌国有这样的炮兵军官，区区中国军队何足道哉？
2: 秋山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观察好敌方的阵地布置，事先调整好射击坐标，这都不用说了。但是你看，牧野军将威力强大的野战炮驱射，用较小的装药量。 而威力较小的山炮直射，反而使用较大的装药量，这里边计算之精妙，不是普通的炮兵军官可以做到的。
2: 我对炮兵不是很了解，还请秋山先生解释。
0: 野战炮的炮弹初速快，用小装药驱射；而山炮的炮弹初速慢，用大装药直射。 牧野军将不控制，将速度不同的炮弹，如同两把锤子，同时狠狠地砸向敌军阵地，让敌军根本没有准备的时间，而且让对方会误估我军炮兵的数量和种类。
2: 可以打得如此的精准，
0: 当然可以。牧野军不愧是松岛先生最杰出的弟子，真是让我。
3: 大开眼界！前卫，前卫怎么样？来，李经理，你他妈的怎么回事？你听到没有？鬼子的炮弹已经打到老子指挥部了，你要敢后退一步，老子他妈毙了你！
4: 师长，
3: 兄弟们，
4: 第九师团伤亡惨重，只剩一个营了。
3: 快走！三996的反击被日军击退，798团伤亡惨重，团长林向红阵亡。他妈废物，都是他妈一群废物，老子要毙了他们！
5: 三条九律。

Wait!

0: 让我着急啊！
1: 你瞎嚷嚷啥？方队长是信任你，才把保护大家的任务交给你。我告诉你，这次任务可比你上前线打几个鬼子要重要的多。
2: 快跑！
3: 是。
0: 好。
2: 大家跟上。
4: 哎呀，

0: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您说说看。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能出去打仗，不就可以将功赎罪，不用被枪毙了吗？
1: 该骂骂，该解仇管用吗？
0: 再想想办法。
1: 我让你去开锁，你开不开？
0: 你不会开吗？
3: 营长，我是扒手，不是土贼，这互相不呛行的。
2: 当个贼还那么有讲究啊？那没办法，等着了。
4: 问半天，还是没责呗，啊？
5: 行。
4: 来人呐！救命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不想死在这儿！放我出去！有人吗？有没有人？
5: 同志，坚持住，再坚持一下。

0: 放我出去！我要杀鬼子！放我出去！我要杀鬼子！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放我出去！哎，我说你小子，弄小一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管得了我了？睡你叫得了啊！你们几个给我出来！长官，终于放我出去了。
2: 连长，我们终于可以出去打仗了，你肯定能担碎立功的。
1: 这位兄弟。
2: 出去干什么？
1: 哪那么多废话！出来就知道了。走啊，走走走！营长，这不会拉我们出去枪毙吗？
2: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1: 真要被枪毙的话，那个酋长官能不来？那倒是，那看来真是让我们出去打仗啊，营长。 这次你可得把握住机会，你可千万别乱来。别唠叨了，烦都烦死了。你要再乱来，我们这次真的过不去这个坎了。
3: 等什么？快点！
1: 伤亡很大呀！啊啊！传奇的装备和训练都跟不上，营养也不好，很多人都有夜盲症。遇到鬼子的夜袭，能守住阵地就已经很不错了。
4: 别给他吹了，等鬼子来了，你们上来试试。
1: 你给我说话注意点啊！我们营长打仗的时候，你还种地呢，你知不知道？
2: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兄弟。
4: 废话，赶紧走！牧野军的火炮技术实在是令人赞叹的，皇军中有你这样的炮兵军官，真是帝国之大幸啊！我仅代表旅部向牧野军表示敬意。谢谢将军阁下，卑职今天依然可以参战。牧野军就不用操心了。
5: 虽然昨晚的突袭没有彻底摧垮中国军队，但是他们核心阵地的攻势已经全被摧毁，而我军的战车部队已经到达，随时可以发起进攻。有他们的支援，击破对面的中国军队易如反掌。
4: 是，
5: 牧野军，既然旅团长阁下都让你回去休息了，那你就先下去吧。有需要的话。 秋山君自然会派人去叫你。
4: 织田阁下说的对。

0: 生人之缘不可亵渎，明白吗？
1: 嗨，威爷爹，威爷爹，
2: 眼看就要攻破中国军队的禁地，
1: 他们却把你排除在外，这是在抹杀你昨天晚上的功劳，我们应该找这点阁下抗议。
0: 我们在第六旅团算是外人，秋山一羽自然不愿意与我们分享功劳，至于织田天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为福建公亲王复仇，我们的事他根本不在乎，
1: 那我们岂不是白白辛苦？
0: 宫崎骏，你我都是帝国的军人，为帝国出力理所当然，没有什么白白牺牲。
1: 哼，穆爷爹，
0: 希望任务能尽快完成。
3: 我告诉你啊，西部的防线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盯紧了啊。
4: 这
5: 队长
3: 怎么样了？
5: 这鬼子的火力太猛了，兄弟们牺牲了十几个，还有剧团还有两个女孩受了点轻伤，不过好在没什么大事。
3: 到底牺牲了几个？
5: 十三个。
3: 我特意让你和郭大柱留下，我就是害怕政委他们遇到鬼子。你现在赶紧回去，告诉政委他们，不要让他在镇上耽搁时间太久了，
5: 让他们往川军的驻地去。
3: 等打完了这一仗，我再去接你们。
5: 队长，是不是咱帮川军兄弟打赢了这仗，就能换回陆长官了？
3: 屁话！什么叫帮川军兄弟打呀？小鬼子杀的不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吗？咱们是帮自己打，懂吗？给他挂了。二狗，赶紧的啊，抓紧时间把任务完成了啊。
6: 是，
3: 赶紧去。一个一个的，你思想觉悟真低，感情政委这个政治思想课全给我一人上了。
7: 陆老弟，这是娘们儿怎么把我陆老弟带到这里上来了？
8: 方队长，方队长，哎，
9: 来，我去。
10: 这待会儿啊，日军还要发动一顿进攻啊，咱们得研究怎么合作和布防。
9: 好好好，
10: 来来来来来，
9: 哎，我说，
11: 喂，你带来了。

0: 你这个阵地构筑有问题啊！火炮最起码是半掩盖，火炮前方的突垒掩体不能高过最大火线高度。两边突垒垒得高一点，后边要平，以便随时转移。再说你这怎么连个防空网都没有啊？
1: 他妈的废话，赶紧滚过去干活！你到底懂不懂火炮？用沙包构筑的工事是没有用的，重机枪都挡不住，更别提925步兵炮了。日本人一番炮击打过来，你这阵地都他妈完蛋了！
2: 你贵儿子是哪个？人物人流在说什么呢？
3: 哎。 你鬼儿子不听招呼说，
4: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0: 对不住，对不住，长官。
1: 干什么？
0: 营长，这是在别人部队，你当然在自己家那么说话，人家不揍我们才怪呢。
1: 我再不说，他们都得死。他们以为打日本人跟打军阀一个样啊？
0: 那再说一句，我

0: 我们现在是火炮弱势方，又没有制空权。火炮弱势方首要做的是隐蔽，为此牺牲射界是必要的。把火炮摆在第一线，龟儿子，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勇敢？
1: 营长，我们现在就是个卖苦力的，就干我们活得了。
0: 我得让他改过来。哎，
2: 营长，你快隐蔽！

0: 我也觉得，看来战斗很快就会结束。这支中国军队居然将主力部队放在一线阵地，面对我军的准备，造成如此大的伤亡。看来，对方不懂得征战。对面的敌人是川军第133师，川军在中国军队中是战斗力较差的。
1: 他们哪里会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炮火的威力？
2: 甚至不武啊！不过这样的军队，居然能遭遇我军昨晚的炮火打击，坚持到现在，看来颇为勇猛。
0: 不过是困兽犹斗吧？
2: 在寂寞几轮破坏打击之后。
0: 就开始压制射击，
2: 到时候战车和进攻部队就可以开始进攻了。
0: 牧野军手痒了。只有在战场上，才能体现军人真正的价值。只要牧野军协助完成此次任务，我可以推荐你去前线担任指挥官。

厅长，没问题。

0: 真他娘的神了！
1: 反坦克炮？中国军队怎么会有反坦克炮？
2: 不，这不是反坦克炮，而是山炮平射。
1: 山炮平射也能炸坦克？
2: 是的，不过这不容易。看来敌军的炮兵炮手并不简单。恭喜，传令下去，对敌军阵地031到03室火力点纵深方向进行覆盖性炮火打击。
3: 好，
4: 好，
5: 总管，总管，
6: 是。
3: 兄弟，
6: 兄弟，
3: 快过来！

0: 废物。
1: 真正的高手，这是真正的高手。快，让炮火覆盖大气。
0: 莫野君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不快去！

350米。

神。

0: 神炮手，神炮，连续炸掉日军好几辆坦克，我们才重新夺回阵地。神炮手，哦，就是我们队长要救的那个国军军官陆浩云。陆浩云，他不是被关在宪兵大院吗？啊！不过幸亏有他，一个人就改变了整个战场的局面，给咱们游击队啊挣了好多脸。
1: 喂。
0: 啥叫给你们游击队长脸？他可是我们国军的人。哎，
2: 我说你们国军好像一直把他当做俘虏吧，这一路上拼着命救他的，可是我们游击队，
1: 那是狗日的宪兵队干的，关我们川军啥子事儿？
0: 怎么关你们什么事儿？都是一家子的，你们。
2: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3: 这陆浩云还真有些本事，他就算有些能力，可是人品太差，不是所有的过错都能靠战功来弥补。
4: 曾长官人品挺好的。
0: 梅姑娘，我们队长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他看上的人，人品差不了。
3: 哎，我说你们好了啊，队长的眼光怎么样？用不着你们来吹嘘。
5: 加油！

0: 来，
1: 一站直走，
0: 一动
1: 站走，一站走，走走走，哎呀，
2: 你们两个把炮扣住，我去那看看有什么能用的。
3: 是。
0: 慢点，哎，走。兄弟，你们长官是不是姓陆？
3: 管你屁事儿！
0: 还记仇呢？昨天晚上是我脾气不好，啊，别往心里去。这样，倒几下行不行？消消气儿。哎，你要干啥？我看你们长官用炮用那么好，我想跟他学两手，能不能帮我说一说？
3: 那肯定不行啊！
0: 为啥呀？
3: 我家有苦水，求人教授一来啊！哎，再说了，用你的脑子，你学得会吗？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
0: 啥事儿？
3: 啥玩意儿？

0: 东华，过来搬东西。
1: 哎，
0: 你个马屁精，咋的？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弹药和发射药。
1: 行。
0: 快的啊！再去找找。
2: 哎，兄弟，请问刚刚打炮的那位长官是谁啊？
3: 刚才打炮的是谁啊？
4: 对，
5: 谁呀？
6: 营长。

0: 是我，
1: 林吉哥，别闹！
2: 长官，您救了我们兄弟，我刘大辉给你磕头了，
1: 弟兄们，没必要这样，起来！
3: 对对对，起来！
1: 起来都起来！
3: 哎呀，川军这帮土包子！
1: 什么叫丢人？这叫川军兄弟讲义气。就是，一看这位大辉，刘大辉，师长，啊，
4: 刚才是谁打的炮啊？啊，
1: 就是这位长官。啊，刚才鬼子那四辆坦克都是你干掉的？
4: 是的，长官。
1: 哼哼，干得好，干老子的！这些铁护龟害死老子上百号弟兄，打得好！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学会的打炮啊？
4: 回长官，我叫陆浩云，在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过3年。
1: 哦，想不到老子队伍里还有这种人才呀！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老子的炮兵指挥官了，啊！
2: 这恐怕不行。怎么？我是戴罪之身，不日怕是要被枪毙的。枪毙？怎么回事啊？
1: 师长，我求求你救救我们营长吧！啊，快起来，快起来！
2: 马上要被枪毙了！
4: 我儿子，给我起来！
1: 回去。到底怎么了？哎，你犯了什么事儿啊？
4: 我。

0: 没事吧，小月？我想，我能明白你的感受。看着一个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却无能为力，的确是一件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 可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1: 小苏姐，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遭受这样的苦？

0: 哦，这么说，你是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所以你认识鬼子军报上的字，然后你看到鬼子亲王要到前线来视察，所以你抗命不撤，想要干掉这个鬼子。
1: 是。
0: 那你有什么罪呀？这干掉鬼子亲王还有罪了？
1: 因为我的缘故，损失了我们营最后三门150榴弹炮，
2: 还有我的副营长和几十个弟兄们。
0: 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狗日的军委会让老子们死守上海，跟鬼子血战到底，被鬼子的飞机、坦克、舰炮的轮着炸，咱们死了多少人呢？你照这么说，军委会那帮龟儿子，他该不该被枪毙啊？行了，你先跟我回指挥部。 这是我们师部。啊！
3: 处理好了。

0: 梅小姐，你没副装吧？仙尼社不是撤到南京了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1: 你一个逃兵都能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
0: 逃兵？你误会了。我刚刚打掉四辆战车，你问他们俩。不用问了。你的火炮技术高超，我知道。
1: 你杀了不少鬼子，我也不否认。
0: 还是因为我老同学的事儿吧。
1: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坏人？
2: 陆长官，我认可你的能力，但是并不代表我要认可你的人品。
0: 我还要救治伤员，请便吧。
2: 没啥呀，没有错。
0: 贼，
1: 你个祸水。
0: 梅小姐，我帮你吧。
3: 郭师长，郭师长，过来。你放心，你就留在我这儿当个炮兵营长，那帮宪兵要敢来找麻烦，老子毙了他们。
4: 郭师长。
3: 这话说的太早了吧！站！给老子过来！师长，哎，妈的，谁让你在他们进老子指挥室的？报告失踪，没有人！哎，滚！再有下次，老子毙了你！都看什么？给我滚出去！
4: 我对你怎么管教下属不感兴趣。

0: 今天我来是要带走我的人犯。
1: 人犯？哼，我这里怎么会有你们宪兵队的人犯呢？
2: 陆浩云少校，
1: 邱少校开什么玩笑？这明明是我们131师炮兵营营长，哎，怎么能是你们的人犯呢？
2: 我有军委会的命令，哼！别拿一张破纸来吓唬老子。别说军委会，就是蒋委员长来了，也别想带走老子的人。
3: 看来郭师长是想抗命。军委会命令，抗命者。
1: 格杀勿论。哼，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还头一回被个女人拿枪指着。老子要是被你吓着，还敢出船来打鬼子？
4: 今天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人我都要带走。
1: 今天要没有他，老子的弟兄不知道要死多少。你想带走他，除非你先杀了老子。
2: 除了
5: 毁这趟自己人，你们还会干嘛？
4: 对，我们的前线拼死拼活打鬼子，你们就会背后捅刀子。董大哥，说得好，女人别玩枪了。陆少校，
2: 看来你是想拒捕我。跟你走可以，我有两个条件。
6: 营长。
4: 你不能跟他们走，你不要走，我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7: 大哥，你也不能走，
4: 你要走，兄弟们怎么办？
2: 鬼子怎么可敢怎么办？
4: 什么条件？一，别追究131师的责任。不许抓河东娃下士。可以。二，我要留下来打完这一仗。
2: 不行，我必须留下来打完这仗，打完我就跟你走。我必须把你活着带回去。刚才你击毁了鬼子4辆坦克，瓦解了他们的进攻，你是党国需要的人才。如果我们想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你就不能死在这儿。
4: 可是南京方面要追究我呀。
2: 我去替你向上峰求情，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3: 这里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走啊！你要是为难，你还是就地正法我算了。
2: 营长，哎，说得好，我认你这个弟兄。行，就打完这一仗。
4: 多谢。你就是个泼妇！哎，不等了啊！日军马上就会再次发起攻势，你的炮兵阵地必须立刻调整，所有火炮的指挥权都交给我。
6: 你放心，炮兵阵地你说了算。
4: 什么叫火炮没有了？哎，我们川军呐本来就穷，我们133师也是出川以后才有军委会配发了1门山炮和4门迫击炮，哎，炮弹也没给多少。
6: 你的炮兵营连炮都没有，你还让我当炮兵营营长？
4: 哎，
6: 什么叫没有啊？那不还剩1门山炮和1门迫击炮吗？不过你放心，以后会有的，以后肯定会有的。

0: 都是白痴，统统都是白痴！你们把帝国军人的脸面全都丢尽了。昨晚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而你们有战车掩护，有炮火准备，为什么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新田镇？
1: 阁下，先听我解释。
0: 说，
1: 这次进攻失败。 最大的原因就是战车部队忽然遭遇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我军勇于正面突破的四辆战车全部被中国军队摧毁，而随后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反击，我军仓促之下陷入敌军围攻，所以我们才被迫撤退的。
2: 一派胡言！
3: 据我所知，川军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是最差的，他们怎么可能有反坦克炮？
4: 将军阁下，
5: 我军遭遇的不是反坦克火炮，而是山炮、银射打击。
4: 木野君，你是怎么知道的？
6: 我跟木野君亲眼目睹了此次进攻的失利。
4: 中国军队用一门山炮，连续摧毁了我军四辆战车。
6: 秋山君，你的部下。
4: 实在是太过愚蠢！
6: 废物，一群废物！被中国人用一门山炮消灭了四辆战车，你们简直是在浪费天皇的武器！
3: 将军阁下。 指点点，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能够使用平射山炮连续摧毁四辆战车的，肯定是炮兵中的精英。我军面对这种对手，战败也是情有可原的。
6: 木野君。
7: 退出炮兵指挥是一个错误。我希望你能重新回来，指挥我军火炮部队，尽快击垮对方的防线。
8: 这是属下的荣幸。听我说，
9: 打了这么久的仗，这真是大姑娘做花轿，头一回缴获这么完整的炮，真他娘的不容易啊！哎，你懂火炮吗？你就乱鼓捣，不懂。你们懂吗？不懂。不懂，就不要乱摸，乱鼓捣，鼓捣坏了，你说怎么办？
10: 队长。
9: 您这不让我们鼓的，您咋还摸个不停呢？
10: 我是队长，谁还敢跟我比啊？
9: 哎，
10: 政委说了，咱可是革命队伍，人人平等。
9: 哎，就是，那政委可说要讲究民主，不能独裁。哎，我说你个二狗，这个火炮是用来干啥的？你说，干啥的？
10: 打鬼子的。
9: 对呀、啊，是打鬼子的，属于打鬼子的范畴，是吧？老子说了就算，是不是？
10: 哎，队长。
9: 说到打鬼子，这玩意儿您会使吗？会使吗？我不会使我乱鼓捣的。哎，
10: 那太好了，您给我们讲讲呗，以后我们拿这也能打小鬼子，弟兄们想不想听啊？
11: 想。
10: 您讲讲呗。
9: 它是这样的啊，这个火炮，有炮弹，对不对？两好距离，三后边啊有鬼子，一发炮弹就轰他娘的小鬼子，那威力太大了。
10: 啊，队长，我知道威力大，咋使？
11: 咋使？
10: 您讲讲，
11: 它
9: 这个威力很大，山后边有鬼子，良好距离它就能使。
11: 咋？
12: 方汉同志，
9: 咋？

0: 来，政委，
1: 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找你。好，
2: 政委找我有事啊，等空了我再给你们讲这个火炮啊，别给我瞎鼓捣啊，瞎鼓捣，把他给他剁掉，听见没有？
3: 你放心，有我。
2: 政委，你找我呀？
1: 咋了？你笑啥？
2: 你能不能先别鼓弄那门炮了？现在我们要抓紧黄金和武器撤退，这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1: 啥？要撤退？
2: 那哪行啊，咱方汉啥时候干过这个半途而废、临阵脱逃的事儿啊？不行，
1: 你丢下组织交代的任务不管，擅自跑去打鬼子，这就叫半途而废。
2: 政委，你小点声，啥叫擅自跑来打小鬼子呀？是小鬼子擅自跑来打咱们，咱们还击，好不好？
1: 你现在不还击了吗？为什么还不走？我看你就是想留下来打鬼子。
2: 不，是。
1: 我是想留下来打鬼子，不是打小鬼子有错吗？
2: 当然有错。
1: 有啥错？
2: 我的意思是，要是鬼子再来一轮更猛烈的轰炸，那些黄金和武器怎么办？我们怎么跟组织交代啊？
1: 政委，你有没有想过，啊，咱们要是走了，我陆老弟咋办？争取他保护他，是不是上级下来的任务啊？啊？
2: 那你说咋办？
1: 这陆浩云刚刚打了个大胜仗，憋着劲儿的要将功赎罪，这肯定不可能跟你走啊。可是那些黄金和武器，总不能一直拖延着。哎呀，
2: 政委，现在小鬼子要打信田镇啊，他们把后路都给切断了，现在咱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来跟川军一起打赢这场仗，啊，
1: 顺便做一做陆浩云的思想工作。原因你也知道了，别耽误我正事儿了啊。
2: 刚才我可能看见了。
1: 咱们游击队上上下下没一个懂火炮的，包括你在内。哎呀，在那瞎研究也算正事儿。不是，我不懂没关系啊，有人懂啊，是不是？我现在赶紧去做做陆浩云的这个思想工作啊！再见了啊。

0: 小四姐，你好点了吗？
1: 没什么事，可能就是累到了。
0: 那回去先休息一下。
2: 这个没关系啊，我正要有事找你们呢。伤员救治怎么样了？
0: 方队长都包扎好了，但是小苏姐有点不舒服，我回来先陪她休息一下。
2: 梅姑娘，我能给你提一个芝麻点的这个意见吗？
1: 什么意见啊？
2: 你也知道，上级呢派给咱们的任务啊是保护好陆浩云。你能不能每次见到他不要摆个那个脸子给他看？我们政委也说了，对待自己的同志，要像春天般的这个温暖，冬天里的太阳。你能不能见了他的笑一个？
1: 不好意思啊，方队长，他是国军，不是我们的同志，组织也没规定让我必须对他笑脸相迎。你保护你的，我做我该做的。
2: 他是一撇，那我就是一捺，回头你把人给骂走了，你说我咋保护？不是，梅姑娘，你
0: 小苏姐，
2: 我说梅姑娘，这一撇一捺才算个人嘛？啊，
3: 哎呦，比政委还不同情他人。

0: 一门闪炮，一门迫击炮，这也算是炮兵营啊。就这么些炮弹，我怎么打？长官，你把镇子外的阵地转移到镇子里边，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们怕死啊？
1: 他们，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在开过地和他们打，不是找死吗？撤到镇子里来打巷战，拖住日军，和郭师长、李英万和截断他们的退路，兴许还有点胜算。

0: 这么两门炮，再不藏好点，被日军发现，一炮全完蛋。
1: 你什么都不懂，你就给我闭嘴！哎，听口音是东北的，你怎么在川军团啊？因为什么得罪了宪兵队啊？
2: 长官，我是东北的。
1: 918逃难进的官，爹娘、老婆、孩子，都被鬼子给杀了。
2: 128抗战，我在88师当兵；长城抗战，我在25师的关师长手下当兵。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所以就留在川军了。
1: 你这个熊样，在哪个部队都待过呢？
2: 只要能杀鬼子，我在哪儿当兵都一样。 你让我干啥都行。
1: 干什么？起来！不，起来！长官，我从没见过有人把炮用的这么好，我也没有见过可以这样杀鬼子。我求你教我，我跟你一起杀鬼子。
2: 行，起来吧，我教你。现在学门手艺，这么简单？
0: 学手艺？长官，怎么讲的哟？
1: 哼，学手艺？你当我是卖艺的？

0: 我也觉得，这名中国军的炮手如此厉害，会不会是你的那位同学？卢浩云在学校的时候，特长就是反坦克、防空、防炮，尤其对于我军的十种坦克更有独到的研究。如果是他，使用山炮连续摧毁我军四台坦克，那是有可能的。
1: 他在军校的时候就计划着与我军为敌，他是军人，为他的国家着想也是理所当然。牧野军该不会是还顾念着同学之情吧？
0: 指点点将，两国交战，各为其主。我如果见到陆浩宇，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2: 那么，就拜托牧野君了，请你一定要杀死陆浩宇，为福建公殿下复仇，洗刷帝国的耻辱。
1: 遵命，殿下。

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我会再变了。放心吧，只要有苏白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哎，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当然。

0: 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
1: 啊。
0: 嗯，
1: 来来来来，咱们呢再干一杯。
0: 来
1: 干。
0: 嗯，干。
1: 听您的话，这彭家有什么大事儿都瞒不住你吧？
0: 差不多，他不在家的时候，太太有什么事儿都找我去给拿主意。
1: 哎呀，彭掌柜，你别是吹牛吧？
0: 嗯，
1: 那彭老爷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家有什么大事儿，怎么会跟你商量呢？
0: 不是吹牛，连老妖都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
1: 你看你这越说越没谱了吧？啊，那老妖可是彭老爷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一条狗了啊。老妖要是不知道的事儿，那你怎么会知道呢？啊，嗯，你知道他家那钱藏在哪儿吗？你看，半天不说，还是不知道吧？
0: 我真知道。我跟你说啊，你别不相信。连他家传世的金银财宝藏在哪儿，老妖压根儿都不知道。
1: 你又来了，难道你知道？
0: 我知道。
1: 喝多了说胡话呢啊。哎，吃点菜啊。
0: 嗯，
1: 吃点菜。
0: 你快。我没说胡话，我真知道。
1: 你真知道？
0: 跟你说了，你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1: 哎呀，我怎么会跟外人说呢？
0: 知道了吧？
1: 哎呀，我说你还是喝多了吧？啊，切！哎呀，说胡话啊！行了，这杯呀，我替你喝了吧？啊！
2: 潘英姑，我是要找你。听说我们又要撤，为什么？
3: 形势有变，彭霸天要回来了。
2: 那正好啊，咱们干脆彻底把他解决了，好好的过个中秋节。
3: 中秋节是过不成了，彭霸天这次是跟保安团一起回来的。
2: 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打保安团不成问题啊。
3: 敌人对根据地全面的围墙，这次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保安团，连红军主力也要撤离洪湖地区。
2: 什么？红军主力怎么可能撤呢？
3: 蒋介石在跟北方军阀混战中取得了优势，他想腾出手来一举歼灭我。红军主力为了保存实力，所以才会撤离。
2: 那根据地怎么办？拱手让给国民党？
3: 红军主力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上级命令各乡赤卫队进入湖区打游击，牵制敌人，减轻红军压力，等待时机再反攻。
2: 他们怎么能这么决定？
3: 我知道你舍不得彭家屯。
2: 我当然舍不得了，难道你舍得吗？啊！我们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用血和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要是撤了，那老百姓又得遭殃了。
3: 我知道，
2: 知道就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赤卫队应该坚守彭家墩，保护乡亲们，保护红色政权。
3: 刘闯同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个字在江西井冈山灵验得很。
2: 反正我们不能退。
3: 还记得我们夜里打野雁的事情吗？夜里打野雁，先划火斗执勤的孤雁叫唤，头雁醒来见没动静，咱们再划火斗，头雁醒后见还没动静。

0: 这个时候咱们再动手，一打一大片。现在形势就是这样，逮住敌人弱点，看准时机再动手。
1: 你别说了，反正我是不撤。
0: 不行，根据情报，敌人已经从新敌出发，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金彪哥，
1: 哎，靠谱！金彪哥，你让我好找啊！哎，这都是唐马店的死鬼祖宗，你到这儿干什么呢？哎，
0: 我就是随便转转，就走到这儿来了。哎，
1: 什么事儿把你跑到码头大了？
0: 韩书记紧急命令，让你赶紧去开会。
1: 开会？开什么会这么急？
0: 唐马店跟着保安团上来了，咱们马上就得撤退，马上！
1: 对。
2: 韩书记命令，明天天亮之前队伍全部撤到湖里去。这么急啊！啊，走。吴子言，你的身份没有暴露，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又要让你两担风险了。我在家再难，也比你们好过呀。
1: 张副官在保安团里发展了一个通知。
2: 他不方便的时候，由您负责跟他接头。哎，
1: 记住接头暗号，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儿，您就说人老了，显眼调不准了。
2: 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儿，我就说人老了，显眼调不准了。对，
1: 记住了。
2: 彭霸天这次回来，很可能会拿乡亲们泄愤，您要叮嘱各家各户，不要跟彭霸天硬碰硬，避免无谓的牺牲。嗯，
1: 你们也小心呐。
2: 下了湖，我们就如鱼得水了。放心吧，
3: 大家快跟上。

0: 给你补上。
1: 哎呀，比领拿的干啥？比我更需要。快拿着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凡事要多加小心。
3: 娘，你放心吧。你瞧我们兵强马壮的，吃不了亏。乡亲们，我们一定还会再打回来的。大家多保重了。侍卫队，出发。
4: 是。
5: 要走吧。
2: 放心吧，回去吧，娘。

0: 大爷，捡了个这个，
1: 贵死！
2: 走，快点！
1: 为什么都怪我？
2: 快点！
1: 为什么都怪我？
2: 快点！

0: 老爷，我冤枉啊！老爷，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1: 韩英回到彭家墩，你就去开余杭。韩英成立政府。

0: 你这是私通共产党，老爷，你也得知道我的苦衷啊！人家共产党有枪有政府，他让我开铺子做买卖，我敢说个不字吗？我，
1: 你个吃里扒外的人，就凭这张共产党给你的奖状，你就该当死罪，老爷。我不敢了呀，老爷，饶命啊，老爷！
0: 厚葬。
2: 哈，钱师长啊，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敢抗命不尊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是，您放心，您放心，李县长，钱市长催得很紧呐，到了这一步，也就没有他娘的退路了，干脆就一鼓作气把赤卫队给灭了吧。
3: 那不过是举手之劳。只是没了赤卫队，您这条生财之道可就断了。
2: 钱市长说，冯老财这回把股票房产全都卖了，看来他是倾家荡产压了这一宝啊。
3: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缴赤卫队的话，就让我们去打红军。
3: 团座，红军可沾不得。谁都知道柿子要捡软的捏，咱们还是去洪湖吧。
2: 洪湖，洪湖就是个大陷阱啊！李县长，我们还得找个熟门熟路的给我们打头阵。你想办法找到谢十三，恐怕天不会用人，咱们得好好使唤使唤他。
3: 好的，
4: 哎，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以后是龙还是虫，就看这一回了。
5: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虽然跟了赤卫队，但既然有这样的外财，为什么不发的呢？
4: 哎，张三那儿，你跟他透风了吗？
5: 他犯嘀咕。还说什么一切缴获要归公？
4: 他妈，他装什么蒜呢？那这次咱们呢不带他了。
5: 可我把咱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4: 这可是一笔大财呀，绝不能让他坏了咱们的事儿。
5: 金彪哥，你要做了他，千万别，他可是我拜把的弟兄。
4: 少一个人分，这不是好事儿吗？怎么着，李三，你是不是也犯嘀咕？
5: 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不掺和。
4: 我对你还是放心的。咱们两个呀，共同富贵啊！
2: 钱市长给兄弟来电话了，兄弟是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这次如果不消灭赤卫队，我绝不收兵。
6: 哎呦，团长这么关心百姓，真乃物乡之福气呀！彭某一定竭尽全力帮团做分劳。
2: 你也不用客气，我决定了，这次清剿，保安团为主力。老兄这点人马来之不易，我不会再让你的人去打头阵了。
6: 哎，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团座也。
2: 你的人也不是韩英的对手，何必去送死呢？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也不能让我的人随随便便去送死，不是？俗话说，强龙

0: 虎压地头蛇，这次我就要用地头蛇对付地头蛇。
1: 哦，不知道团座这回想找什么人啊？
2: 进来吧。
3: 谢十三，你还敢到这儿？
2: 彭校长，彭校长，现在谢十三是我们保安团的副营长了。
3: 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啊，临阵脱逃。团座，上一次彭家墩失利就是他坑害的。
0: 彭乡长息怒，和为贵嘛。谢副营长现在是我的人，我会管教他的。
4: 彭乡长，上次是兄弟我对不起您，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留我的人东山再起，日后好给您报仇啊。
3: 鬼话。
2: 彭乡长，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要不计前嫌，精诚团结呀。
1: 我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团座，跟这样的人接触啊，狗改不了吃屎。
4: 姓彭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上次要不是你头脑发晕，倾巢出动，韩英能端你的老窝吗？啊，还害得我死了一票兄弟，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3: 哼，我那个谁跟谁算账呢？
0: 好了，谢副营长，把你的剿匪计划给我们说说。
5: 遵命。这是针对赤卫队善于游击的战术而设定的，也就是说，把他们从藏身的地方逼出来，然后呢，就分兵合围，封锁航道，以点破面，逐一消灭，包括
4: 他们自以为没人知道的航道。

0: 造反的泥腿子暴吃三天，三天之后丢到湖里喂王八喽。
1: 皇上，人都死了，也已经示众了，再这么晾下去都要臭了，赶紧让人埋了算了。
2: 赵坛主，你不知道吧，彭老爷说了，这些尸体啊就是钓鱼的饵，谁来搬他们谁就是赤卫队，谁就是共产党啊，慢慢等着吧。
3: 韩书记，能来的都来了，可以开会了。同志们，保安团这次的进攻跟以往不一样，攻势猛烈，武器犀利，对我们的行动也摸得很准，我们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大家都谈一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刘队长，你先谈谈吧。
4: 行，我当初就不同意撤到湖里来，可是你们非要打游击，这下可倒好，被人家谢十三打了游击，我还能说什么？
5: 队长，撤退是上级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事而否定这个决定。
3: 保安团利用谢十三来打我，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我仍然认为撤离彭家墩是没错的。这一次保安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保住彭家庄的名声，所以才来这里。
1: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保住彭家庄的名声，所以才来这里。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保住彭家庄的名声，所以才来这里。
1: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保住彭家庄的名声，所以才来这里。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保住彭家庄的名声，所以才来这里。
1: 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彭家墩打阵地战，损失会更大。
2: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被人家追着打。水上打游击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3: 谢十三他本身就是个胡匪，他对洪湖的水道和地形摸得是一清二楚。我们要跟他打游击，那是半斤对八两，占不着便宜。
1: 我有一个建议，化整为零。
4: 化为零。
1: 韩书记，我们现在的实力已经不够了，如果再化整为零的话，
4: 对呀，分散了实力就更弱了。
5: 对呀，
1: 我知道。但是化整为零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机动，更加灵活，更加容易从敌人的包围圈里面脱身出来。
5: 然后再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6: 对，
1: 分开好。我同意韩书记的意见。刘大队长，你什么意见？
7: 我同意，你只能这样。
1: 分开，不是简单的各自为战，而是要互相保持联系，必要的时候，小拳头再捏成大拳头。
5: 好主意！
3: 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分成四组，刘闯、黑谷、金彪，我各带一组，分散突围，各自寻找战机，消灭敌人，随时保持联系。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是韩总监，我已经和胡子爹商量过，但是具体的方案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

0: 这等了两天两宿了，连个人都没见着。赵摊主，到底还有人没有？
1: 肯定有。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帮泥腿子能眼看着他们喂王八，
1: 哎呦，你往湖里扔！为了老爷的嗜好，老子几个月又不能吃鱼喽。

0: 还他妈真有人来。
1: 船长
2: 在，
1: 小兄弟们是围过去，一个不能跑掉，
2: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快！
1: 耀哥，哎，耀哥，耀哥，
2: 这是抓的都没有啊？
1: 人早就没影了。
2: 你快他妈下湖追他！
1: 啊，是，走，
0: 慢着。嗯，
3: 耀哥，嗯，穷寇莫追啊，半夜下湖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这裤子都漏裆了。
2: 这不就泄出咱小唐大牙了吗？这，
3: 敌暗我明，安全第一呀！
2: 快帮我先蹬下来！
1: 帮忙啊！
4: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解裤子，慢点，慢点啊！

0: 那边又打起来，咱们小队是不是也该露一手了？露什么一手啊？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实力，知道吗？
1: 金彪哥，你挺胸臆，这大家都了解。可是咱一枪不发，
0: 只怕别的小队说闲话呀。
1: 哼，我这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兵法上有，你说说，你说这话，大家伙听得懂吗？哎，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没干？咱做什么了？咱可是一枪都没打。
1: 你没发现张三不见了吗？
0: 哎，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1: 我派他去劝降谢十三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1: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0: 你想借刀杀人？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
1: 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所以你就杀他灭口。
2: 林子，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

0: 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1: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0: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1: 你想借刀杀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所以你就杀他灭口。
0: 林子，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他就是咱们赤卫队的大英雄。
1: 他要是失手了怎么办？谢十三要是杀了他怎么办？
0: 哼，他要是失手了，那就只能怪他运气不好。还是那句话，富贵险中。

0: 看不出啊，老孙，你长本事了，敢来刺杀我。
1: 你他娘的对得起我吗？我是你大哥！
2: 你替彭霸天卖命，已经顶着该杀的罪名了。
1: 你娘的！你他妈落在我手里还怎样？
2: 袁屠夫说要杀要剐，随便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2: 你杀我可以。不过我有一句话，我一定得对大哥说。
1: 有屁就放！
2: 大哥，别给彭霸天卖命了，这是一条绝路啊！
1: 老子现在是受保安团的招安，领粮饷吃俸禄，吃香的喝辣的。当初如果你跟老四要跟我回来的话，现在咱们也混个连长当的，那叫光宗耀祖。
2: 大哥，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啊！你说咱们在江湖上不就混个义气吗？共产党是我见过最讲义气的。贺龙的烟我抽过，贺龙的罐头我吃过，韩英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家，可是她最讲义气。
1: 你给我闭嘴！你说是不是韩英那个娘们让你来杀我的啊？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啊，你还能出得去吗？啊！跟我讲义气，我是你大哥，我才最讲义气。你们过去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啊，我原谅过你们啊，你们也不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还跟我说讲义气，你们被韩英当枪使了都不知道。
2: 我来韩书记根本不知道。
1: 就是说。你一门心思想让我死？
2: 不，大哥，正因为你对我们好过，所以我才特意来劝你走正道的。
1: 走正道？走正道？走正道啊！你想没想过，像你我这样的人还能走正道吗？
2: 大哥，只要你离开保安团，不再帮助彭霸天干坏事儿，我保证赤卫队共产党绝不再找你麻烦了。
1: 你保证啊？我告诉你这撂底的话，一日为匪，终身是匪。我看你呀，还是跟着我干吧。啊，松绑。
3: 是。
2: 大哥，我以前是胡匪，但是我现在不是了。

0: 起名赤卫队员，
1: 你别跟我啰嗦啊！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跟着我，咱们还是兄弟。如果着我，
0: 别说了，大哥，我是绝对不会背叛赤卫队、背叛共产党的。
1: 娘的，你当初背叛我的时候，为什么不做这样的话？
0: 大哥，你没法跟赤卫队比，更别说跟共产党比了。 这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2: 你说，你给不给我？
0: 大哥，你开枪吧。

0: 县委营长，县委营长，听说你抓住了韩英的老部下，我们老爷马上要到，要亲自审问。
1: 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们来处理？哎，
0: 这个我认识啊，这不是你当年的老部下拜把子兄弟吗？县委营长，你可不能徇私枉法呀！
1: 崔营长，对吧？
2: 拜把子兄弟怎么着？啊，我是阿耀瓜，也是我自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来请你白活。你算哪根葱？反正我们彭老爷亲自审问，冯团长已经答应了。大哥，你快动手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枪口下。 我也不愿意落在彭霸天的手里。你大哥，你就成全我吧。
0: 哎，姓谢的，你给我滚！谢十三，我们老爷要活在沈口口供了，你不能开枪。
2: 大哥，你开枪吧。
0: 谢十三，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韩总，月下听琴，不如当面听曲啊！来啊，把那老头叫进来，给团座解个闷儿。
1: 是。哎呀，李贤呐，我现在哪有心情听曲儿啊？啊，这上峰的命令三天一变，啊，这不又来电报了。
0: 让咱们去围剿红军主力。哎，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反正都是开枪，冲谁开不一样啊？
1: 那可不一样，打赤卫队是我撵着他们打，可是打红军主力弄不好的话，咱们这点家当都得赔进去。
0: 可是这些日子，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弟兄，赤卫队也不好惹呀。
1: 小打小闹我不怕，我就怕伤筋动骨。

0: 我估计啊，冯老财这会儿也听到消息了。如果他来找我的话，那我可怎么对付他呢？啊，
1: 谭座，不必担忧，见招拆招呗。反正我们有上峰的守令在。嗯。
0: 如果他有本事能说动前师长改变主意，那也不是坏事。哎，那就这么着吧，当一天和尚。
2: 撞一天钟吧！哎，快，三哥，
3: 你去吧。
2: 这，老头儿，唱两段解解闷儿。唱得好，我们团长大人有赏啊。有什么新曲啊？
3: 有。
2: 好好唱啊！

0: 上回接到上级指示，为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务必把保安团拖在棚架的。预备用枪！呀，大队长就是大队长嘛，收获不小啊！
1: 我这算什么呀？你往后边看，
0: 这么多枪啊！
2: 韩书记，
3: 大家气色都不错嘛，看来很有收获。
1: 我们队连进了两次粮团。
4: 保安团幺蛾肚子了，我们烧了保安团的被俘仓库，还派人刺杀谢十三，可惜没有成功。
0: 张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会永远的记住。
1: 对，我们一定要以血还血，替张三同志报仇。
5: 对，报仇！报仇！
1: 等打走了保安团，消灭了彭霸天，我们一定要。
0: 好好的祭奠一下张三同志。开会吧。一小队，集合。
6: 二小队，听。
4: 韩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呀？
0: 原来咱们的任务是打走保安团，消灭彭霸天。现在要变，
4: 消灭彭霸天，拖住保安团。为什么？保安团不走。
6: 咱们怎么可能消灭彭霸天呀？
0: 保安团接到任务，要开拔去打红军主力。为了给红军主力减轻压力，上级命令要不惜一切手段把保安团拖住在彭家屯。
6: 哎呀，这事儿可有点悬呐！我们要想拖住保安团，就得不停的招惹他们，激怒他们。这样一来，那我们指挥队的损失可就大了。是啊。
0: 咱们要对付兵强马壮的保安团，他是韩
4: 书记，能不能给上级说说，把拖住保安团的任务交给其他支委队？
0: 同志们，当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就是县委，甚至是区加班根据地的领导们对咱们全力的支持吗？红军主力若不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我想他们也不会把拖住保安团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就要听党的指挥。
1: 这可是个大原则，在任何时候绝不能含糊。
7: 林工，你放心吧，这个任务我们接了，而且一定要干得漂亮。具体怎么做，你说吧。
0: 第一，我们要想出一个办法，既能拖住保安团，又让咱们承受较小的代价。第二，
1: 上峰的命令下来了。 让我们明天晚上到曲家湾外集结待命。想必彭乡长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8: 谭座，这剿匪到了关键时刻，能不能剿完了匪再走啊？
1: 哼！你以为我愿意去打红军主力啊？我傻呀！哼，我在你这儿多舒服啊！
7: 就是就是，
8: 我们团座已经安排了。 给你留下一批枪支弹药，帮你武装起一票人马，也够自保的，这够意思了吧？
7: 谢谢团座体谅。可是，
8: 我知道，光有好武器也未必有战斗力。原先你那白机会神兵装备也不赖，不也被赤卫队打散了？
7: 那是那是，团座，能不能剿完了赤卫队再走啊？
1: 军令如。

山，你叫我怎么办？

0: 英姑，
1: 英姑子，你来了，
0: 来了来了。
1: 保安团那边什么动静没有？
0: 保安团还是要开拔，现在已经开始装运辎重和武器了。
1: 原先咱们巴不得保安团赶紧滚蛋，现在担心他离开，真是兵无常事了。
0: 想到什么好招数没有？
1: 正发愁呢，必须找一个让保安团走不了的由头。
0: 对了，春生啊给了个情报，他说啊，为了留住保安团，恐怕天在冯团长身上是花了不少钱。冯团长拿了钱又不敢违抗军令，就调拨了一批武器给彭霸天，已经运到彭家大院了。有春生做内应，还有张副官配合，咱们要是能把这批武器给抢了，那冯团长还不七窍生烟？
1: 光是抢枪恐怕不能阻止他们开拔。那个冯团长是不是住在彭家大院里面？
0: 对啊，
1: 如果能够悄悄进入彭家大院抢枪，就有可能干掉那家伙。
0: 那当然好啊，团长都死球了，那他们肯定要找咱们拼命。
1: 对，那就100%的能拖住保安团了。胡子爷，你回去以后再找春生仔细的商量商量，我们也好好的合计合计，这是一招险棋，必须找一个万全之策。
0: 好，那我走了。
1: 您小心啊。
2: 这是2挺机关枪、20支步枪、10箱子弹。哦，还有，这是德国造刚进口的名牌货，都送给你了。
3: 哎呀，谢谢冯团长的关爱啊，彭某是感激不尽啊。但是也没有你们驻守在这儿好啊。
2: 哎，有骨头就不怕肉啊。啊，你彭乡长有钱又有了枪，还怕找不着开枪的人吗？
3: 也是也是。
2: 我们走了之后你就赶紧招兵买马吧。
4: 好。老爷，这酒席摆好了。
5: 哦，那就开席吧。
2: 哎，彭兄啊，你这是要给我践行啊？
3: 哎呀，虽然我有点舍不得你们离开，但是这军令不可违，我是知道的啊，能够理解。这一顿就算是给你们的送行酒吧。
2: 好，
3: 请，
2: 请。
3: 老姚，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弄到后院仓库锁起来，派人看着。
4: 是，
3: 这可是咱们消灭赤卫队的本钱啊，千万不能大意。
4: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加强双岗，严加戒备。
6: 看见那儿了吗？晚上咱们就从那儿上岛。
1: 都安排好了吗？
6: 放心吧，我已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了。
1: 金彪呢？
6: 他负责掩护我们撤退。
1: 他的状况我有点担心，总是心不在焉。
6: 我也是觉得他最近好像有心事儿啊。
1: 这样下去可不行。
6: 行了，等打完这一仗，我找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
1: 干什
6: 么？放心吧。

0: 啊。
1: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2: 写什么呢？
3: 何兴姑啊，我给彭霸天写了一封警告信。
2: 我看看。
3: 是不是又写错字了？要写错你帮我改改啊，不能让彭霸天笑话。
2: 一个错字都没有，进步很快嘛。
3: 马马虎虎吧。
4: 幺哥，
5: 幺哥，
6: 哎，
7: 幺哥，
6: 这锁好了没有啊？
5: 锁好了，
6: 锁好了，锁好了。我看看。喂，顺生的，
5: 幺哥，
6: 哎，
5: 幺哥，幺哥，你就放心吧，有我春生在这儿啊，绝对不会出岔子的。
6: 春生兄弟啊，哎。彭老爷说了啊，今天哥几个谁他妈不许合眼啊，谁要是出了差错要他妈掉脑袋的，
5: 都听见了吗？
4: 啊，听见了。
5: 杨哥您就放心吧，您忙您的去吧，我会看着兄弟们的。
6: 看好了枪，明天幺哥我好好的请哥几个喝上一杯。
5: 谢谢幺哥呀，
4: 谢谢幺哥。
6: 记住啊，待会我还他妈来查呢，
5: 姚哥，您就放心吧。
8: 姚哥，慢点，慢点，
5: 姚哥，慢点啊！
9: 哎呀，出差当苦力，冲锋打前站，到这时候了，把咱弟兄们干在一块流口水，什么东西？
10: 这老
5: 是我说哥几个，该歇歇嘴了吧？当差出力，扛枪拿钱。发什么牢骚啊？是不是？
9: 我说春生，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0: 我真是。
9: 当初你从赤卫队转到咱们这边的时候，咱弟兄们可都没亏待你。
10: 就是呀，
5: 那不是。
9: 这时候了，你可别跟老彪去，下眼皮子短，上眼皮子长。哎，你想奉承他们是吧？
5: 你这就是。哎呦，你们是舌头底下压死人呐！我告饶，我告饶行了吧？
4: 告饶就行了吗？
10: 就
4: 你得去找老姚，也得让咱们哥们儿早班喝两口去啊！
9: 我跟你说，这事就得你去说。
5: 对，就得你去。
9: 好，
5: 我去说，行了吧？
4: 赶紧，
5: 等着啊！
4: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哎，问的怎么样了？
1: 哥几个，我可请示过姚哥了，他说呀，换班喝酒是绝对不行啊。
2: 就知道这个东西，
0: 别着急呀。哎呦，慢点，咱们呀，那边喝去，别把人弄脏了。
3: 走走走走走，
4: 给我。

0: 喝酒。
1: 谁？

0: 山上，山上，
1: 耀哥，山上，耀哥，哎呀，
0: 慢点，慢点，慢点，这儿没问题，耀哥，兄弟们都在呢，一个也不少。
1: 刚才这个彭老爷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我让这春生兄弟看着没问题。
2: 你就放心吧，那我明天好好请你喝上一盅。谢谢耀哥了啊！我这，哎，
3: 耀哥，
2: 您慢点啊！哎，没事，
3: 慢点，慢点，看中了，
2: 这儿，
3: 这儿，
2: 这儿，
3: 吩咐您，
2: 不，
3: 听着了啊！耀哥慢走啊！
2: 地上钥匙。
0: 敬你一杯，来来来，敬喝酒，喝不少，来吧，敬喝吧，不少，来吧，来来，碰一下，碰一下，碰一下，碰一下，老爷，嗯，老爷，后边我，
4: 哎，
0: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在后院紧盯着吗？老爷，你放心啊，我刚查完卡，一个也不少。瞧你喝成这样，还查哨。
1: 哎，老爷，
0: 去哪儿啊你？我敬你的酒都没喝完呢。来来来，
1: 我回来一定喝。
0: 上后院看看去。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都在这儿呢，我就不信他吃亏对，敢在老虎嘴上拔胡须，是吧，团座？
0: 啊，就是。哎呀，咱们两个在这儿坐镇，谢十三在湖边巡逻呢，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来来来来来，坐这儿。
1: 就是，
0: 来来来，
1: 放心放心，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来来喝酒来。
5: 来来来来来，喝吧喝吧，我来。干杯！干杯！啊！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是，是我。谭书记，刘队长，子琪，动作要快，彭霸天随时会来。
6: 冯团长是不是还在后边喝酒？
5: 对，黑狗，走，立马山上房顶，一会儿等我们撤出后门，您就把冯团长干掉。
6: 好，
5: 哎，等等，最好连彭霸天一起。
6: 好，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开枪。
5: 为什么？
6: 谢十三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外面把守，最好是悄悄的来，悄悄的去。一旦开枪惊动敌人，再想脱身，可就更难了。
5: 没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干掉他，我们也能脱身。
6: 最好不要冒险。 冯团长如果死了，这支队伍将会被收编，到时候我们再想控制他，可就更难了。
7: 是我们考虑不周，撤吧。

0: 哎，干什么呢？哎，
1: 没有干。
0: 他娘的，哪个臭崽子乱打枪？
2: 对，
1: 来呀，快上后院看看去。哎。

0: 他娘的，真一只都没剩啊！你，
1: 彭总，这是一群废物啊！这几个没有懂的声他妈又听不出来，还说什么千军万马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啊，
2: 团座的安全是由你负责的，赤卫队都摸上岸了，你还不知道吗？
1: 哎哎，你说什么呢你啊？这怪得了我吗？啊，你们不也是让孙军摸到了后门吗？哎，看看，连钥匙都给人家了。我还琢磨着呢，他们哪来的机枪啊？
2: 这件事我会一查到底的，没有内鬼是不可能的。
1: 内鬼？
3: 嗯。
1: 团座，我现在就把各个要道封锁起来，就是有内鬼他也跑不了。
4: 老爷。
5: 老爷，老爷，我查清楚了，都是春生这小子干的，他是赤卫队的内鬼。
2: 当初你要给我死死的盯着，能出这些事儿吗？我
6: 现在最重要的是，赤卫队得了这批枪就如虎添翼了，只怕我们一走，他们就会杀回彭家屯。
2: 团座，你得拉兄弟一把呀！啊。
7: 你要是再要枪，我可拿不出来。
2: 我不要枪啊！彭家屯这些泥腿子太猖狂了，你们不能走啊！
7: 军命在身，兄弟我也不敢抗命啊。
2: 但这次可不光冲我来的。嗯。
7: 这是什么？
2: 他们留下来的。
6: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5: 你
7: 娘的，反了！
2: 他们也是冲你来的。

枪声砰砰砰，西边沙阵阵上岗，斗得白飞团团转，这里手来哪里放？那小的姑娘郎才丢了尾巴，

量，弩也当作炸弹水，鞭炮当作机关枪，军号吹得滴滴滴滴滴答，不像那正规红军大绵羊，哈哈哈哈哈哈，那晓得我

0: 摇，喜汪汪，忽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着一个银棒棒，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春生，春生是我们的好同志。娘，爹，
1: 春生，
0: 娘，你们都来了。是英姑派人把我们接到这儿来的。
1: 春生啊，你的事儿，英姑都给我讲了。
0: 孩子，过去呀，爹娘错怪你了。大伯大婶。
2: 这次春生可是立了大功啊！
3: 春生，好啊你，把我都给蒙了。哎，过来看看。哎，
4: 队长，好强啊！好强！
3: 干得好，再射不射？检查检查啊！
2: 哎，
3: 队长，
2: 队长，
3: 春生，
2: 好样的！
3: 哎呀，
2: 你小子，
3: 干得不错啊！
5: 家里的钱不多了，赶紧派人到汉口跑一趟，把我的家产和股票都变卖了。
6: 老爷，不能动啊，那是你的老本啊！
5: 消灭不了共产党和赤卫队，连老命都保不住，还要老本有什么用啊？
6: 可是，可是什么？
5: 现在的关键就是冯团长的人不能走。
6: 可是。
5: 他们有军令啊！有钱能使鬼推磨，赶紧去把家里的钱连夜拿来，派人马上去汉口，一刻不能停留。
7: 是。
5: 把你的枪拿走。
7: 冯校长。
5: 我可真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团长笑纳。彭家墩的共产党确实是严重，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只怕日后会酿成大祸。对对对，这彭家墩呢，也算是交通要道了啊！万一共产党给……
7: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
5: 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既然穿着这身军装，我总不能公然违抗军令吧？
8: 团座，上峰可能对这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5: 哎，对对，而且还望团座体谅本乡百姓的疾苦啊！
7: 哎呀，这个嘛，好。 既然军令上说让明天晚上到达徐家湾集结，那只要我们离开彭家墩，就不算是违抗军令。

0: 韩总，那您的意思是？明天不得开拔，一路上继续剿匪。上峰要问起来的话，就说泥腿子打我们的伏击，我不得不应战。
1: 一举两得，好，好啊！哎，
0: 不是我想违抗上面的军令啊，是赤卫队缠着我不放啊！啊！

0: 定了？
1: 也没定。
0: 我这就去准备粮草船只，明天早晨在码头恭候大驾。
2: 好，
1: 行。
3: 船座，您真要去剿匪啊？这要是传到钱师长的耳朵里，
2: 团里肯定有钱师长的耳目。你以为我真敢那么干呢？
3: 那
2: 哎呀，哄哄彭老财嘛。明天部队开打，一上路就直奔徐家湾集结地点呀。嗨，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呀。
4: 里边有人吗？啊，出来，出来！
5: 来了，来了。
2: 长官，这就是唱小曲的，有什么吩咐您跟他说。
5: 听说你小曲唱得不错，我们长官让我来请你，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开拔。
6: 长官，我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
5: 这可是个好机会，老头子你可别错过。
6: 老东西，你怎么和长官说话呢？
7: 您看我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6: 你
5: 既然不识抬举，那就算我白走一趟。走吧。
7: 长官，
6: 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干脆一捆得了。

0: 情报上还说，一定不能让保安团离开彭家屯。谢师赞的船一下了洪湖，就拖不住他们了。
1: 没想到保安团还这么顽固，
0: 他们随时可能走，时间不多了呀。
2: 胡子爹，告诉张副官，我们会尽快的动手，让他注意安全。
0: 好，你们怎么动手啊？
2: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如果抢枪不能阻止他们开拔，就采用第二个方案。
0: 那我走了。

0: 坤八卦任我行，入天神佛护我身，此去征战凭谁问，前程似锦一出行。
1: 快上船，

0: 走，南哥，你还好吧？
1: 快，赶紧给队长发电报，就说红军大肆围攻洪家墩，我们被包围了，叫他赶紧反应来。
2: 是。
0: 要追！追呀！
1: 谢师太，他愣着干什么？快追呀！
0: 追呀！
1: 那船全都将他砸没了。
3: 赵阴阳呢？就连刀枪不入的赵阴阳也被炸死了。活该！乡亲们偷偷的喝酒庆祝，不过他们还不死心，把老百姓的船全抢走了。
1: 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走。不怕是再不行，就再炸他一次。反正地雷我们也不是。
0: 对，
1: 那可都是乡亲们的船。哎，只要对大家有帮助，全烧了都没关系。不过呀，现在戒备很严，进出彭家墩的水道全设了岗，要想靠近他，不容易。要不我去侦查一下。
0: 我知道有一条水道，以前贩鱼的时候，我经常走那儿。
3: 黑姑，我看行，金彪路熟，就让他去吧。
2: 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我带上李四，船小好掉头，估计没什么问题。
2: 是的。
0: 哎。

0: 道吗？
1: 赵华，

0: 秦彪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对付住了，兄弟，我不能让你把枪拔出来，想干掉我。秦彪哥，你误会了。
1: 少废话，
0: 你这个胡匪坯子，哼，我早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1: 秦彪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成圣。哎呀！王金彪，你黑的真黑。早知道你小子不仗义。

是。

0: 老爷，咱们做把交易怎么样？
1: 老爷，拿起乱棍打死算了。
0: 别，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
2: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战魁无能。贝小小打扰了祖宗安宁，现在人已擒获，血祭祖坟，以安先祖之圣灵。
1: 老爷，干脆拉出去崩了算了。
0: 别别，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老爷，您刚听我说，您听我说，老爷，咱们再商量商量吧，啊！我可以帮你抓住韩英，我可以帮你把赤卫队一网打尽，怎么样，老爷？啊，老爷！
2: 就是这个办法，用韩英的命换你的命。
0: 好，好，以后我就跟着彭老爷干了。
2: 不，你要回赤卫队。他韩英用春生摔了我个跟头，我也得陪他玩玩。

0: 不，不，你能保证彭家墩只有春生一个奸细吗？要是走漏半点风声，我可就没命了。
1: 你是说还有奸细？
0: 对，很可能。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我想彭家墩一定还有奸细。
1: 那你更得回去把他查出来呀。
0: 这
1: 你要记，我彭家的祖坟不会让你白跑的，你的命现在是我的，以后我要见你会让渔船都挂上灯笼，你就来彭家墩。
0: 是，是。
1: 你不要跟我耍花样，我会派人照顾你媳妇儿的。我让春生去给你送钱，你居然把他交给韩英，换回了你的副大队长。
0: 我
1: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可造的人才，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0: 彭老爷放心，我一定按您的吩咐去做。
1: 滚！
0: 是，是。
1: 我这回去怎么跟他们说呢？不行，我得练练呢。
0: 后来彭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跑啊，李四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唐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

0: 小刘，
1: 王队长，王队长，你怎么了，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
2: 这个王金彪说，咱们身边除了春生还有奸细。
3: 哎呀，
2: 你认为呢？
3: 不会吧，赤卫队弄那么多奸细干什么？有一个春生还不够吗？
2: 可这个韩英行事我总是琢磨不透。不过春生知道咱们的事并不多呀，这笔枪从答应给咱们到进入库房也就是一天而已啊。可是赤卫队却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有人佯攻，有人掩护，还准备了煤油桶和炮，并且事先写好了一封信。看样子是另有奸细。
3: 老爷说的有道理啊。
4: 这个王金彪啊，跟韩英早就面和心不和了，他肯定注意

0: 他说有，我相信他的判断。
1: 哎，你说奸细是谁？我现在就宰了他。
0: 如果真是还有的话，那就是咱们动不了的人了。
1: 您说的是张副官？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0: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1: 马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您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2: 船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上去。

0: 您说的是张副官？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1: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0: 马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您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2: 船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上去，一举消灭赤卫队。
3: 那如果船队没有遭到伏击，那不又白忙活一场？
2: 那就更要恭喜团座了。张副官洗清了身份，您不就更踏实了吗？
3: 你们抓的那个赤卫队头头叫什么来着？
2: 王金彪。这个人的名字您可不能随便说出去，那是我抓到韩英的重要王牌。
3: 这个人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2: 可不是，他鬼得很，他要想干的事儿都能干成。
3: 王金彪。
4: 好，借兵。
3: 庞老柴装了几船粮食，让咱们派兵护送到新堤，我不好不答应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
4: 是，我这就给安排。
3: 哎，他们要走老崖滩，你看呢？
4: 水路当然是他们最熟悉了。
3: 嗯，那就让他们走老崖滩。
4: 是。
5: 把这鱼拿上来，我瞧瞧。
6: 好嘞。
5: 哎呦，张副官，您瞧这鱼还活着呢！啊，怎么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
7: 老兄，啊，我那儿有好酒，我请你。
5: 好，快把这鱼给我拿上去。

0: 金姑，怎么回事啊？
1: 红霸天有几船粮食要从野鸭滩运到新地，
0: 有多少人押运？用什么武器？有没有人接应啊？你怎么了？
1: 我觉得你变化非常大，要是换在以前，你第一句话一定是咱们抢了他，现在你居然会考虑行动的可行性。
0: 我经验丰富了嘛。
1: 好，这次行动你负责。
0: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嗯，
0: 我找他们开回去。
1: 好。哎，

0: 金彪怎么样？
1: 还没醒呢。
0: 怎么老睡不醒？他又没有受伤。胡子爹说，李四是被彭霸天的家丁打死的。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听说是这样的，他们遇到了敌人就边打边撤，金彪逃了出来，但是又惊又困，就晕了过去。
0: 让他休息吧，这次行动不叫他。
1: 那我开回去了。
2: 进来。
3: 赵副官，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啊！彭霸天的家丁已经全部都下了货。
2: 运粮的船队已经出发了吧？
3: 出发了。家丁们的船远远地跟在粮船的后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2: 糟了，我已经通知了赤卫队。
3: 那得赶紧告诉他们。
2: 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埋伏好了。
3: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一手？
2: 他们这是在试探我。
3: 那枪一响，您就有危险了，您还是赶紧走吧。
2: 如果这真是针对我的圈套，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3: 那怎么办啊？
2: 如果我出了意外，你一定要尽力地掩藏下去，不要暴露，让他上级组织来给你接头。
3: 好的。
4: 张副官，船座请你去打麻将。
5: 知道了。

0: 好，5万，又胡了，单5万。来来来，给钱给钱。张副官呐，你今天的手气可真是好啊，莫不是有什么得意的事儿啊？
1: 麻将桌上赢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赌场得意，这情场可就要失意了啊。
2: 人生两难啊，莫不如是。可是张副官没准是个非常人啊，左右逢源，两头通吃啊。哎呀，

0: 有什么情况？为什么不下命令？船的吃水都太浅，上面装的肯定不是粮食。哎呦，我都没注意这个，难道胡子爹的情报有错误？
1: 我也不知道，走，就问你姑。
2: 停！返航吧，他们到了野鸭滩了。
3: 后面跟着。
0: 怎么样？
3: 这是一个圈套，如果刚才咱们开枪，就会被敌人前后夹击，有可能被他们包围攻击。刘大队长，用兵水平舰长。
1: 还行吧，撤，撤，撤！哎呦，又糊了，啊！哎，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不错呀，啊！
1: 冯乡长。

0: 您怎么老看表啊？您要是有事儿，咱们改日再战。
1: 好啊。
2: 没有没有，今天咱们一定啊要玩个尽兴啊。
0: 谭总，您看呢？隔壁搞的剑拔弩张，伤了和气呢。啊。
3: 啊，李县长，你今天连卷三家，不能这么赢了钱就走吧？啊，这我可不能答应你。
0: 哎，我倒是愿意奉陪啊，只是你们几位今天都有点魂不守舍，我真是有些胜之不武啊。
2: 哎，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哎，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要不着。
0: 说得好，说得好。那咱们就各安天命啊。
3: 好啊，各安天命。
4: 老爷，
2: 哦，啊，各位不好意思，失陪一会儿啊。
0: 我说他有事儿吧。

0: 王队长，你醒了，感觉好点吗？
1: 哎，这人都上哪去了？
0: 哦，都去打彭霸天的粮船了。你都昏睡了三天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这心里头难受啊。李四为了掩护我，把一条命都给搭上了。

0: 你确定赤卫队没去？哎，我连眼睛都没眨呀！哎呀，会不会又走漏了消息啊？
1: 传也离开码头，张副官也被叫来这儿打麻将了，他还怎么走漏消息？再说也来不及呀、啊！
0: 莫非他真不是共产党？如果张副官知道这里的安排，他会不会找你的麻烦？
1: 在台桌上，他就有所觉察。这回把他得罪了，这冯团长的耳根子又软，
0: 今后怎么着啊，还不知道呢。
1: 难道这赤卫队真的知道英娘的消息？
0: 马上发信号给王金彪，我要见他。
1: 明白。
2: 刘闯这一次作为指挥员表现得非常好，昨天如果不是他细心果断呀，咱们就要吃大亏了。
1: 对，
2: 是啊，我也觉得刘闯同志成熟多了，我同意他入党。
1: 我也同意。
2: 那就向县委正式的报手续。嗯，金彪最近情况怎么样？
1: 自打他一个人回来，状态就不怎么样。李四是怎么牺牲的？他说的也是含含糊糊的。
2: 会不会？
3: 黑谷。
2: 咱们不能随便怀疑同志吧？
3: 打个问号总应该吧？我这也是为了赤卫队的安全负责呀。
2: 咱们确实不能随便的怀疑一个人，但是也不能轻忽大意，不能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样，仔细的询问王金彪同志这几天的经历，尤其是要知道李四同志牺牲的情况。
1: 我去。
2: 还是我去吧，
3: 韩书记。韩书记，王副大队长让我跟你说一声，他心里闷得慌，想出去转转。
2: 他去哪儿了？
3: 没有说，就说出去转转。
2: 行，你们先去吧。
1: 好。

0: 你来得很及时啊，很好。彭老爷，能不能换个地方见面呢？哎呀，在这儿，万一要是有人看见我，那我可就死定了。哎呀，你抓紧时间，赶紧把韩英消灭了，就不用再担心了啊。那当然好。他们现在在哪儿呢？八卦洲。嗯，
1: 他们居然还敢回来。
0: 这是韩英的主意，他说：“你们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八卦洲。”嗯，可是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出来你是我的人，所以这次啊，他死定了。彭老爷，你们是不是运粮食粮食啊？嗯，
2: 赤卫队知道运粮船的事儿了？
0: 知道。 还派人去伏击了呢。那他们为什么没开枪？说是情报不准。后来我再怎么问他们也不说了。我估计啊，现在他们肯定是怀疑上我了。
2: 嗯，这样，你呢，先安心回去啊。明天我就派兵进八卦洲。
0: 那我媳妇儿呢？你媳妇儿挺好的，不用担心。把这件事了了以后啊，你们就可以见面，啊，还给你荣华富贵，想当官吗？包你当个少校副营长。要想经商啊，我那个余杭送给你。啊，全仰仗彭老爷了啊。哎。
3: 啊，刘芳，今天我入党宣誓，你上哪儿去了？
0: 哦，恭喜恭喜！哎，上一次侦查没完成任务，还牺牲了个李四，我这心里窝囊啊。出去转了一圈，顺便端了李家台的两把弓水，还缴获了一支驳壳枪和几十块大洋。<笑>你看，
3: 你可以呀啊！
0: 今天就送给你啊。 当贺礼了，
3: 这我可不能要。我知道，一切缴获要归公。你现在是党员了，就更要遵守纪律了。不过，那除了这个，我也拿不出别的送给你做贺礼啊。咱兄弟俩就不说这些了。金彪，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可惜没酒。要是有酒，咱俩一定得好好喝一杯。<笑>
4: 韩书记，啊，回来了。啊，我送你个贺礼吧。你的刀不是留给彭霸天了吗？这个给你。刘大队长，这可是韩书记祖上传下来的鱼刀，还不快收下？好，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那你们猜。哎。
3: 刘闯啊，你现在前程似锦，别忘了提携兄弟一把。你说什么呢？什么前程似锦啊？没想到啊，你们一个个的全都修成正果了，就剩我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呀。我说你算不算啊？谁都会要求进步。
0: 要不你也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做你介绍人。晚了。您姑父是说过吗？革命是不分先后的。我这个人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想想我跟彭霸天这么不对付，除了当初他砸我的余杭，让我活不下去，可能也有。 我不服他的成分，一山不能容二虎。他凭借着祖宗的基业，就能平步青云，而我连个余杭都开不下去，所以我不服他。
3: 这就是官逼民反。
0: 你说他为什么逼我们反呢？

0: 但是不逼我们，那我们还反不反呢？我一直在想，当初彭霸天要是不砸我的余杭，让我在彭家墩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我还会不会跟你们一块儿跟他斗啊？
1: 你肯定会。
0: 为什么？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想比他干得更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参加革命。
0: 但是革命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是不容易，但是值得。正因为有了我们的奋斗，所以以后会有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0: 我跟你不一样，你是为了更多的人，而我是为了自己。你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

0: 是说你已经没钱了吗？
1: 这都是祖坟里的祖产，不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不能动的。现在请团做孝纳。
0: 孝纳？你什么意思？
1: 赤卫队在八卦洲呢。
0: 你怎么知道？
1: 王金彪说的。对了，团座还得给他请一份招安委任状。
0: 这个好说。
1: 另外啊，
2: 团座，
1: 有些事儿您还得瞒着张副官呢。
0: 我说你怎么总是看我的张副官不顺眼呢？你知道这次我费了多大劲，我才把他按住住。
1: 这王金彪说了，赤卫队确实知道梁船的事儿，而且就埋伏在老鸭滩。
0: 不可能啊！哼，这一定是韩英的反间计。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后来是因为赤卫队又得到消息，才没有动手啊。真是老天有眼啊，幸亏咱们有个王金彪，要不然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0: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可麻烦了。
1: 现在赤卫队全部都在八卦洲啊，机不可失啊。
0: 好，那咱们干他一下。
1: 哎，好。
0: 不过要进八卦洲还得靠谢十三呢，那里的暗道机关很多，再说还有什么地雷呀、水雷什么的。
1: 咱们不怕，我有办法了。
0: 哦。

0: 石三爷，还是这玩意儿过瘾啊！你打的木头有什么意思啊？来，从这边啊，玩点真的。那有很多赤卫队的家属啊，你们彭老爷，我看他这回怎么交代。来，对这儿，来，来。
1: 队长，怎么打呀？我爹我娘还在船上呢。

0: 冯乡长，
1: 哎，
0: 你这一招可真高明啊！赤卫队就是有地雷，他们也不敢用啊！
2: 哎，我这也是让韩英逼的呀，破釜沉舟嘛。
0: 嗯。
3: 副营长，前面发现几条空船。
4: 我就知道他们会把船藏在这儿，
5: 都给我拖回去。
6: 是，走。
7: 队长，怎么办？我们的船没了。
8: 没了可以抢了。黑狗，
7: 到，
8: 把谢十三干掉，不能打死，要活的。
6: 是。
9: 快快快快快下去！快快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快走！
0: 可恶，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啊！啊啊！我不走，
2: 松手！
0: 哎呀，我赶快给我包一包，要不我流血多了会死的。
1: 你早就该死了你！
0: 啊！我不走，我不走了。
1: 谁先死还不一定呢。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你别吓唬我！你们共产党有纪律的，不能杀俘虏的，你不能杀我的！
3: 呸！你这种罪大恶极的人，杀你100次都不嫌少，死吧你！
0: 哎，别开枪！哎，别开枪！我知道个秘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个秘密啊！你们赤卫队有一叛徒。
3: 胡说！我们赤卫队没有叛徒。
0: 没叛徒？没叛徒，我们能知道你们在八卦洲？我们能来吗？
2: 73，
1: 说谁是叛徒？
0: 我要说了的话，你们得放我走。
3: 不行，
2: 行。叛徒比他更可怕。73，
1: 快说，
3: 说。
0: 我现在还不想说了，我信不着你们两个。我要去见韩英，我跟他说。
3: 不行。
0: 怎么？你怕我跟韩英说？你想偷偷杀了我啊？
3: 你
1: 这是啊？
2: 73，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胡说八道，老子一枪崩了你！
3: 给我走。
2: 快走！
4: 韩哥，韩哥，敌人冷枪不绝，咱们已经损失了7-8个弟兄了。
5: 这73呢？啊，这是他的老窝，让他给我冲！
4: 哎呀，他也中枪落水了
5: 啊！那这仗还怎么打呀？全指着他呢。
6: 哎，大家快来看，73被我们抓住了！

0: 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太可恨了，早就该死。
1: 金彪，
2: 谁让你开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开枪？他的话你也敢信？

0: 他骗过咱们多少次了啊？他骗我说找老兄弟叙旧，把人全给带走了。
1: 他说咱们赤卫队有叛徒。
0: 叛徒？说是谁呢？
1: 他说见了韩书记才肯说呢。韩书记呢？
2: 到那边侦查去了。
0: 谢十三的话你们也敢信呢？啊，他是个骗子。
1: 他说叛徒报了信，庞霸天才知道咱们在八卦洲的。
0: 叛徒？谁是叛徒啊？啊，你是叛徒，我是叛徒，黑谷是叛徒，刘闯你也是叛徒，这怎么可能呢？啊，明明这是他栽赃嘛。
3: 是啊，
2: 大家都分头去准备，先打完这仗再说。
4: 是。

0: 娘的，坐一下油一下还没完了呢。这起零打碎敲的，这不把我队伍都打完了吗？
1: 撤，快撤！
2: 哎，等等，
1: 撤！
2: 等等，等等。
0: 王先生，你还有什么高招啊？
3: 稍等片刻。哎，
4: 唐英，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都在拿枪瞄着我，我不怕。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下场。你们打一枪，我就打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毒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他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嘴边，帮助它尽快吃上第一口牛初乳。牧场有120头生产母牛，是西乌珠穆沁旗的白牛养殖示范场。这些白牛是法国夏洛莱牛的后代，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乌珠穆沁白牛。远在万里之遥的法国夏洛莱牛为何会来到乌珠穆沁草原？这背后有一段中法友谊的传奇故事。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赠送给中国50头良种牛，其中17头夏洛莱牛被引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夏洛莱牛成为

关键在于品尝牛肉本身的浓郁风味和柔嫩多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

0: 总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1: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0: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2: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0: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3: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达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大肚子了。
0: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白牛，成功解除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清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他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2: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膘，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4: 法国他能把纯合子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而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0: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

0: 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1: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2: 说白牛，
1: 当时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2: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0: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清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3: 家里有人吗？三百六，
1: 三六三六三六
3: 三三卷，加三百六，
1: 加三。这白牛场我以前左右就四群牛，那个每群都有个五六十头，
3: 对，
1: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3: 对。
0: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尔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4: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3: Merci。
4: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0: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3: Et ici, on a le champion. Champion, Athénon, champion en 2016.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C'est un taureau de la maison. Hongrois et Athénon.
0: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5: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0: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暨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6: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
5: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0: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5: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6: 就是那啥，这个那啥，幸好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给我现场指导。
5: 行，没问题。我看看。
0: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

0: 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木巴陀的牧场。
1: 哎呀，
2: 这是我妈。
1: 今天天气很好。
3: 嗯。
0: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下落来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1: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
3: 啊，
1: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
3: 嗯，
1: 这头牛身腰够长，
3: 嗯，
1: 但是它背，
3: 嗯，
1: 一点，哎，还好。
3: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4: 这路不好走，
5: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4: 就是，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龚博士，这个就是我们家陶厂和牛群。
1: 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烤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来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了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山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上抽到罐里，特别凉不是吗？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应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3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洛莱牛的生长特点，下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下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莱牛终于走到台前。
3: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700斤、800斤。

0: 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1: 两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下洛来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2: 欢迎来到深圳供应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中转站。
1: 3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是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他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

歌和助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格，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

0: 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动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1: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孔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一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
2: 二三四，
0: 中间两个。
3: 赛处会作为纳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雅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处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雅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畜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畜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畜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把中分带，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莱牛。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

0: 那中了吗？快去，我看看再中。
1: 明天便是西屋朱木近期一年一度的赛畜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
2: 为啥要洗牛啊？
0: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2: 那我也试一下。
0: 试试这个，对。对了，森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1: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畜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畜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

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畜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6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出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夏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

0: 乳牛犊，二等奖套了竹高乐镇，兔了竹高乐嘎茶。
1: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0: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1: 吉日木巴陀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
0: 叔叔，我们都来嘎啥？会往这15号。
1: 另一边，敖乞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0: 进行的是核心群的公牛。
1: 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雅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雅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2: 花旗杆生殖高度7，
3: 恰草生殖高度21。
1: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

0: 我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1: 哎呀，我们都欧米伽。
2: мне не понижься, чё? Очень добро.
0: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2: 哦，乌克兰西，
1: 伊拉巴克拉，
2: 伊拉伊拉。哎，他回来了。啊嗨。哦。
3: 아나는마흔조금밭을거슬린듯이
4: 그나옥절에댓글을얻었습니다
2: 아옥절과그옥절제약을때에서
0: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5: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来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6: 羊柴。
5: 对，羊柴
4: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它一走，它踩坑嘛，
6: 踩进去，踩进地里是吧？
4: 嗯，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草籽了。
0: 在敖齐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他们细查牛群体征，严谨记录数据，也与牧人并肩长谈，聆听那些扎根于草场的经验与智慧。多年来，龚维嘉博士频繁穿梭于中法牧场之间，不仅衔接着草原与世界，更以科技与脚步默默推动着白牛品质的革新。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夏洛莱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它恒常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小宝贝的到来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她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0: явмарлаар амсчаа өдөө нэргүй чилийхгүй.
1: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他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礼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 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周恩来1898到1976，
1: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

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墨歌。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

0: 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发育过这个身体，人才很安呐，很不就得才是没接触到，在哪家还没拉起，等我家还能接我的，一生不都点头，等都好了，因为有些个，外国这个的见面才很。我也没办法拉起，拉起，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我拉一下，啊，那都是在外省就是，吃哈那个不都得钱，那钱才很。啊，那那几天，那农贵个，哎，他不好这个的，啊，都到，钱才很那不都得钱，不都不多钱，啊，就是没拉些嘛。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受世界。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小家伙，写线看，我那又是正的，一、二，对吧？往后一点，正一点，一、二啊。往后中心，哎，再往后一点，来就做这个，准备。
0: 斯琴塔日哈，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90岁耄耋之年的他，在这样汗流浃背的排练中，已经送走了近70个冬寒春暖。
4: 接着啦。
5: 记住了，刚才习惯往这转，我得改一下，往这转。都是地滑的，感觉这个曲子就是为这个组合而做的，这种感觉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说的，天衣无缝的配合。
4: 就是啊，这教材可以说是这系统化、科学化、很正规的，是基础训练教材。整个这个音乐伴奏都是这个我的老伴莫世秋写的。

斯琴塔日哈和他的老伴莫尔吉胡都是内蒙古第一代红色革命文艺家，他们亲历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0: 见证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与成长，为内蒙古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个艺术学校里头，我前后工作了24年，我当过教务主任，当过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
0: 北京，世界历史文化。

0: 也叫富裕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
1: 我是1931年5月27号出生在北京的蒙古人，我父亲是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人，我妈日俄俄语、日语、藏语都会了，就是个学者。我母亲是北京的蒙古人，晚上家里头，我母亲就你很教我是吧？三字经，后来就是又请的别的老师，来一个老头就教我这个古文，是吧？我念了三本书嘛，是吧？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
0: 1937年7月7日，日本迅一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北平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越发疾苦。莫尔吉湖的父亲随之失去了工作，一家人落入了困境，生活每况愈下，被迫搬出京城。漂泊八年，终遇转机。1945年，14岁的莫尔吉湖随父亲来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张家口。塞外重镇张家口，一个闻名天下的红色文化之地。1946年1月，莫尔吉湖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军政学院，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
1: 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样延安的同志出来的以后，当时主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张家口。
0: 在这里，莫尔吉湖结识了周哥、吴晓邦、尹少石等来自延安的红色文化前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短短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共产党人的真诚、友善、宽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尔吉湖，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1: 我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那么所谓的新生，就是认识共产党，认识了八路军，通过自己周围的所接触的所谓的八路，所谓的共产党，原来作风都那么和蔼，说话亲切，是吧？
0: 1946年4月1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在张家口宣告成立。
2: 我小的时候嗓子好，唱歌非常有感情，说那你就到宣传队吧，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
1: 成立大会很严肃，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的一人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么一本书，纸都是拿手工做的纸，虽然纸不漂亮，但是一听说毛主席的书，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还很激动。哎呦，毛主席的书！
0: 在接下来的学习、排练、演出、宣传、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日子里，毛主席的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一直伴随着莫尔吉湖左右，照耀他前行的方向，赋予了接受锤炼、战胜挫折的力量源泉。
1: 第二天开始就学习，当时来了很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邓拓，大作家丁玲给我们讲让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第一点，文艺要为工农民服务。那么如何服务呢？那首先要向工农民学习，要到深入生活。第二个呢，多搞一点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一些好作品，到农村牧区多演出、多宣传。当时的文工团实际上就是咱们内蒙古的乌兰牧旗的前身。

0: 周哥是戏剧编导，他是开辟我们内蒙古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第一位。沙青是冼星海的学生，他是我最早的启蒙的老师。我不懂乐理啊，去了傻乎乎的呀，就知道唱歌。然后这个沙青老师教会我乐理乐谱，就给我教二胡。刘培新，他教我拉小提琴。他自己拿手做的一把小提琴，是我们那个宣传队演出的时候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木头的本色，做的真漂亮，拉起来声音可好听了。
1: 从此，莫尔吉湖就踏上了贯穿他一生的红色文艺征程之旅。
0: 在战争年代嘛，什么工作我都干过，比如说跳舞，是吧？舞蹈啊，马刀舞是吧？我也跳过，我也会拉手风琴啊，拉小提琴。这样子，我不跳舞蹈的时候，我就跑到下头帮助乐队给人家伴奏。那么也搞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一进了一个村儿，是吧？那么一看有墙，那么就在墙上，我们几个人就写标语。
2: 我们排练的第一个戏叫《血案》，我们内蒙古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周歌星，第二首歌子内蒙古文工团团歌，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人民的文艺战斗兵，草原上人可好听了、我现在就记着这个，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战斗的文艺兵。
1: 在澎湃激昂、气势磅礴的红色旋律中，莫尔吉湖与战友们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向东北行进，征程万里，来到了内蒙古革命的另一个红色摇篮——乌兰浩特。这里是红色之城乌兰浩特。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
0: 到了东北乌兰浩特以后啊，又来了一批人啊，这就我们这个团呐、将近100多人。我在这个大会期间，我记得我们演了3-4场色晚会。
1: 在乌兰浩特的日子里，莫尔吉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深入农村牧区去演出搞宣传，也经常到东北解放战争前线为部队慰问演出。正是在这烟火弥漫的峥嵘岁月里，莫尔吉湖结识了他的初恋斯琴塔日哈。
0: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喜欢了。我在那乐队里头老是伴奏，他是跳舞蹈的，就是我就老觉得他跳的最好，跳的最美。
3: 我的母亲和我和居民两个背后是的呢，说的太大声了，有的到那到俺家来先弄到这啥了，啊，他俺们那地很那个山路了，叫俺父亲又说的去到台湾呢。
1: 两个正值芳华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爱好感召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0: 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延安来的这些鲁艺的学生和这些大师的领导下和他们的培养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慢慢的成长。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迎来了胜利，内蒙古文工团也迅速成长为一支红色轻骑兵，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48年5月，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莫尔吉湖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0: 当时全国的乐队都是民乐，就我们内蒙都管乐队，所以就是得急需要掌握和声学者。

0: 就这样，莫尔吉湖和他的几个战友得到了第一次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机会。
1: 我是1949年的3月份到沈阳参加五一学习，我在那儿我又学了一年的和声学，当然这个学习非常重要，开眼界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1950年的春节前夕，莫尔吉湖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离开乐队，调入刚刚组建的编创室，开始了他的专业作曲创作。
1: 1950年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我们的副团长陈金章，他说：“莫老莫，这学习了回来，该实践了吧？”是吧，看看我这个小歌剧，你要愿意的话给他配配角啊。陈同志呢，这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小歌剧，叫烧信。
2: 烧信，
1: 哎，没想到这写完了以后呢还演出了，大家也反映说，哎，这去年学习一年不错啊，有收获呀。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得到鼓励。
0: 从这一年开始，莫尔吉湖还利用下乡演出的时机，白天与牧民一起劳动，晚上向牧民学唱民歌，在短短两年里就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东南西北，搜集到了近500首民间歌曲。此间他还把自己的旋律日记起名为寻找最美的旋律。
1: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0: 后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最美的旋律在哪里？在人民善良的梦中，在人民勤奋的汗水中。短短两句却道尽了莫尔吉湖一生追逐的深邃与执着。
3: 他一直是关注着民族民间音乐，对这个老艺人那是非常尊重，而且是长期跟踪调查采访。
4: 莫尔吉湖老师对超尔大师色拉西特别重视，他不仅自己做记录写他们的文章，还这个主动向北京中国唱片社介绍录制他们的这个音乐。色拉西大师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个光盘，就是莫老师让色拉西老人到中国唱片社录那个过去那个老唱片，现在唯一的完整保留的就是个20个曲目，总算保留住了。

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是个农牧交错的地带，是闻名遐迩的歌海五乡。这里的科尔沁民歌数量浩瀚，旋律优美，其多民族音乐元素相互融合的旋律之美，深深感动着莫尔吉湖。

而且呢，还有一个多民族的融合，音乐上的融合。因为这拿蒙古民歌来讲，旋律上的这种突破，我认为科尔沁是经典。汉族的戏曲，大伙儿组的真正民间唱法，朝鲜音乐的影响也是有的，是吧？我认为是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我来讲这是个关键，是我一生中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也好，对我个人的创作也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唱调民歌是吧，你必须跟老百姓一起唱，是不是，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劲儿。
2: 就这样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塞尔啊，是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一个瑰宝。那么解放以后呢，就像我们老一代民间艺人、音乐工作者，就像莫老师这样的，为咱们保护、挖掘、传承阿塞尔方面做巨大的贡献。
1: 1946年，我们在东北参加土改。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头在那里头弹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乐器，极为简单的，可能也不能算作乐器，它只能是一个响器。他一个人在弹，哎呀，我就挺好奇啊，我说这弹的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乐器，叫木库连。我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
2: 木库连也叫口弦琴，是大兴安岭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乐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遇见却成就了木尔吉湖毕生追寻口弦琴踪迹的音乐之梦。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音乐也引起了木尔吉湖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爬山调的自由节奏、宽广音域、频繁的大跳和悠长的拖腔，让他感慨万千。
1: 走一口我都会唱很多的，我就觉得这些好听啊，我一高兴着，我就觉得这些音乐我一唱我就心里痛快。南边来了个哑学生，嘴里叼着个哈达蒙，有心跟他要一根，又怕丢了人。
3: 傅老师对这个二人台和爬山调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这个启发下编成了一部书，就是《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莫老师给写了序，这个热情洋溢啊，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

0: 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突然发生了。1950年十一月初的那一天，刚刚从农村巡演回来的莫尔吉湖接到了继续深入牧区演出的紧急任务。
1: 抗美援朝开始了，
2: 当时国家困难，为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啊，要捐献自己的东西。我们是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下乡，交通你说多困难呢、啊，当时啊。

0: 坐在卡车上，这我挂着白毛雪布，还没到站尾的时候，在这山里头，我们这汽车就翻了，我们都差点砸死。哎呀，那次我们宣传到哪儿有剧场啊，全是蒙古袍武士啊，到老乡那儿去，然后演出都是在羊圈里头，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几个老乡就那么坐着看我们的演出，哎，演得特别好。结果当时感动的就是，我们就宣传，就是看看大家有钱出钱，什么都行。哎呀，别人叫算过去的，我没有钱，但是别人拿得到的那恩惠呢，就是这老乡这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银碗，是吧？有的那老太太就两个耳环摘下来。有的是有这个金溜子，有的金耳环，就这么捐献。这七政府的人都跟着呢。当时就是也可以发动群众，啊，给志愿军呢，寄这个慰问袋。咱牧区的慰问袋是什么呀？把那肝儿啊都剁成肉松，然后里头写一封信：亲爱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是吧，我们内蒙古草原牧民向你们啊表示支持。
1: 很多牧民连自家冬储的风干肉都全部拿出来连夜做成肉松，装进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里。牧民们至纯至真的担当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演员，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
0: 当时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蒙文歌词，叫《绣着鸽子的慰问袋》。
1: 于是，一组组音符开始在莫尔吉湖的脑海里跳动了起来。
0: 结果我就写了。我创作的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首女生独唱歌曲，
2: 就那同个人。

0: 就这样一首歌词，哎，到处后来流传开了，人们就说老莫你行啊，你搞音乐不错呀。人们是无意识的来说，但是这些话，这些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想，也好，将来当一个像冼星海那样的作曲家。
1: 1950年，这样子取得的成果，就是我开始写了自己的作品，迈出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第一步，懂了吧？这是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年。
2: 你还挺好的，
3: 他们都比我小，就比我小。
4: 斯琴塔日哈、乌日娜、孟雨珍，这些内蒙古文工团第一批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75年前的芳华时光，还如昨天一样清晰。
5: 那时候你也老爱逗他，高树祥。
3: 啊，这帅帅气，这是你，奶奶，
5: 这是我几乎。
3: 我不是1950年，
6: 这是第一张在天堂照的。
3: 啊，对，天堂前边。
4: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1周年的喜庆。这一年，正在热恋中的莫尔吉普和斯琴塔日哈一起参加了国庆演出活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金色记忆。
1: 这个中间非常兴奋的一次演出，就是在怀仁堂的礼堂给毛主席演出。那么这一天的晚会上还演出了我写的一部作品，儿童小歌叫《幸福的孩子》，就是解放了，建国了，我们草原上的孩子们幸福的成长。一个母亲带着

0: 五个孩子，票，这个妈妈就是我们老伯死前老师演的，这是我写的第一部啊舞蹈音乐。我为什么非常荣幸呢？就是第一见到了毛主席，第二呢，就是我写的这首歌曲那天演唱会，是吧？第三呢，我那天是跳的舞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治区的政府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就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样我们又搬到张家口。
1: 1950年12月21日，在经过内蒙古文工团党支部考察和讨论后，莫尔吉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从这以后浑身使劲啊，做不完的工作是吧？一天到晚，我就觉得学习也好，思考也好，为什么就不一样？难忘的一种命。
1: 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莫尔吉湖更加热情似火，干劲十足。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经历怎样的一些磨练？他的勤奋与智慧又会带来怎样的收获？

0: 兽世界。2005年6月12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75岁的莫尔吉湖先生荣获了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殊贡献奖。高兴之余，他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1: 我1954年入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了5年，

0: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的摇篮，它的前身是中国首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1954年，正值青春的莫尔吉湖步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成了这里的第一个汉民族学生。
1: 他没有给我们感觉他是好像这个少数民族的，他跟我们完全打成一片的，什么事情都跟大家一起融合在一起，学习非常优秀的，非常努力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是吧？所以我就在那每天就是埋头啊，也不知道逛街，也不知道玩。
0: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泰斗贺鲁汀的带领下，正在掀起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新浪潮。
3: 院长就是咱们国家的著名老作曲家贺鲁汀，对我特别好，经常有时候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完了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吧？有什么事儿你找我啊？一去就特别温暖，特别温暖。
4: 贺鲁汀他所有伟大的话，他就是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之上。他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音乐，当时他就请来民间艺人呐、啊，教我们唱民歌，包括河南梆子啊，哎，陕北的一些民歌啊，什么内蒙民歌啊，

0: 新疆民歌，我们都学，我们每天要唱半小时民歌，
1: 而且呢还号召，所有的这个作曲系的学生，各种这个题材的这个作品，都用民间的这个音乐来写。我呢就选了一个蒙古族的民歌《小黄鹂鸟》，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情歌。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说很含蓄，很朴素，而且它那个音调呢也很好听，我就写了一个四声部的无伴奏合唱，
2: 很受欢迎的这个曲子，在创作过程中，那么是莫尔吉夫出了很多主意。
3: 后来，这首无伴奏合唱被纳入到学校作曲系的教材之中，至今回荡在校园里。面对琴房里的旋律浸润和经典论著的知识滋养，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青年学子如遇甘露，沉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中。在那满院响彻民间音乐的日子里，受恩师赫鲁汀的影响，莫尔吉胡不仅养成了每天写旋律日记的习惯，还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作品《清晨》。
4: 我的主要一个指导老师就叫李英海，李英海教授弹的一手好钢琴，主要是他结合作品，所以通过他的和声学，我接触了大量的作品，而且他强调的是钢琴和声学。
0: 那第一，他思想上、政治上都很优秀。第二，他业务上也特别优秀。当时是先他是干部进修班，是因为他业务上很优秀，后来转到本科。
5: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正好是在他当支部领导的时候，这个当时党的一些这个意识方针政策啊，经常通过莫尔吉夫传达到我们这个学生当中的。
6: 我们下乡啊，到哪里去，莫尔吉夫也都参加的，所以跟农民啊、工人啊都能打成一片。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一样的，
2: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跟他，跟他都很熟悉。所以后来他就参加音乐史的，编写工作。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4: 这我就带着全院的学生，全部利用礼拜天的时间。把上海的二十几个大图书馆搞资料，写了120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
2: 对中国的音乐的发展，比如参加音乐史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贡献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很少。
7: 所以毕业以后呢，学校认为，哎，这个人还不错，当然是，这样就把我留校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周总理给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藏族音乐班，培养藏族音乐家。
6: 当时我们声乐系招生，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然后副书记莫尔吉夫都去。
2: 为什么叫莫尔吉夫去呢？一个他懂音乐，第二个他年轻，他工作能力强。
6: 招了三个藏族学生，一个就是柴旦卓玛。
2: 哎呀，他柴旦卓玛一个人站在那个桌子上一唱歌，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觉得，哎呦，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这么亮的声音，这么好。
7: 回来以后呢，学校让我当班主任。这些孩子们来了以后，一句汉话不会，领着礼法，领着买什么牙膏，我们到食堂吃饭上课。都是班主任的事情，是吧？那么我们中间就很难交涉，所以我就要处处耐心。就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应该回自己的故乡，我应该回到自己内蒙古自治区，培养内蒙的作曲家、音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演奏家、声乐家、舞蹈家。哎，这个东西在我心里都越来越强。
2: 赫鲁汀院长觉得他很好，人正派，打算把他留下来，让他当院长。党委研究了下来，觉得很合适。莫尔吉夫说，内蒙更需要他，上海还可以再找人。
3: 1960年春， 莫尔吉湖顺应

0: 辽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号召，怀着回报家乡、建设祖国大北疆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1: 我要找你。
0: 又一个毕业季到了，著名指挥家亚伦·格日勒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0: 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他们的建议。莫老师就说你就考指挥吧，考合唱指挥吧。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按照他的旨意，那就这么学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学生们再一次唱起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保留节目无伴奏合唱《奔不来》，而编曲正是老校长莫尔吉胡先生。《奔不来》是一首传唱千年的感恩歌曲，他那感人的旋律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当年年轻的莫尔吉胡也是怀着同样的感恩之心回到了家乡，登上了这所学校的讲台。
2: 我是1960年的年初回来的，这样我大概没有两三天我就到了艺术学校。那个时候艺术学校刚刚建立，就有房子又有宿舍，应该讲那个条件很差，但是我来了以后我非常高兴啊，我就觉得一切从头做起。
1: 不久莫尔吉胡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工作。面对薄弱的教师队伍，他首先想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3: 他就是到上海来想办法请人请教师。
1: 在莫尔吉胡的再三邀请下，辛虎光、刘长福等一批专业教师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内蒙古首位钢琴教师莫家朗就是其中之一。
4: 因为这个老莫的表现让我感觉到蒙族同志那么淳朴善良，而且他们有那么好的听的音乐，一定很有人才在那里可以发掘。当时呢，我知道内蒙古还没有钢琴教育这一块，所以我就申请到那边去。
1: 为了补充教师队伍，莫尔吉胡还请来了色拉西、赵纳斯图、铁刚、宝音、德利格尔等一大批著名的民间艺人，让他们登上了艺术的讲台，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5: 铁刚是我们科尔沁老家出来的盲艺人啊，那很了不得啊，用耳朵和手同时拿两把丝活。首先是有这些大师啊做底子铺垫。莫老师他的功绩就是首先建立一个优秀的师资队伍，这个对后来的艺术学院的发展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6: 我在内蒙32年，
4: 思欣和莫尔吉胡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比如在3年困难时期，我的两个孩子就那个时期甚至都没吃的没喝的，是吧？那莫尔吉胡就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接到思欣姥姥那里，让思欣姥姥帮我看这两个孩子。老莫还带着我们下乡体验生活。
2: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4: 过去的老百姓啊，就是那么热情，那么善良，那么淳朴，而且他们那么高的音乐天赋，坐在一起蒙古包里头，大家喝酒啊，喝奶茶，唱歌，能唱一宿，唱到天亮。
2: 是我坚信我的路是正确的，所以在学校教学的时候，我带着学生们经常到乡下体验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农牧民服务，啊，到处去学习乌兰牧。

0: 有其颂歌献舞的精神。
1: 后来，莫尔吉湖担任了副校长，他白天为学校东奔西跑，晚上为学生批改作业，还创作了很多歌唱时代的音乐作品。
0: 住在学校里头，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个时期我写了三部大歌合唱，第一部就叫《邢燕子的合唱》。这邢燕子是唐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他就回到故乡，没有考大学，为了建设自己的故乡。哎呦，跟我是这种感情是一样的嘛，是吧？我也很感动，这样的年轻人我非常佩服。第二个我写的大合唱就是《草原英雄小姊妹》，就是龙梅玉茹，我被她的事迹感动。最后我写了一部大合唱就是《焦裕禄》，我被焦裕禄的精神感动，我就觉得应该写个大合唱。我写完了以后，全校同学老师一起演出。
1: 1966年，艰辛探索的十年开始了。莫尔吉湖也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与复杂，面对岁月蹉跎与社会锤炼，他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却为被烧毁的几百首民歌手稿而惋惜许久。
2: 他吃了不少的苦，对他的迫害是比较大的，是吧？背着那么多砖在操操操操操那跑好多圈，那是他那时候就是腰也受了伤，是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乱瞎咬人，说别人就揭发别人啊，就乱搞。我觉得这点他的品德是挺高尚的。
1: 1972年，莫尔吉湖重新上任内蒙古艺校的校长之后，逐渐恢复起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开始每年举办全区乌兰牧旗培训班，为乌兰牧旗创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人才。
3: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座桥梁。在教学工作当中啊，因材施教，一视同仁，发现栽培和这个推举了大批的音乐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舞蹈家。
4: 50年前，我跨进了我的母校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门的时候，我的老师热情地迎接我，把我扶上马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5: 我这个瞧，我是个都心不动，很久安吉斯拉斯都在那位置上不动，哎嘛，我到伊姆塞很，我到有大路去了。
6: 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我儿子也跟他去学作曲，这样我们父子俩吧，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莫老师呢，对人特别的宽厚，有人求他的事情，他毫不吝啬，而且他不分民族，桃李天下。
7: 这是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一生的这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3: 改革开放时期，又焕发呀这个艺术青春呢，又写了大量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这个《心中的歌》、《无伴奏合唱》、《旭日版升腾》、《奔波雷》，唱遍全国，也是响遍全球。
0: 我又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这首歌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为了什么？为了同学的教学的需要。演出是成功的。
8: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作品
1: 魏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授，也是莫尔吉湖晚年培养的几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9: 学习的经验
10: 30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位置。
11: 从头到尾这个主题它没有动，所以说它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我保持这个主题的轮廓，不去改变它，向它致敬。
9: 这种探索和尝试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先锋的，
10: 就是我就用你这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我变什么呢？ 如果主题限定住了不让我变，或者是我不变呢？

0: 话，那边表情就
1: 是。是。哦，是吗？他的和声背景在这儿。
2: 2011年，莫尔基湖作品音乐会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的三代学生与80岁高龄的莫尔基湖先生欢聚在一起。

莫尔吉湖先生还为骑士的荣誉、重归悉尼河等40多部电影创作了电影音乐。1984年，莫尔吉湖调任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带领内蒙古电影创作队伍，迎来了内蒙古电影事业的又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在人生的晚年里，他更加专注于音乐研究和乐

0: 我们今天展演的山西的马头琴和北京马头琴，是在老前辈们辛勤探索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创新、产生的。特别感谢老一辈艺术家文丑老师多年来的热情帮助和精神指导。
1: 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它现在发出的声音不是六根弦二六十二个音，而是二十个。我认为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用古老的乐器来歌唱新生活。
2: 我已多年研究口簧，研究胡笳，总算有一点眉目，还有一点成果的时候，人们称呼我为民族音乐理论家。2500年以前，当时的西汉，这个汉武帝的时代，他派了一个使者，叫张骞，到西方去，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其中他带回来一个乐器，就叫胡笳。从那以后，西汉的皇宫里头就有了胡笳这个乐器，河西失传。结果在1963年的时候，咱们内蒙话剧团演了一个话剧，叫《蔡文姬》。这话剧谁写的呢？是咱们国家当时的大作家，叫郭沫若。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儿看，蔡文姬回来，离开的时候他难舍难离，做了一首诗，就叫《胡笳十八拍》。这就把我的火给点起来了，我就想，哎呀，我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找一找这个胡笳。
3: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老在清代文献中找到了关键的信息：喀拉沁王府的宫廷乐队有过这种乐器，而且还有照片。这时莫老兴奋起来，可是兴匆匆赶到王府却没有任何发现，研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虽然莫老的探究进行得如此艰难，但照片资料足以说明了胡笳的传承能够追寻到20世纪初。
2: 肯定在什么很偏僻的遥远的街，这种旮旯里头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

0: 落后的闭塞的地方可能有保留。内蒙、呼蒙，一直到阿拉山，反正到一个地方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乐器吹的，啊有，结果拿出来是个笛子。后来我到了新疆，在新疆的阿尔泰深山里头，一个叫汉德嘎图乡牧民们住的一个村，这个人家的老头叫塔本泰，就是这个乐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都是通着的呀，就有三个点，怎么吹呢？老头拿过去一吹，太美了，既不是笛子声，也不是箫的声。我说这什么乐器？嗯，摩登错了。
1: 终于确认了木邓朝尔就是胡家。1991年，莫老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新疆，到那位民间艺人家录音录像。回到内蒙古，就撰写了将近20000字的论文《追寻胡家的踪迹》，文中包括图片、音响、乐谱和文字。当时在他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刊上上了头版头条，评价莫老已经解决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久，美国的音乐杂志《中国音乐》全文翻译发表。口弦琴是莫尔吉胡毕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为此他走访了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关于口弦琴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在音乐学界同样得到广泛认可。
0: 我们发现和占有了人类乐器当中最古老的乐器，这个两件乐器在我们内蒙古都没有，在哪里有？在远远的他乡，远远的他国保存。那么这里头我就产生一种理论，叫古文化的多纳茨现象。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我也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炸弹要爆炸，同时这个底下就有一个大坑，会有一个大坑。那么这个坑里头的土哪里去了？
1: 莫尔吉胡先生潜心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他首次提出了阿尔泰古音乐文化圈的理论学说，提出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多纳茨现象这一概念，为深入研究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莫尔吉胡先生还把中原的箫和北方的号林朝尔联系在一起，探索他们共同的源与流，在中华古乐器探源方面做了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2: 这个是我们的莫尔吉胡先生的
3: 你是花费了心血，辛苦了你。你把说青木能是这个，才把他拉进
2: 来。不，他不，他，但你你
3: 听我说。这个老拉，你我，你糊弄。
2: 你听我说，就很好听了。
4: 莫尔吉胡音乐作品集全十册，历经6年，断断续续，出出停停，今天总算出齐。
1: 这里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2018年，按照莫尔吉胡先生生前遗愿，家人把他毕生搜集的20000多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几十种乐器，全部捐赠给了家乡锡林郭勒。
5: 莫尔吉胡是我们民族音乐界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号角。在理论作曲学，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探索者。
3: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音乐工作者之一，他把满心的爱播撒在美丽的草原上，他把自己驰骋爱恋的足迹。

0: 深深地刻印在养育他生命的这片热土。
1: 作为蒙古族著名的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您在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同时您在音乐研究方面也建树很多，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为能拥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校友而感到自豪。
2: 诺尔吉虎先生寻找最美旋律的音乐之旅，犹如骏马追风，一跃千里。如今他那倾注一生精力的交响乐作品《祖国颂·雄浑》的旋律依然响彻在内蒙古

0: 雨林，雨林，
1: 别瞧了，他不会这么看的。
0: 放开我！
1: 好不容易报仇，让他保佑。
0: 放肆！君做的女人你都敢碰，是不想活了吗？
1: 君错的女人，君错的女人来敲别的男人房门干什么？嗯，你这种女人我太知道了，只要可以风流快活，你还管什么君错？点子过的仙人藤，全茶城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怎么样，给你试试？
0: 陈点子，告诉你，姑奶奶我自己看得顺眼的，我自己就是一根仙人藤。我要是看得不顺眼的，你这个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一根烂绳子，送给你。

0: 你自裁吧。当时杀了谢飞也没有用，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了，免不了天了。
1: 给我住嘴！如果不是因为你对党国三心二意，这次放过那个穆建成，差成我早就拿下来了。

却连

0: 就算我能放过你，组织能放过我们吗？我们走到哪儿，他们都会找到我们。这条路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回不了头。
1: 咱们总要试试才知道。
0: 是，总要试试。这次暴动是失败了，但是总算在茶城打响了广西反攻的第一枪。各地的救国军应该都开始行动，我们不妨再等等，看看别的地区。如果时机成熟了，我们还可以再试试。答应你，要是到时候还不行，我带你一起走。

信不信姑奶奶今天就杀了你？

0: 当谁呢？原来是桂英妹妹。我下了一次山，你把我的老巢都端了，不仗义。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今儿睡你个丫头，以后就不追究了，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七彩跟我情同姐妹，你侮辱她就是侮辱我。
0: 老子查成这仗打得窝囊，受到了惊吓，现在又没有女人给老子压惊，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问你老母。
0: 我老母早死了。
1: 陈殿等，你少跟我耍无赖。我今天不想给肚子里的孩子造孽，你要是再敢动他们俩一下，我就跟你拼命。滚！
0: 不走。老子没上成女人，还不能闻闻女人的味道吗？
1: 滚！

0: 慢点！夫人，这阴天山看来是真待不了了，早晚得着了他的道。
1: 都怪你，非要信那个什么狗屁玉林阁。

这次土匪暴动给茶城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对此我本人负全部责任。正是由于我的麻痹大意，对甘副县长等同志的提醒充耳不闻，被周培龙蒙蔽，没能及早的识破土匪。 和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和企图，在客观上起到了姑息和纵容的作用。对此，我心里非常沉痛。我对不起大家，我要向茶城全体居民道歉，向死难的干部、战士、群众谢罪。

同志们，通过这次土匪的暴动，自查城解放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以谢飞同志为代表的一些党员和干部，可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0: 高高在上，放弃了党的三大法宝，就是没有密切的联系群众，受平常的琐事声摆布，没有及时的关心群众，观众群众的呼声，所以酿成了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局面。谢飞同志，你要负责。下面我宣布，经组织研究决定，对谢飞同志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由副县长甘世坚同志为代县长，暂时主持全县的日常工作。同时，我建议重新组建武装工作队，深入到前线各乡各村，访贫问苦，深入的了解群众想要什么，知道什么，一定要搞深搞透。志坚同志，这个现在情况非常复杂，谢飞同志又是党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不妨在他停职审查期间，让他重新组织一个工作队，深入到匪情最重的地方，也就是周培龙的老巢莲花乡，把局面打开，怎么样？
1: 只要谢书记没意见，我没问题。
2: 我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
0: 下面请代县长甘志坚同志给大家说几句。
1: 今天这个场合和气氛，就不要搞鼓掌祝贺这一套了。其实作为副县长，我本人对于今天这个局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穆建臣的问题上，我还是偏软，有侥幸心理，没有及时坚决地提醒谢书记，更没有帮助谢书记发现一些不对的苗头和动向，我也要向大家检讨。接下来我们要擦干血迹，化悲痛为力量，在我县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工作，重点是银甸山的残匪。据我了解，这次攻打县城的土匪大都已撤往银甸山，如果说暴乱以前的银甸山只是盘踞了一股毛匪的话，那么现在的银甸山已经是查城反动势力聚集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一天不消除，查城人民就一天不得安宁，群众就一天不信任我们。同志们，打银甸山这件事情之前已经提了很多次了，但我们的决心总是不够大，打了几次都是隔靴搔痒，结果让他一天天做大，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建议尽快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银甸山，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老百姓不能白白受苦，血债要用血来还，银甸山必须打下来。

0: 你怎么在这跪上了？跪多久了？你先起来。
1: 你别怪我，是我对不起孟竹姐。你跟她说，只要她能不生气，用鞭子抽我都行。

0: 玉林哥在外面跪着呢，说是要向您请罪，也不知道跪了多久了，您快去看看吧。
1: 他爱跪就让他跪着好了。
0: 说是让您拿鞭子去抽他呢。
1: 我可怕把他抽坏了赔不起。
0: 那要不您先让他进来吧。那要不我替你去抽他，我使劲抽他。
1: 放下。
0: 那我还得打水去呢，夫人。
1: 站住。

0: 大哥，
1: 嗯，
0: 你看，他
1: 这个女土匪倒是挺上心的呀。哼哼，还不是看中人家彭桂英背后的石牌寨、石牌兵了。眼下他能借助的力量，也就这一只了。
0: 嗯，
1: 他能不下功夫吗？

0: 我跟你请罪了，我对不起你。这位特派员先生何罪之有啊？我骗了你，带陈癫子他们上山。看来你不糊涂。好，夫人。
1: 双喜，孟初姐，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无论怎么说，我都骗了，是我不对。只要你不再生气，你接着打。
0: 这次暂且饶了你，再有下次，就不是皮鞭伺候。
2: 玉林哥，你没事吧？

0: 大哥，这个小子是个人物啊，
1: 所以要格外当心他。掌柜，
2: 哎，
1: 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吗？
0: 当然记得，是大嫂子忌日，这个怎么能忘啊？只是怕你难过，没敢跟您提。
1: 我倒没什么，就是怕你大嫂难过啊。每年的这一天，周家的老小都得到他的坟上去看看。
0: 是啊，
1: 风风光光的办一次，陪他在那儿待一天。可是今年一夜之间，你我流落匪窝，侄儿呢又下落不明，周家杂院已经是鸟兽散尽了。
0: 大哥，你放心，我明天冒死要去给大嫂上坟。
1: 算了，到什么山上

0: 夫人消消气儿吧。
1: 人送走了？
2: 玉林哥没让我送，他自己走回去了。
1: 给他送去吧。
2: 金创哥，他就归了几个时辰而已，用不着这么金贵的药吧。再说了，您只打了三下，就不舍得再打了。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2: 好好好，那我就受累替你去一趟。
1: 哎，你去把药膏给他涂好了再回来。
2: 哎，你这就打了三鞭子，又不是30鞭子、300鞭子，哪至于的？哎，啊，走了走了。

0: 谢书记，是这样。我没想到这样，太委屈您了。有什么委屈的？其实这样处理，我心里反倒好受些。和茶城老百姓遭受的损失相比，我个人得失算什么呀？再说了。
1: 咱们共产党人讲究的就是能上能下，到哪儿都一样为老百姓工作。我怕我不能胜任。谁生下来就能当领导啊？只要心里想着老百姓，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我明白。
1: 谢书记，刚才他们通知我搬到您的办公室，我没同意。
0: 干嘛不同意啊？搬，应该的，马上搬。
1: 不。
0: 我用我原来的办公室挺好的。我马上要到莲花乡工作了，办公室没用了，搬吧。
1: 那我给你留着，随时回来用。哎，
0: 哪儿的话呀，组织上怎么安排咱们就怎么办，搬吧。
1: 好吧，我找几个人帮你搬。
0: 好吧。

0: 你啊，也真是命大，这枪再往下打一点，可就打到心脏了。
1: 所以敌人的枪法还真差那么点意思。
0: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又是回炮又是扎粮库的，真是难为你了。
1: 有一口气撑着，倒也觉得没那么难。
0: 还不难呢，看这一身大大小小的伤。

受了重伤，硬是跑出了广西，盼来了救兵。

0: 有一口气撑着，倒也没觉得那么难。你们俩真是一对啊，说话都一个语气。对，
1: 我刚才刚跟黄护士说过同样的话。
0: 不好意思，黄护士，忘了跟你打招呼。
2: 哪儿的话呀，
0: 小龙，你现在可是全茶城人民的大英雄啊，孤身一人，又带着伤，还把援兵给叫来了。
2: 施剑臣貌似引开了敌人，我才有机会的。
0: 剑臣，你怎么受了这么多的伤啊？
1: 没关系，别担心，我们都活。

0: 我都忘了问了，你是怎么回来的？是永江的大军把我送到了咱们军分区休养，正好谢书记去开会，就把我给带回来了。 嗯，他们已经回来了，正在开会。检查，我不同意他们把你关起来，等谢书记他们开完会，我找他理论去。没关系，
1: 我烧了粮食。
0: 就应该要受到处分啊！可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为了消灭敌人呀！我们的主观意愿又不是为了烧粮食。
1: 一码归一码，解放军赏罚分明，对不对？
0: 好啊，以功一过，功过相抵，那就先把你放了。
1: 好了，小龙，我是心甘情愿受处罚，别担心了好吗？放心吧。 我这好着呢，你不用过多的担心我，到时你得好好先把自己的伤养好。我这有黄护士在，他每天都过来给我换药，恢复的挺好的，对吧，黄护士？
2: 是啊，小龙，你就放心吧。
1: 你看，黄护士都说了，放心吧，我好着呢，听我的，先回去休息，好吗？这话。
3: 好好照顾自己。

0: 活着就好。
1: 报告。
2: 进来。
1: 哎，
0: 小龙。
1: 甘副县长，
2: 你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快坐呀。
3: 我是不是走错了？
1: 甘副县长，谢书记不在。
2: 他不在，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什么事情找我说也行。
1: 您的办公室？那谢书记去哪儿了？
2: 他应该在为下乡做准备，他受了处分，不再担任县委书记了。不过组织上允许他戴罪立功，让他带领一个工作队去莲花乡开展工作，毕竟那里是暴乱分子的老巢。
1: 受处分戴罪立功，不是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如果不是他麻痹大意，你父亲就不会发动暴乱，茶城人民就不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当然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你毕竟及时请来了援兵，粉碎了你父亲的暴乱。小龙，这次你表

0: 表现得很好，坚决与你父亲划清了界限，经受住了考验。对了，你来找谢飞有什么事吗？不妨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1: 哦，就是，算了，没事了，我就是来看看他。那我走了。
0: 那好，你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回去吧。小龙同志，
1: 啊，
0: 以后呢，就把我当谢书记一样，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0: 报告。
1: 进来。
2: 刚副县长，甘县长，有您的信。
1: 没关系，叫什么都一样。谁来的信？
2: 还是您那位南宁明德街的亲属送过来的。
1: 好，放这吧。
2: 是。

0: 都成丧家之犬了，还敢来找我？恭喜甘县长，贺喜甘县长。
1: 你消息倒是真快。我要是不这样做，你能乖乖的来见我吗？
0: 福兮祸之所以，祸兮福之所伏啊！真没想到，这茶城没打下来，却成就了你铁人先生，也算是天佑党国，成就了一桩美事啊！
2: 我倒宁愿希望你们打下茶城，我不当这个代县长。可惜啊，终究是土匪造反，难成大器。特派员先生，现在你应该也清楚茶城的形势了。周培龙虽然经营多年，真跟大军打起来还是不堪一击，更别说陈癫子那几块料了。依我看，不如你早点脱身，回台湾也好，去海外也罢，总之别打算在这里建功立业了。我还是当初那观点，大陆形势已定，再怎么折腾都是螳臂挡车，再坚持下去，只怕把你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进去了。

我当初的保票依然有效，并且以我现在的身份指挥更有效。只要你走，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不会有人伤害你，直到你安全的离开茶城。

0: 我们也就此相忘于江湖，各自珍重。
1: 恐怕这最后一句才是甘县长的重点。你巴不得我赶紧消失，你好踏踏实实的做县长。不过我告诉你，别做梦了，你我都一样，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没得选择。就算我走了，上峰还是会派别人来找你。我奉劝你踏踏实实给党国卖命，你跟共产党永远走不到一起。
0: 我要是不愿意呢？
1: 打茶城的要你的命不难。
0: 不要逼人太深，大不了同归于尽。
1: 有魄力，我成全你。你来拉弦儿，咱们同归于尽。

0: 现在已经达成这个熊样了，都他妈跑到阴殿山上去了，还怎么搞？
1: 古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0: 那你就说还要我怎么办吧？
1: 除掉龙指纹，给他扣个通匪的帽子，最好。
0: 公开枪毙，这样一来，周培龙就可以被我死死地攥在手心了。怎么可能？全茶城人都知道是他请来的援军，是挽救茶城的英雄。
1: 可是全茶城的人也都知道，这次暴乱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爹。
0: 所以大家都在赞扬他是真英雄。
1: 真英雄，那穆剑臣也是真英雄，不一样被你给关起来。
0: 那是谢飞为了洗白自己，怕上面追究他麻痹大意、姑息养奸的责任，怕穆剑臣胡说，盲目爹再把他抓起来当个替罪羊。
1: 所以说啊，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更何况你现在是正牌县长。

0: 奉劝你，踏踏实实给党国卖命。你跟共产党永远走不到一起。
1: 我要是不愿意呢？
0: 打茶城难，要你的命不难。
1: 不要逼人太深，大不了同归于尽。
2: 有破令。
0: 你来拉弦儿，咱们同归于尽。
3: 大县城打成这个熊样了，都他妈跑到阴电山上去了，还怎么搞？
2: 古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3: 你就说还要我怎么办吧？
2: 除掉龙指纹，
0: 给他扣个通匪的帽子，
2: 最好公开枪毙。这样一来，周培龙就可以被我死死地攥在手下。
3: 怎么可能？全茶城人都知道是他请来的援军，是挽救茶城的英雄。
2: 可是全茶城的人也都知道，这次暴乱的罪魁祸首

0: 就是他爹，
1: 所以大家都在赞扬他是真英雄。
0: 真英雄？那穆剑臣也是真英雄，不一样被你给关起来了。
2: 那是谢飞为了洗白自己，他上面追究他麻痹大意、姑息养奸的责任，怕穆剑臣胡说，盲目爹再把他抓起来当个替罪羊。
0: 所以说啊，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更何况你现在是正牌的县长。
1: 是戴县长。
0: 铁人啊，我还是那句老话，甘蔗没有两头甜，要不咱们两个同归于尽，要不除掉龙志文和穆剑臣，你自己选。
1: 我试试吧。
0: 七日之内，否则鱼死网破。
1: 怎么联系你？
0: 事成之后，我自然会联系你。你先走吧，我目送甘县长。

0: 我倒是找您，没想到您在这儿。
1: 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不应该乱跑。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原本是想请您放牧医生的，但是……
1: 担心什么？坐。
0: 但是看你们两个的样子，有点奇怪。啊，对了，谢书记，我认为上级处分您可以，但撤您的职太不应该了。
2: 我打算向上级领导申诉这件事情。
1: 申诉什么呀？共产党人讲究的是能上能下，早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我想建臣也是这样的。
0: 您是说建臣和您一样也是共产党人？
1: 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我想党组织是看在眼里的，等时机成熟，我会介绍穆建臣同志进入组织的。
0: 建臣知道了。对了，谢书记，您什么时候回莲花乡？我要求参加工作队，和您一块儿去。
1: 以你现在的身份回莲花乡工作，方方面面还是有些微妙啊。怎么展开工作，等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再决定吧。
0: 嗯，

0: 三团长，看你闷闷不乐的，情绪不高啊。
1: 我跟军座那么多年，几乎就没见过他打麻将。
0: 打麻将。

0: 君做以前总说，打麻将是玩物丧志，现在他自己也打上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打麻将啊？
1: 三姨太张罗的，说是给君做散散心，其实就是他自己想打。还有谁啊？
0: 陈癫子，本来让我打，我不打，让周少贵打了。
1: 陈癫子。
0: 这个家伙不是就喜欢斗鸡、玩牌九吗？哪有耐心长麻将啊？狗改不了吃屎，还不是为了那个三姨太乌烟瘴气？
1: 三团长，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意志坚定、志存高远的人。党国真正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0: 我就是不甘心窝在这个土匪窝里。别急，相信我，好戏才刚开始。
2: 君座，大小姐还活着。你说什么？大小姐还活着？她在哪儿？
1: 哎呦，参谋长，快点说呀！她在哪儿？
2: 咱们起事那天，大小姐从周家大院跑出去以后，就去永江找了共军。
3: 来县城增援的共军，就是他找的。老爷，好啊！当初。 老子因为没有及时的点火发信号，你看你们一个个啊，你们恨不得生吃了老子的血，生吃了老子的肉。现在怎么样？老子及时的点火发信号了，有用吗？老子的兄弟能打能杀，管用吗？架不住你。 我们的军座的大女儿大小姐，十里八外在大军来收拾的亲爹，收拾你行啊！把我们赶回来，老沈。我那竟是个英雄，我阴爹山的家底儿啊！你得赔我，你赔我人，老鬼，你赔我人，你赔！
4: 他妈再敢放肆胡说八道，老子就毙了你！你放肆！银殿山是老子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不惯给我滚，都他妈给我滚！银殿山是你的，老子毙了你，银殿山就是我的！
3: 开枪！
4: 打死我有本事！
5: 我也有这想法。喊什么？我杀了吗？大哥，大小姐活着，而且她还是共产党的功臣，共产党是不会亏待她的，这也许是个好事。
1: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点。你想想看，大小姐现在虽然是共产党的功臣，但这次茶城暴动，领导人可是您。这共产党和那帮老百姓一旦清算起来，那随时可能把大小姐给抓了，甚至公审。我怀疑，大小姐现在已经被抓了。
5: 敢！ 共产党要是敢杀了大小姐，老子就。

0: 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踏不了，我拿出决明弹，和他妈共产党痛快一击。
1: 赵贵叔，什么决明弹？
0: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2: 有那玩意儿拿出来用啊？这个时候，啊！舍不得，又舍不得。这样，我让老十九下山，把大小姐干掉，一了百了。
0: 你敢？
3: 老爷，
1: 秦总，

0: 不孝，前三年一直没能来看你。本以为今年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和爸爸一起来看您，还有赵贵叔，还有所有的家里人。可是今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爸爸他来不了了，您别怪他，都是我把他赶到银殿山上的，要怪您就怪我吧。
1: 他对他妈妈一直感情就很深，可是对我这个反动的爸爸确实不共戴天呐。
2: 大哥，我赶紧过去把他找过来，你们爷俩见个面吧。
1: 为他好还是不见得好。
0: 爸爸他跟国民党特务还有陈颠子他们搞到了一起，我如果不把他赶走，就会有更多更多的老百姓们受到伤害。妈妈，你也不想他这样的，对吗？我这么做你会不会怪我呀？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所谓咫尺天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算了，我知道他平安，他知道我伤好，这就够了。走吧。

0: 亲自给我送饭来了。来，过来。什么好吃的？嗯，好香啊。怎么了，侄儿？出什么事了？啊？
1: 我刚从我妈妈的坟上回来。你看看这个。
2: 你见到你父亲了？
1: 他只留下了这封信。
2: 浊酒一杯，家万里。

0: 是我妈妈的忌日。每年这个时候，我爸爸还有我们全家都会去给她上坟。除了我，周家一个人都没有。
1: 晨儿，别哭啊！还有我的妈妈是，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0: 妈妈生前的时候跟爸爸感情特别好，每次遇到事情，妈妈总会提醒爸爸，提醒他三思而后行，不要冲动，因为他知道爸爸心思重，要脸面，爸爸也都听他的。可是妈妈走了之后，这么多年，爸爸身边就再也没有一个明白人了，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再也回不。

0: 父亲他会下山投降吗？
1: 你是说不管他会不会，我都要去试一试，我去上山找他。
0: 珍儿，你知道吗？这不单单只是你和周公之间父女的问题，这更复杂。如果你觉得有可能，

0: 带着这封信去找谢书记，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由谢书记来统一安排，明白吗？
1: 我明白。

0: 你爸爸会下山投降吗？嗯，那你觉得呢？我觉得会。再怎么说，我爸爸也不会甘心跟陈癫子那种人搅在一起，更何况他还搅过陈癫子两次呢。嗯，
1: 你是他的宝贝女儿，你的感觉是最对的。

0: 对不起，王护士。先生，那我先走了。王护士，你们忙，我先走了。
1: 换药吧。嗯，
2: 王护士，我这伤好的也差不多了，不用再麻烦你了。
1: 不麻烦，换药吧。小龙可真是个好姑娘啊。
2: 你也是个好姑娘。
1: 哎，我看她今天好像情绪不太高，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2: 今天是他母亲的忌日，他刚刚上坟回来，可能情绪有点低落，过会儿应该就好了。

0: 走走吧，小龙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此事非同小可，你说说看，你真的认为你父亲能够回心转意、弃暗投明吗？我现在才明白，我爸一直在搞反动军阀那一套，拥兵自重、武装割据、作威作福，一心想做骑在人民头上的土皇帝。 现在事实已经教育了他，从他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他也许已经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再这样继续与政府为敌、与人民为敌，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我在想，虽然他罪孽深重，但是为了查惩百姓，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能不能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1: 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一直也认为。
2: 想和国民党反动派和陈天子走到一起的人，还是极少数的。如果你父亲这回真的能够招降的话，那么会带动一大批过去被劫持上山当土匪的老百姓下山投降的，这样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攻打银甸山的难度，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的伤亡。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能够消灭这帮土匪，还老百姓一个清平的世界。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父亲虽然罪行很大，但是也算是将功赎罪了吧。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怎么联络，怎么沟通，怎么交接，还要精心策划呀，否则就要弄巧成拙呀。小龙啊，现在的形势虽然看似太平，但是敌人随时都可以制造新的事端。
0: 我明白，谢书记。
1: 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0: 我保证。

0: 小龙，交给你了啊，一定替我照顾好了。放心吧，于涵姐，我带她去给小玉姐看看，回头就把她送回来还给你。哎，小芋头，吃糖。
1: 夏香怎么还带个孩子？
2: 他叫小芋头，是小玉姐的儿子，我带他回去到小玉姐的坟前给小玉姐看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那快出发吧。
3: 走，小芋头。
0: 时间，那我们就出发了。
1: 好，
0: 保重。好，小芋头，小芋的孩子。

0: 姐姐不哭，小芋头听话。
1: 小芋头的亲人，我们会把他抚养成人。等他长大以后，我们会告诉他，他的妈妈多么勇敢。小玉姐，穆医生让我谢谢你，谢谢你自始至终都那么相信他。
2: 小玉啊，放心吧，小芋头就交给我们了。

0: 谢书记，好像有人祭拜过的痕迹。
1: 这么说，有人来看过小玉，又不想让我们知道。
0: 陈十九，
1: 过两天是小玉的头七，他一定还会再来的。

0: 大小姐，您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呢。还有谁在？你们都还没走？
1: 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没有家，一时也不知道去哪儿。
0: 那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下吧。
1: 谢谢大小姐。大小姐，您不会把咱周家大院给烧了吧？当然不会，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0: 村里人都说，他说你是为了当共产党升官发财，出卖了自己的父亲，还带着解放军把自己的父亲给打跑了。他们还说什么？他们还说你会带着解放军屠村，把咱周家大院还有村里的房子都烧光。
2: 小伙子，你看，就我们两个人，还有院外那几个人，这屠村恐怕是不够吧？
0: 说的也是。
2: 还有啊，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掉呢？
0: 真的不烧？
2: 当然不烧了。

0: 放心，这是咱县城里最大的官，他说不烧就不烧。
1: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有容身的地方了。
2: 小龙啊，不然这样吧，你是这家的主人，他是你的家丁，你请他给乡亲们带个话。这第一呢，解放军绝不屠村；第二，解放军绝不烧房子。
3: 行吗？你记得住吗？
1: 行行，我记住了。你们先进啊，我给你们烧水，烧完水我就挨家户户的跟他们说。
2: 好。

0: 谢书记，我没做错，对吗？
1: 小龙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没有错。也许在有些周姓人的眼里，你是出卖了你的父亲，欺宗灭祖。但是对茶城的百姓们来说，对那些被土匪杀害的战士和乡亲们来说，你是英雄，你是个大英雄。小龙同志，是你及时的把援兵带来，减少了你父亲所造成的损失，最大程度的制止了你父亲所造成的罪孽，你是好样的呀。
0: 嗯，长官在哪儿呢？
2: 哎，有台阶，慢慢。
0: 长官在哪儿呢？长官在哪儿呢？
3: 婆婆，婆婆，你找我们？
0: 你们共产党的长官在哪儿啊？我要求他为我们三官做主啊！
1: 婆婆，您找我吗？你有什么冤屈跟我说吧。
0: 长官，我求求你，求求你为我们三官做主啊！
2: 哎，婆婆，您先起来，先起来。我们共产党不叫长官，叫首长，
1: 叫同志。
2: 啊，对，同志，
1: 您坐着，慢慢说。
0: 三官虽然当了土匪，他是被逼的，不是自愿的。出事那天，他还救古墓一生呢，
4: 还有小玉。
0: 对对对，还有小玉。穆医生是好人，家因南山是穆医生救了他们娘俩啊。
1: 那现在三官在哪儿啊？上了银殿山了。
0: 本来呀，穆医生想保护三官，把他打昏了，他就没去攻打县城了。可是后来呀，周少贵又回来一趟，又逼着他上山了。我听从你们说，等你们解放军回来了，把所有的匪徒都要杀光，还要烧房子。老太婆，我是豁出这条老命来求你们，杀了我可以，房子也可以烧，但千万不能杀了他们母子啊，给我们周家留条后啊。长官，我求求你，求求你，千万别杀他娘俩。三官也不想当土匪啊。
1: 婆婆，不管三官当没当土匪，我们都不会杀你们的，更不会烧你们的房子。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绝不会株连无辜的人，您就放心吧。
0: 当真？说话算数。
5: 婆婆，您就放心吧，这是我们茶城最大的领导，说话肯定算数。
1: 婆婆，三官不在家，乡农会的人会帮助你们的。回头啊，他们会把粮食送到你们家。啊，你们有什么困难啊，就跟乡农会的人说，好吗？
0: 当真？恩人，恩人呐！佳音刚生完孩子，我就吓老太婆，啥事都做不了。

0: 三观又被逼上了山，我正愁着往后的日子得该怎么过呢？
1: 现在好了，谢谢同志，谢谢您们。当时三观要是听我的，就是给他们100银元，他也不会去的。
0: 别说是三观了，村里好多人都是逼不得已的。他们要是去了，就给3块银元；不去了，就得打死。你说，去还是不去？不得不去呀！后来，你们打了胜仗，他们都怕着你不敢回来呀。你别怪乡亲们不敢出来见你，他们是怕你杀人烧房子。
2: 婆婆，谢谢你们呀，谢谢你们来找我，更谢谢你们跟我说了实话。我也请您啊帮我个忙，回去给乡亲们带句话，您就跟乡亲们说呀，不管家里人有没有人当土匪，我们共产党人绝不会干杀人烧房子的事情。
0: 好，我回去一定跟他们说，我回去一定跟他们说。
2: 王科长，哎，你先送婆婆他们回去，顺便让农会的同志把粮食送过去。
3: 好，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3: 走，婆婆，
4: 婆婆您慢点。
2: 小同志，小玉的头七是哪天来着？
5: 你是说？
2: 是啊，看来你和建臣的建议是对的，咱们就按计划实施吧。

0: 师舅，是我，穆剑臣。
1: 你是来抓我的吗？
0: 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是来请你帮忙的。
1: 骗人！你们解放军都骗人。
0: 解放军从来不骗人，相信我。
1: 阿仁去找你们送信，你们却杀了他。
0: 不可能！阿仁死了吗？
1: 死了，就是你们打银殿山的解放军杀了他。
0: 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没有，但是双喜他们亲眼看见了。
0: 双喜看见的。师舅，阿仁也是我的好兄弟，不管他是谁杀的，我和你一起为他报仇。
1: 那要是你们解放军呢？
0: 如果是，也一定是解放军当中的坏人，到时候用不着你和我动手，解放军自然会消灭他。师舅，请你相信我，如果解放军今天要来抓你，要来的就不是我一个人，

0: 海底小纵队与拟态。
1: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2: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0: 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

0: 什么？
1: 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2: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3: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4: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1: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它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2: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是谁在说话？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5: 很成效。
4: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3: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6: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1: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6: 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1: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2: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7: 啊，味道还不错。
2: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4: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3: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1: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4: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3: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4: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1: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4: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6: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3: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1: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3: 大家没受伤吧？
8: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4: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3: 瓦奇，你怎么进去的？
6: 进去哪里？
4: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6: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4: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3: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
1: 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
3: 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6: 遵命，队长。
2: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6: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1: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6: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1: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9: 准确地说，我们是九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1: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6: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10: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1: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6: 真的好厉害，伙计。
1: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11: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豺在后面追我，

0: 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她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1: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2: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1: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3: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1: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3: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1: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2: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4: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5: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6: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7: 哇哦！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6: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禽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1: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6: 你猜得很对，
2: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1: 但我觉得
4: 禽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1: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4: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1: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5: 不是我叫的。
4: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2: 我的老天爷呀！
1: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那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7: 收到，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1: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7: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1: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2: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1: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
8: 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2: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9: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2: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9: 蛇、
2: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10: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7: 妈妈
2: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9: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7: 现在该怎么办？
9: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2: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1: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6: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2: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7: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1: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呱唧和谢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7: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6: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11: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1: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7: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1: 全新的章鱼飞艇。

0: 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挺长。
1: 飞顶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它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2: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0: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2: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 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0: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3: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4: 欢迎登舰，小敏。我们会飞得很高，
0: 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4: 谢谢了，那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0: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5: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2: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4: 他们起飞了。
0: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4: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5: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那些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不。
6: 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7: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哦，
4: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
6: 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哈哈，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0: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6: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面没事吧？都没事。
0: 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小敏，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
4: 而且几乎没什么风，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0: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现在有一个问题。
4: 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
0: 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4: 哦，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0: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真的。
8: 说的没错，谢谢你。
0: 巴克队长呼叫小敏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8: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 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9: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4: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

0: 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1: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暴完毕。
0: 我们正在靠近太平洋西北部海岸线，
2: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3: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弗里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2: 一路顺风。
0: 不好，是海鸥。
4: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3: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布里普！
5: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2: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4: 啊！那个大家伙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3: 得救了，
5: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0: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2: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1: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2: 小米，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0: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2: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0: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6: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8: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6: 办法不错，拖拖拖，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9: 让我来吧，队长。
6: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1: 帕尼，拖绳在这里，等你把拖绳固定，我就拉着章鱼飞艇翻过那座山。
2: 抓住了！
1: 帕尼！
2: 我的天！
4: 帕尼！
5: 利普，我们又撞上去了！弗利普，我不敢看了。
1: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抓住他吗？
2: 还是不行，队长。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1: 坚持住，帕尼。
2: 我们翻过那座山了。
10: 搞定了，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3: 耶，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0: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2: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6: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11: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2: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11: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2: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颗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金

0: 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1: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0: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1: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0: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1: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
2: 啊！
1: 好大的蜘蛛！
2: 好吵的猫咪！
0: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3: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1: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2: 哦，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1: 一条咆哮沙龙。
2: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1: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
0: 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3: 是响尾蛇。
4: 放松点儿，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1: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4: 啊，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1: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哦，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4: 从没听说过。
3: 呱唧，那些是鱼饼干吗？
1: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3: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1: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5: 兄弟，你在看什么？
1: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5: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0: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5: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1: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5: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1: 我是呱唧。
5: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1: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5: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1: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5: 嘘，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蜥。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1: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哦，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6: 哦，有什么过去了吗？
7: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蜥蜴的味道。
5: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1: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5: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1: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0: 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

0: 附近还有饥饿的郊狼。
1: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挖机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挖机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狼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0: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
4: 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3: 非常危险？
4: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它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3: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狼呢？
4: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他们跑不过胶狼。
3: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他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狼的最佳地点。
1: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0: 队长，
1: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0: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1: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5: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6: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5: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6: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5: 好，我会注意的。
1: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7: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8: 是的，我确实见过它，它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1: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
8: 有一群郊狼。哦，还有吉拉蜥蜴。
0: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8: 我不知道。
1: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0: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
5: 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6: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5: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6: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四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5: 四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6: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9: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10: 但是我们还在。
5: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
10: 抓住他。
5: 赫克托，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6: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5: 增援部队来了，伙计。
10: 真可怕，快跑。
1: 呱唧，终于找到你了。
6: 哇，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
5: 他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0: 即使他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
5: 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新交的朋友。
1: 我想说那个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0: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
5: 但也不能太近了。
1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

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8月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本次大会设置开幕式、主旨演讲、成果发布、主题活动、专题研讨会等多个特色环节，围绕算电协同、溯源经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算力产业绿色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搭建起行业资源对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高端平台。据自治区统计局消息，前七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工业生产稳定运行，重点项目加快落地，民间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62亿元，同比微降0.5%，但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旺盛，内蒙古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据自治区口岸办消息，1至7月，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达到6354列，同比增长23.6%，占到全国总量的48.9%。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东中两大主通道协同发力，共同支撑内蒙古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据财政部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9万亿元，同比增长1.3%。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四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8月21号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用新闻人的视

0: 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我们先来关注校园安全。校园安全是万千家庭最牵挂的民生大事。据内蒙古

0: 实试项目，现已完成项目签约，保障范围从过去的义务教育阶段扩面至普惠性幼儿园、普通高中，保费由每生每年5元提至10元，由财政兜底。9月1号保单正式生效，同时政策规范经办流程，杜绝乱收费，全方位为全区青少年筑牢意外伤害兜底防线。守护青少年平安成长，同样也需要维护全社会安稳宜居的生活环境。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的问题，给出清晰执法依据。据央视新闻报道，广西柳州开出新法实施后的全国首张噪声扰民罚单。新规评判噪声污染不只参考分贝，更看重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实际干扰。私自拆除消音阀，改装车辆轰鸣即驶，将面临罚款、暂扣驾驶证的处理。也提醒广大车主切勿非法改装，守护大家安静的休息环境。社会治理持续优化的同时，各类政务便民服务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给群众办事带来更多新鲜感和便利。继地铁站、公园、银行设立婚姻登记点之后，山东淄博临淄区妇幼保健院新增婚姻登记窗口，实现结婚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备孕指导一站式办理。新人领证无需更换场地就能完成婚检全套服务，婚姻登记不断解锁全新场景，办事渠道越来越灵活。那不少网友也纷纷畅想更多特色登记点位，期待便民服务持续推新。一件件便民举措落脚点都是群众的切身权益，社保福利更是和每一位打工人息息相关。近期国内多地调整社保缴费基数，北京、上海、河北相继公布新标准，其中内蒙古2026年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下限调整至每月6744元，上限调整至每月25290元。伴随着基数更新，呼和浩特同步落实技能提升补贴政策，企业在职职工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考取符合条件的职业技能证书即可申领1000到2000元补贴，紧缺工种补贴还会上浮，补贴呢是会直接拨付到社保卡账户，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抓紧时间来申请。民生保障不断做实做强的背后，离不开硬核科技实力。据国家标准委消息，由我国牵头的固态电池首项国际标准已经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固态电池作为下一代动力电池，拥有安全性高、续航更长的优势。该标准将确立全球统一的测试规范，汇聚多国专家共同参与研发，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输出中国方案。科技赋能城市发展，也服务本地大型文体活动。今天敕勒川草原半程马拉松就已经鸣枪开跑了。为了保障跑友和观众顺畅出行，根据呼和浩特地铁官方通告，今天呢，地铁1、2号线将在常规运营前加开马拉松专列。今天早上的5点半和5点45分始发就已经发车了。参赛人员可以在后部塔气站、塔利东路站出站，换乘摆渡车直达赛场。那赛后呢，同样配有接驳车辆返回地铁，提醒广大市民提前看好时间，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汛期降雨增多，城市路面容易出现积水，那很多人以为只要不直接碰到掉落的电线就不会触电，那其实呢，危险往往就藏在看不见的积水当中。
0: 这里面就涉及一个专业名词，叫跨步电压。那什么是跨步电压？遇到漏电积水，我们该如何脱险呢？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进入汛期，户外带电设施受雨水冲刷或雷暴大风的影响，可能发生接地故障，甚至出现电线短路。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一个致命的威胁是肉眼看不见的跨步电压。也就是说，在这种场景下，人体即使不直接接触电线，也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3: 当带电导线落地或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电流会从接地点向周围大地扩散，越靠近接地点，地面电位越高，向外越远，电位逐渐降低。人在地面站立或行走时，两只脚分别踩在不同电位的点上，两脚

0: 之间出现的电位差就是跨步电压。如果跨步电压足够大，电流就会从一只脚进入人体，经双腿和躯干，再从另一只脚流出，造成触电伤害。
1: 如果雨天在外出行时不注意，不慎踏入这样的危险区域，应该如何安全脱身呢？专家提示，千万不能撒腿就跑，因为两脚迈开的步子越大，脚下跨过的电位差就越明显，跑步还容易摔倒。一旦手、膝盖或身体同时接触地面，人体接触范围更大，触电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2: 暴雨积水的街头，如果看到路人倒地疑似触电，那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冲上去救人，殊不知这样很可能让自己也陷入险境。
3: 盲目施救万万不可取，那雨天出行要牢记哪些避险准则呢？我们发现有人触电，正确的处置方式又是什么呢？继续来看。
1: 专家介绍，如果开车涉水时发现前方有电线掉落在路面或积水中，到底该不该下车？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一个物理原理——法拉第笼。
0: 封闭的金属车身相当于一个导电外壳，电流会沿外壳传导，车内人员与车体电位相同，是安全的。但只要身体同时接触车身和地面，就会形成车体、人体、大地的危险电流通路，所以车辆处在带电环境中时，一定不要贸然下车。
1: 如果车辆还没有接触到掉落的电线时，不要继续向前开，更不要压过电线。确认原路可以安全退离后，要沿着安全路线缓慢退离或绕行，同时联系供电和应急救援力量。如果因为车辆抛锚或其他原因不得不下车时，又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已经身处这种掉落的电线积水区域时，千万不要向落线或积水方向移动，更不要返回车内，用小碎步、双脚并拢跳或单脚跳的方式离开，避免两只脚跨得太开，同时把附近积水、金属护栏、树木、车辆等都按可能带电处理，绝对不用手、脚或任何物体去试探。
2: 暴雨天开车出门，万一遇上电线掉落在路面和积水当中，进退两难，很多司机都会慌神儿。那到底是该开车冲过去，还是立刻下车逃跑？
3: 专家提醒，车辆处在带电积水区域，千万不要贸然下车。那身处险境，到底该怎么撤离？一起来听听电力专家给出的避险办法。
1: 夏季汛期降雨导致城市内涝时，在外出行要记住四不原则：不盲目涉水，不明积水默认存在电器和井盖缺失等风险，不靠近电器设施，雨天尽量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设施周边积水，不试探是否带电，不要用手、脚、树枝、金属物去碰落线或测试积水，不因没有火花而放松警惕。落地电线是否带电不能凭肉眼判断，一律按可能带电处理。如果看到路上有别人疑似触电，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
0: 对于落地高压线或积水带电场景，不建议市民用木棍等物体自行挑线，尤其是在电源没有被切断前，不要直接接触触电者，更不要贸然进入积水拉救人，应立即呼叫供电、消防、急救等专业力量。只有电源已经可靠切断，现场确认安全后，才能接近伤者。
1: 此外，当发现路面有疑似掉落的电线时，要先远离电线掉落的积水区，在不靠近危险源的前提下，提醒行人和车辆绕行，同时拨打110、119、120，不要因为线路没有火花或现场暂时没人受伤，就自行靠近积水区域确认。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如今呢，街头的广告牌上最常见的是明星代言或者是一些商业广告。而近日，江西吉安的一处户外广告牌火出了圈，原本是放商业广告的位置，换上了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
4: 我们这个户外大屏主要是利用非峰值的时间段来丰富我们这个大屏内容的一些投放资源。那因为临近开学，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科学家的

0: 友和成果。
1: 把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真正的民族脊梁，这个跟风跟得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年正是洛阳二外校长白帆陪着塞考斯，把一笔$5,000善款送到了殷玉珍手中。如今美国友人塞考斯要来中国看望治沙模范殷玉珍，那为了迎接老友，白帆特意准备了中国元素的礼物，希望这份跨越国界的感情能一代代传下去。
2: 2009年我去他家，他当时送给我一个冰球，上面写是 Gary 他孩子的名字，下面是 Sarkowski 他的名字，中间是2009。这次来了以后呢，我就想把我们中国的符号让他能带多少带多少带回去，这种民间的交往民间的感情呢，我想会传承到他的孩子那一代，希望一代代传下去，生生不息。
1: 当年的善意变成了绿洲，如今又成了跨国友谊的桥梁。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这份情谊也跟着一起长得枝繁叶茂。接下来我们去看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幼童爬出窗外，整个人是悬挂在了外墙的防盗窗外，生死关头，小区居民的反应堪称神速。
3: 听到小孩子哭，我就过去看，看到那小孩子掉在窗子上，
4: 就先通知物业经理了。
5: 发现情况后马上通知我们工作人员，通知消防、公安、120，我们小区的业主还有业会领导一起把被子全部拉起来了。派出所人员在五楼准备破门。
6: 小孩接住了，完好无损，去医院做检查，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好在有惊无险，撑开的被单在那一刻变成了能救命的铠甲。这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千万别把年幼的孩子单独留在家中，避免发生意外。继续来看，每次坐火车你是不是吃腻了盒饭和泡面呢？那最近在济南开往深圳的火车上整出了一个大动作，直接在车厢里开启了自助餐厅。

0: 以前坐火车吃饭只能将就，现在呢，把品种丰富的热乎饭端到了列车上，这种舌尖上的出行，妥妥地提升了旅客的幸福感。一顿热乎饭暖了胃，而接下来这份礼物呢，是暖到了心里。咱们老百姓结婚讲究个喜庆，那下面这准新娘收到的结婚礼物，是家人用一个多月时间亲手搓出来的。
1: 今年年底就要结婚了，然后收到了一份非常惊喜的礼物。最开始呢是妹妹的想法，想趁着这个暑假做一顶凤冠给我，但是她担心一个人的力气有限嘛，赶不上婚期，所以叔叔婶婶便一起加入了。收到的时候满心欢喜，真正戴上它才真切感受到这份礼物的重量，再昂贵的首饰都比不上这份饱含温度的心意。
0: 一顶凤冠装满了家人沉甸甸的爱，而接下来这家人呢也很有爱。您见过65岁的奶奶还能玩滑板吗？最近山东威海这位奶奶玩滑板，不仅是自己滑得溜，还带着儿子和孙子，祖孙三代同框炫技。
2: 是关中王来了。

年龄永远都不是限制，只要心中有热爱，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祖孙三代能玩到一起，这也是最好的家风传承。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看动物界的劳模。正值农忙时节，云南的一位大哥背着大捆的玉米叶往家走，他身后跟着的小狗们背上也驮着一大捆玉米叶，干活可认真了。

0: 花朵的绽放记录着昼夜冷暖的微妙起伏，也提醒我们天气不只是数字，更是身边每一寸生命的感知。明天无论晴雨，愿你都能够在温度的变化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节奏。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处暑即初暑，意味着暑气渐消，炎热将至。顺应节气的变化，近期我区降水频繁，秋凉感日渐明显。今天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南部和东部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展望后期天气，需要关注的是25号到29号的区域性降水过程。中西部偏南、东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的量级，需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那么随着降水展开，全区的气温将陆续下降，早晚凉意显现，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呼和浩特多云，27到1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到19度；乌海多云转晴，31到20度；临河晴，30到17度；包头多云转晴，27到16度；康巴市小雨，25到14度；吉宁多云，25到14度。二连浩特晴，31到17度；锡林浩特晴，27到15度；嵩山中雨转阴，28到20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乌兰浩特阵雨转晴，25到16度；哈拉尔小雨转多云，21到13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23到10度。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1: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塞外晨光》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一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1: 美国客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将重返毛乌素沙地，因玉珍和塞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即将迎来重逢。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这片林海静待老友归来。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一大批重点项目完成启动与签约。
2: 我现在呢就在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式现场，500多位院士专家、行业大咖齐聚于此，共同探讨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路径。
1: 本次大会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邀请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参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管理委员会、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理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共同承办。开幕式上，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进行了主旨推介，集中发布了《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成果，举行了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数字服务出海、资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启动仪式和全国视频大模型算力基地落成仪式。本次大会签约13个项目，总投资额1361亿元，为内蒙古绿色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急剧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本次场景清单发布了40多个国资国企的供给能力和需求机会，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产能，为实现以产业链招商、以项目招商、以商招商的招商新模式奠定基础提供支撑。
4: 像内蒙古这一类风光资源充沛、气候冷凉的节点，重点承接东部算力外溢、打造绿电支撑的 AI 大模型训练基地，培育行业智能体、磁源经济等新业态，实现基础设施与产业升级良性互促。
1: 大会围绕算电协同、数源经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算力产业绿色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搭建行业资源对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高端平台，助力全国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协同发展。
5: 中国电信集团与自治区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今天，内蒙古电信与乌兰察布市政府正式签约，启动了乌兰察布数据中心项目。这是战略合作迅速落地的重点项目之一。
6: 内蒙因为是全国的8大节点之一，现在来看，从单省来看，这种算力，特别智算，是排在第一位的。我觉得是整个内蒙、和林格尔和乌兰察布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我们也会把更多的这种智算，是构建在这个和林格尔和乌兰察布。
1: 内蒙古台报道，
0: 高清视频即点即播，线上交易瞬间办结，背后是数据流转与算力调度的强力保障。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内蒙古用好绿色电力瓦特资源，做强比特算力底座，抢抓人工智能风口，实现产业3级跃升。
7: 走进国内云渲染赛道头部企业云天畅想落地呼和浩特的玄武智算，最新游戏大

0: 作《黑神话：钟馗》正在进行云端压力测试。凭借更精细化的粒子特效、更沉浸式的场景植被、更流畅细腻的动态动画，收获全球玩家关注。而这一切的核心支撑，正是玄武至钻毫秒级响应的云端渲染算力。云天畅想在全国布局的150多个算力节点中，玄武至钻是规模最大、配置最优的核心节点。用户终端发出的操作指令，跨越数百公里传输至至钻中心，海量显卡集群瞬时完成高密度画面渲染运算，并实现毫秒级回传。
1: 传输的速度上，几毫秒或者几十毫秒的这个响应速度，这个是客户必须要求的。都市呢，正好又在关键的节点上，对交通非常便利，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占据了。
0: 立足扎实的算力底座与成熟的 AI 技术，企业顺势抢抓全国资源经济发展风口。今年五月自主研发的玄武云商时尚大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成为自治区首个合规落地的国家级大模型，并打造了 AI 漫剧短视频平台，打通绿电、算力、资源价值转化闭环。同时，依托园区部署的20000张高性能算力卡，将海量绿色算力就地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资源产品，正式上线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
1: 内蒙是最早发现 token 经济黄金的一个机遇，现在客户主要是这个腾讯和阿里啊，包括几十万的订单、100多的订单，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到来了。
0: 资源产品的规模化落地交易，是和林格尔新区从基础算力基地向全球普惠算力与资源输出基地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围绕算力、模型、资源全产业链发展目标，新区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布局，构建上下游联动、产学研协同的发展体系，助力本土算力、资源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2: 借助自贸区的东风呢，我们又批复了国家来数加工试点、跨境经贸通道，所以呢，我们的网络呢可以到达俄蒙、一带一路等国际的主要国家城市。
0: 近年以来，自治区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建设为牵引，加快培育资源经济，推动算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8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推出9大方面18条具体举措，助力自治区资源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生态化发展。截至6月底，全区总算力规模达33.1万匹，其中智算规模31.2万匹，集聚各类算力运营企业20余家。
3: 推动落地一批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项目，加快将我区绿色算力优势转换为资源经济发展新动能。
0: 内蒙古台报道。
4: 再过几天，一位名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的美国客人将来到位于鄂尔多斯的茅乌素沙地做客。他有一个中国网友们更加熟悉的名字——赛考斯。26年前，他捐出5000美元，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农村妇女因雨针中暑致杀。26年后，他应邀重返这片土地，要亲眼看看当年那笔善款长成的绿色林海。一段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即将迎来最珍贵的重逢。中秋还早，但月饼的香气已经从殷玉珍家的小院里飘了出来。压面、分剂、包馅儿、点红，为了迎接赛考斯，全家总动员，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
5: 就是月月满满，团团圆圆，不到中秋节，但是我要把中国的传统给他首先尝上。
4: 赛考斯与殷玉珍的缘分开始于1999年，那一年，赛考斯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到河南洛阳任教。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她得知殷玉珍和丈夫除了填饱肚子，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治沙，被深深震撼。随后，他通过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捐出5000美元，并在2000年亲自前往茅乌素沙地和他见面。
5: 这个赛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没想到一走，快30年。
4: 如今，乌审旗境内茅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茫茫沙海早已是一片绿洲。 在当地政府支持和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因

0: 玉珍治理了他们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栽种树木800多万棵。这些年，殷玉珍一直在找赛考斯，想让他亲眼看看这片绿洲。今年世界地球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记者在采访中偶然得知殷玉珍的心愿，决定帮他替树寻亲。5月16号，奔腾融媒首发寻人视频寻找赛考斯，瞬间引爆全网。在全网助力下，视频发布后不到26小时，就成功找到了远在美国的赛考斯。
1: Hi, brother.
2: Hey.
3: 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非常想念你。
2: So we're waiting for you,
4: Mr. 我们在等你，白先生在等你，殷玉珍在等你，你为中国捐了整片森林，中国人民在等你。
1: It will be amazing to see the work.
5: 我等不及了，如果能再次见到每个人，我很惊喜。
0: 得知当年的$5000变成了50000多棵参天大树，赛考斯非常震撼。在那通迟到了26年的岳阳电话中，两位老友约定要一起在毛乌素沙地再种一棵树。5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交流协会向赛考斯发出邀请，请他重返内蒙古，共赴一场绿洲之约。6月19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邀请赛考斯到大使馆做客，并给他颁发了来华签证。毛乌素的8月，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空气里弥漫着草木的香气，漫山的野花尽情地开着。为了这次重逢，殷玉珍精心挑选了2棵小树苗，打算种在他们当初结下友谊的地方。
5: 我很乐意前去，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6: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内蒙古台报道。
7: 这里呢是殷玉珍家的小院，可以看到啊，院子不新，但利利索索的。墙头上呢码着一排南瓜，把秋天啊就摆在了大家的眼前。那如果不说这里是毛乌素沙地，谁能想象沙漠里也有惬意的田园生活呢？26年的思念，26小时的寻找，殷玉珍在和大洋彼岸的老友视频通话时，一句 You are 波拉豆令人动容。那这句不太标准的英语，朴素到极致，也动人到极致。老朋友赛考斯来了，这2天呢，殷大姐有件事挺纠结的。再见这位波拉豆时，该穿啥衣服呢？一件大红上衣，13年前新华社《三北造林记》里写过，殷玉珍就像一团火，从沙漠深处一路燃烧到我们面前。这是当年大儿子结婚时买的，殷玉珍说代表咱们中国人的热情，也代表好日子。那另一件呢，是他新买的，代表种树的绿色。那不管穿哪件，殷玉珍呢都希望赛考斯不要一眼发现他。我找了他26年，他终于要来了，我也想让他找一找我。质朴的语言背后不仅是期待，更是一份中国农村妇女最真挚的情感。这场见面不容易，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前前后后呢有超过700家媒体跟进报道。两个普通人的久别重逢，为什么能牵动10000人的目光呢？因为这里有一诺千金、知恩必报的朴素坚守。当年的$5000足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殷玉珍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证明中国人说话是靠谱的，干事儿是值得信任的。也因为这里有凡人微光汇聚成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力量。如今乌审旗境内的毛乌素沙地已有839.39万亩重批绿桩，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2.92%。见面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殷玉珍准备的礼物已经牢牢地扎在了这片土地上。你看，这就是当年你说不可能种树的那片地，这就是沙地里的一片绿洲。
0: 毛乌素沙地的治沙人把岁月种进黄沙，让荒漠蜕变为绿洲。这片生生不息的绿色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跨国情谊，也见证着三北工程攻坚战绿进沙退的坚实步伐。
8: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我脚下的这片林海啊，就是赛考斯林。阵阵清风穿过树冠，让我很难想象，20多年前这里还是

0: 漫天黄沙，沙丘连绵的荒漠。美国友人塞考斯被治沙英雄殷玉珍的坚守打动，送来了一份跨越山海的帮助。无数幼苗就此扎根沙地。现在呢，这些幼苗已经长成了林海，50000多棵树正在等候这位老友重返故地，亲眼见证荒漠变绿洲的奇迹。
1: 行走在林间，我感受着殷玉珍41年一锹一铲的坚持和那份跨越国界的惦念。这些天，殷玉珍忙得脚不沾地，他专程去查看通往塞考斯林新修的路。这条路可以通到当年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亲手栽下第一棵树的地方。寒来暑往，树已成荫，幼苗长成林海。
2: 走，我们 Let's go！ 我轻轻地验收这个路线，平不平？加上以后在我的大子上一定让平一点，把那过去的那个路不好的我把它再拉平弄一弄。你看我的路修的都修好了。
1: 26年前春天播下的种子，26年后的秋天即将等来回响。殷玉珍在等塞考斯，茅屋宿沙地上还有很多治沙人也在等，等风沙止步，等绿意绵延。在乌审旗嘎鲁图镇呼和诺尔嘎查2000多亩橡木区内，4月份种下的紫穗槐、宁条等沙生灌木已抽出新绿。
3: 最近不是雨季马上来了，来了看哪里还有空缺的，长得不好的地方再好好补一补。
4: 行了，我们过两天再把这个再撒点草。
1: 乌审旗乌纳根布日都嘎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广英今年承包了10000多亩沙地治理工程，全部采用乌审旗推广的3元套嵌法推进。说起新种下的紫穗槐，袁广英满脸骄傲。
4: 从明年它要1米多，最少要1米1，就把这片地都覆盖住了。行，明天我把你请过来，到时候要在我们这块地要看看我们这个整个都全是一片绿的。
5: 行，一言为定哈，
4: 没问题。
1: 自367工程启动以来，乌审旗已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等任务超过690万亩。今年乌审旗全面推进总规模达385.52万亩的4项重点生态建设任务。3元套嵌治理模式让锁边、固沙、修复环环相扣，也把千万双手拧成一股绳。袁广英对于塞考斯的到来也很期待，盼着这位远方的朋友能亲眼看看这片土地的变化。
5: 你期待吗？
4: 期待，我们也期待他从乌审旗路过时候也看看我们现在做过的这个沙，把我们这个治沙的故事带回他的家乡，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茅屋宿沙地。咱们要把沙漠变成绿洲的。
1: 这片绿色是集体的答卷，是代代接力、人人守护的家园。老友若来，看见的不只是一片林，更是一群人用岁月写就的答案。
3: 咱们乌审旗呢，几乎家家户户的农民们基本都参与到了咱们这个治沙工作当中来了。到30年的时候呢，乌审旗境内呢看不到这个裸露沙地，我相信到那时候咱们也能看到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个美好画面。
1: 内蒙古台报道。
6: 入秋以来，呼伦贝尔250余万亩春小麦陆续成熟，全面开镰。在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分公司5连队的万亩金色麦田里，大型现代化机械正在割晒、石核、脱粒、集成作业。今年谢尔塔拉农牧场小麦长势喜人，结实率、千粒重、容重等核心品质指标均优于往年均值。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实行错峰收割、连片作业模式，推进秋收工作。
7: 我们抢抓近期连续晴好天气，第一时间调配5台割晒机，逐块地推进割晒作业，全力提速秋收进度。
6: 作为我国春小麦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呼伦贝尔市今年种植小麦250多万亩，产区雨水调和，成熟期间未出现大规模降雨，麦子整体质量好于往年。当地因地制宜优化收割方案，昼夜错峰抢收，最大限度提升秋收效率。同时提前检修调试农机设备，严控收割损耗。部分小麦还实行秸秆粉碎还田作业，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实现粮食丰产、生态提质、地力培肥3重效益，为明年稳产增收打下基础。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期

0: 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开赛。本届联赛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体育局、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主办，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赛马展开巅峰对决。赛事为期3天，设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以及6400米传统走马等项目。现场最受关注的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快速传递，人马合一的默契与风驰电掣的速度感点燃观众热情。
1: 我也是第一次来大草原看赛马，感觉就是空气特别好，人也特别热情，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0: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品牌群众性赛事，马超突出以赛促旅、文旅融合特色。赛场外，蒙市与祁县爱丽包区美食体验售卖区同步开放，游客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尽享吃游购娱。目前锡林郭勒盟从事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近1万人，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内蒙古台报道。
2: 今晚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重燃战火，四组对决先后打响，8强队伍向4强席位发起最后冲击。
0: 经过2周休赛调整，今晚7点，赤峰队将坐镇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巴彦淖尔队。首回合较量中，巴彦淖尔队在主场凭借最后时刻的点球1-1绝平赤峰队，双方各进一粒点球，晋级悬念完全留到第二回合。本场异地再战，常规赛榜首赤峰队回到主场志在拿下对手，巴彦淖尔队则需在客场力拼破门。今晚7点半，其他2场比赛同步打响。鄂尔多斯队回到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首回合双方0-0互交白卷。此番回到主场的鄂尔多斯队将主动进攻，力争打破僵局，锡林郭勒盟队则需依靠稳固防守寻找反击机会。另一场在通辽市奥体中心进行，通辽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首回合两队同样0-0战平。次回合谁能率先取得进球，谁就将占据晋级主动。此外，8月23号下午5点，包头队将在稀土高新足球公园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首回合包头队客场3-1击败乌兰察布队，手握2球领先优势，晋级形势较为有利。但乌兰察布队背水一战，势必在客场全力进攻，力争逆转翻盘。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今年以来，内蒙古邮政管理部门把边境建制村投递频次提标纳入民生实事清单。日前，随着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12个边境建制村周投递频次由每周1次提升至每周3次，内蒙古实现建制村周投递频次3次及以上实现全覆盖。8月20号，2026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末期战在呼伦贝尔市开赛。揭幕战中，内蒙古队凭借娴熟默契的团队配合与高效精准的攻防节奏，以8-1的比分战胜湖南队，斩获开门红。本次赛事共集结内蒙古队、辽宁队、北京队、天津队、广东巴迪瑞队、湖南队、甘肃队7支国内强队，以及波兰男子曲棍球队同台竞技，赛事为期10天。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民歌记》第3期将于今晚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期节目以民歌新生、全民欢唱为主题，来自全区各地的6位草根歌手同台竞演。节目还新增突袭环节，乌兰牧旗队员现场弹唱，值得期待。锡林郭勒盟多伦闹尔镇黑山嘴村近日迎来国家2级保护动物白皮鹭停歇，成群皮鹭在此觅食休整，与凤头披踢、赤麻鸭等水鸟共生共处。白皮鹭被称作湿地环境的天然标尺，对水质条件、水生植被、人为干扰都有着严苛要求，只有生态完整的湿地才能成为它们中途停歇的驿站。多伦县通过湿地管护、水系维护，为迁徙候鸟打造出安全舒适的栖息空间。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雅浩特晴29度，乌海多云31度，临河晴30度，包头多云27度，康巴什小雨25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5度，二里浩特多云转晴31度，锡里浩特多云转晴27度，松山小雨转中雨28度，科尔沁小雨29度，乌兰浩特小雨转阵雨25度，海拉尔小雨21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3度，额济纳吉晴34度，科尔沁又以中期小雨转阵雨28度，鄂图克前期小雨26度，固阳县多云转晴24度，武川县多云23度，察哈尔又以后期阵雨转多云25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转晴24度，临西县小雨转多云29度，巴林右旗小雨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转阵雨25度。
1: 哪个买的？
2: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